0: 庸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7: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6: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9: 早安，
6: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内容。车子刚发动，还没开出停车场，山浦间错的声音就传来了。他说，看到湖边的水鸟了没有？白色的是斑头雁，它们每年夏天都要到青海湖边来孵蛋，孕育斑头雁宝宝。栈道旁边河流中的鱼是黄鱼，也就是青海湖罗鲤。这个季节，黄鱼要从青海湖逆流回游到淡水地产卵。这些话山浦坚措每天要重复无数遍，可他依然乐此不疲。他笑着说，自己既是一名司机，更是青海湖生态科普的导游。6月10号，青海湖仙女湾景区见到坚措的时候，他正在观光车旁等待游客，看到几名游客上了车，他就发动车子，说这点路不长，与其让游客干等着浪费时间，还不如早点把大家送到湖边，让他们多些时间看看青海湖。从景区入口到湖边只有短短的几公里，开车5-6分钟，但是这段路山浦坚措走了16年。山浦坚措从小在青海湖边长大，住在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镇。2009年，仙女湾景区营业后的第二年，他就来到这里工作。16年里，他看着青海湖结冰又消融，看着湖水一寸寸漫过草原，看着一批批水鸟在湖边孵化成长，他见证了青海湖的碧波荡漾，也见证了这里的一点一滴的变化。仙女湾藏语成拉姆克，意思是仙女居住的地方。这里是黑颈鹤、斑头雁、棕头鸥等数十种鸟类的家园。仙女湾虽然只有1.3平方公里，但是位置特殊。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这里，叮嘱大家生态保护成果来之不易，要倍加珍惜。5年来，景区的定位越来越清晰，那就是打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教育基地、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基地。仙女湾景区经理刘勇说，体量虽小，但是肩上的担子可不轻，景区一直在主动转型，从一般的观光景区转向自然教育、生态体验

住在景区里，每天傍晚去湖边转转。他说，这些年湖边的鸟类越来越多，尤其是傍晚游客散去后，能看到成群的鸟儿聚在这里。青海湖岸线上涨了大约1公里，早些年修的木栈道已经被淹没了。水位上涨后，河边的泉眼也被淹了。过去冬天泉眼流水为大天鹅提供了水源，如今泉眼没了，大天鹅只在这里短暂停留。去年冬天只看到12只，待了半个多小时就飞走了。山浦健措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有些遗憾。一位从四川来的游客听完忍不住说，师傅，你知道的真多。山浦健措笑笑说，在这里待久了，自然就知道了。景区也在持续投入，不搞大开发，而是让大家在不打扰生态的前提下，更好地了解生态，爱护生态。景区入口处新建了生态研学馆，今年5月1号正式开放。研学馆的照片墙上全方位展示了青海湖四季风光、湿地风貌、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保护建设的阶段性成果。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青海湖从生态治理到绿色蜕变的历程，感受这片高原蓝宝石的独特魅力和生态价值。山浦健措的工作日常中有一件事儿，他特别上心。景区里有一条沿河的木栈道，下面的河流是黄鱼的洄游通道，也是青海湖农场的灌溉区。每年黄鱼洄游的时候，正赶上农场灌溉，水流一断，洄游的黄鱼就搁浅在河道里。每到这个时候，山浦健措和同事们就提着水桶，把搁浅的黄鱼一条一条地捞起来，送回青海湖。有时周边的牧民也会赶来帮忙。今年景区协调青海湖农场灌溉时不再断流，黄鱼终于可以顺利洄游了。除了守护，还要传承。依托黄鱼、鸟类、普氏园林等生态资源，景区开展自然教育和生态研学，联动周边学校，让生态保护的理念从娃娃抓起，让游客从参观者变成守护者。16年过去了，山浦健措还在那辆观光车上，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话，开着短短6分钟的路。有人问他腻不腻、烦不烦，他摇摇头说，让更多人了解青海湖、喜欢青海湖、保护青海湖，这件事儿值得一直做下去。仙女湾的故事还在那辆观光车的车轮上，在傍晚的湖风里一天一天地继续着。听众朋友，早安青海，我们再来关注天路守护者。5月的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安多县雁石坪镇雁石坪城降所，也就是小火车站，气温仍然在0度左右。桑杰平措紧了紧大衣领口，迈步走向站房。这段路不算长，他却走得缓慢。在海拔4712米的高原，一举一动都要放缓节奏。离值8991次列车进站还有1个小时，他提前到岗，逐项检查，等候列车，这就是他每天不变的工作流程。候车室仅有60平方米，一眼就能望到边界。他依次开启空调，调试广播和安检设备，随后联系格尔木综控室确认车次。是正点吗？是。桑杰平措最怕听到晚点两个字，他担心候车的牧民抵不住严寒。烽火山一带寒风从不留情，旅客陆续赶来，牧民、怀抱孩童的妇女、赶赴拉萨经商的小商贩齐聚在候车室。桑杰平措就用藏语引导大家安检入座，看到一位行动不便的阿佳，也就是姐姐，他就连忙上前搀扶，叮嘱对方稍后紧跟着他。10点59分，列车的身影出现在了远方的荒原，车头灯光刺破薄雾。值8991次列车缓缓驶入站台，2分钟，整整120秒，
桑杰平措下意识地紧盯车门，引导游客有

续上下车，目光不停地扫视人群，重点留意老人、孩童和行动不便的旅客。一名旅客扛着大件行李踉跄地往前走，他快步上前拖住行李，奋力帮扶。这样的举动在平原只是寻常的体力活，可是在高原高海拔地带却是格外的耗费心力。帮忙过后，他也会大口喘着粗气。11:03，车门关闭，列车缓缓驶离，喧闹的车站瞬间归于空旷。他目送列车远去，关停设备，荒原之上只剩下风声在天地间呼啸回荡。这就是桑杰平措在厌食坪站的日常，没有繁杂的指令，也少有交接班的闲谈。全站就只有他和扎西吉宗两个人，轮流值守，分工在岗，在岗期间24小时待命。桑杰平措是西藏林芝市墨脱县贝崩乡人，他的家乡是湿润的雨林，这种情景和厌食坪苍茫的荒原海拔相差3000多米。2019年，他从西藏大学毕业，通过校园招聘进入了铁路系统，到西南交通大学交流学习2年后，分配到了格尔木车务段。今年2月，他主动申请来到了偏远的厌食坪站。桑杰平措说，能在家乡的铁路线上工作，心里很踏实。他语气平淡，仿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可是高原的生活远比想象中的难熬。刚到这个站点时，持续的高原头痛频频袭来，漫长的夜晚更是孤寂，耳畔只有风声和自己的呼吸声。他靠着撰写工作日记，钻研业务知识，慢慢地适应了高原值守工作。工作中，一次旅客援助经历让他记忆犹新。一对内地务工父子乘车时，孩子突然发生了严重高反，浑身发紫，意识模糊。他凭借丰富的经验，第一时间让孩子吸氧，联合驻站民警帮助孩子顺利的登车，收获了家属的诚挚谢意。今年5月，厌食坪遭遇了暴风雪，一名搭乘值8982次列车的旅客也是突发严重高反，客运员扎西吉宗及时施救，为旅客提供氧气，对接列车医务人员，并且联合民警把旅客安全送上了列车。交接班的时候，他细致向桑杰平措讲解了整套应急处置的流程。桑杰平措一一记在了工作日记上，处理的细节和经验要不断积累。他说，在同一条战线上，只是轮着班，各守各的时间段。按照轮岗安排，今年7月，桑杰平措将离开这座小站，站台依旧，2分钟的等候从未改变，变的只是往来不息的旅人。今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前，这条天路翻越唐古拉山，把铁轨延伸到了雪域腹地。20年后，桑杰平措这样的沿线青年接过使命，坚守在这座海拔最高的乘降所。当被问及想对这条铁路说些什么的时候，桑杰平措沉思片刻，语言非常简单，缓缓地说，就是守好这一段。远处的烽火山静静伫立，迎接着下一趟抵达的列车。桑杰平措和他的同事依然坚守着。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

0: 特别人才。
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2: 从两位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夺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7: 早安，
6: 青海。早安。
5: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聚四面民生，
6: 会八方民情，
5: 民生好新闻
6: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2: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海西州大柴旦发生6.3级地震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也就是地震灾害补助2000万元，专项支持我省抗震救灾应急处置工作。根据省委省政府抗震救灾工作部署安排，省财政厅会同省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把这笔资金全额下达海西州，重点保障受灾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医疗救治、应急物资保障以及抢险救灾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灾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快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6月18号，中央和省级

0: 共下达海西州大
1: 业银行杯西宁国际徒步大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西宁国际徒步大会将于6月27号举行，赛事在首届基础上实现全方位升级。本次赛事严格对标国际徒步联盟考核规范，优化线路布局，完善沿途标识，补给站点配套，升级了医疗、应急、交通、志愿等全链条保障体系，首牢安全底线，深度融合和黄文化2200米高原康养与绿色生态资源，丰富配套文体活动，拓宽报名渠道，简化参与流程，推动赛事全民共享。
0: 徒步大会依托西宁2200米黄金海拔康养优势，河黄文化独特底蕴和西宁市城北区生态文旅资源，科学规划多条差异化徒步旅游线路，兼顾专业性、观赏性和全民参与性，结合不同年龄段的需求，赛事敲定了3公里亲子、5公里欢乐、10公里健康3条徒步线路，经多轮实地踏勘优化，兼顾通行安全和景观特色。
1: 听众朋友，端午假期正式开启，记者6月18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已于6月18号提前开启，到6月22号结束，共计为5天，预计发送旅客2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6.5%，日均5.92万人次，预计于6月19号迎来有客流的最高峰，发送旅客为7万人次，假日出行热度持续攀升。
0: 今年端午假期处于全国高考结束后，而且与各地的中考考试时段重叠，除了常规的旅游流、探亲流、通勤流等基础客流之外，师生家长群体的出行需求也将得到充分释放。从客流流向来看，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民和、门源、格尔木、德令哈方向，以及拉萨到日喀则林芝方向，跨区域省际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安、银川等热门城市方向。
1: 此外，在服务保障方面，青藏集团公司还持续深化畅通工程，落实便民举措，于高峰时段在进站口、安检口、站台、候车室、电梯等关键处所增加了服务引导力量，保障旅客安全有序的乘降，强化了重点旅客帮扶，提升预约和应急效率，开辟绿色爱心通道，做好供氧、应急药物、便民用品的供应，提供更多的便利，并且在部分的列车上开展了端午暖心送粽活动，在赠送了营造了文明和谐的出行环境。
0: 6月16号，西宁市城东区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端午暖心慰问系列活动。这次活动采用主会场深度服务加全程延伸覆盖的模式，确保关怀传递无死角。活动主会场打造了以家为核心理念的互动场景，邀请劳动模范和一线劳动者同包粽子、促膝交流，用节日氛围浸润人心，在情感共鸣中厚植各族劳动者同心同行的思想根基。同心话家宴环节备好暖心粽与青海特色茶点，大家围坐共话家常，在粽香茶香中拉近彼此的距离。
1: 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性，活动设置了情绪疗愈专区，通过解压运动、吃瓜大赛等趣味项目，让大家释放到压力。参与者可以赢取雨伞、艾草锤等实用的礼品。随后的平安礼包发放环节，工作人员逐一的发放定制的急救包和端午粽礼包，同步的讲解工会普惠服务、安全生产、权益维权、金融反诈等内容，做好常态化的服务，当好新就业群体的娘家人。
0: 为了覆盖无法到场的一线劳动者，西宁市城东区城市侠客江湖救急服务品牌特别推出了粽子侠全程快闪送暖行动。6月16号到18号，到场骑手化身粽子侠，把暖心粽送到各快递网点、外卖站点，把关怀传递到一线职工的身边。

0: 为紧跟国内骨科医学前沿的发展步伐，补齐区域骨科微创技术发展短板，推动省内骨科诊疗走向规范化、精细化、现代化，持续提升骨科疾病整体救治能力，满足群众优质的就医需求。日前，微创引领、创新驱动青海骨科新进展论坛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顺利举行。
1: 本次论坛以骨科微创技术创新和临床应用为核心，搭建高水平省内外学术交流的平台，汇聚众多行业骨干专家开展专题研讨，共话学科新动向，共谋新技术新突破。活动中，各位专家围绕脊柱微创、关节修复、创伤骨科、运动医学等热门方向，围绕前沿新技术、创新疗法、学科最新进展开展专题授课。大家结合大量临床疑难典型病例，分享实操心得和诊疗思路，细致解读当前骨科微创诊疗行业的新标准、新规范，研判学科未来发展走向。互动交流环节，参会医护人员立足高原临床实际，针对青海骨科诊疗现存痛点、新技术落地难点、专科建设重点深入探讨，交换先进的诊疗方案，共同研究适配高原地域特点的微创技术推广模式。
0: 6月17号，第15届挑战杯青海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经过各参赛团队的激烈角逐，本次的省级决赛共评选出一等奖14个、二等奖11个、三等奖5个。
1: 这次大赛设置了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与社会治理、国际交流合作8个赛道。赛事从今年4月启动以来，得到了全省高校青年学子的积极响应，期间共收到165件作品参赛，3500多名学生和指导教师踊跃参与。经资格审核、校赛推报、省级线上复赛评审，12所高校的89个项目晋级省级决赛。
0: 6月16号，道湖茶公路黑马河到大水桥段公路改建工程建成通车，标志着道淌河经青海湖至茶卡公路实现高等级公路全线贯通。道湖茶公路改建项目全长为168.8公里，针对原有的公路等级偏低、流旺季易拥堵等痛点，青海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道淌河至大水桥段道路按照一级公路的标准进行升级改造，路基拓宽到18.5米，在行车时间上缩短了约为30%，同时在公路沿线增设了4处服务区、13处停车港湾以及2处的交通文旅融合的观景驿站，并配套建设了142个充电桩停车位，打造了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旅游交通形象窗口，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
1: 面对旅游旺季的大客流，公路在改建中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及数字孪生等技术，搭建2-3维高精地图及数字孪生框架，通过雷视融合技术，道路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构建起一张网出行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人车路深度协同。智慧平台投用后，沿线信息大屏可以动态发布景区客流、车位余量及天气提示等便民资讯，有效打通了交通和文旅的数据壁垒，显著提升高峰期的通行效能和安全管控水平。
0: 从6月18号举行的2026青海省绿色智能消费季启动现场了解到，今年的建设银行青海省分行再度的承接了省内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工作。该行聚焦于智能家居的赛道，依托着金融科技优势，将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叠加到专属的金融优惠，以多元惠民举措激活了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助力居民消费升级。
1: 这次消费季补贴聚焦民生和智能升级需求，覆盖6大类热门智能家居产品， 活动采用全省统一消费立减模式，从5月22号开始，每天10点，消费者可以登录实名认证后的建行生活 APP， 在首页清亲优惠专区领取限时消费优惠券，领券后前往线下合作门店消费，付款出示券码就可以及时抵扣。
0: 为了放大政策的惠民效应，建行青海省分行投入了100万元专项资金，推出了专属叠加的立减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15号到11月15号。消费者在建行生活补贴专区商户的线上消费，微信绑定建行卡就可以享受到福利，信用卡消费满1500元立减100元，满3000元立减220元。储蓄卡消费满1500元立减50元，满3000元立减110元。每位用户活动期间仅限享受一次，名额先到先得。
1: 近年来，海北州锚定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目标，立足生态与民族文化优势，加快发展赛事经济，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流量。海北州高标准承接环青赛、青 BA 篮球联赛、青超足球联赛等重磅赛事，聚焦赛马、徒步、自行车、射箭四大本土赛事，构建层次分明的赛事体系，持续举办青海湖赛马交流大会、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港什卡国际滑雪登山交流大会等系列活动，年均吸引西藏、内蒙古等多地2000多匹优质马匹参赛，吸引骑行游客超7.3万人次。2025年，海北的游客突破1177.1次。

0: 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早安，青海。
7: 早上好。
6: 青海，早安。
8: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早安，青海。
8: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9: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0: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11: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9: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12: 党指引之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弈，一年一年呢。

0: 眼睛看着，嘴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午后闲暇，学生放学时分，都兰县香日德镇东胜村公益图书室书香满满，书架上各类读物分类摆放，村民围坐读报，孩子们静心翻阅，小小的公益书屋已经成了村里人休闲学习的好去处。
1: 看着认真阅读的孩子，村民李大婶满脸欣慰地说，以前孩子放学就抱着手机看电视，现在家门口有了图书室，写完作业就能够看书学习，我们省心多了。
0: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底气，之前东胜村缺乏专属的阅读场所，群众借书读书不方便，业余文化生活也很单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香日德镇盘活村里的闲置场地，配齐优质图书，打造对外开放的村级公益图书室，把优质的阅读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以书香滋养沃土。
1: 谈及到书屋建设的初衷，东胜村驻村第一书记介绍道，以往的村民休闲方式单一，在周末寒暑假留守儿童是无人看管，也是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同时，村内种养农户都想要学习先进的种养技术，了解惠农政策，但是也缺少了系统便捷的学习渠道。
0: 针对群众的实际需求，东胜村推进了书屋提质建设，规整场地，清扫环境，分类书籍，配齐基础设施，完善管理制度，打造出适配乡村发展、贴合群众需求的公益阅读空间。书屋藏书涵盖少儿绘本、学生课外读物、农业种养技术、普法科普、中老年养生等等，全面覆盖了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
1: 村委委员李秀存介绍道，书屋安排了专人常态化值守，负责图书的借阅登记、书籍整理和日常保洁等工作。结合着农忙时节，学生的作息灵活调整了开放时间，保障村民农闲能读书，学生放学有书读，让公益书屋真正的惠及到民生，杜绝资源的闲置。
0: 书屋成了村民赋能农业生产的重要阵地，每到农闲时节，不少村民来到书屋翻阅农技资料，品读时事新闻，了解惠民政策，沉浸式的享受阅读时光。种植大户老王感触很深，他说，以前学种植病虫害防治技术，只能看手机视频，内容杂乱不专业，书屋有农技书籍，随时可以查阅，学到的知识实打实，对农作物增产帮助很大。村民们在阅读中主动学习政策法规和文明新风知识，邻里关系更加和睦，文明相风蔚然成风。
1: 放学后的图书室是乡村孩子们的精神乐园，屋内没有喧闹和嬉闹，只有静心阅读的身影。孩子们翻阅着绘本，探索着科普奥秘，或者是摘抄着词句积累知识，在书香中成长。一名小学生开心地说，以前写完作业总想玩手机，现在每天来到图书室看书，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公益图书屋的投用，为乡村青少年搭建了阅读平台，有效地改善了孩子们沉迷电子产品的问题，也让乡村学子畅想着优质资源，在书香中涵养品格，增长才干。
0: 6月16号，在海东市乐都区碾泊街道东庄村，种植户李应发向记者亮出了手机屏幕，说导航乐都樱桃基地就能到这儿。这份自信源自东庄村发展樱桃产业筑牢的发展根基。东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德存介绍，全村樱桃种植面积已达10

0: 公顷，栽植各品种樱桃树约4950棵。为了让这条致富路走得更稳，村上正在谋划几件实事。一件就是组织技术培训，拓宽入园路面，方便车辆进出。还有就是把电闸拉到地头，保障灌溉。李德存说，基础设施扎实一分，种植户的收成就多一分保障。
1: 李应发便是村里最早尝到甜头的人之一。他打理的两亩院子有150多棵20年前从山东引进的老树。李应发说，这些老树扛冻挂果多，一棵能够产果200斤左右。园中品种丰富，俄罗斯八号、梅枣、普罗克斯、黄樱桃各有分布。今年的春季温度低，4月份的花期受到了些影响，坐果不如往年，但是靠着早熟和中熟两茬果子错峰的上市，采摘园的生意依旧红火。李英发说，节假日一天能卖到4-5千元，平常也有1-2千元进账。
0: 这份收成的背后离不开技术支撑。李应发坦言，浇水施肥的门道是多年在地里摸索出来的。如今他手机微信有个群，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随时在线。他说，遇到拿不准的问题，在群里问一声就有回音，心里踏实多了。李应发收起手机，话语恳切。他说，还是得盼着政府扶持的力度再大一些，技术培训、路面拓宽、拉电闸这些事儿要是都落地了，大伙种樱桃的劲头就更足了。
1: 距离东庄村不远的徐家沙沟村种植樱桃面积为9.33公顷，栽植了5860棵樱桃树。村党支部书记徐登春告诉到记者，在今年的销路上形成了多条腿走路的格局，那就是通过网络销售、上门收购，不少的老客户循着果箱前来。
0: 徐登春说，村里的樱桃销售多半是采摘园模式，依托扎碾公路，村民在路边就能向过往的游客销售，一斤樱桃能卖10到15元。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棵树打理好了，收益能达到2000到3000元。
1: 谈及下一步的打算，徐登春指着樱桃园深处的那条田间路说，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把这条路拓宽，游客开车进来才方便。他的目光放得更远，走旅游和采摘融合发展的路子。一个创新的想法正在酝酿，那就是待来年樱桃花开时，游客可以前来认领一棵树，等果子熟了亲手来摘，让城里的人有一份田园的惦记，我们的樱桃也会不愁销路。说这话时，徐登春的脸上带着笑意，眼里有光。
0: 樱桃红时，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从东庄村李应发20年的老树，到徐家沙沟村花开时节的认领构想，乐都区碾泊街道的樱桃产业正在发生着从种得出到卖得好，从单一售卖到农旅融合的蜕变。技术员驻群指导，基础设施配套跟进，销售渠道多元拓展，创新经营模式萌芽，每一步都落在让种植户增收致富这个实处上。
1: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继续来关注。48岁的布群拉嘎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多尔玛村的牧民，他的故乡坐落于长江源头的沱沱河畔，唐古拉山的脚下，这里平均的海拔超过了4500米。颇具商业头脑的他，很快就瞅准了天路带来的商机。此前，高原优质的牛羊肉受到了交通的限制，只能在小范围售卖，运输的成本高，时效也难以保障。在铁路开通后，客货的流通堵点就被打通，他开始频繁地乘坐火车往返到格尔木市区和唐古拉山镇之间，运售着高原牛羊肉和曲拉、酥油等农特产品，逐步地打开了产品的销路。
0: 2011年，随着游牧民定居工程的实施，布群拉嘎正式把家安在了长江源村，告别了过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依托当地产业扶持政策，布群拉嘎注册成立了畜产品开发公司，主打唐古拉牦牛、唐古拉藏羊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的生意版图越拓越宽，线上线下打通的订单可以通过铁路、飞机等交通工具实现快速发运，大宗货物的运输成本和公路相比大幅压缩。
1: 如今的布群拉嘎依然时常坐着青藏铁路列车回到唐古拉山镇，有时他是探望牧区的亲朋，有的时候是查看牧场的牛羊膘情。想回就回的便利让乡愁不再被山水阻隔。
0: 对布群拉嘎来说，青藏铁路是他的双行线，是魂牵梦绕的归乡路，一头连着江源故土的草香和牧歌，一头连着长江源村窗明几净的幸福新家，也是越走越宽的致富路，把带着高原气息的特色畜产品送到五湖四海，也把外界的新观念新机遇带到牧民的身边。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等需要通过下川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避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综合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无需缴纳任何费用，相关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声明报道称，鉴于当前的特殊情况，借航道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为确保航行安全并避免海上的事故，船舶有必要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行。声明还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实施安排和技术细节将会通过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公布，包括扫雷在内的其他问题将会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有关规定采取必要措施。
0: 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副总统万斯当晚不会启程前往瑞士，但美方期待与伊朗方面的技术层面会谈能尽快开始。美伊双方17号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按照原计划，美伊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晤，但巴基斯坦斡旋方下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
1: 白宫声明说，美伊技术层面会谈计划尚未最终敲定，但美方代表团已做好准备，将在最早可行的时间启程，但这些谈判在后勤安排上向来是复杂且难以预测。副总统今晚不会启程，万斯当天在早些时候出现到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就美伊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回答了记者提问。他表示，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去谈判团队。瑞士的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于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东京消防厅称，19号上午11点左右，有人拨打119称东京都北区的区立龙野川第3小学发生火灾。东京警视厅称，8名儿童和1名女教师共9人受伤，已确认学生等所有人员完成疏散，其中7名儿童可能吸入浓烟等造成轻伤。
1: 当地时间6月19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了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选补，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了参与工党党魁的竞争，竞得选角逐首相的职位条件。
0: 据伊朗方面19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
1: 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的原则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的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的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的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0: 据伊朗方面19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发表致辞表示，穆杰塔巴的信息为在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指明方向，政府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外交谈判过程中将把保护伊朗人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尊严与权威放在首位。
1: 当地时间6月18号，英国央行公布了最新的货币政策决议，以7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维持基准利率3.75%不变，连续第4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主流预期。
0: 市场普遍认为中东停火有望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压低国际油价。对高度依赖天然气进口的英国来说，可以缓解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不过英国央行行长贝利明确表态，尽管中东局势缓和释放积极信号，但过去四个月的高涨能源价格已经形成了滞后通胀效应，英国通胀上行的风险并未消退。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周末到了，那些熬了整周的疲惫和没有做完的代办清单都可以暂时的先推到一边，你大可以窝在沙发里发发呆，或者是踩着傍晚的霞光去逛一圈菜市场，不用赶时间，怎么舒服怎么来。周末的意义从来都不是要把时间填满，而是让你把攒了好久的松弛慢慢的还给自己。各位听众，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1959年4月28号到厂来捡那个炸弹，他我做仔。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6: 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5: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6: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5: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7: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动人的旋律里，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一期阅读又拉开了一个唯美的时光。大家好，还是熟悉的声音，月明。大家呢可以通过 FM989AM666， 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非常荣幸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度过一起阅读的美好时光。那在今天呢特殊的时节里，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安排特殊的节目，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

0: 这些文字有家国情怀。而今天呢，也是一期特殊的节目，在端午节这一天呢，我们一起阅读和清景夜听共同出品端午专辑节目。那么我们的作品是公安干警写下的祭司情怀，诵读也是由公安干警来亲情朗诵。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执笔撰文，他们呢创作的过程中也融入了日夜坚守守护万家平安的心情，亦是心怀笔墨细腻温柔的文字写作者，也是担当安全防卫守护家园的公安战警。在执勤的疲劳间歇，他们藏起了警徽下的繁忙，提笔记录心底的端午，或者是在值班的间隙，偶尔尝到了粽子的香味，想起了儿时的旧影，也或是在佳节在岗无法奔赴团圆的时候呢，寄托心中的牵挂与愧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公安作家的文字呢，自带着责任与深沉。接下来的文章呢，我们一同从字里行间品读端午烟火民俗，读懂一身警服之下那滚烫赤诚又温柔细腻的诗心。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文字和诵读如同端午的艾香，吹散俗世的喧嚣，与大家一份安宁恬适。接下来就让我们静心聆听，共赴这场纵香相伴的文学之约。提前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老生常谈，端午安康。以下作品呢，是作者授权青海公安文联刊发，同时呢和一起阅读共同做今天的专辑。那么第一位作者，我们来分享刘红他的文字。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公安作家班学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那诵读文字的也同样是公安干警，他是永吉，青海公安文联会员，现就职于玉树州公安局。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这个季节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古典，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本期专刊，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政治部刘红的文章。

0: 章，端午节里藏着的母爱。粽角流苏悬彩穗，平安幼儿度端阳。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我又想念起远在大洋彼岸生活的母亲，想念起往年的端午时节，家里总是饮满了栀子花香和黄爵兰的芳香，想念母亲包的粽子，一片片甘蔗叶包裹着粽米，夹着甘蔗的香甜，米粽的清香，让人无限怀念那些有母亲陪伴的端午节。记忆中，每到端午时节，母亲总会忙忙碌碌地包粽子、泡咸蛋、插艾草、烧黄鱼、熬药汤。端午节的清晨，母亲总会早早地去菜市场买回艾草、菖蒲、鸡、鸭、鱼以及各种时令蔬菜水果，还有我最喜欢的栀子花。回家后的母亲在门楣上挂好艾草，据说插艾草可以驱妖辟邪。到了中午，母亲做好了丰盛的饭菜，香喷喷的一大桌。她最喜欢做的菜是香菇烧鸡、大蒜烧黄鳝、黄花木耳老鸭汤和素炒苋菜，色香味俱全，馋得我直流口水。那股融化在味蕾里的香味儿，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幸福。雄黄酒是必不可少的，母亲偶尔也会小酌一杯，但小孩子多半是不被允许喝酒的，只能在身上涂抹一点点。据说涂了雄黄酒，夏天就不会遭虫子咬。端午时节的一股艾香，带着一丝丝雄黄酒的香味迎面而来，柔和着窗外开得正盛的金银花香，简直令人神清气爽。晚上，母亲则会用菖蒲、艾草煮成药汤给我们泡澡洗浴。据说艾草汤可以驱除病毒，强身健体。儿时满屋香气氤氲的情景，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我最爱吃母亲包的粽子，轻轻将粽叶撕破，便露出了又白又嫩的糯米，忍不住吃一口，甜汁溢入口中，那感觉简直妙不可言。吃惯了母亲包的粽子，再吃起别人包的，总觉得有些干涩，不如母亲包的香嫩。带香包是最开心的，母亲用布缝制成小布包，并将艾草、苍竹、板蓝根等草药包于其中，挂在小孩子的脖颈上或佩戴在胸前。母亲做的香包又香又好看，每天闻着淡淡的清香，心情无比愉悦。我是最喜欢带香包的，晚上睡觉前都舍不得放下，一直放在枕边。浓浓的艾草香味蕴含着浓浓的母爱，伴我甜甜入睡。每每想起，嘴角总会微微上扬，内心涌动着满满的幸福。每逢端午节，母亲总会耐心地给我们姐弟讲屈原、讲白蛇和许仙的故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抱着石头踽踽独行，最终沉入汨罗江的故事，铭刻在童年的记忆里。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至今让我深深敬仰。母亲也常常借此教会我要好好读书学习，长大后做一个尽忠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年，母亲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生活，我们快一年没有相见了。虽然经常在电话或微信里联系，但这总比不上亲眼见到她好。不知她过得怎样了？ 脸上的皱纹是不是又加深了许多？白发是不是又多长出了许多？每逢佳节倍思亲，端午临近，我愈发思念远方的母亲，想念有母亲陪伴的节日。她那慈祥的面容、深情的目光和灵巧的双手，还有那些深藏在端午节里浓浓的母爱、幸福的味道，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不能忘怀。
1: 刚才我们听到诵读者读出来的文字是那么的优美又特别的亲切。优美呢，是因为啊，它不经修饰却带着情感。亲切是因为有很多细节，也是我们小时候常常能够随手可得，但现在却挂念难寻的感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第二首诵读。第二首诵读的作者呢，是裘恒泉，全国公安文联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学员，现就职于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主播呢，是周云翔，青海公安文联会员，现就职于西宁市公安局。
2: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这个节日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古典，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本期专辑，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裘恒泉的文章《楚风晚韵里的端阳》。微雨过小河帆，流花开欲然，灯仲下的预热被草木的清香层层氤润，人间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端午。端午谓之端阳，古称五月，五日为五日，双五相合，这是中国传统的四大节日之一，也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他便独携一身草木清明，江河浩荡，在千年岁月里，载着民俗烟火与千古风骨款款而来。根植江淮沃土的端午，既有中原民俗的厚重，又携皖南山水的灵秀，融合皖北平原、江淮丘陵与皖南山区的风韵，在千年时序里，裹着糯米清香，伴着龙舟古典，寻着先贤遗韵，沉淀出独属于安徽的端阳风物与人文文脉。楚人遗俗遂相传，古寺萧萧五月天，爱书助威端重冠旅，菖蒲泛酒乐流年。晚地的端午清晨，总由艾草与菖蒲开启，皖北平原沃野千里，田畴连片，乡间百姓拂晓便奔赴田间沟畔，采撷带着晨露的艾蒲。淮河两岸水土丰沃，艾草长得叶阔茎粗，菖蒲挺拔如剑，农家收束成捆，寻于木门檐下， 青碧枝叶迎着穿堂而过的江淮长风，青苦草木起驱散仲夏湿热，淡淡幽香满庭院。江淮之间的泸州、寿州一带，老俗沿袭已久。除悬艾插蒲，家家户户还会截取蒜梗、凤仙，捣碎涂于孩童指尖，以五色丝线缠牢手腕脚果，红绿黄白黑五缕彩线绕在稚童腕间，是晚地长辈最朴素的祈福。待到端午落雨，便解绳抛入沟壑，借流水带走灾病烦忧。皖南群山叠翠，徽州山野盛产各类香草，乡民除艾蒲之外，另采佩兰、苍术、白芷缝入锦囊，悬于衣襟、帐幔。山间清风掠过，药香缕缕，是徽乡独有的端午雅致。舌尖上的碗味端阳，藏在特色各异的江淮粽子里。从淮北到徽州，粽形、馅料各有章法。皖北沿淮地区盛产糯米、红豆，百姓偏爱清水粽、红豆粽。糯米取自淮河淤壤滋养的良田，粒粒饱满圆润，粽叶多用河滩野生芦苇叶，叶片窄长韧实，煮后带着河滩草木的天然淡香，出锅蘸绵白糖食用，清甜质朴，契合皖北人豪爽平时的性情。江淮腹地淮南合肥一带，兼有南北风味，鲜肉粽、蜜枣粽频纷秋色。早年寿州古城市井，端午前夕皆享粽香弥漫。古时寿春便是除敌重镇，食粽祭驱的习俗自春秋战国延续至今。皖南徽州粽最为精巧，新安江沿岸盛产阔叶箬竹，箬叶宽厚油润，是包粽上品。徽人善用火腿、笋丁、香菇入馅，依托徽州腌制火腿的古法，咸香入味，粽身炸得紧实方正。古时徽商走南闯北，端午包粽除合家食用，还便于行囊携带。小小一枚粽子也曾伴着徽商的脚步辗转南北。粽包毕业酬佳节，酒尽菖蒲一股咸，食粽于端午，以济忠魂，以安仲夏。一枚小小的粽子，煮的是人间烟火，藏的是岁月温情，更藏着楚风一韵。安徽与端午文脉渊源颇深，古属楚境，屈原行迹虽未踏遍宛山宛水，可江淮大地自古崇仰屈子风骨。明朝宣城刘瑾诗作端午宣城有感，屈子思存楚，何心诗宁臣，九歌长慷慨，千载与悲心，报时知无意，书词愿有臣。其人虽异矣，气宇太出灵。文秀那句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流传江淮。每逢端阳，皖地文人多以此句怀古。江淮古为楚江，楚国曾定都寿春，今寿县，楚文化深深烙印在皖地民俗之中。也正因楚风浩荡，江淮百姓及屈原过端午的习俗显得格外浓郁。赛龙舟是皖地端午最沸腾的盛景，依江河而生的民俗在皖地各处绵延千年。 淮南子习俗训中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淮河、巢湖、新安江

0: 舟浦河沿线，每逢端午，江面鼓声震天。皖北颍上怀远地处淮河干流，河面开阔，龙舟竞渡，场面壮阔。岸边十里，乡民临水围观，号子伴着浪涛此起彼伏。巢湖水域辽阔，沿湖各地自古盛行龙舟，每年端午，滨湖村落多以宗族组队参赛，桨手齐挥木桨，龙舟破浪疾驰。皖南宣城、歙县、新安江支流蜿蜒，徽派龙舟小巧灵动，船体雕饰徽派花鸟纹样，兼具观赏性与竞技之趣。龙舟竞渡既是追思屈原投江、百姓驾舟搜救的典故，也暗含江淮儿女不畏风浪、奋戟争先的秉性。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玉兰饮菖蒲酒，亦是皖地沿袭千年的旧俗。大代礼记所载，五月五日续兰而木，在皖南乡间保留完好。大别山区徽州深山盛产野生兰草，端午当日采兰煮水，全家沐浴，聚会结身，江淮城乡端午必酿蒲酒，且菖蒲泡雄黄入酒。古人小酌驱五毒，孩童则与雄黄酒轻点额头耳际，寄予平安健康。岁月流转，世事更迭，可江淮大地上的端午不曾褪色。如今寿县古城墙下，每逢端阳依旧粽香满城，新安江畔徽风民俗岁岁如常，淮河之畔艾蒲飘香萦绕街巷。从先秦主韵到今世烟火，端午在皖山皖水间扎根两千余年，它是门框长青的普爱，是桌上滋味万千的粽米，是江面激昂的龙舟鼓乐，是诗词里绵长的怀古情思。又是一年端阳至，清风掠过大别山路，漫过淮河平川，穿绕徽州白墙黛瓦，根植江淮的端午，携着山水灵气，楚地遗风与皖人温情，在岁岁轮回里守住民俗根脉，绵延千年家国情怀。
1: 读得确实非常棒啊，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这个端午佳节可以静心聆听这些优美的文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一起阅读。那么接下来呢会是谁的作品呢？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读到好的作品的时候呢，可以闭上眼睛静静聆听。那么下面的这部作品呢，是作者张磊，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公安作家班学员，现供职于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山田公安分局。主播简介，也就是诵读文章的这位公安民警呢，他是李文博，青海公安文联会员，就职于青藏铁路公安局。我们来耐心聆听。
2: 这个节日承载了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古典，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本期专辑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山田公安分局张磊的文章《端阳遐思》。

阳遐思，艾草葳蕤逢端阳，汨罗江畔怀屈原，赛龙舟同心同德争上游，持粽子怀揣爱国心邦衷肠。爱，爱憎分明，种植艾草，艾香芬芳田园。爱，扎根乡土，坚守乡村崖头荒滩和房前屋后，为农历的五月祭奠文明与传承。点燃艾棵，驱蚊除蝇，莫让人世间的纷扰构污了士大夫文明的圣洁。脚踩坚实的土地，倾听江涛的轰鸣，在汨罗江畔站立成一株艾草，昂首挺胸，仰望苍穹。端阳节，悼念屈原，郑重在家门上插一株艾草，不仅出于对节日习俗的传承，而且更是对三闾大夫的崇拜与敬重。飘香的艾草能否打消灵魂深处的绝望？迈进农历五月的门槛，我想知道屈原为何选择投江。决意寄身的屈原是留恋艾草的缱绻与缠绵。问天，天比星月与寒星更缄默，天尊不可问，占卜星辰知吉凶。尽管挥洒豪气诗情，尽管把舵大道直行，细雨清风时时荡涤蝇营狗苟的龌龊，守情爱之，情主天问，祈祷风调雨顺，祈祷国运恒昌。艾草异香，江波激荡，赎罪赎喜，三闾大夫决绝抱石沉江，龙舟劈波斩浪，千古离骚情动汨罗江。竹林细风，金戈铁马，踏破梦境，艾草袅袅，烈日晴空下歌舞升平。酒醉离愁别绪，谁言难得糊涂，醉了风月，醉了山河，孤月齐鸣，世人皆醉，我独醒。策马扬鞭，不羡春花，不度秋月，秉持善心善念，心无旁骛，上下求索。

0: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作者蔡元祥的作品，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学员，现就职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公安局。主播呢是毛雨欣，青海公安文联会员，就职于青海省公安厅。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这个节日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鼓点，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本期专刊，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公安局蔡祥元的文章《那年端午》。那年端午，他在离家70余公里的派出所上班，所长叫他去办公室说，回去看看爸妈，和爸妈过个团圆的端午节。这是他从警5年来第一次轮休回家过传统节日，他愣了一下，没有推辞。次日天刚亮，他便起床收拾东西，匆匆启程。2个多小时的山路颠簸后，终于到了县城。他走进商场，买了满满一大兜子东西，粽子、水果、点心，还有一盒保健品。虽然他知道父母不一定吃得惯，他又专程去了一家民族用品商店，挑了一个绣箱包，大红底子金钱绣的老虎，针脚细密，花了小半个月的工资。他想母亲一定会喜欢。到家时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灶台上的锅正冒着热气，粽叶的清香弥漫了整间屋子。母亲坐在院子里，低着头，一针一线地缝着什么。妈，我回来了。母亲抬起头愣了一下，随即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不放假的吗？所长批的假。他走过去蹲下来，这才看清母亲手里缝的是一个红绸箱包，还没封口，里边已经塞了药材，鼓鼓囊囊的，针脚算不上齐整，但每一针都格外的用力，像是把什么沉甸甸的东西都缝了进去。我寻思你今年又不回来，做个箱包让你妹妹给你寄过去。母亲说着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去掀锅盖，快先吃粽子吧，还热着呢。她坐在灶台边剥开一个粽子，糯米白生生的，里面包着红枣和花生，第一口甜得有些腻，他低头猛吃，不敢抬头，怕母亲看见自己红了的眼眶。母亲一边给他盛汤，一边念叨：“你小时候可馋了，每年端午还没到就围着灶台转，问粽子好了没有。有一年你一口气吃了4个，半夜喊肚子疼，可把我吓坏了。”他听着，嘴里嚼着粽子，嗯嗯地应着。那一整天他哪儿也没去，帮母亲把院子里的菜地浇了水，坐在他身边讲派出所里的点滴，把手机里存着的执勤的照片一张张翻给他看。母亲翻到一张他在暴雨中执勤的照片，沉默了好一会儿，轻声说道，你看你脸晒黑了，身子也瘦了。他说，哪儿有，我还胖了2斤呢。母亲不信。傍晚他该走了，假期只有1天，明天一早还要回所里。母亲把自己刚缝好的箱包塞进他手里，又往他车里放了一袋粽子和一罐自己腌的咸菜。路上慢点开，到了打个电话。他发动车子，从后视镜里看见母亲站在门口，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没有马上走，摇下车窗喊了一声，妈， 端午安康。母亲摆摆手，嘴型像是在说快走吧。车子缓缓驶离，他回头望去，母亲还站在原处张望着远去的车影。他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很久。那年端午，他兜里揣着母亲缝的香包，后备箱里装着一整袋粽子。回程的山路弯弯绕绕，他一边开车一边想，这么多年总是别人在过节，他不是在值班就是在出警的路上，总是母亲在等他，而他总是回不来。他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这些，可当那个香包贴着胸口，那股熟悉的药香钻进鼻子时，他才明白，他不是不想家，他只是把想家的心藏在了警服里。回到所里，他把母亲的香包和妻儿以前绣的那个，商场买来的那个，一起挂在了宿舍的床头。三个香包，三笔颜色，三种针法，可闻起来都是同一个味道，那是故乡的味道，是母亲的味道，是一个警察在无数个不能回家的节日里藏在心底最柔软角落的牵挂。其实每一个团圆的日子，总有那么一群人把思念叠进警服，把背影留给家门。他们不是不懂粽子的香甜，不是不念亲人的笑颜，只是他们选择用一生藏蓝去守护万家灯火里的安宁与圆满。端午的艾草年年青，而他们的坚守也岁岁如初，静静芬芳。

0: 非常感人的文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啊，我们还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呢我看时间所剩不多，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有限，希望呢能够在节目时间范围之内呢听完所有非常优美且共鸣的文字。刚才的故事很感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这位作家苏丽，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四期公安作家班学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诵读作者刘佩华，青海公安文联会员，现就职于西宁市公安局。
1: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这个节日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古典，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陕西省榆林市公安局苏丽的文章《风雨中的红枣粽》。又是一年端午，老街的商铺早早摆上捆扎整齐的艾草，蒸笼里飘出糯米与红枣交融的清甜香气，鼻尖触到粽香的顷刻间，数年前那场滂沱大雨，一把旧伞，温热的粽子，还有待我如亲闺女的郭叔叔，清晰地闯进我的脑海。郭叔叔是父亲相交半生的挚友，平日里两家人往来密切，他膝下只有两个儿子，一直盼着有个贴心的小女儿。初见尚在上高中的我，便笑着认下我做干女儿，自此我便多了一位满心惦念我的郭爸。高中那段岁月，我寄宿在学校，课业繁重，晚自习下课后，高一新生教室统一熄灯，通勤声回家，我蹭高三学长教室的延时灯，还能学习90分钟。回宿舍熄灯后，点着蜡烛，又能看半小时书。平日里很少回家，一来节约榆林至清涧往返交通的费用，二来周末48小时皆为学用。端午、中秋之类的节假日几乎也不回家。

记忆里高二上学期的端午节刻骨铭心。那年榆林城邑上数年难逢的特大暴雨，我真正见识了什么是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狂风裹挟着雨点砸在教学楼的玻璃窗上，天地间白茫茫一片，积水漫过脚踝。我收拾好书包，等雨稍小点回宿舍，可雨珠子愈发欢实，满地滚落。只见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大雨中向教室走来，锅巴撑着一把老式黑布伞，半个肩头早已被雨水浸透，雨鞋的裤管沾满了泥泞，手里却小心翼翼包着两层保温布袋。被雨水打湿的粽叶，捆艾草的细绳从布袋边角露出来，在漫天雨雾里格外显眼。看见我走出来，他连忙收起雨伞，顾不上擦拭脸上的雨水，兴冲冲打开包袋，一股热气混着粽香扑面而来。他坐在走廊的台阶上，一边帮我剥去湿漉漉的粽叶，一边絮絮叮嘱：知道你住校吃不上家里包的粽子，顶着大雨也要送来，你假姨把艾草捆好了，挂在宿舍床头去蚊虫，端午的习俗咱不能落下。瓢泼大雨还在身后轰鸣，楼道走廊下昏黄的顶灯映着他温和的眉眼，温热的粽子捧在手心里，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到心底。快拿着趁热吃，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一边笑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暂爹，亲闺女在老爸跟前还不好意思了。两种粽子整齐码在布袋，锅巴帮我剥开一个再剥开另一个，粽叶下红枣糯米粽色泽鲜亮，大黄米红枣粽金黄绵密，都是我从小爱吃的口味。我大口吃着，用满嘴的糯米枣香掩饰着我喉部的干咽。在冰冷的暴雨中，带着体温的粽子显得尤为珍贵。那时年纪尚小，只贪恋粽子的香甜，不曾细细体会跨越大雨送来的吃食藏着长辈沉甸甸的偏爱。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给我送这口吃的，他绕了半个城，在风雨里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只要老爸在，往后的粽子一直按时送。这句话他用半辈子的行动兑现了。成年后，无论我走多远，每逢端午总会想起那个在风雨中为我撑伞的背影。他不仅给了我节日的仪式感，更给了我一份如山般厚重的父爱。前几年，他微信朋友圈频繁记录和贾姨在海南定居的照片。照片里的他穿着花衬衫，戴着墨镜，站在椰林树影下，笑容灿烂的像南方的阳光。我还留言说要等退休了去找他一起看海。那时的我以为来日方长是有大把的时光可以慢慢聊慢慢聚，然而命运的转折
总是猝不及防。去年当我再次点开他的朋友圈，映入眼帘的竟是一则刺眼的讣告。一瞬间，手机仿佛有千斤重，眼泪毫无预兆地砸在屏幕上。那个在暴雨中为我撑伞的人，那个说要带我去看海的人，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昨天。我疯狂地点开他的头像和朋友圈封面照，留给我的只有黄果树瀑布前庐山顶上他安静且热烈的样貌。长久以来，我把郭爸和亲生父亲放在同等位置看待，每一年父亲节我都会准时给他们发送红包，备注老爸节日快乐，附上暖心问候，聊聊日常琐碎。可是今年这个红包再也发不出去了，那个聊天框也成了永远不会有回复的空白。今年的端午又快到了，此刻没了那一年的大雨，多了蓝天白云和大太阳。我剥开一颗红枣粽，糯米的清香混着枣甜在舌尖化开，恍惚间我又看见了那个在风雨中向我走来的身影。我总愿意温柔地宽慰自己，一生热诚随性心怀诗意的郭爸，是循着端午的古韵，伴着屈原与云水之间诗酒趁年华。在另一个安宁的世界，自在逍遥，岁岁无忧去了。粽叶年年青绿，粽香岁岁绵长。那场大雨里的粽子与旧伞，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提醒我好好工作，好好生活。郭爸，您在那边还好吗？这口粽子我替您尝。

非常好听的诵读，特别优雅的文字。今天呢，我们只能是作品听到这儿了，还有几部作品呢，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呢一同来聆听。千万要记得，明天还是端午专辑。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说

0: 更好。
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6: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7: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

0: 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睛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7: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在近两年的音乐市场大潮中，一股清新的风正吹拂着人们的心灵，好多优秀的歌曲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众的耳朵，他们凭借各自独特的风格和动人的旋律，迅速在音乐的世界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带来这些好听的歌曲。可以说呢，这些歌曲各有千秋，但是都拥有让人一听就非常难忘的魔力。首先呢，来自罗聪的这一首《简单的幸福》，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诠释了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等待我们去发现。

简单的幸福。有风无风皆自由呢，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作品，以其深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赢得了听众的喜爱。 Live 合唱版呢，则是在原曲基础上通过现场合唱的形式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层次感，使这首歌曲更加的动人心弦。

接下来，吉星出租的暮色回响，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入人心，它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无法挽回的遗憾，以及那些无法忘记的怀念，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让我们去珍惜那些回忆，也让我们去期待未来。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慢点，
2: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就在。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5: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5: 还是现代的激情，
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6: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人间半途这首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内涵，为听众展现了一幅关于人生半途的生动画面。歌词中，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人群中不再多言谈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和无奈。而这不上不下的年纪，学会向生活讨好，则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不得不妥协的现实。

平凡之路这首歌呢，以平实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告诉我们，生活呢就是一条平凡之路，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瞬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呢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希望的歌词带我们穿越午夜的黑暗，迎接黎明的曙光。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十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

0: 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哎，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刚好遇见你》。这首歌呢，以优美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讲述了遇见的美好，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奇妙的联系。

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在2024年发行之后迅速走红，就像给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歌词也非常直白，唱的都是加班到很晚，搭上空荡的地铁，恋爱谈不明白，接近理想好难，这些真实的烦恼。但是副歌画风一转，若是月亮没来，路灯也可找窗台，告诉大家，在不如意的时候呢，也要学会坦然和释怀。

笑江湖这首歌的原版呢，其实发行于2020年，是一首带戏腔的古风歌曲，但是让它真正封神的是2023年重新编曲的 DJ 啊弹古版，作为广西科目三舞蹈的配乐，彻底引爆了全网。可以说这首歌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符号。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化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耐药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4: 25集。1949年1月6号，农历腊月初八，周北风与傅作义谈话之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4-5点

0: 直接关系到数百万居民，并涉及到平津这两座重要城市未来前途的重大谈判，他还是第一次。
1: 这次谈判的责任之重，令周北风有了一种责无旁贷的感觉。这种责任感像一股激流，奇妙地往返于他的周身，使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和凝重。周北风想着想着，突然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
0: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在中国人半个世纪的奋斗史中，这中间出现过多少英雄豪杰呀？可是到了今天，才算即将有一个比较明朗的结局，这究竟会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周北风一时回答不了。可是他又觉得，在此时此刻，这个问题最有意义，最奥妙无穷，也最神秘无比。
0: 周北风反复地琢磨着问题的答案，不知不觉天就亮了，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周北风知道是王克俊来了，随即开了门。
1: 王克俊进门以后，见周北风一身齐整，要带的皮包也已经放在沙发上，便笑着问了一句：
0: 怎么一宿没睡啊？就这么等着？
1: 周北风冲着王克俊笑了笑，算是做了回答。于是王克俊对周北风说：
0: 咱们先去张东孙家

0: 为了保密，王克俊事先一点都没有向周北风透露行动的安排。到了车上，周北风也不问，就默默地跟着王克俊走。半路上，王克俊忍不住问了一句：“
1: 都准备好了？”
0: 周北风朝着王克俊笑了笑，含糊地回答：“
1: 啊，总座的命令很清楚，相机行事。”
0: 王克俊听明白了，也随后笑了一下。
1: 汽车很快便到了张东孙家，此时张东孙因为听到汽车声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0: 王克俊一边照顾张东孙上车，一边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1: 路线和联络记

0: 北风介绍说，
1: 啊，北风啊，这是共产党的代表崔月离。
0: 崔月离跟周北风点点头，热情地说，
1: 周先生，我知道你，傅先生派你代表他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表示非常欢迎啊。
0: 周北风听了很激动，生平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北平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于是他激动地握住了崔月离的手。崔月离随后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1: 啊，周先生，张先生，时间、路线和接头暗号都已经约定好，你们不能耽搁，得马上动身呢。你们出西直门之后直奔海淀，那里有我们的人在迎接你们。按照党的指示，我只能在这里和你们会面，希望你们这次出城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周上，

0: 敬仰。
1: 说话间，张东孙的儿子已经在一根小木棍上将一块白布缝好，说是全做白旗。崔月里拿过来交给他们俩。
2: 啊，把这个带上，过活线的时候你们晃着它走，这样比较安全。
1: 一切都安排得严丝合缝，毫无细漏。前后不过几分钟，崔月里已经把一切交代停当。周北风此时还想多问崔月里几句，可是时间不等人，于是他只好接过小白旗，跟张东孙一起出发了。汽车来到西直门，被卫兵拦住检查车辆，这是王克俊事先安排好的。车停下来以后，一位团长走过来轻声说：
2: 啊，我是奉命在此接送你们的。你们出了西直门之后直奔万生园，到了前面白石桥的转弯处还会有人接你们，请吧。
1: 团长说完向周北风敬了一个礼，随后关上车门，汽车便立刻又开动了。
2: 过了没多久便到了白石桥，一到那里汽车又被拦住了。
1: 汽车停下以后又走过来一位军官。
2: 汽车不能再往前开了，请两位下车走吧。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只有几百米了。你们到那里之后会有人给你们指点穿越火线的路线和方法的。前面的那位军官是位连长，他不认识你，我给您写了个条子，到时候交给他就行了。
1: 军官说着递给了周北风一张字条，周北风接过来便跟着张东孙搭伴着一起往前走了。
2: 周北风和张东孙两个人此时的打扮都像教授，一个夹着一个大皮包，挂着一个文明棍，高一脚低一脚的往前走着。
1: 谁知刚走出十来米，就听见身后的那位军官喊道：
3: 请走马路中间，千万不要走两旁的土道，土道上有地雷啊。
1: 于是周北风连忙招呼张东孙往马路中间走，两个人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走了一里多路，终于到了前沿战壕。
2: 就在这时，从路旁的草棚子里闪出了一个人。周北风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位向导连长，便把条子递给了他。
1: 那位连长看了条子之后轻声吩咐道：
2: 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儿都很安静，没有枪响，你们小心点就是了。要万一听见枪响就我到，等那边招呼之后再过去。
0: 啊，好，谢谢。
1: 周北风说完便拉着张东孙往前走。
2: 周北风到底是有些战场经验的，尽管抬头看不到一兵一卒一车一炮，但是他知道前面不远就是解放区的防区了，而他和张东孙此刻脚下踩的就是正经八百的火线了。
1: 两个人走了大约不到100米，突然不知从什么方向传来了一声巨喝：
3: 站住！
1: 周北风和张东孙都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周北风连忙掏出小白旗儿摇了起来，一边摇着一边寻找着声音的方向。
2: 终于他发现不远处的石桥边有6-7个解放军战士，于是他带着张东孙便摇着小白旗慢慢地走了过去。
1: 周北风对解放军说：
4: 我们是燕京大学的教

0: 壮，好久没回家了，这次是回来探家的。
1: 几个解放军听了，没有再问什么，就由一个班长模样的人带他们到了前沿指挥所。指挥所的干部问了情况，听他们说是来找王东的，便再也不问什么，于是赶紧把他们俩领进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房间，让他们休息。不一会儿，又给他们端来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2: 两个人一路走来，朔风淋漓，天寒地冻，一颗心像小兔子一样跳个不停。这回见到了热气腾腾的面条，才算轻松地出了一口气。

0: 再说此时在西柏坡，正是寒冬腊月最冷的时刻。
1: 毛泽东办公室的取暖炉在室外，是那种通过强盗往屋内送暖的结构。怕毛主席冷着，警卫人员不断地往取暖炉内添煤，而毛泽东此时却是敞着棉衣，似乎感到有点热了。
0: 那张老式的大办公桌上摆着一大摞关于傅作义的电报，有报告副部第35、第92军的铁甲大队等策反情况的，有平津唐守军部署和攻势情况变化的，也有北平城内中央军动态的，但主要的还是关于傅作义本人的。
1: 自从崔在之和李炳全抵达三河与林彪等人接触之后，北平地下党关于傅作义思想动态的电报几乎是一天一个。从这些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傅作义是如何在给中共给他安排的轨道上一步步地朝着中共所希望的目标靠拢的。
0: 中央军委的6点意见送达之后，毛泽东也看到了傅作义态度的变化。昨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又传给毛泽东一个电报，说傅作义起义和投降都不愿意，只愿意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身份，希望中共给予一定的政治名义和地位。
1: 显然这是傅作义看到有机可乘，又向共产党要价来了。
0: 看着桌子上的电报，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2: 王参谋，你去把周副主席请来。
3: 是。
0: 王参谋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毛泽东又把自己的目光停在了桌子上的电报上。
1: 电报是傍晚时分周恩来亲自送过来的。腊月天日头短，毛泽东下午3点多钟起床，洗了洗，吃了点东西，就到了傍晚了。
0: 毛泽东每天都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当时毛泽东正在和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在滹沱河边散步，周恩来就匆匆地来了。
2: 主席，傅作义已经派人出城了，估计明天可以到达林彪的司令部。傅作义派来的全权代表是周北峰还有张东孙同行，另外崔在之通过留在八里庄的电台发来电报，说傅作义不愿意起义或者投降，而愿意取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的名义和地位作为政治资本。
0: 对于傅作义接到6点意见之后迟迟没有行动，毛泽东已经有些不高兴了。现在这样一说，毛泽东立刻冷下脸来，

0: 傅作义又要耍小聪明了。三号那天，北平地下党转来情况，说傅作义表示谈判只是手续，绝无讨价还价之意。你看看，我们提了6点意见之后，这个傅作义以为又有了喘息的机会，便又开始谈条件了。他总是。
1: 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幻想啊！看来，要想傅作义完全与我们的要求达成一致，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距离呀。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同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看着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些电报，周恩来知道。 毛泽东对傅作义的谈判方略，已经考虑成。

又把有关傅作义的电报都拿出来看了看。近半个月来，傅作义已经不止一次表示，只要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他个人没有任何要求。他上个月21号说，主要是不想造成军前投降局面，而想争取起义。23号说，他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26号又再次强调了他毫无任何政治企图。29号他又说，他个人无任何要求，只要给他一个台阶下也。

不愿意投降或者起义，要在政治上给他以地位与名义。显然，这是傅作义在我方提出的六点意见之后，想讨价还价，得寸进尺。

0: 一起用饭。
1: 周恩来坐下给林彪起草了一份电报。
2: 林彪同志，上书各电表示副之态度前后矛盾，副在我六点意见之后认为有机可乘，故得寸进尺，以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捞到的资本还会可以得到，明显是彭泽湘交给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间路线，除保存军权之外，还要一个不是站在我方，而是站在李济深派国民党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协做其他文章。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只要能使副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副部编为一个军，副本人可以赦免战争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去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之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任何东西。谈判时候你们只要照我们的六点意见去谈，但是不能表现得太尖锐太决断，其他推说无权考虑，估计讨价还价还会拖上一段时间，你们一应准备武力解决，目前可准备炮击城内机场，只要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即可逼迫傅作义就范。在平津前线的林彪很快就收到了这份电报，读过电报以后，林彪沉思了一会儿，在电报上画了个记号，便让机要参谋拿去交给聂荣臻，因为他们事先已经商量过，这一次的谈判首先由聂荣臻出面。
1: 不一会儿，聂荣臻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林彪的住处。
2: 林总司令，中央军委的电报说得很对啊，傅作义这个人总是退一步进两步，我看他这一次派代表来还不一定是真的有诚意啊。啊，他手头还有那么几十万军队嘛，退一步进两步也好，讨价还价也好，也属于正常啊。
1: 林彪说完不觉冷笑了一下。聂荣臻接着说，
2: 傅作义的代表马上就到了，中央指示我们按照六点意见谈，但我们又不能表现得太尖锐太决断，依照林总司令之见，我们怎么谈比较好呢？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26集。
6: 傅作义这个人总是退一步进两步，我看他这一次派代表来还不一定是真的有诚意呀。 他手头还有那么几十万军队嘛，退一步进两步也好，讨价还价也好，也属于正常啊。
5: 林彪说完不觉冷笑了一下。聂荣臻接着说，
6: 傅作义的代表马上就到了，中央指示我们按照6点意见谈，但我们又不能表现得太尖锐太决断，依照林总司令之见，我们怎么谈比较好呢？
5: 林彪不紧不慢地回答，
6: 先磨一下底再说吧。我们早就给中央说过了，打我们是完全有把握的，那好，我们就先摸摸傅作义的底。
5: 聂荣臻说完，并且和林彪就具体方案说了研究之后，便静静地等待傅作义的代表的到来。
6: 此刻周北风和张东孙正坐在一辆大卡车上，烟尘滚滚地向着他们的目的地平津前线司令部驶来。
5: 前一天下午，周北风和张东孙在解放军作为前线指挥所的那个院子里等了大约2个小时之后，从门外进来了一位解放军干部，他把周北风和张东孙领上一辆吉普车之后，吉普车就朝着颐和园的方向疾驰而去。
6: 错了错了，这是去颐和园的方向啊，我们是去清河方向的。
5: 周北风见了赶紧提醒司机，那位干部听了立刻回头对周北风解释说，
6: 没错，我们上级指示先把你们送到西山那里啊，
5: 周北风一听便不再吱声了。吉普车行驶了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在一座大院子门前停了下来。
6: 一下车，周北风惊讶地差点叫起来，原来此刻站在院子门口迎接他们的竟然是他的老相识程子华将军。
5: 程子华此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第二兵团的司令员。早在抗战初期，周北风就跟程子华有过多次交往。
6: 那时周北风任傅作义第七集团军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政治部主任，驻扎在晋陕交界处的柳林一带。中国共产党派曾三和程子华等到副部会谈抗日合作事宜，傅作义又派周北风回访延安，于是他们便多次打过交道。想不到时疏事易，现在却在这里见面了。
5: 要不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做梦，周北风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现实。他连忙跨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程子华的手。
6: 子华兄，真是让我意外呀，他乡遇故知啊，是真是人生幸事啊。
5: 程子华此刻也紧紧地握着周北风的手。
6: 是啊是啊，北风兄，见到你我也很高兴啊。
5: 程子华说着便跟张东孙打了招呼，道了辛苦。
6: 张东孙也是当时的名人，程子华早有耳闻。毛泽东在1948年4月给刘仁的一封信中，还专门让刘仁去邀请张东孙，让他与福定一、许德恒、吴晗和曾少伦等人一起作为解放区代表会议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5: 程子华知道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张东孙都很看重，于是经过周北风介绍之后，两个人便像老朋友一样显得无拘无束了。
6: 快请进吧，屋子里早已经给你们生起火了。
5: 程子华说着把周北风和张东孙两个人领进了屋子。
6: 屋子里生着一个火炉子，显得温暖如春。周北风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发现屋子里很整洁，显然是经过事先准备的。
5: 张东孙坐下伸了一下腰身，心有余悸地悄声对周北风说：
7: 哎呀，
6: 北风啊，咱们总算是过了鬼门关了。
5: 周北风听罢不禁会意地笑了。
6: 午饭是程子华为了招待他们特意准备的，因为是战争年代，即便像东北野战军这样打完了辽沈战役之后已经是全军首富的部队，也没有更多的好东西可以来招待他们，无非就是土豆、萝卜、猪肉、粉丝和大

0: 公孙都吃得特别的开心。
1: 饭后几个人回到屋子里开始漫谈，不过这一次的漫谈并不是程子华随意安排的，而是他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为了这次正式谈判故意做的一次铺垫。
0: 谈到最后，程子华十分客气地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1: 哎，本来呀，今天就准备送你们去总部，可是你看这时间也太晚了，还要绕北山脚下，路不好走啊。就委屈两位在这里住一夜吧，明天咱们一早就出发，大概明天下午你们就能到达总部了。
0: 见程子华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周北风和张东孙都欣然表示同意。周北风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于是当天晚上在第二兵团司令部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1: 第二天一早，由程子华亲自安排，精选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并派兵团司令部的刘参谋带路。一行人坐上了一辆大卡车，从海淀朝东，烟尘滚滚地向平津前线司令部驶去。
0: 在周北风他们还没有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时候，程子华昨天与周北风和张东孙见面的情况便已经通过程子华派出的参谋详细地向前线司令部首长做了汇报。下午四点左右，一行人一路颠簸，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下车，周北风就见到了一位很面熟的人过来和他们打招呼。
2: 周先生，程先生，两位一路辛苦了。
0: 前来打招呼的人见周北风和张东孙有些懵懂，便赶紧提醒说：
2: 周先生，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李炳全的，曾经在平民日报担任过采访部主任的那个。是你啊。
0: 周北风立刻想了起来，李炳全就是傅作义告诉过他的那个与崔在之第一次秘密出城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于是周北风笑了。
2: 想不到想不到，几天前你还是国民党，几天后就是共产党了。哎，也许呀，要不了几天我们都会变成共产党了。
0: 李炳全听完笑了。
2: 程先生，你看我们共产党啊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只要我们目标一致，就一定能走到一块儿去啊。
0: 李炳全说者无心，周北风却听者有意，于是他赶紧说：
2: 对对对对，李先生说的对，我们一定能走到一块儿去，一定能，一定能啊。
0: 李炳全随后说：
2: 周先生，张先生，现在由我负责接待你们两位，我已经用电话向首长报告过你们来的消息了。这里是蓟县城东南的八里庄，总部离这里还有一段路程呢。
0: 在八里庄迎接和招待他们的还有东北野战军的参谋处长苏静和队列科长王朝刚等人，与上次崔在之来会谈时的接待人马几乎没有变化。李炳全把周北风和张东孙领进了一间事先生好火的房子，说：
1: 二位请先休息，首长一会儿就到。
0: 晚饭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了汽车声，正在用餐的周北风与张东孙听了不禁用眼睛互相询问着。就在这时，一位高挑个子的解放

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的解放军华北军区的最高领导聂荣臻。周北峰和张东孙见了，赶紧起身行礼。聂荣臻连忙客气。

0: 便分别跟周北风和张东孙握握手，笑着走了出去。
1: 周北风和张东孙抓紧时间吃过饭之后，便由李炳全陪着来到一间已经事先打扫好的作为临时会议室的房间里，和已经等在那里的聂荣臻谈了起来。
0: 聂荣臻还是先和他们谈当前的全国形势和平津形势，而关于谈判的话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等谈到差不多的时候，聂荣臻站了起来。
1: 哦，你们路上也累了，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早点休息吧。啊，
0: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有力的铺垫。认不清形势是无法令谈判圆满成功的。中共方面的用意很清楚，那就是要你傅作义清醒。解放军从上到下对当前的形势都认识得很清楚，唯独你傅作义还存在着幻想。你傅作义如果不尽快放弃幻想，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谈判，其后果将无疑是十分可悲的。
1: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又乘车来到了八里庄。他先是和张东孙会谈，张东孙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又是此次谈判的第三者，与傅作义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所以从他这儿了解到的情况会更可靠。
0: 聂荣臻坐下来之后，开门见山地对张东孙说：“
1: 啊，张先生，以你之见，傅作义究竟是什么打算呢？是否真的要站到人民解放军这边来，还是继续想跟着蒋介石走，做蒋介石的殉葬品，或者还幻想着走第三条路呢？”
0: 张东孙思考了一下说：“
1: 据我的观察呀，傅作义是绝不能再打下去，也绝不敢再打下去了。原因就是啊，是他自己的嫡系主力已经被歼灭了，蒋介石现在又对他心怀猜忌，根本就没有指望。就是能指望上，傅作义也很清楚，蒋介石连自身都保不住，哪里还能救他呀？所以我看呢，他这一次应该是看清楚了。至于第三条路，以前的确曾经有人活动过，傅作义自己也曾经希望过。由于这种想法不切实际，我也曾经劝过他，所以现在看来他已经没有这样的打算了。
0: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张东孙接着说：“
1: 前不久啊，美国给傅作义一批武器弹药，可结果经过上海的时候被国民党国防部给换走了，而运到北平来的是一批破烂货。在南京会议上，老蒋曾经亲口说过让傅作义直接接受美元，可在背后却做出这种勾当。这次啊，傅作义十分不满，这也是傅作义对蒋介石进一步失去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呢。”
0: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又问：“
1: 张先生啊，傅作义现在是否还迷信自己有守城的经验，准备讨价还价呢？”
0: 张东孙听了连忙摇头：“
1: 不，此一时彼一时啊，共产党解放军也非其他的军阀军队，这一点傅作义是清楚的。再说啊，现在北平被围，城内的粮储是有限的，各种供给已经十分困难了。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他还能守多久啊？傅作义是个精明人，明摆着的死路 他是不会走的。我看啊，傅作义现在无非是想要点面子下台，我们称之为光荣的移交啊。依我来看，傅作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部队不要用投降或者在城里缴械的方式解决，而是出城和平的整编的方式解决，这也是傅作义光荣移交的主要内容吧。
0: 聂荣臻听完不免冷笑了。
1: 出城整编，傅作义能够命令蒋介石的中央军出城？
0: 张东孙听了立刻回答，
1: 我们谈过这件事情啊。傅作义说，蒋系部队中的许多中下级军官都是他的人，他可以控制这些部队，如果中央军中间真有违抗的，傅作义说他有办法予以解决呀。
0: 和张东孙谈过之后，聂荣臻的心里渐渐有了底。吃过午饭，他做了简单的思考之后，又和周北风做了单独的交谈。聂荣臻热情地对周北风说，
1: 哦，周先生啊，你的情况我了解。1946年，你曾经代表傅先生在张家口和我们进行了三人小组会谈，因为那时候傅先生和我们会谈是个骗局，所以我们没有和你见面。后来你就到兴县去见贺老总了。这次你来得很好啊，我们也算是补了那一次没有见面的遗憾。我们欢迎你到解放军方面来会谈呢。
0: 聂荣臻说完，周北风笑着点点头回答，
1: 是啊是啊，那一年没有见到您也是我的遗憾，这次就算是把那次的遗憾给挽回了。
0: 周北风说完开心地笑了，聂荣臻也笑了。而后聂荣臻直截了当地问周北风，
1: 周先生啊，你看傅作义这次有诚意吗？
0: 周北风迟疑了一下，认真地回答，
1: 依我看呢，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所提出的条件。
0: 聂荣臻听了立刻回答，
1: 条件很简单，就是让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谈傅先生所辖的全部部队和地区呢？
0: 周北风回答，
1: 我是奉命来谈全面解决的问题的，包括平、京、唐、隋的问题。傅先生的意思是一揽子解决？
0: 聂荣臻点了点头，而后突然问，
1: 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犹斗，想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啊？
0: 周北风愣了一下回答道，
1: 我看啊，傅先生这次叫我出城，他是完全有诚意的，这也是大势所趋呀，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0: 这是人心所向。当然，在具体的问题上，还得费些周章啊。傅先生有不少的顾虑，希望我们这次会谈能够尽量具体一点。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随后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情况，而后说：“
0: 啊，赵先生，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啊，好的。”
1: 周北风随后站起身来，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0: 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资讯。
0: 端午假期，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赛龙舟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1: 中短途家庭游呢，将成为主流毕业旅游的热度提升。两至三天的中短途家庭游呢，预计将会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2%。今年端午假期呢，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呢，将会成为热点。
0: 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
1: 避暑呢，也是成为了假期的关键词。避暑在这个假期呢，成为了另外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镇，流量呢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假期旅行的广东龙舟赛出圈呢，也是凭借着龙舟赛成为了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
0: 还有佛山龙船漂移大赛也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以及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的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1: 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举办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底，我国将下达全部2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政策补贴、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度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所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的最新成效。
0: 李超表示，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0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月到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到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小区的这个电梯更新。
0: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6月19号，全国铁路和公路呢迎来了出行高峰。端午假期，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亲子出行时，携老扶幼如何便利乘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那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会比较大，偶尔家中还会有家中的长辈一起随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的行李，出行体验呢，难免有一些不太轻松。
1: 这时候，铁路部门呢，重点旅客的服务预约就派上了大用场。线上线下呢，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的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0: 线上预约呢，其实非常方便，可以打开12306，填写一下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

0: 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通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提交预约。
1: 接下来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的登记。车站呢也有常备的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备，工作人员呢也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
0: 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温馨提示，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6到14岁的儿童购票为半价。铁科院电子所数字科研的运营中心的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表示，儿童乘坐高铁时优惠票价折扣呢，按照席别来执行。
1: 执行票价呢高于原价4折时呢，儿童票是可以折上折的，但是最低呢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例如呢，动车组别的这个列车2等座，执行票价呢是原价的8折，儿童呢再打5折，最终的折扣呢仅需支付原价的4折。执行票价呢低于原价4折时呢，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炸弹枪我作战。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已经过去了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

0: 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1: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2: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1: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0: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1: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6号，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七部门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厘清各部门工作职责，细化救助帮扶举措，明确困难群众权益，破解社会救助领域资源分散、部门协同不畅、帮扶精准度不足等难题，进一步健全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
1: 清单系统整合七部门救助帮扶资源与政策，归集形成涵盖基本生活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应急疾病救助等帮扶内容的八大类55项救助项目，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待遇、政策依据和牵头责任单位，精准标注各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便民服务等特色举措，实现救助政策一策归集、一目了然、一键可查。
0: 青海同时构建线上精准预警、线下集成办理全方位救助服务体系，线上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打通数据壁垒，及时发现可能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变被动申请为主动发现；线下在乡镇街道实现一次申请分类落实，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质效。
1: 6月11号至13号，借2026年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契机，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走访国药现代、青海制药上海药物研究所，督导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精准监管和靠前服务，推动省内医药产业安全创新发展。
0: 期间，调研组来到青海制药上海药物研究院实验室、物料仓库监控中心等重点场所，核查药品研发、物料领用、仓储保管、全程溯源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情况，了解企业研发建设与特色发展布局。同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明确医药产业质量管理要求，督促企业完成质量管理体系，细化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特殊药品管理规范，鼓励企业依托上海科创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技术攻关与创新药研发，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助推青海医药产业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1: 在国药现代总部，调研组通过参观展厅、座谈交流，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及质量监管体系，梳理其在青海的下属子公司经营发展难题，现场研讨解决办法，确定后续合作帮扶方向，针对企业研发发展。

0: 需求，省药监局落实精准帮扶举措，建立全省药品在研项目服务清单，对项目实施提前介入，全程跟进，一对一技术指导，加快新药审批上市进度。
1: 6月15号，平均海拔3600多米的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宁秀镇河角日村日光温室大棚内，一颗颗鲜红的草莓悄然成熟，缀满枝头。在泽库高原牧区，一颗草莓的种植试验成功，不仅是青海省在“十五五”期间持续提升生态农牧业发展质量效益、发展双能产业的一线注脚，更是对长期肉多菜少、缺果多肉的高原牧区而言，破解菜篮子困境，满足高原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一次勇敢实践。
0: 这一改变的背后，是青海省大力推动农牧业科技赋能与人才兴农的缩影。十四五以来，青海累计落实中央资金1.3亿元，推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成农业科技示范基地387个，建设11个大型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实现15个国家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精准帮扶，累计培训各类农牧民4.6万余人，为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科技和人才根基。就是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2024年的9月，在县乡农牧部门支持下，河角日村高原有机种植试验基地建成通用，总投资120万元。占地520余平方米。2025年春，基地启动试种，引进西瓜、西红柿、辣椒等品种，并特意划出100平方米种下草莓。面对低温、强风、悬殊的昼夜温差，牧民们放下牧鞭，从零学起，细心管护，将科技的种子播撒在高原冻土之上。
1: 草莓种植规模虽小，却似火种一样激发了牧民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点燃了他们敢想敢干的信心。正在棚内采摘的老党员阿巴才让说，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么冷的地方能长出草莓，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摘到，甜到嘴里，更甜到心里，觉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一颗草莓映照出的是青海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生态农牧业强省的坚定决心。随着“十五五”规划中培育和建设重点实验室、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举措的逐步落地，科技力量将继续向基层延伸，向田间地头汇聚。河角日村的草莓田，正是青海高原万千乡村依靠科技力量点燃新希望的生动缩影。
1: 进入夏季，青海迎来了旅游旺季。6月1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首批10条非遗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全省特色农民俗资源与高原自然风光及非遗观赏、手工体验、研学观光于一体，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文旅需求。
0: 此次发布的线路涵盖西宁、海东、海西、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8个市州，其中西宁市推出河黄全景非遗深度体验游，4天3晚行程，汇集黄中堆秀、塔尔寺酥油花、黄原排灯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游客可以穿行古城古建与非遗工坊。海东市2条线路各具特色，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线聚焦土族盘绣、青稞酒酿造等技艺，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线沿黄河廊道串联化龙、寻化、明河，融合唐卡、撒拉族歌舞与喇嘉遗址史前文化。
1: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美青海全景海西非遗旅游线5天4晚，横穿柴达木盆地，游客可聆听蒙古族的民歌，体验黑帐篷编织。海南藏族自治州青青黄河文运贵德非遗沉浸式体验游，主打上游泽柔、古建彩绘等4级非遗项目。海北藏族自治州2条线路各有侧重，圣湖非遗生态研学之旅融合红色文化与科普生态，丝路辅道浩门遗韵解锁回族宴席曲以及藏毯织造等民俗，果洛藏族自治州寻迹格萨尔守望黄河源6天5晚，覆盖黄河源片区，依托阿尼玛卿雪山景观可聆听格萨尔史诗，观看马背藏戏。玉树藏族自治州3天2晚线路包含民歌、卓舞、唐卡、安刀、安冲藏刀等体验。黄南藏族自治州青青黄河1号风景大道4天3晚探秘热贡艺术和日寺石刻。

0: 鹤群等。
1: 据了解，这十条线路呢，贯穿河湟谷地、黄河源头、雪域高原和瀚海湖畔，以壮美山水为载体，以千年非遗为内核，让传统技艺走出深巷，融入旅途，为游客开启一场深度的文化之旅。
0: 六月十八号，经过一个月的专项攻坚，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青玉木星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玉树牦牛肉、玉树藏羊肉两大品类，成功取得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优质认证。这是玉树州农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标志着玉树特色畜产品正式拿到供港高端市场的准入资质，实现从高原特产迈向国际优品的关键性跨越。
1: 玉树州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农牧资源，牦牛肉、藏羊肉依托高海拔无污染的原生态生长环境，天然绿色品质突出，但长期受困于缺乏国际权威质量认证，始终难以进入到香港高端市场以及全球流通体系，优质生态资源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
0: 为打通供港贸易核心堵点，实现牦牛肉早上供港，玉树州工商工业和商务信息化局紧扣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租地建设部署，主动对接省商务厅与香港 STC 机构，精准吃透认证标准、检测规范与准入要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点对点帮扶企业，从生产流程、质量管控到溯源体系，逐项对标国际标准补齐短板。历时一个月闭环攻坚，企业一次性通过重金属残留、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指标等全维度严苛检测，顺利拿下两项产品认证。
1: 据了解，香港 STC 认证是国际公认的高端质量标杆，认证结果获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互认。此次认证零的突破，不仅填补了玉树州农畜产品国际认证空白，更有效提升了本地农畜产品品牌公信力与市场竞争力。
0: 六月十六号上午，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政府办公厅团委开展“旧书换绿纸，点亮绿生活”闲置书籍绿色兑换活动。
1: 作为2026年全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宣传中的重要线下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紧扣全国节能宣传周、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和全国低碳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的主题，旨在推进闲置图书资源化回收利用，引导干部职工践行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理念。
0: 活动现场，省直各单位各部门职工踊跃参与，纷纷将家中闲置的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带到了置换点，一摞摞旧书承载知识，一盆盆绿植传递低碳新风，大家以实际行动支持资源循环利用，让闲置书籍重获新生。
1: 本次活动募捐的所有合格书籍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验登记之后，将统一无偿捐赠至偏远的乡镇中小学，用于充实乡村学校阅读资源。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类活动充分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省全社会低碳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在传递书香爱心的同时，营造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
0: 六月十八号上午，由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青海省社会主义学院、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共同主办的2026年春季学期第三场联通三江大讲堂专题讲座在省委党校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樊吉社教授应邀做《当前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专题辅导报告。
1: 此次的讲座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帮助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当前中美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下的机遇和挑战，切实把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判断与决策部署上来，不断提高胸怀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政策能 政治能力、战略眼光和专业水平。
0: 大家表示，辅导报告视野开阔，分析透彻，既有战略高度，又紧贴现实关切，听后对百年变局下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新定位有了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要坚决贯彻党中央

0: 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应对复杂局面、防范化解风险的实际本领，立足青海实际，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地方担当。
1: 6月15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共和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
0: 检查组深入新海县河卡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唐乃亥乡桑当北坡生态治理点、共和县龙阳峡库区林草生态修复综合治理、沙漠化防治等现场，详细了解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
1: 检查组指出，保护好青海湖流域、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共和盆地生态屏障，对海南州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有效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一法一条例，把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制，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将生态保护作为区域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刚性束缚，把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风险防控等职责落实落细，要始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进一步压实法定责任，补齐工作短板，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保证每一寸生态保护红线都有人守、有人管、有人担责，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0: 6月16号，以生命树扎根荒漠、三美工程润泽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林草科技活动周在西宁植物园丁香展示区启动。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聚焦三美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旨在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热爱林草、崇尚自然、尊重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1: 活动现场设置“十四五”林草科技成果展、科技产品展示、文创产品展示等专区，集中展现青海林草科技创新成效。互动体验区、荒漠植物打卡、沙画创作、野生动物面具制作、动植物手绘等群众性科普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0: 现场还通过科普讲座、科学实验展演等内容，让观众进一步了解科技创新在自然环境保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为长期扎根基层、深耕一线的林草科技推广践行者颁发了国家林草乡土专家的聘书。
1: 据了解，科技活动中活动将贯穿全年，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战、青海湖流域防沙护湖主题研学实践、林草科学公开课进校园、进社区、进牧区等活动将会陆续在各地展开。
0: 6月16号，2026河黄安澜水文技术交流暨超标准洪水联合应急演练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举办。本次活动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上游水文水资源局与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联合主办，共计40余名水文工作人员参与演练。
1: 演练模拟黄河上游发生持续强降雨，贵德县城出现了1981年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发生了化学品泄漏引发的水质污染险情。接到指令之后，双方迅速组建联合应急监测队伍，技术决策组、应急监测组、情报预测组、水质监测组、综合保障组5支队伍快速响应，运用无人机、无人船、ADCP、便携式水质分析仪等新型设备，开展水位流量监测、河道地形会测绘、水质多参数检测、空中险情巡查等作业，精准完成各类数据采集并及时汇总上报。
0: 演练全流程衔接顺畅有序，既全面检验了水文应急预测预案的实用性，帮助参演人员熟练掌握了新装备操作技能，又进一步强化了流域与地方水文部门的联动协作能力，实现以演促练、以练备战的目标，为黄河上游防汛减灾、水质保障积累了实践经验，也为筑牢河黄地区水安全防线提供了坚实的水文支撑。
1: 端午小长假期间，海北州金银滩草原、童宝山两大景区为游客提供免费露营，凭借着免费惠民的政策和优美的高原生态风光，以及呢优质的户外体验，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露营烧烤、休闲度假。
0: 据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端午假期前，海北一托金银滩节庆活动公共草场地势平坦、取水便利、如厕方便等优势，精心规划打造金银滩草原、童宝山露营区，两处露营区全程免费开放，无门票、无场地使用费。
1: 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青海金银滩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对露营区、烧烤区进行规范分区管理，安排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开展安全巡查、秩序引导、环境治理和便民服务，并积极倡导文明露营、无痕出行，引导游客规范用火、分类垃圾、爱护草原生态，让文明旅游成为了端午假期最亮丽的底色。
0: 记者在两处露营区看到，假期晴好天气加持下，两大免费露营区内，游客们携带亲友或自带美食或自助烧烤，沉浸式亲近自然，欢度端午。孩童肆意奔跑嬉戏，成人休闲观景拍照打卡，远离城市喧嚣，尽享惬意假日。营地不仅吸纳了大量本地市民，更迎来了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多地的自驾游客。
1: 来自西宁的游客王永明对景区的免费露营大为赞赏，他表示，不仅呢可以免费露营，而且完善的公共设施也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对西宁周边的人来说，想要体验草原露营，到金银滩就对了。
0: 除此之外呢，海北的大美风光也成为了很多游客到此一游的原因。金银滩草原碧草连天，风光旖旎，是沉浸式草原露营的绝佳去处。童宝山坐拥全景视野，可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金沙湾连片美景，还兼具红色岩穴特色，两处营地各有亮点，互补赋能，深受游客青睐。
1: 自驾来海北的兰州游客吕玉玲告诉记者，早就听说童宝山风景迷人，今日得见果然是名不虚传。登上山顶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美景，还可以接受红色文化教育，假期里呢还想带孩子走上一趟。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6月15号，省民政厅组织开展防范金融非法宣传月暨养老服务政策专项宣传活动，面向老年群体普及政策福利，讲解防诈知识，切实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与财产安全。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养老消费券申领条件、发放标准、使用范围，明确可用于养老机构入住、居家养老服务、老年助餐助浴等场景，手把手指导申领流程，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便捷享受政策红利，减轻养老负担。
0: 针对老年人意外风险高发特点，解读意外伤害保险保障范围、参保方式、理赔流程，涵盖意外身故、伤残、医疗费用等责任，消除老年人参保顾虑，为晚年生活添保障。同时，围绕青海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重点解读老年人在赡养、医疗、养老、财产、婚姻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明确各方责任任务，告知维权投诉渠道，引导老年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营造尊老护老的法治氛围。
1: 活动还结合典型案例，揭露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床位预售、虚假养老服务等诈骗套路，提醒老年人警惕高收益、零风险、免费体验讲座等陷阱，守护老年人群众的财产安全。
0: 6月14号到16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赴陕西省西安市参加西部机场集团举办的三秦四季常来长安航文旅集市暨西安机场航线合作交流会，依托西安国际航空枢纽门陕西省户的优势，建立密集的国内外航线网络与庞大客流资源，拓宽青海文旅对外宣传推广路径，深化跨区域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1: 本次活动汇聚行业、政府部门、省内外的文旅单位，还有机场以及国内外航空公司等61家行业主体，设置航文旅成果集市、1:1航线需求洽谈两大核心专区，配套文艺演出、非遗展演、集章打卡等多元化的体验活动，搭建及成果展示、资源对接、合作洽谈、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交流平台，吸引了大量的西安市民和过往的旅客朋友驻足参与。
0: 活动期间，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设立专属展位，通过旅游地图、文创产品等方式，集中展示青海独特的自然生态风光、厚重的民族民俗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及特色文创产品，生动诠释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文旅内涵。工作人员主动对接来访游客、文旅企业及行业机构，细致讲解青海文旅资源优势与游玩攻略，积极推介精品旅游产品，让西安市民及各地旅客近距离感受青海文旅的独特韵味。
1: 此次交流活动是落实陕青两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相关部署的具体举措，通过政企联动和跨区域协作，进一步密切陕青两地航文旅产业合作纽带，精准对接行业优质资源，挖掘客源互通、产品共建、品牌联推等合作潜力，有效提升大美青海文旅品牌在西北地区和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0: 全局向媒体解读新版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这套适配国家新规、贴合青海产业实际的知识产权激励政策于2026年6月20号，也就是今天正式实行。
1: 作为全省知识产权领域的最高规格表彰制度，本次政策修订立足产业四地的建设需求，从评奖周期、评价标准、流程监管、资金保障等方面做出了系统性优化，通过更科学、更严谨、更重实效的评奖体系，精准激励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为青海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和高原特色产业升级提供制度助力。
0: 青海省专利奖设立以来，已顺利完成两届评选，一批优质专利成果脱颖而出，覆盖盐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特色农牧业等全省核心产业。随着国家对评比表彰工作提出更规范、更细化的管理要求，旧版制度已难以适配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节奏。为此，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经过专家论证、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等规范程序，完成办法修订升级，实现政策标准与国家要求对齐，激励引导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
1: 本次修订的核心变化集中体现在提质、增效、规范三个方面。评奖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省级财政统筹保障奖励资金，让专利奖励更具稳定性和长效性，避免短期评比带来的功利化创新倾向。在评价标准上，新版办法彻底扭转重专利数量轻转化效益的旧思路，新增核心评价标准，优化权重配比，重点考核专业落地应用、产业收益、创新赋能等实际成效，让真正创造价值的创新成果得到认证。
0: 在规范管理层面，新规进一步收紧评审流程，完善监督体系，通过健全建立评审回避机制，细化奖励资金使用规范和成果权益分配方式，补齐过往监管薄弱环节，全程保障评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切实维护省级专利奖项的公信力与含金量。
1: 据了解，为做好新版办法的宣讲解读和申报辅助工作，让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全面掌握新政策内容，用好激励政策，依托优化后的专利评价激励体系，青海将继续培育高价值专利，加速知识产权成果落地转化，打造创新赋能产业的关键环节，把高原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
0: 6月18号，海东市委市政府紧急筹措调配76吨高原时令蔬果，兴业启运驰援大柴旦地震灾区，以实际行动传递海东各族干部群众的手足深情与温暖牵挂。
1: 夜深人静，物资装运现场却是一片热火朝天，暖意融融。明亮的灯光下，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有序开展物资清点、封装、搬运、码放等各项工作。此次驰援的物资均为本地的优质时令蔬菜，包含饱满紧实的高原结球甘蓝、新鲜多汁的西红柿、脆嫩爽口的陇椒，以及呢香甜软糯的羊角蜜、人参果、高原小西瓜等各类果蔬。为最大限度保障果蔬新鲜度，工作人员细致做好冷链保鲜、密封防护工作，有效规避长途运输、路面颠簸造成的物资损耗，全力确保新鲜果蔬完好运送到灾区群众手中。
0: 此次物资运送共调配6辆厢式冷链货车，选派12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及3名专职工作人员组建驰援队伍，满载爱心物资的车队整装集结，连夜出发，穿越茫茫高原夜色，奔赴大柴旦地震灾区。
1: 这些新鲜果蔬承载着海东人民对灾区群众的深切挂念，凝聚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担当。海东市将密切关注灾区抗震救灾进度和群众生活需求，时刻做好应急物资储备、调配支援等各项准备，始终与大柴旦地震灾区同心同向，携手并肩，助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六月的夏都西宁，草木葱茏，气温清爽，花海、露营、古城民俗、特色美食一应俱全。端午假期，全市多地同步上演节庆活动，这份本地端午游玩攻略带你就近玩转美好假期。
1: 赏花度夏，邂逅限定的浪漫花海，六月西宁呢

0: 温润凉爽，清风相伴，繁花次第绽放。城区丁香花期过后，多处特色花海上线，带来了别样的夏日景致。
1: 干河城市郊野公园牡丹园里，20万株的牡丹芍药月季次第盛放，花香伴着绿树蓝天相映成趣。黄乐公园连片芍药层层舒展，花团饱满，氛围感拉满，补足春日赏花遗憾。黄中区蓝龙口镇泥麻龙村依托高海拔冷凉气候，百亩丁香花期延后至6月底，和城区花季错峰开放，不少游客身着汉服徜徉花间拍照打卡，微风拂过花浪摇曳，成为小众打卡地的新地标。
0: 露营避暑，解锁端午松弛慢生活。夏都西宁平均气温舒适，近郊山野露营成为了端午休闲优选。市民足不出市，便能沉浸式纳凉休闲。
1: 干河城市郊野公园距离市区仅半小时车程，平整开阔的草坪上，一顶顶彩色帐篷错落排布，市民围坐在野餐垫上，分享牦牛酸奶、甜配等本地小吃，孩童在草坪追逐嬉戏。北川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湖景视野优越，临水露营静谧舒适，晚风掠过河面送来清凉。群嘉国家森林公园坐拥茂密林海，天然绿植形成避暑氧吧，游客在林间徒步，溪边戏水，伴着鸟鸣和水声卸下疲惫，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幽。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依托河湟文化旅游资源，除休闲避暑外，旱地龙舟赛也已经火热开赛，浩荡的鼓声响彻场地，选手们齐心协力，奋力向前，赛场内外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竞技乐趣十足。
0: 烟火寻味，沉浸式体验河湟端午风情，自然美景之外，老城街巷的与千年古城处处尽显端午传统韵味。
1: 在城东区中下南关街是外地游客打卡的好去处，整条街巷一步一景挂满艾草、五彩绳，各类端午民俗小摊沿街铺开，烟火与民俗交融，氛围感直接拉满。拥有600余年历史的丹噶尔古城内，粽香河湟、非遗潮玩秀火热开演，街巷里彩绸飘扬，艾草飘香，市民游客围在体验区动手裹清香粽子，巧手匠人现场缝制五彩香包，旱地龙舟赛道上呐喊助威声也此起彼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轮番登台展演河湟特色技艺，老手艺与新潮玩法碰撞出新活力，游客穿梭古巷，一眼一品皆是厚重河湟的地域文化。逛古城游老街之余，手抓羊肉、酿皮、擀面片、甜配等青海特色美食沿街飘香，街边食客举杯闲谈，地道烟火气满满，舌尖尽享了西北风味。
0: 夏衣渐浓，艾草迎香，为抢抓端午和暑期等重要的消费节点，进一步激发汽车消费活力，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正式启动换新购车汇聚东川夏秋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联动车企、经销商、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推动真金白银的优惠直达消费者。
1: 6月18号起，活动采用政府补贴加车企让利联动模式，面向在东川园区内参与活动的经销商处以及新购置含税50000元以上的9座及9座以下的非营运油车、新能源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在规定时间内购买新车并提交相关申报资料，最高可享受4000元补贴。活动实行总额管控，且与国补、置换、报废补贴错位互补，不可叠加享受。补贴资格按照提交申报资料的先后顺序，先到先得，申领额度用完即止。
0: 活动规则，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进入到东川工业园区新车购置补贴活动专区，依次上传购车发票、身份证、行驶证、登记证、购车银行卡交易刷卡或者是云闪付的扫码支付小票、新车上牌照片等相关资料，经过审核通过之后，补贴资金呢将会按照发票金额的1.5%核算发放至申请人本人的借记卡当中，单车补贴封顶的是4000元，禁止重复申报、拆分申报。
1: 东川工业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东川园区持续聚焦消费升级趋势，深化政企协同，创新消费场景，加大政策供给，以真金白银惠民让利激活汽车消费市场，着力推动园区汽车零售业平稳健康发展。
2: 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路况信息。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0611 张汶高速平安路段，距六台沟大桥1公里处阿岱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那么 G6 青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道塔河至扎巴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G0611 张汶高速的宁大路段，距齐家城互通8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G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9至2号隧道、3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预计施工截止时间是到6月30日。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玉丽。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了解一下普通国省干线的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3侧磨线的黄中区钱家寨镇十二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这个门院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时间是到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线的民和县红岸山路段呢，因施工需要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沪珠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1号桥路段呢，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国道341胶海线沪珠北山12盘处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5耆那县的安巴拉山垭口至称多县西五镇路段改造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的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生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谢谢主持人。
1: 好的，玉丽。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循化、共和、冈察、海晏、斑马、九至、尖扎、铜仁、河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这个出行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0: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呢，星海、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大通、黄中、海晏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今天夜间呢，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南部及杂多、至多、玉树市以及郴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至4级。城东区小雨9度到19度，偏东风3至4级。城西区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至4级。城北区小雨9度到19度，偏东风3至4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做菜。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3: 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会到北斗耀苍穹。
1: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化。
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一集。
1: 黄河呀，黄河！

0: 哎，齐曼，你小心点，这栈道上啊，小石头滑，啊！
1: 盛叔叔，
0: 啊，
1: 太美了，我得多拍几张照片发给我爸看看。
0: 他肯定认不出来了。齐曼，你看，那片山头绿油油的，是前些年开发的油橄榄园。当年你爸在的时候，还是小苗苗呢。哎，你再看这边。 是山东和天津援建的二期厂房。哎呀，我就说嘛，你小心脚底下踩稳了，别光顾着拍照。
1: 没事。
0: 齐曼，你呀，你习惯了黄河入海口的滨海大道，哎，今天呢也来感受一下我们黄河上游的滨河栈道。
1: 真是各有各的美啊。

0: 我爸说，当年他工作很累的时候，总喜欢在黄河边栈道上走一走，把一片树叶抛进河里，心想这片叶子多久能飘到下游的山东老家呢？很有画面感吧？我也是想要找一下我爸当年走在这里的感觉。
1: 是啊，你爸当年很喜欢看黄河。

0: 主动来小地方，嘿，这样的开后门啊，不怕见人。就是大家呢，确实都很好奇，你为什么不去条件好的县一小，非要来条件差的河湾小学？
1: 河湾小学，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地方，所以东西协作一报名，我就决定要来这里了。
0: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当年你高考的时候，你爸没在你身边，你心里呢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你妈走得又早，而你爸呢又没回去陪你，所以啊，这次你来河湾就是想看看是什么让你爸当年那么牵挂，甚至都错过了女儿的高考，对不对？
1: 那倒不全是。哦，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了。来河湾呢，是更想看看这里的学校和孩子，把我自己的教育理念带到这里。
0: 好啊，
1: 和我爸一样为河湾做点什么。
0: 太好了。
1: 我爸那几年参加精准扶贫，虽然是来种花的，可也没少跟我唠叨这里的孩子。
0: 那你可得做好思想准备，村里的娃娃可不如县城的娃娃好教。
1: 放心吧，来之前我已经做过功课了，有思想准备。
0: 那就好。哎，起码你看前面就是河湾小学了，走。
1: 啊，
2: 金，老金。
0: 老金，我们来了。哎
3: 呀，单局长，哎呀，我正等你们呢，欢迎欢迎。
0: 老金，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东部帮扶团的齐满老师。
3: 哦，齐老师
1: 您好。
0: 齐满老师来自山东，是中组部教育部选拔出来支援西部的247位优秀校长之一啊。齐满，哎，这位是河湾小学的金校长。
1: 金校长。
3: 齐老师，欢迎欢迎啊，我在网上查过了，您来自名校，又是名校中的名师。
0: 对对 对，
3: 来我们河湾小学，哎呀，要辛苦您了。哎呀，
1: 我初来乍到，不熟悉情况，金校长您要多帮我啊。
0: 老金，老金，这样你呢先给齐老师安排住的地方，我呢去村里看看，就不陪你们了，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啊。哎啊，齐满走了啊，再见。哎，
3: 你去忙，你去忙。哎，
0: 再见，
3: 放心，
0: 再见，
3: 放心吧。齐老师，
1: 哎，
3: 走，我先安排你住下
1: 啊。好。
3: 齐老师，哎，你看那个就是宿舍了。
1: 啊，就是操场前面那栋楼吗？
3: 对对对，
1: 很漂亮啊。
3: 这楼啊可是有来历的，是汶川地震后啊部队给援建的，是我们河湾最高最洋气的建筑。哎，教育局早有指示，一定要把最好的房子给东部来帮扶的老师们住。你们大老远来不容易，吃好住好才能不想家。
1: 谢谢金校长。
3: 哎，没事没事。
1: 我能不能不住教师宿舍？
3: 啊，不住宿舍？那住哪儿啊？
1: 啊，我听说前几年有个姓孔的教授在咱们学校住过，我住他那个房子就行。
3: 孔教授？你是说孔东来？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啊，不，哦，他是在学校借住过。

0: 了，我又不是客人，就是咱们河湾小学的一名教师，是您的同事，行不行？秦校长，
1: 那好吧，我带你先去看一看。
0: 哎，好。
1: 你看，全是土。
0: 对，就是这扇窗子，一抬头就能看见山上的橄榄树。
1: 哎呀，这房子是挺亮堂，可这么乱能住吗？
0: 哎，书桌应该是在靠窗的位置吧？
1: 啊，对对对，原先是在那个位置，后来怕淋雨，就移到门口了。哎。齐老师，
0: 啊，
1: 怎么感觉你好像来过似的？
0: 哦，我听单局长说的。
1: 啊，
0: 金校长，
1: 啊，
0: 您认识以前住在这儿的孔教授吗？
1: 哎，当然认识，这个人可不简单，当年抛家舍业，领着一帮年轻人来河湾种花育种搞试验，辛辛苦苦搞出了个新品种，眼看着就要有收成了。打了水漂了，可惜呀。
0: 那您还觉得他不简单？
1: 那不能怪人家，那个时候啊，条件不行，物流啊、运输什么的啊都跟不上，再碰上天灾，可不就倒霉了？
0: 那几年他那么辛苦，挺挫败的。
1: 咦，不能这么说，谁没有个走麦城的时候呢？哎，齐老师，你不知道。孔教授给我们河湾带来的好东西可多了，啊！孔教授住在学校的时候，我还请他当过校外辅导员呢。他对我们农村娃娃是真有感情。他说，我们河湾娃娃就像洋芋蛋的，优点多的数也数不完嘞。哎呀，别看我们现在小小的。土土的不起眼，只要有梦想，使劲开花嘞！养育花开，赛牡丹呐、啊，好人呐、啊！现在还有学生在念叨他呢。哎，齐老师，我怎么觉得你也和孔教授很熟呢？
0: 都是单局长告诉我的。
1: 对对对，当时单局长还是个技术员，是他陪孔教授来的，算是孔教授的半个学生呢。
2: 东部帮扶团的英语教师齐曼如愿以偿住进了当年父亲孔东来在河湾小学的宿舍。除了怀揣改变西部教育的理想，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那就是想了解父亲当年不陪自己高考却留在这里的原因。这个小小的河湾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呢？
3: 安静一下，开会了啊！开会了，开会了啊！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县里呢在咱们河湾建的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马上就要投产了。今天单局长啊，专门来和大家商量土地流转的事儿。单局长，跟大家说两句吧。
4: 好，乡亲们，刚才村支书李书记给咱们开了个头，啊，我来跟大家好好唠唠。各位乡亲，国际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都是东西部协作的大项目，建成之后呢，对咱们河湾都有好处。
5: 哎，单局长，这都有啥好处啊？
6: 就是，就是，
4: 这好处啊，一呢是可以解决我们河湾的招工就业问题。
5: 就业，
4: 哎，将来村里的劳动力可以去鲜花港和数字就业中心去参加招聘。
7: 哎，单局长，
6: 咱都知道这先

0: 岗是种花卖花的，但这数字就业中心是干啥的？
1: 这数字就业中心啊，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中心。哎，将来呢，无人驾驶汽车的西北地区方言语音录入中心就设在我们数字就业中心。哎，还有啊，全国的啊，全国的外卖快递员的资质审核都分包给了我们中心来处理。数字就业中心需要技术含量，所以啊，这个中心由我们的返乡创业大学生们来组成。但是啊，这鲜花岗呢，就由我们村民来承担工作。
2: 哎，大学生不在吗？我们又不是大学生吗？没文化，不会电脑，那就进不了中心了吗？
3: 就是我们中心。
1: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先听我说完啊。这第二个好处，国际鲜花岗可不是以前简单的种花卖花了。咱们河湾种玫瑰花，200多年历史了，对吧？咱们的水土是不是特别适合鲜花种植啊？
4: 这不，
1: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次鲜花岗是引进了荷兰的高科技。哎，那花啊，都种在大棚里，电脑管着，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哎，我跟大家伙说啊，那花啊，你让它啥颜色，它就是啥颜色；你让它几时开，它就几时开。
0: 单局长，这什么科技这么神呐？啊，我只在这画本子上看到过，让牡丹在冬天开花的，那还是武则天呢。
5: 就是，
1: 我跟你们说啊，现代的高科技还就是这么神。哎，我们的花，那可不是盲种瞎卖的，都是订单种植的，直接呢从鲜花岗拉到飞机上。啊，一路的冷链运输，卖到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吧？不然怎么叫国际鲜花岗呢？
6: 哎呀，这花可金贵了，都能坐飞机出国，我们都没有坐过飞机。哎呀，你
1: 乡亲们，
6: 飞机的这花，
1: 乡亲们，咱们今天让花坐飞机，是为了将来咱们人人都能坐上飞机。
6: 真的吗？
1: 我继续说啊，一期工程日产鲜花有10万只，产量大了去了啊。光靠咱们鲜花岗自己的生产基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保证耕地面积的基础之上就近流转咱们河湾的部分土地。一方面呢，满足鲜花岗的产量需求，同时啊，也给咱们村增加收入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情啊。对了，那个流转土地的协议书也发到大家手里好几天了，大家没什么意见吧？
6: 哎，莫那个就业当然没有问题了，是政府给咱们做下的大好事呀。莫春花，我们心里没有底，我们种了一辈子洋芋了，这些花花草草我们做不来着。
1: 哎，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你们说的我都理解啊。乡亲们，我特别理解，但是呢，大家真的放心啊，我山辉给大家承诺，到时候鲜花岗会派专人负责培训技术和统一收购。
7: 对，乡亲们啊，我给大家算过，就按一般的行情来啊，这一亩玫瑰花比一亩洋芋的产值可是多了3000多块钱，乡亲们，这可是大好事啊！
8: 哎，李书记，哎，你说起来是大好事，这前几年。

0: 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啊，我是当事人，当年我们也确实没有搞成，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国家对口支援西部，那是大战略，不会出现上次的情况，所以乡亲们，你们大家放心好了啊，放心了啊，乡亲们。
1: 上次不也一样吗？上次吃哈亏的呀。
2: 二婶啊，你家怎么打算的呀？
3: 你还记得吗？当年孔教授和秀华也打过包票，可到头来还不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吗？
4: 就是啊，
5: 是
4: 啊，
2: 四年就这样了，
5: 没了。
2: 哎，要我说，这事儿啊，我们还是得听听秀花他们两口子怎么说。哎，秀花，秀花
5: 他，哎，他没来，
2: 秀花
6: 没来，
7: 怎么来啥？
2: 哎呀。你说这事儿他都不上心，那我们还操什么心呢？
5: 对，
8: 要是绣花种，我们就跟着种啊。他要是不种啊，咱们也别跟着凑热闹。
2: 这是
8: 不
2: 是？
0: 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哎呀，这别走，咱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哎，
9: 算了，慢慢来吧。
10: 说来说去，村民们还是对种花心里没底。单辉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做通大家的工作，杨秀花的态度至关重要。
11: 潘老哥，哎呀，甘老哥，开开门啊，我是老李，我回单局长来看你们了。
0: 甘大哥，你和嫂子在家吗？我是单辉啊。
8: 你还知道回来的啊？你给我走，你走，
12: 妈，
8: 走啊！
12: 妈，你干啥呢？呀，疼呀！哎，你再打我不回来了。
8: 滚！呀，
12: 我再也不回来了，
8: 滚得远远的。哎呀，
0: 这嫂子。你们娘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11: 这是啊，哎呦，
8: 哎呦，是单局长吗？哎呦，我光顾着和这个嘎子子子置气了，都把你没有看法。哎呦，
0: 刚才那个是大龙吧？
8: 就是那个孽障，
0: 他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怎么把他给赶走了？
8: 这提不成。局长，走，屋里说话。屋里走，屋里走。
0: 哎，走。
8: 你这个死老头子，你还扑到这儿干啥呢？啊！再不老忙了，啊！单局长来了，坐。
13: 单局长来了啥？坐坐上。
0: 甘大哥，给杨玉去皮呢，我来帮你。哎，
13: 不行，土大的很，养一头灰沙。
0: 呀，又不是没干过，来，把机器打开。嫂子，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13: 哎呀，我跟你说啥，就是花娃好不容易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大龙还不会这个样子呢。
13: 哎，行，都是我，都怪我。
0: 这大龙怎么就惹你生气了，嫂子？
8: 我把那的弦子砸到了。
13: 是吉他。
8: 啥呀？啥吉他不弦子的都一样。
13: 那咋能一样呢？弦子是弦子，吉他是吉他。
8: 我不跟亲生，你抓捏捏。
13: 啊，好，你说啥就是啥，弦子，那不就是弦子，行了吧，弦子。
0: 话说回来，嫂子，你咋把大龙的吉他给砸了呢？
8: 穆家，你看，读完大学好不容易那找了个工作，可一声不吭就辞职了，去唱歌了。唱歌能养家糊口的吗？啊，唱歌能出人头地的吗？那连个单位也没有的，我算是白滚那念夫了。
0: 哎呀，嫂子，消消气儿啊，你也得尊重大龙自己的想法，是吗？
13: 对呀，嫂子。
8: 以前那跟那爸唱歌，我就不同意。后来孔教授又给那买了这把吉他，那就更来劲了。孩子啥，就得管，不能惯。砸了弦子才能让他死的这个心。
13: 是吉他。
8: 你能不能不犟嘴啊？
13: 你看大龙像死心的样子吗？
8: 还不是你惯他的。
13: 对，啥事都是你说了算，别人叫我们家叫的咋都是秀花两口子，咋成了我？

0: 惯的呢？
1: 不是你惯的，谁惯的？大伦刚下地跑，你就教他唱歌，我家唱来唱去的都辞职了，你满意了吧你？
0: 哎，好事都是你干哈的，坏事全是我干哈的，对吧？
1: 你嘟囔啥着呢？
0: 没啥也没。
2: 哎，好了，这个今天你们俩怎么没去开会啊？
0: 我想去，就是他。
1: 对，我没有去，我也不让他去。
2: 哎，嫂子，我知道了，这事儿呢，你心里有道坎儿，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哎，你给咱带个头嘛。村子里的人都在看着你呢。
1: 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可不想再让人家笑话了。
2: 哎呀呀，哎，嫂子，你看啊，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会统筹收购，这当年的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3: 跟之前情况不一样。
1: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当年要不是你和捆教授劝我，我能想到靠顺花过日子吗？咱就是这准洋芋的命，我可再也不敢胡思乱想了。切，
0: 山局长，你不要怪他，这就是那脾气，洋芋能开花。
2: 能理解。哎呀，咱慢慢来。
4: 爸，今天我到河湾小学了，就住在您当年住过的那间小屋。这里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抬头是山，低头是河。不过这几年山上有了变化，都种上了橄榄树，没变的是黄河，还是浊浪翻腾，奔流不息。明天我就要开始上课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一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

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二集。
1: 哎，翠翠，今天是新老师给我们上英语课。
2: 哦，难着你的。
3: 哎，来了来了。
4: 同学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上英语课。我叫齐曼，来自山东。黄河呢，就从咱们同学们的家乡一直流到了老师的家乡，在那里汇入大海。曼，看到吗？这个曼字呢，是胶东方言，是姑娘的意思。以后大家就叫我小曼老师就行。对，我就是小曼老师。今天呢是第一节课，我们大家都用最简单的英语来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那我先来啊。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 Man and I come from Shandong. I am your English teacher. Let's learn English together. Open our mind and make our hometown a better place. 大家能听得懂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家好，我叫齐曼，来自山东，我是大家的英语老师。让我们一起学好英语，开阔视野，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下面该同学们了，谁先来请举手。没有人上来呀，那我就点名啦。甘甜
5: 的，
4: 你先来。
5: 我
4: 来上来呀。对，你就站这儿。你怎么背对着同学呀？来，转过身来吧。转过来。怎么啦？你不好意思面对同学呀？那好，背对同学也行。开始吧。 Introduce yourself, please. Let's begin, OK? 甘甜，可以开始了。甘甜，你怎么了？
1: 甘甜喜欢大白天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变傻了。
4: 安静，大家安静。笑话同学是不对的啊。甘甜，以前没有当众说过英语是吗？哪怕说一个单词呢。来，我教你。来， My name， My， 来跟我学 My name。 那好吧，你先回去吧。哎，刚才那位男同学，对，就你，你嗓音最大，你来。
1: 老师，我也不会说。
4: 就用最简单的英语介绍一下自己就行，好不好？
1: 我叫孙振涛。
2: 他小名叫阿嘎。
4: 好好，不笑了啊，就是这样。不过呢，我希望你能用英语说出来，好不好？
1: 我
4: 你别光笑啊，你说呀，说出来啊。来，My name is 孙振涛。来 ，follow me， OK？ 来 ，my， 好吧，好吧，那你坐下吧。那个女生刚才说话的那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
5: 牛翠老师，我也不会说。
4: 你们是都只会背单词，不会说英语吗？那咱们其他的同学呢？有没有能用英语介绍自己的呀？没有一个同学吗？
6: 齐老师。哎，
4: 金校长。哎，
6: 齐老师，你来一下。
4: 同学们等一下啊。 秦校长。
6: 哎，不好意思啊，齐老师，我忘了一件事儿跟你交代了。咱这里这个英语课啊开得晚，娃娃们呢，基础差，胆子小，平时也没有表达的机会，开口说就更不行了。
4: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也有心理准备，就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6: 你就教他们背背单词啊，背背单词就行。
4: 那怎么行啊？越是这样，越得帮孩子们走出自卑胆怯，得让他们多说多练才行啊。
6: 好啊，齐老师，那就看你的了。
4: 甘甜，你真在数星星啊？你不想跟老师说啊？白天肯定看不到星星，我不相信二嘎他们的话。
5: 老师，我不是在数星星。
4: 那你在干什么呢？
5: 老师，我去上课了。

齐曼对甘甜这个名字太熟悉了，因为爸爸当年就是租种他家的地种花育种的。自己曾听爸爸无数次提过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可让齐曼吃惊的是，甘甜却并非像爸爸说的那样活泼开朗，爱说爱笑，反倒是显得那么拘谨和胆怯。在爸爸离开的这几年里，这个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田，
1: 老师。
2: 甘田，我陪你走会儿吧。
1: 嗯。
2: 甘田，我听说你有个哥哥啊。
1: 嗯。
2: 那他现在从农业大学毕业了吧？
1: 嗯。
2: 在哪儿工作呢？
1: 他没工作，在外面唱歌。
2: 唱歌？你妈同意了？
1: 妈妈不同意，砸了他的吉他，把他赶走了。
2: 什么时候啊？
1: 昨天。
2: 昨天？
1: 嗯，哥哥喜欢唱歌，可妈妈不喜欢，说唱歌不当饭吃，不当钱花。那把吉他是孔爷爷给哥哥买的，哥哥很生气，说再也不回来了。
2: 你还记得孔爷爷呀？
1: 嗯。
2: 我也听说过他。
1: 我和哥哥都喜欢孔爷爷。前几年，孔爷爷他们家我爸妈种玫瑰花，河边的地里到处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花香，可好看了。
2: 哎，一说起哥哥和孔爷爷，你话就多起来了。
1: 真的？
2: 老师怎么会骗你呢？
1: 孔爷爷他们在这里种花的时候，妈妈每天都乐呵呵的，也不像现在这样整天对我爸发脾气。后来孔爷爷种的花卖不出去，他就离开了。妈妈把花都拔了，又种起洋芋。
2: 孔爷爷还很惦记你们呢。
1: 他现在在哪儿？
2: 哦，他在很远的地方继续种花。
1: 将来我考上大学就去找孔爷爷。
2: 那要上大学你就得好好学英语啊，对吧？
1: 嗯，我明白，学不好英语就考不上县一中，考不上县一中就考不上大学。
2: 你想考县一中啊？
1: 嗯，可我知道我考不上。
2: 谁说你考不上的？你哥哥大龙不就考上了吗？那你也行。
1: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不见那一个船哟、哦，我问那收工你的家，他摆一摆手不走。天什么太阳落，个月亮么牵着手，花个呀。

0: 我刚才把一片树叶丢到了河里，我在想它什么时候能飘到家乡的入海口呢？
1: 秦蛮这是想爸爸了。哎，不管顺流而下还是溯流远上，咱们都是共饮一条大河的水。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0: 对啊，你想他的时候，他也一定在想你。
1: 当年你爸爸遇到难题的时候，就是坐在河边这么说的。不过那时他遇到的难题是遇种，你遇到的难题是遇人。
0: 孩子们的情况确实超出了我的想象，尤其是甘甜，那么拘谨胆小，别的孩子在课上也都很沉默，特别不自信。哎呀，
1: 这就是农村娃娃的真实现状，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村子里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能拉扯孩子就不错了，哪儿管得上娃娃的性格成长啊。我记得当年你爸对甘甜和大龙的影响很大，哎，要不是你爸抽时间给大龙辅导功课，那大龙还不一定能考上大学呢。可后来你爸爸一离开，秀美兰很失落，甘甜对哥哥大龙也一直很依赖，大龙一离开，这孩子就变得孤僻了。
0: 甘甜说他哥哥前几天回家了。
1: 哎呀，是啊，那天我正好撞上了大龙，被他妈给赶了出来，就因为他唱歌。你说说，
0: 这事我听说过。大龙喜欢音乐，我爸一直鼓励他，还给他买了吉他。可他妈妈觉得那是不务正业。哎，我爸回我微信了。哟，
2: 小曼，我曾经给甘甜买过一本书，叫《太空日记》。这是不是甘甜心中的秘密了？
0: 太空日记，这是本什么书啊？
1: 你爸说啥呢？
0: 我上网查查。我知道甘甜的秘密了。
1: 甘甜的秘密。

0: 哎，大姐，请问这是甘甜家吗？
1: 哦，是，我是娜妈。啊，你是？
0: 我是甘甜的老师，我姓齐。
1: 哦，齐老师，那和娜爸爸收洋芋去了，估计快回来了。齐老师，这娃，那是不是在学校里闯祸了？
0: 没有没有，我就是正好路过，就想顺便过来看看。
1: 哦，哈着。
0: 甘甜这孩子呢，不太爱说话，有点孤僻，我就想了解一下情况。
1: 哦，老师，让你费心了。我一个女娃娃家嘛，爱不爱说话无所谓。过几年下学了。不是上山采春草呢，就是进城翻盘子，再长几年啥就嫁到人了，没有啥大福气。
0: 啥是那个串串子？
1: 哦，就是烧烤店打棍，翻羊肉饭。
0: 哦，哎呀，不是，甘甜成绩不错的，他还想考县一中呢。
1: 哎，一个女娃娃们，能识字会算账就成了。念那么多书干啥呢？上了县一分，考上了大学又能怎么样啊？那哥倒是考上了大学，可到头来连个稳当的单位也没有的，就是不让人省心嘛。你说，
0: 大姐，咱们当父母的应该尊重孩子们的想法。那大龙有他自己的选择是好事吗？再说甘甜，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好娃娃。咱农村女娃娃本来就过得艰难些，父母多帮衬些，兴许那就学出来了。甘甜吧，他就想，
1: 哎，啥闷想不闷想的呀？乡里人说这些虚头巴脑的有啥用呢？啊，
0: 大姐，当年您多勇敢。

0: 产销物流全部配套，鲜花不仅能够卖到全国各地，还能卖到全世界呢。
1: 喏，甘甜和那爸回来了。
2: 老师，你怎么来了？
3: 甘甜。
2: 爸爸，这是齐老师。
4: 哦哟，齐老师啥？咋在门外蹲着呢？赶紧屋里坐上，屋里坐。
0: 不用了，不用了，我就是顺路来看看。大姐，让甘甜陪我去趟镇上吧。
3: 好，好，好。甘甜，赶快陪着老师去。
0: 那我们走了，大姐，再见啊！
1: 再见，再见，齐老师。
0: 哎，甘甜，上来，上好，走嘞。
4: 听甘甜说，这个老师也是从敦部来帮扶的。
3: 敦部来帮扶的，不是已经好几波了吗？哎，今天还碰到几个天津南开大学的老师，说是在田野调查，要建一个洋芋印象民俗文化馆，给村里的每个人都还照了一张照片。哎，娃他爹。啥是个田野调查？
4: 田野调查，你让我想想，我也说不清楚。你就赶紧把那洋芋，你就搬到屋里来。
3: 啊，走走走。
2: 老师，咱们到镇上原来是取快递呀。
0: 没错，你等一下啊，我把外包装拆了。甘甜。我有个东西要送给你。
2: 什么？
0: 打开看看。
2: 哇，天文望远镜。
0: 喜欢吗？老师送你的。
2: 喜欢。
0: 以后啊，你就可以用它来观察神舟飞船了。
2: 老师，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猜的呀。告诉老师，你是怎么想的？
2: 电视上说，每天神舟飞船都会从我们头顶400公里的高空经过，我就想看看它飞过头顶时是什么样的。
0: 那你看过吗？
2: 没有，电视上说全国很多地方都可能看到飞船，不过只有5分钟的时间，一般都是早晨和黄昏。
0: 那你知道现在天上飞的是神舟几号吗？
2: 神舟16号。
0: 哎呀，甘甜，你知道的这么多啊，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二嘎他们呀？
2: 那他们就更会笑话我了，他们根本不会相信。
0: 等你真的看到飞船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笑话你了。
2: 有了望远镜，我一定能看到。
0: 你肯定能看到。
2: 老师，谢谢你。
0: 好了，上课了，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0: 同学们，上课之前呢，我想先教大家唱一首英文歌，咱们活跃一下气氛，好不好？
6: 唱歌还是英文歌？
7: 老师，我们说都说不好，就更不会唱了。
6: 老师，我们会唱花儿。
0: 哎，好啊。我们这里最有名的就是花儿，那咱们就唱花儿。
7: 老师，甘甜他哥唱的可好听了，我们唱他的歌吧。
8: 对，
9: 大龙哥唱的好听，
10: 唱的好听。
0: 甘甜，你哥是怎么唱的？你会吗？
2: 哥哥说他唱的是花儿民谣，我就会一两句，其他的我就不会了。
7: 那你到底会不会呀？
0: 甘甜，就把你会的那一两句唱一下就行。没关系的，你看我们大家都不会，那我们大家还都喜欢听呢，是不是？
11: 喜欢听。
2: 好吧，
0: 那太好了，大家欢迎，
12: 欢迎，
0: 来。

0: 我就会唱这几句，唱的也不好。
1: 大家说，甘甜唱的好听不好听啊？
2: 好听。
1: 让甘甜教我们唱唱这几句好不好？甘甜，那你就一句句教大家唱唱，行吗？
0: 老师，我行吗？
1: 当然行啦，特别行。来，甘甜，开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二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2: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1: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3: 我们都说金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教我们佛子话。
4: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5: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4: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6: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4: 坚持坚持。
1: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1: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1: 早上6点半起床。

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木良，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我们每周的一三五的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继续来互动答题哈，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参与答题互动。好像晚上，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哈，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呢也有非常多的推荐影片来推荐到给大家，火遮眼、给阿嬷的情书啊、森林之声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看着她动人的眼睛和她美丽惊艳的衣，朋友们，仲夏端午，福满朝夕，高原风清，粽香满堂。今天呢又到端午节了，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四季平安。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要带大家哈来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继续来带大家走进刚察县。那么刚察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黄鱼的观鱼点啊，同时呢最近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这个黄鱼观鱼季。那么黄鱼是我们青海湖的特有鱼类，在鱼类当中呢是属于鲤科啊，从外形当中看呢，它们的体型啊近似纺锤，头部扁圆，背部呢是呈灰褐色或者是黄褐色，腹部呢是呈灰白色或者是淡黄色。比较特别的是呢，它们是浑身光溜溜的，没有鳞片啊，所以它们的学名也叫做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五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黄鱼洄游的好季节啊，成千上万即将产卵的黄鱼呢都会在青海湖周边的淡水河流当中集结，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那么作为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啊，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裸鲤，它呢生于咸水啊，长于咸水啊，生于咸水长于咸水，但是它却必须奔赴这个淡水河道去产卵。每一年呢有亿万尾黄鱼啊告别辽阔的湖域啊，不惧湍急的水流，不畏前路的艰险，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开启一场义无反顾的生命奔赴。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原生灵啊，青海湖黄鱼。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它的一些冷知识。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嘞，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第一道题，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呢民间啊也俗称它为是无鳞鱼啊，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青海湖裸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青海湖裸鲤啊民间呢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

好，感谢张一鸣关注啊。好，感谢大家点赞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可以来搜索一下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青海湖罗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罗鲤啊，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是无鳞鱼啊，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在那遥远的地。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们朋友们基本都选的 B 是吧？觉得是假的。哎，这个题干有点太绝对了，是不是啊？没有一点鳞片，全身没有一点鳞片吗？它作为一个鲤鱼，是不是、啊？作为鲤鱼类的。确实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的啊。正确答案是 B 哈。青海湖裸鲤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它只是绝大部分的鳞片退化消失了啊，仅留存了两处特有的鳞处啊鳞片群。那两处特有的部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肩区小片鳞啊，什么地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胸鳍的根部上方，还有侧线的下方，有可能3到4行的细碎的不规则的残留的小鳞啊，然后肉眼是能够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臀鳞啊，臀鳞非常明显，像。肛门啊，这个臀鳍左右两侧都有一整列的粗大坚硬的鳞片，鳞片呢一直向前延伸到这个腹鳍的根部，这是黄鳍最容易看清的鳞片，也是裂腹鱼类标志性的特征啊。那么除此之外呢，鱼身的背部啊、腹部两侧的躯干都是光滑无鳞的。所以为什么叫它无鳞鱼呢？是因为它其实看起来整个躯干啊确实是没有鳞片的。跟在他身旁。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啊没有鳞片，那么到底是什么在保护它的这个皮肤呢？对不对？它的这个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我愿青海湖裸鲤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不断轻轻打在我身。青海湖裸鲤呢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是粘液 ，B 呢是硬皮啊，一块小的硬皮 ，C 呢是角质壳 ，D 是细绒毛。青海湖裸鲤呢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端午节哈，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啊，今天大家都在啊做了哪些准备为这个节日庆祝啊，都在做了哪些活动呢，来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设置了一个啊点歌的环节。那稍后呢，我们答完题之后呢，可以来为大家播放大家想听的歌曲。因为呢，就是今天也是端午节嘛哈，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给咱们的家人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呢点播一首歌曲，或者是送上祝福啊，也是啊非常这个有意义的，或者说也是挺复古的一个祝福行为哈。好了，来看到我们朋友选了 A 粘液。青海湖裸鲤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啊，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啊，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然后看到过我们青海湖裸鲤。5到8月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观鱼季哈，可以大家来到我们青海省啊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啊，来实地看一下我们这种高原的精灵啊，高原生物青海湖裸鲤。那么他们在5到8月的时候呢溯游而上啊，然后呢去到这个淡水湖产卵，也会形成一种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冈察，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感受一下这样的生态奇观。青海湖裸鲤呢，它是没有鳞片啊，就是整体躯干是没有鳞片的，只有个别的地方有少量的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请作答。
或螺里啊，表面没有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

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采集到的我们冈察县这个鱼鸟共生的这样一个画面，尤其是啊黄鱼溯游而上哈，在河里面啊，这个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裸鲤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选的都是 A 啊，粘液，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这个青海湖裸鲤的鱼身背部、腹部两侧躯干都是光滑没有鳞片的，所以呢它主要是靠厚重的粘液来保护皮肤啊，调节湖水的这个盐碱渗透压。那厚实滑腻的粘液呢也可以隔绝湖水的盐分啊，抵御细菌啊或者说划伤啊，这个是我们裸鲤的唯一的一个保护层哈。

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哎，我们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的保护野生动物呢？青海湖罗鲤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啊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那么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的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那有这个来的比较晚的朋友们哈，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这个电话连线答对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就一道题好不好？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给你拿回家哈。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大家的选项，青海湖罗鲤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知不知道这个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啊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看着它动人的眼睛和它美丽惊艳的。好，选了 B 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恭喜答对啊。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青海湖罗鲤啊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像这个捕捞啊、买卖啊、食用啊都是触犯法律的。好，欢迎我们韵凡啊，一个笑脸啊，无言的结局来到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青海湖罗鲤呢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啊，这个性成熟的时期呢也比较长。那么它的体重要达到啊，就比如说要长一斤的话呢，大约需要多少年呢？在我身，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的青海湖罗鲤啊生长速度极其的缓慢，那么它的体重啊要长到一斤啊，就是长一斤肉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青海湖罗鲤的生长速度呢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如果说要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罗鲤的生长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要是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好，来看到朋友们选了 C

哦，裸鲤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它的体重要达到1斤的话呢，至少需要8到10年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大家都答对了。有些朋友说，哎，我刚来呀，我来晚了怎么办？我前面的题我也没答上呀。没关系啊，大家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跟邓布良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不好？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我们青海湖裸鲤啊，在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啊，以下哪一个是？不会出现的行为，以下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A 啊，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结队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省特有的啊，这个水生生物就是青海湖裸鲤了。关于青海湖裸鲤呢，大家也知道它是我们这个青海湖啊特有的这个生态物种。那么到了5到8月呢，也是黄鱼洄游的这个好啊这个时节啊，那么他们也会从这个青海湖啊这个溯游而上啊，游到这个上游的淡水河当中呢来去进行产卵。那么请问这个裸鲤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有哪些呢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的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的深处去产卵。嗯，直播间们有多少的朋友是去过我们青海湖的啊？有见到过青海湖裸鲤的，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去到过我们青海湖，然后见到过我们青海湖裸鲤的朋友们，可以来扣个一啊。那么青海湖裸鲤呢，在洄游的途中啊，不会出现的行为是啊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呢是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呢是成群结队聚集在这个河道浅水区 ；D 呢是游回青海湖深处去产卵。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哈？欢迎大家来作答。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那粉红的笑脸。好了，这道题正确答案啊。好像红太阳。来看我们朋友选了 D。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是不会的啊，没错啊，没错。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它的产卵的全过程会在淡水河道完成啊，产完卵啊，然后呢，青鱼才会返回这个咸水湖啊，不会在湖内进行繁殖啊，因为我们青海湖是咸水湖啊，这里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啊幼崽去生存的。就是没办法啊，鱼卵是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的。我愿做一只小鸭。那我们知道呢，青海湖裸鲤啊，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你们知不知道它的天敌主要是谁呢？眼睛和它美丽惊变的一啊，青海湖裸鲤呢是这个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么请问它的主要的天敌是谁，你知道吗？

我们的选项啊 A 老鹰， B 呢是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罗里啊，青海湖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天然的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啊特有的这个水生物种，就是青海湖罗里了，它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物种啊。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青海湖罗里它主要的天然的天敌是谁呢？啊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 C 啊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青海湖罗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天然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鸬鹚等水鸟， C 呢是猫头鹰， D 呢是雪豹。好嘞，感谢金龙为我们点赞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当中啊，因为今天的题目其实并不难哦。来看到朋友选了 B 棕头鸬鹚。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这个天敌就是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因为回游的时候呢，这个河道啊它是属于浅水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水鸟呢就开始啊聚集来去捕食幼鱼和成鱼啊，所以说它们是罗里最主要的自然天敌。然后你在这里你就会看到河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鱼，然后天上是密密麻麻的鸟啊，就是鱼鸟共生的画面就具象化了。好嘞朋友们，那关于青海湖罗里的话题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好的，收音前的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一起去认识一下我们那个非常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生物啊，黄鱼。为什么说既熟悉又陌生呢？我们青藏高原的我们青海的朋友对于黄鱼那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啊，从小到大啊，是吧，都见过，然后呢甚至也都有跟他有过亲密接触，是吧，可能目前没有了哈，小的时候确实有接触过。那么但是呢，对于黄鱼你的了解有多少呢？可能很多关于它的知识啊，其实你是并不清楚的啊，有非常多的冷知识来分享到大家。所以呢，你可能知道青海湖黄鱼，但是关于它的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高原生物青海湖裸鲤。小白啊，这个马上都中考了啊，这个今天是有时间来互动了是吗？今天我们出来浪山啊，谁懂到了河滩洗土豆的时候没带刀，我捡了一个还算可以的石头，cos古人。

天思维挺跳跃，挺跳跃的。四个土豆整整削了我半个小时，就直接拿石头啊，然后来削土豆是吗？那你有没有钻木取火呢？我们海河边啊，就是找点那种锋利的这个石头啊，还是挺方便的，能找到哈。就地取材啊，也是给你点个赞。好嘞，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安康啊，阖家幸福。每逢端午佳节呢，我们家家户户啊都少不了吃粽子啊。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就是为什么粽子都是带角的呢？很多人啊从小到大认为啊，粽子的形状是咱们老一辈人啊随便捏出来的花样，好像没什么讲究啊。其实呢，粽子的造型是力学和美学的完美体现啊，它的每一处棱角，每一次折页，其实也都藏着我们古人的智慧和巧思。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还来请问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粽子是有棱有角的呢？啊 ，A， 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啊，它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粽叶的肌理。B 啊，就是这样。折啊，折成角的话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啊，熟度一致。C 呢是折成三角或者四角，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的话呢，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请问啊，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 ？A 啊，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是顺着叶脉的走向，这个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B 啊，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它为什么不是圆的啊？它为什么不是方的？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顺着叶脉走向，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状。B 这样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呢是堆叠稳定，方便存储烹煮啊。Hello， 端午安康啊。B C 吧，觉得是。熊熊出没 B C A B C D。小白 A B C D， 面面羊 A B C D。今天是端午节啊，咱们家家户户应该都吃到粽子了。哎，那么为什么这个粽子它是有棱有角的呢 ？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B 啊，因为这样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呢是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存储和烹煮，选了 ABCD 了，我是熊同学 ，Hello， 小白说我现在很无助啊，刚把所有的锅支起来，结果山里下雨了啊，今天下雨了吗？外面，你在哪个山里？咱所在的是一片位置吗？今天有浪山的朋友啊，浪山的朋友，刚刚我们小白说他去浪山了，结果现在刚把锅支起来啊，外面开始下雨了。刚才还效仿古人啊，拿这个石头片啊，片状的石头在那削土豆来着。也就是说现在锅刚支起来，火刚架起来，土豆刚削好，然后下雨了是吗？为好姑娘，咱出去带个帐篷行不行？出去不带帐篷吗？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BCD 啊，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就是全选 A B C D 啊，恭喜大家！谁叫我回家吃饭？有人叫我回家吃饭。好嘞，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物种啊，就是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六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青海湖裸鲤啊溯游而上啊回游的这个季节。那么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到我们台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啊，来到这个观鱼点啊，去看到这一盛况啊，就是黄鱼回游的这个生态奇观。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也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那其实呢，在那个没有防腐剂的古代啊，粽叶呢既是端午保存熟食的天然好物啊，这个呢也决定了粽子它的一个基础造型。首先呢，它具备两大优势啊，就是首先粽叶含有天然的抗菌物质啊，端午的时候呢，你想已经是初夏了啊，就除去我们青海，除了我们青海以外，其他地方都是高温，对吧？气温偏高，食物呢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啊。这个严实包裹的粽叶呢，可以延缓糯米和这个馅料的腐坏啊，也解决了高温之下呢熟食存放的难题。同时呢，粽叶的表层也有细腻的这个天然的蜡质啊，蒸煮的时候呢，哎，就能隔开这个沸水和糯米，防止米粒吸水软烂破皮粘连。煮出来的粽子可以说是外形完好，米粒清爽，剥开的话呢也非常的省事儿。那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个粽子给它包成三角形或者是四角形呢？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就是关键的一点，因为粽叶它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植物结构啊，我们包粽的粽叶呢通常都是南方的箬叶和北方的芦苇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平行纵向的叶脉，这就让粽叶呢拥有了一个这个双面的韧性啊，顺着叶脉纵向弯折，粽叶呢柔韧坚固，反复折叠的话呢也不容易开裂破损。如果是逆着叶脉扭转，大幅度的曲面弯折的话呢，叶片的受力不均啊就会直接撕裂啊，就没办法使用了。如果说要包成一个圆形的糯米团啊，那么就要将这个粽叶多处逆着叶脉的曲面去扭转，这样的话就会撑破一个这个叶片啊。像三角四角这种有棱的造型的话呢，你的折痕都是顺着这个叶脉的走向的，它可以充分的发挥这个粽叶的韧性啊，就不会被破损啊，这个是比较贴合叶片的肌理的形态啊。再加上呢，你想这个粽叶它基本都是细长的条形啊，这个长宽比例固定，天然适配规整的棱角折叠结构。美丽动人的眼啊，我们有朋友说没有棱角就是饭团了，没错啊，所以这是粽子我们就是特有的啊，这个是有角的，有棱有角的，要么三角的，要么四角的。但是三角的跟四角的哪个更好呢？哎，有人折的这个粽子啊，就是三角的，有人折的是四角的，到底哪个更好呢？这个粽子到底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折成四角的啊？这个有没有一个讲究啊？啊，有没有一个讲究说咱们这个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好嘞，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请问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就是哪个更好啊，三角的更好还是四角的更好？我们来跟大家一个选项， A 三角的更好， B 四角的更好。粽子啊，有三角的，有四角的啊，那么到底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小白啊，已经下雨了啊，赶紧去收拾吧啊，就别浪山了，就下大雨了还浪山啊。
这个下大雨了，在这个野外啊，尤其是河道边，这个还是比较危险哈，请这个就赶紧撤离好不好？啊，今天咱们有朋友去浪山去了啊，浪山去了，然后说这会儿下大雨了。嗯，对，现在赶紧啊，就可以收拾收拾回去了啊，因为下雨还是比较危险的。好，这道题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其实呢，粽子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可能朋友觉得三角四角都一样啊，但其实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啊。粽子啊，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为什么呢？粽子呢，它最初是仿照牛角的造型来制作的啊，把它叫做角黍。后来呢，这个外形逐渐演变成近似正四面体的这样的形状。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三角粽、四角粽啊，本质它其实都是结构稳定的四面体。只要它是四面体，它就是稳定的啊。第一呢，就是受热均匀，熟度一致。粽子呢，尖角收窄，整体呢小巧立体。蒸煮的时候呢，水汽可以全方位的包裹粽身啊，内外呢受热均匀，就不会出现外烂内生的情况。糯米呢也会比较入味儿啊，馅料呢也能熟透啊，口感是最佳的。还有第二点呢，就是锁米锁馅，蒸煮不散架啊。如果说你的粽子啊，只要是四面的，那就非常稳定了啊，绝对是可以锁死的。它能够啊，就是你压的实实的，是吧？里面是紧实的，然后呢，缝隙是均匀的。这个蒸煮的时候呢，糯米会吸水膨胀啊，这个棱角的空间刚好预留了一个膨胀的余量，这样呢，既能让糯米软糯入味，又不会撑破粽叶。反观随意揉捏的形状的话呢，这种就容易漏开啊，就容易这个散开。第三个，四面体的形状啊，可以就是堆叠比较稳定啊，方便储存和蒸煮。四面体呢，它拥有多重的对称结构啊，不管平放堆叠都能够稳稳贴贴，不滚动不歪斜。天看着它动人的眼，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啊比较难的一个手艺活啊，对我来说包粽子确实挺难的。所以我们了解了粽子造型的由来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粽子的挑选技巧和储存方法。如果说咱自己不会包的话，咱去买的时候要怎么挑这个粽子啊？怎么挑啊？首先，如果你要选这个礼盒装的粽子，市面上的礼盒款粽子呢，大多是这个方形啊，一般呢是存放于冷藏的冰柜啊。那么选购的时候呢，这个优先啊核对产品的生产日期啊，还有像这个保质期啊，再观察粽叶的状态，分辨新鲜度啊。优质新鲜的粽叶呢是鲜亮的这个嫩绿色啊，那么自带这种清雅竹叶的清香。如果说粽叶发暗，色泽杂乱啊，而且闻不到竹叶的香气，说明这个已经放久了啊，就不建议入手了啊，你就先闻一下，先闻一下。另外呢，传统的手工粽啊，大多是现包现卖的。挑选的时候呢，重点要查看一下粽叶、糯米和内馅三大部位。新鲜的粽叶呢，色泽翠绿饱满；变质陈旧粽叶就会泛黄发红啊。如果你看到粽叶泛黄发红，那就不要买了啊。还有一些真空袋包装的，如果说真空袋有破损，袋子已经有点鼓胀了啊，这个绝对不能买了。那么买回来的粽子怎么来保存呢？啊，或者说自己包了很多的粽子吃不完怎么来保存呢？首先第一个，先把粽子放到凉白开里面啊，浸泡一分钟，让粽叶表层呢附着水分啊，再装入保鲜袋密封严实，然后放进冷冻层存放。这种方法呢能够锁住糯米水分啊，复热之后呢口感依旧是软糯。第二个呢，就是冷冻的粽子啊，不建议直接水煮。水煮的话呢，会让粽香大量溶于水中啊，大幅的削弱本身的风味。隔水蒸制啊，能够牢牢的锁住馅料与粽叶的香气，这样的话呢，口感会更好。千年端午，文脉融于一卷粽叶，从馅料调配到捆扎蒸煮，每一道古法工序呢，都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也是守护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端午味道。但是呢，说到这儿，我们又要开始有一个这个比较矛盾的说法了啊，到底是咸粽好吃还是
甜粽好吃呢？这道题啊，是永远的这个争议啊，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你是属于甜粽党还是咸粽党的哈？好嘞，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啊，都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的。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也有很多啊，像这个挂艾叶呀、杨柳啊，还有包括吃粽子呀，可能我们北方吃的甜粽比较多，还有吃这个地软的包子啊，地软菜的包子，地软也叫地皮菜啊，是生长在这个山中的一种野生的菌类。同时呢，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呢还要带香包，这个是青海人过端午的一个传统习俗啊。香包里面的香料佩戴在胸前啊，香气扑鼻。但是其实现在可能会做手工香包的人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都是通过购买，或者说我们就是系锁线啊，就是系五彩绳。每到了端午啊，我们青海的这个啊大大小小的啊街巷都会看到有卖这个五彩绳的啊，咱们男女老幼都要来上一个啊。寓意着呢，就是一年的疾病啊，还有这种灾难啊，就飘得远远的。然后呢，你这个过完端午之后呢，就是带到农历的六月初六，然后把它剪下来丢在水里啊，就预示着把这个疾病灾难让它飘走。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插沙枣花啊，插沙枣花也是我们端午节青海人的一个习俗啊。这个因为沙枣花啊清香袭人啊，闻起来呢使人精神啊非常的振奋。还有包括我们端午节也会有一些高跷的表演啊。所以说每个地方可能有每个地方的一些文化吧，我们青海地区也有独特的端午节文化，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尽情的去品美食啊，享受这种节日的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够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全部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有这个咩咩羊啊，小白，那欢迎呢大家来在一个月期间呢，前往星灿电影城哈，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一段

在血雨之中寻求。那么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之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再次恭喜咩咩羊和小白。那么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啊，这个过期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兑换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因为如果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这里呢，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28集，周北风吓得一下子趴在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听一听不再打枪了，这才敢抬起头来观察。
7: 周北风突然发现，在东边不远处一座草房子那儿，有两个老人，像是一对老夫妇，对刚才的枪声似乎毫不在乎。于是他便急忙地匍匐地爬了过去。
6: 周北风爬到了草房前，这才抬起半截身子问那位老汉，
7: 老大爷，我想进城，这地方哪里可以走啊？
6: 老人看了周北风一眼回答，
8: 这里有两天没有打枪了，不知今天怎么又打了。你是干啥的呀？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这里可不能走啊。
6: 周北风左右看了看，赶紧爬进了草屋，这才敢站起身来对那老汉说，
7: 老大爷啊，我是燕京大学的教师，好久没回家了，想回来看看，麻烦你帮我到前面去跟他们说一声，不要打枪了，让我过去好不好啊？
6: 开始的时候，老人并不愿意，经不住周北风再三的请求，老人这才勉为其难地说，
8: 那好吧，我给你试试看吧。
6: 于是老人在前面走，周北风就在老汉的身后三四十米远的地方跟着。老人来到了战壕前，跟从战壕里爬出来的两个士兵说了几句话，便招手让周北风过去。周北风来到战壕前，又被那两个兵端着枪严厉地询问了一阵之后，这才被带到了一个指挥所。
7: 指挥所里，一个排长模样的官兵。

0: 对周北风进行了详细的盘问，见没有问出什么，便命令周北风把衣服脱下来，一件件的检查。周北风最后被脱的只剩下了一件内衣。
1: 周北风一边被搜身审问，一边感到又冷又惊，哆嗦成了一团，心里头一直埋怨王克俊把事情办糟了。
0: 哎，这王克俊明明说德胜门一带是傅先生的嫡系部队，我也清清楚楚记得西直门一带是孙英年时，德胜门一带是赵树桥时，这都是傅先生的嫡系，怎么这里突然都换成了青年军了？
1: 幸好双方签署的文件缝在内衣里面，这才没有被发现。周北风被冻得浑身发抖，可头顶上却一直冒冷汗。青年军见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便把周北风带的香烟以及随身的物品全部拿走，随后让周北风穿上了衣服。
2: 行了，你可以走了。
1: 周北风听了青年军军官的话，就像得了大赦一般，拔腿就往德胜门方向急走。等快到了城门的时候，才看见一个军官此时正站在一块石墩子上面东张西望，显然是王克俊派来接他的人。此时那个军官已经看见了周北风，于是赶紧跳下石墩子跑了过来。
3: 啊，请问你是周主任吧？我已经在这儿等您半天了。
1: 周北风尽管很不高兴，可是还得问个清楚。
0: 啊，谁叫你来的？
3: 王克俊主任呢？
1: 周北风听了，脸色立刻撂了下来。
0: 这里是青年军的防地，你们不知道吗？怎么不到前面第一线去接我呀？
1: 军官被问得张口结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周北风也没有再深究，于是便在那位军官的带领下顺利地乘车进了城。
0: 进了城以后，周北风便赶紧往自己的家里赶去，他准备先换一件衣服，然后再跟王克俊联系。
1: 可是周北风刚跨进家门，王克俊就给他打来了电话。
2: 啊，周主任啊，你回来了。
0: 啊，回来了，刚到家。
1: 王克俊一听赶紧说，
2: 啊，周主任啊，我现在就去派车接你，总司令请你立即过来，这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饭，来这里吃饭吧。啊，
1: 王克俊说完就放下了电话。
0: 过了一会儿，周北风听到门外有汽车声，于是便赶紧出了门，钻进汽车，直奔总部而去。
1: 汽车一直开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周北风下车的时候正好碰上了中统在华北的特务头子张庆恩。最近这段时间，中统和军统特务们一直都很活跃，都是在总部里进进出出，所以今天看到张庆恩，周北风并没有时间多想，便急匆匆地进楼去找傅作义了。
0: 周北风走到傅作义办公室大厅门口的时候，听到办公室里正传出傅作义说话的声音。他透过屏风的夹缝往里一瞧，原来傅作义正在办公大厅里召开着军事会议。于是周北风连忙让傅作义的随从副官去通知王克俊，而自己则到会客室里去等候。
1: 过了一会儿，傅作义来到了会议室，而此时办公大厅里的军事会议仍然在继续。
0: 傅作义今天的精神很好，周北风也看得出来。

0: 而是一个会议纪要。
1: 周北风一边说，一边撕开内衣，取出会议纪要，交给了傅作义。
0: 傅作义看着看着，刚才的高兴情绪慢慢地消失了。看完之后，他长叹了一声，便什么话也没有说，又习惯性地在密室里踱起步来。
1: 周北风不知道傅作义又有什么地方不满意，于是他赶紧解释说：“
0: 啊，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完之后归纳整理的，最后一段附记是林彪特意吩咐写的，点明了所谈的各项必须给予答复的终止时间。”
1: 傅作义听了一言不发，继续踱着步。
0: 周北风不知道傅作义的壳又卡在哪里了，于是只好默默地看着傅作义。
1: 傅作义终于停下了脚步，苦笑了一下，对周北风说：“
0: 哎，你可以电告解放军，说你已经回到北平。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吧。”
1: 周北风迟疑了一下回答：“
0: 啊，好吧，那我这就去办。”
1: 周北风说完就离开了傅作义的密室。

0: 吃过中午饭之后，傅作义立刻打电话把邓宝山请到了办公室。邓宝山一进门就看见傅作义灰着脸，知道情况不妙，于是就焦急地看着傅作义。
1: 傅作义叹了口气，把会议纪要递给了邓宝山。
2: 几十万部队出城改编，这么大的事儿，还有城市部队交接和人员安排的许多问题，北风他们弄的这个纪要却太笼统，太不具体了。可林彪他们却要我们在两三天之内就做答复。
1: 邓宝山知道傅作义所以这样说还是对共产党有些不放心，于是他对傅作义建议说，
0: 我看这样，具体问题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可林彪那边却必须尽快给个回信啊。
1: 傅作义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马上打电话通知周北风。
2: 北风啊，你先给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回个电报，就说文件已收，唯有离城改编的问题，团委部队情况复杂，需要缜密安排，妥善实施才可以。所以部队的出城时间，需要视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双方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商量，再来确定。
3: 哦，好的，我知道了。
2: 还有，你告诉林彪，我们准备再派负责代表前往商谈。
1: 周北风在电话里犹豫了一下，而后回答：
3: 好的，我转告他们。
1: 不能说傅作义的考虑没有实际的理由，但是傅作义至今仍然迟疑不决、支吾不定，却是中共方面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得到傅作义的答复之后，立即电告平津前线总前委领导人，
0: 傅提出上述问题有拖延的想法，应向傅指明，北平可以拖延数日，天津守军务必于1月13号出城接受改编，否则14号攻击天津，天津攻克以后，傅必感恐慌，势必照我建议去做。
1: 中央军委的电报

0: 还让总前委转告傅作义，
1: 同意傅方再派代表，现天津先头部队至迟于13号12时开出，否则14号总攻天津。
0: 周北峰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总前委转来的电报之后，立刻向傅作义做了报告。于是傅作义又开始惊慌不安起来。
1: 就在这时，不知是军统还是中统的特务，也可能就是周北峰见过的那个张敬恩，得到了关于北平和谈的情况信息。于是北平城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国民党特务又都蠢蠢欲动起来。
0: 蒋介石在几次电令傅作义不起作用之后，直接发电报给中央军第九兵团兼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并让他转告傅作义，
2: 命令13号前务必将十三军5个师由美籍空运南撤，准备专用。
0: 傅作义接到电报以后，一边向蒋介石复电遵命，一边派人将蒋介石的命令转给中共北平地下党，请求北平地下党通知解放军炮轰天坛临时机场，以迫使蒋介石派来的飞机无法降落。
1: 消息传过去2个小时以后，城外解放军的炮火便十分准确地落在了天坛临时机场上。20分钟以后，天坛临时机场千疮百孔，使蒋介石的飞机既无法降落，更无法起飞。于是蒋介石准备用飞机南撤国民党守军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0: 转眼到了13号，周北峰就和谈的事宜着急地跑到了总部来进行催促。傅作义见平津前线司令部那边一点松动的表示也没有，便只好长叹一声，命令周北峰电告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3: 蓟县谈判情况已经研究，只是限于14号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了，不日将派邓宝山和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再去前线司令部再次进行商谈。
0: 对方的答复很快也很简单，
1: 来电已息，可派谈判代表再来。
0: 14号，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告中国共产党愿与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其他任何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这8项和谈条件是：
1: 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以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0: 毫无疑问，这8项和谈条件对傅作义来说也是有针对性的。如果以这8项条件作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条件的话，那么将比现在中共方面能允诺的条件要严酷得多。傅作义看过以后， 不觉心头冷冷的。于是又立刻把邓宝山和周北风请到了总部。
3: 啊，你们两位立即启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去商谈，越快越好啊。
0: 周北风不知道傅作义又在那儿抽什么风了，于是赶紧电告平津前线司令部：
3: 我携邓宝山将军立即动身前来司令部，请指定路线、地点和接头方法。
0: 正在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人接到电报，十分高兴，于是赶紧安排机要参谋复电周北风：
3: 欢迎你们与邓将军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等候你们。
0: 下午一点，邓宝山、周北风以及剿总政工处的科长刁可成、邓宝山的副官王焕文一行四人再次秘密出城，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3: 邓宝山一行先是乘车到了德胜门，然后改为骑马前进。过了燕王城不远，就是前沿战壕了。上次周北风进城，就是在这儿遭到枪击的。于是，周北风警惕地向对面阵地望去，隐约看见有几匹战马正拴在树下，并且有人在来回走动。周北风估计是对方的接应人员，便回头吩咐护送人员回去，自己和邓宝山等几人下马步行。
0: 越过战壕之后，他们向前走了大约二三百米，就看见有人过来打招呼。周北风定睛一看，原来正是上次参加过谈判的解放军王朝刚科长。周北风立刻就笑了：
4: 邓副总司令，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派人来接我们了。
0: 于是一行人立刻骑马去了清河镇。
3: 到了清河镇不久，就来了两辆吉普车，他们又改成吉普继续前进。
0: 周北风记得上一次跑了大半天才到达的目的地，于是就担心地问：
3: 天黑之前能赶到吗？
0: 王科长笑了笑回答：
3: 用不着天黑，一个多钟头就到了。
0: 原来就在周北风返回北平的第二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就从蓟县孟家楼移驻到通县宋庄。一小时以后，周北风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就在通县西门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3: 邓宝山和周北风一下车，就看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

0: 双方介绍完之后，罗荣桓对邓宝山和周北风说：
1: 两位先生请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29集，一小时以后，周北风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就在通县西门的一个大院门口停了下来。
6: 邓宝山和周北风一下车，就看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几位高级将领都已经在那儿等候了。周北风对他们很熟悉，连忙给邓宝山做了介绍。
5: 双方介绍完之后，罗荣桓对邓宝山和周北风说：
6: 啊，两位先生请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谈。
5: 周北风因为心里总是挂着那个期限问题，于是赶紧说：
6: 啊，时间太紧了，我们也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呢？
5: 聂荣臻听完不由得笑了。
6: 俺也好，二位不辞辛苦，我们现在就谈。
5: 几个人在事先准备好的屋子里坐下之后，聂荣臻严肃地对周北风说：
6: 周先生，我们前次说得很清楚，14号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进攻天津的命令，这一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啊？
5: 邓宝山一看，原来聂荣臻的态度似乎比较强硬，于是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不过对于中共急急忙忙攻打天津的事情，邓宝山有些不以为然，因为天津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从北洋时期开始，天津就已经修筑了城防工事，而后经过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加固加修，整个防御体系已经极其复杂，并且异常坚固。
6: 在天津城防， 光是大碉堡就有380多座，各式各样的小碉堡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天津市区被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城子河和海河等支支岔岔切成了好几块，市内河网交错，不便运动。市区内又有许多高大建筑物，均可以用来做最后的防御碉堡，所以解放军要攻克天津并不是很容易的。
5: 正因为

0: 你们攻打天津计划打多久呢？
1: 林彪毫不犹豫地回答，
0: 3天。
1: 林彪是刚刚布置完攻打天津战役之后才赶过来的，对于攻打天津，林彪当然是最有发言权的。
0: 3天？
1: 邓宝山惊愕地看着林彪，很快便露出了不敢苟同的神情，不无讥讽地说，
0: 恐怕30天也不一定能打得下来呀。
1: 邓宝山的话正反映了傅作义内心的想法。傅作义之所以总是犹疑不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自己的守城能力还是存有幻想的，而对解放军的攻城能力却并不相信。谁知邓宝山刚说完，聂荣臻就立刻回应道，
0: 如果30天打不下来，那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1年，总之非打下来不可。
1: 邓宝山的脸白了一下，转头对周北峰说，
0: 北峰啊，你以个人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总司令。
1: 傅作义收到电报以后，对解放军已经下令攻击天津也没有当回事儿，他故意笼统地给周北峰回了一封电报，
0: 北峰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1: 随后邓宝山便不再提天津的问题，而只谈北平问题，重新把旧话捡了起来，
0: 我们希望解放军能够让出南苑机场，同时允许傅先生参加联合政府。
1: 邓宝山所以重新提出以上条件，就是因为傅作义认为上次的纪要太笼统，太不具体，也太不明确，而不明确的关键就是对傅作义的政治安排。对此林彪一改前一次谈判的和蔼，严肃而明确地回答，
0: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其他条件可谈了，只有照上次谈过的，按照平津前线司令部的规定，命令北平守军开到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只有这一条路，别的什么都不可能。
1: 罗荣桓见初次谈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收口说，
0: 啊，好了，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请两位就在这里休息，明天我们再进行正式谈判。
1: 罗荣桓说完，林彪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礼貌地跟邓宝山和周北峰打了个招呼，便都匆匆地走了。在上一次谈判中受到礼遇的周北峰见了，不免深感不安地看向了邓宝山。
0: 邓宝山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可是周北峰从邓宝山有些捉摸不定的眼神中看得出来，邓宝山的心里此时也很紧张。

0: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就从宋庄来到了五里桥，与邓宝山和周北峰开始正式谈判。
1: 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主要内容是北平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作义华北总部和所属部队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对北平市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等。不能说谈得都很顺利，但是大体上都是按照中共的要求达成了。
0: 经过整理后的会议纪要归纳出了10条，而此时

0: 天津战役基本结束了。对天津的攻击，东北野战军是有100%把握的。为了配合天津战役，在华北局的直接领导下，早在1948年11月就专门成立了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
1: 1949年1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在扫清天津外围据点、完成工程准备的同时，曾经劝告天津守军头目警备司令陈长捷率部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以免天津城市以及2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
0: 1月6号，天津前线司令部又以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给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天津守军第62军军长林伟筹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送去了劝降书。劝降书说：“
1: 陈长捷、林伟筹、刘云汉将军，我们即将开始天津战役了。郑洞国是榜样，将军如仿效，将为人民立大功；如抵抗，只能使自己遭受杀身之祸。希望你们在我们总攻之前，派代表来谈判，在任何地点都可以找到司令部，然后护送你们与我们商谈。”
0: 陈长捷接到劝降书之后，曾经派毕明奇等4人为代表，于1月8号到大南河与天津前线指挥官刘亚楼直接会谈。刘亚楼严肃地对他们说：“
1: 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城市，我军真心诚意希望和平解决天津问题。只要你们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以及公共文案，我军可以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行动自由。如守军不放下武器而抵抗到底，则我们将按照原计划采取攻城行动。破城之日，守军方面诸首要分子和反动首领将不能按照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俘的敌方军官的一样待遇，将受到严惩。现在我当着你们4位的面重申，天津的守敌必须在11号8点之前放下武器。”
0: 10号，毕明奇等人又3次出城，表示陈长捷已经基本同意放下武器，但还有工作要做，请求延期。对此，中央军委非常欣慰，于12号电示林彪和聂荣臻。
1: 一，路透社称，天津司代表出城谈判，回城后发表声明表示上好。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山谈判的范围之内。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现实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天津；如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0: 从当时与傅作义谈判的情形看，天津陈长捷的这一态度对中共方面是极为有利的，如能实现，必能促使傅作义更快更坚决地下定最后的决心。因此，根据八里庄与傅作义代表谈判的情况，中央军委同意陈长捷部延迟在13号12时以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
1: 可是，在军中因作战勇敢而有活阎王之称的陈长捷，在傅作义“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打才能和， 以及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等电话的鼓动，和第62军军长林伟筹的竭力怂恿下，对自己的守城信心和能力又鼓胀起来，不想真心谈判，却只想拖延时间。因此，平津前线司令部在最后通牒期限到达之后，于14号10点开始了总攻。
0: 当解放军攻金指挥官、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下令总攻天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摆着一份极其详尽的天津守敌的城防图。这是中共天津工委地下党员麦玄坤和张克成从守敌的心脏巧取而来的。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在国民党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和天津市公务局建筑科任职。攻城之前，麦玄坤和张克成分别受到了天津工委的指示。
1: 解放军攻取天津的计划已定，你们一定要在攻击开始之前想尽办法把天津城防图弄到手。
0: 得到天津工委的指示之后，麦玄坤和张克成立即进行了神不知鬼不觉的工作。麦玄坤通过各种关系和工作之便，从各个工程段把原来保存的零散的图纸一份一份地收集起来，而后又把它们拼接在一起，再按照比例的大小，最终绘制成了一张完整的天津城防图。
1: 而张克成呢，他利用工程师外出之机，将城防工事图悄悄地拿回了家里，用了整整2个晚上的时间，把城防图一点点地描下来，然后塞进棉裤里。

0: 派自己的妹妹宋
1: 斗司令崔亚雄来他家与父亲曾延义谈话的机会，悄悄地从崔亚雄的公文包里将塘沽驻军和城防图取出来附上了一份，交给了天津宫美。
0: 因此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里，不但早已经有了李介仁从侯静茹那里得到的整个城防部署的情况，还有了更具体更准确的所有城防攻势图。
1: 有了这些准确的情报，仗就自然好打得多了。所以林彪一口断言三天打下天津，绝不是随口说给邓宝山的。
0: 当然对于这些，傅作义和邓宝山都始料不及，而且无法想象。攻击发起的第一天，傅作义还在稳坐钓鱼船，希望陈长捷能有所作为，能为北平的谈判增加一点砝码。
1: 可是在第二天，陈长捷就在电话里告急了。
2: 总司令，城中各处战斗激烈，一星府也着火了，怎么办呢？
3: 什么怎么办？立即停火，立即停火呀！
1: 傅作义说完便赶快派人和解放军联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电话中瞬间传出了陈长捷的卫兵惊慌失措的叫声，便什么也听不到。傅作义颓然地坐在沙发上，他知道他的天津守军完蛋了。
0: 从战役开始到战役结束，仅仅用了29个小时，解放军就全歼了天津守敌。国民党军第86、第62军2个师和第92军1个师，以及其他新编师团，共计13万人。
1: 从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副司令兼第62军军长林伟筹和第86军军长刘云汉，全部被活捉。
3: 太快了，这怎么这么不抗打呀？这共军到底用了什么招数，居然在1天多的时间拿下了天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傅作义当然无法想象，解放军对天津城防攻势的掌握已经使解放军在战役最开始的炮击中对敌人守军城防攻势的打击到了可以称之为精准的程度。几十分钟的炮击使天津守敌的城防攻势几乎摧毁殆尽。
0: 而在解放天津的过程中，天津地下党除了对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李竹臣、杨义周、周书涛和朱继胜等人统战成功，使他们在政治上向中共靠拢，在舆论上和军事上都积极支持中共之外，还成功地进行了诸多的军事策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将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长李汉元、社会局长胡梦华以及天津东郊张贵庄空军基地主任、国民党天津华北联合后勤支部少将支部长等人都悉数争取过来。
1: 李汉元和胡梦华两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民党警察局和社会局的档案与物资全部保存了下来，待天津解放之后立即交给了中共管理。而张贵庄空军基地的主任在解放军攻打天津的时候，将一架已经加满油随时可以起飞的军用飞机也交给了解放军。
0: 华北联勤支部秘书李一亮在解放军总攻天津的前2天，在陈长捷

0: 已经秘密下令炸毁所有仓库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支部长的授权拖延不办，最后把支部所属的兵站和仓库的所有弹药、军械、粮食、被服和一应军用物资全部登记造册，移交给了解放军。
1: 再说十五号深夜，李秉权来到周北风的床前，告诉他：“
2: 周先生，天津已经解放了。我是刚才截获陈长杰给傅作义的电话时得到的消息啊。”“
3: 啊，什么解放了？这么快啊？”
1: 周北风听到李秉权送来的消息，眼睛瞬间便睁得老大，嘴里念念地叨咕着，他实在是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北京时间16:00。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资讯。
0: 端午假期，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 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赛龙舟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1: 中短途家庭游呢，将成为主流毕业旅游的热度提升。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呢，预计将会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2%。今年端午假期呢，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呢，将会成为热点。
0: 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
1: 避暑呢，也是成为了假期的关键词。避暑在这个假期呢，成为了另外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镇，流量呢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假期旅行的广东龙舟赛出圈呢，也是凭借着龙舟赛成为了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
0: 还有佛山龙船漂移大赛也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以及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的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1: 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举办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底，我国将下达全部2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政策补贴、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度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所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的最新成效。
0: 李超表示，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0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月到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到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小区的这个电梯更新。
0: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

0: 两新政策效能。
1: 6月19号，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了出行高峰。端午假期，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亲子出行时，携老扶幼如何便利乘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那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会比较大，偶尔家中还会有家中的长辈一起随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的行李，出行体验呢，难免有一些不太轻松。
1: 这时候铁路部门呢，重点旅客的服务预约就派上了大用场，线上线下呢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的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0: 线上预约呢，其实非常方便，可以打开12306，填写一下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通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提交预约。
1: 现在呢，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的登记。车站呢，也有常备的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备，工作人员呢，也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
0: 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温馨提示，未满六周岁且不单独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6到14岁的儿童购票为半价。铁科院电子所数智科研的运营中心的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表示，儿童乘坐高铁时，优惠票价折扣呢，按照席别来执行。
1: 执行票价呢高于原价四折时呢，儿童票是可以折上折的，但是最低呢不会低于原价的四折。例如呢，动车组别的这个列车二等座，执行票价呢是原价的八折，儿童呢再打五折，最终的折扣呢仅需支付原价的四折。执行票价呢低于原价四折时呢，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也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6: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0: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0: 青海的绿色串联行动，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擎，
0: 奋斗
2: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
2: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0: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2: 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络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政策，归集形成涵盖基本生活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应急疾病救助等帮扶内容的八大类55项救助项目，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待遇、政策依据和牵头责任单位，精准标注各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便民服务等特色举措，实现救助政策一策归集、一目了然、一键可查。
1: 京海同时构建线上精准预警、线下集成办理全方位救助服务体系，线上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打通数据壁垒，及时发现可能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变被动申请为主动发现。线下在乡镇街道实现一次申请分类落实，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质效。
0: 6月11号至13号，借2026年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契机，京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走访国药现代、青海制药上海药物研究所，督导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精准监管和靠前服务，推动省内医药产业安全创新发展。
1: 期间，调研组来到青海制药上海药物研究院实验室、物料仓库监控中心等重点场所，核查药品研发、物料领用、仓储保管、全程溯源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情况，了解企业研发建设与特色发展布局。同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明确医药产业质量管理要求，督促企业完成质量管理体系，细化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特殊药品管理规范。鼓励企业依托上海科创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技术攻关与创新药研发，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助推青海医药产业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0: 在国药现代总部，调研组通过参观展厅、座谈交流，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及质量监管体系，梳理其在青海的下属子公司经营发展难题，现场研讨解决办法，确定后续合作帮扶方向，针对企业研发发展需求，省药监局落实精准帮扶举措，建立全省药品在研项目服务清单，对项目实施提前介入、全程跟进、一对一技术指导，加快新药审批上市进度。
1: 6月15号，平均海拔3600多米的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宁秀镇合角日村日光温室大棚内，一颗颗鲜红的草莓悄然成熟，缀满枝头。在泽库高原牧区，一颗草莓的种植试验成功，不仅是青海省在“十五五”期间持续提升生态农牧业发展质量效益、发展双能产业的一线注脚，更是对长期肉多菜少、缺果多肉的高原牧区而言，破解菜篮子困境、满足高原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一次勇敢实践。
0: 这一改变的背后，是青海省大力推动农牧业科技赋能与人才兴农的缩影。十四五以来，青海累计落实中央资金1.3亿元，推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成农业科技示范基地387个，建设11个大型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实现15个国家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精准帮扶，累计培训各类农牧民4.6万余人，为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科技和人才根基。就是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2024年的9月，在县乡农牧部门支持下，合角日村高原有机种植试验基地建成通用，总投资120万元。占地520余平方米，2025年春，基地启动试种，引进西瓜、西红柿、辣椒等品种，并特意划出100平方米种下草莓。面对低温、强风、悬殊的昼夜温差，牧民们放下牧鞭，从零学起，细心管护，将科技的种子播撒在高原冻土之上。
1: 草莓种植规模虽小，却似火种一样，激发了牧民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点燃了他们敢想敢干的信心。正在棚内采摘的老党员阿巴才让说，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么冷的地方能长出草莓，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摘到，甜到嘴里，更甜到心里，觉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一颗草莓映照出的是青海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生态农牧业强省的坚定决心。随着“十五五”规划中培育和建设重点实验室， 现代农业科技是

0: 泛基地等举措的逐步落地，科技力量将继续向基层延伸，向田间地头汇聚。合蒋日村的草莓田正是青海高原万千乡村依靠科技力量点燃新希望的生动作用。
1: 进入夏季，青海迎来了旅游旺季。6月1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首批10条非遗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全省特色农民俗资源与高原自然风光及非遗观赏、手工体验、研学观光于一体，全方位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文旅需求。
0: 此次发布的线路涵盖西宁、海东、海西、海南、海北、玉树、果洛、黄南8个市州，其中西宁市推出河黄全景非遗深度体验游，4天3晚行程，汇集黄中堆秀、塔尔寺酥油花、黄原排灯等国家级非遗项目，游客可以穿行古城古建与非遗工坊。海东市2条线路各具特色，河黄非遗匠心深度体验线聚焦土族盘绣、青稞酒酿造等技艺，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线沿黄河廊道串联化龙、寻化、明河，融合唐卡、撒拉族歌舞与喇嘉遗址史前文化。
1: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美青海全景海西非遗旅游线5天4晚横穿柴达木盆地，游客可聆听蒙古族的民歌，体验黑帐篷编织。海南藏族自治州青青黄河文运贵德非遗沉浸式体验游主打上游泽柔、古建彩绘等4级非遗项目。海北藏族自治州2条线路各有侧重，圣湖非遗生态研学之旅融合红色文化与科普生态，丝路辅道浩门遗韵解锁回族宴席曲以及藏毯织造等民俗，果洛藏族自治州寻迹格萨尔守望黄河源6天5晚覆盖黄河源片区，依托阿尼玛卿雪山景观可聆听格萨尔史诗，观看马背藏戏。玉树藏族自治州3天2晚线路包含民歌、卓舞、唐卡、安冲藏刀等体验，黄南藏族自治州青青黄河1号风景大道4天3晚探秘热贡艺术、和日寺石刻群等。
0: 据了解，这10条线路呢，贯穿河黄谷地、黄河源头、雪域高原和瀚海湖畔，以壮美山水为载体，以千年非遗为内核，让传统技艺走出深巷，融入旅途，为游客开启一场深度的文化之旅。
1: 6月18号，经过一个月的专项攻坚，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青玉木星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玉树牦牛肉、玉树藏羊肉两大品类成功取得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优质认证，这是玉树州农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标志着玉树特色畜产品正式拿到供港高端市场的准入资质，实现从高原特产迈向国际优品的关键性跨越。
0: 玉树州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农牧资源，牦牛肉、藏羊肉依托高海拔无污染的原生态生长环境，天然绿色品质突出，但长期受困于缺乏国际权威质量认证，始终难以进入到香港高端市场以及全球流通体系，优质生态资源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
1: 为打通供港贸易核心堵点，实现牦牛肉早上供港，玉树州工业和商务信息化局紧扣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部署，主动对接省商务厅与香港 STC 机构，精准吃透认证标准、检测规范与准入要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点对点帮扶企业，从生产流程、质量管控到溯源体系，逐项对标国际标准，补齐短板。历时一个月闭环攻坚，企业一次性通过重金属残留、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指标等全维度严苛检测，顺利拿下2项产品认证。
0: 据了解，香港 STC 认证是国际公认的高端质量标杆，认证结果获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互认。此次认证零的突破，不仅填补了玉树州农畜产品国际认证空白，更有效提升了本地农畜产品品牌公信力与市场竞争力。
1: 6月16号上午，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政府办公厅团委开展“旧书换绿纸，点亮绿生活”闲置书籍绿色兑换活动。
0: 作为2026年全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宣传周的重要线下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紧扣全国节能宣传周，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

0: 和全国低碳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的主题，旨在推进闲置图书资源化回收利用，引导干部职工践行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理念。
1: 活动现场，省直各单位各部门职工踊跃参与，纷纷将家中闲置的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带到了置换点，一摞摞旧书承载知识，一盆盆绿植传递低碳新风。大家以实际行动支持资源循环利用，让闲置书籍重获新生。
0: 本次活动募捐的所有合格书籍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验登记之后，将统一无偿捐赠至偏远的乡镇中小学，用于充实乡村学校阅读资源。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类活动充分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省全社会低碳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在传递书香爱心的同时，营造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
1: 6月18号上午，由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青海省社会主义学院、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共同主办的2026年春季学期第三场联通三江大讲堂专题讲座在省委党校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樊吉社教授应邀做当前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专题辅导报告。
0: 此次的讲座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帮助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当前中美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下的机遇和挑战，切实把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判断与决策部署上来，不断提高胸怀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和专业水平。
1: 大家表示，辅导报告视野开阔，分析透彻，既有战略高度，又紧贴现实关切，听后对百年变局下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新定位有了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应对复杂局面、防范化解风险的实际本领，立足青海实际，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地方担当。
0: 6月15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共和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
1: 检查组深入兴海县河卡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唐乃汉乡桑当北坡生态治理点、共和县龙阳峡库区林草生态修复综合治理、沙漠化防治等现场，详细了解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
0: 检查组指出，保护好青海湖流域、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共和盆地生态屏障，对海南州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有效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一法一条例，把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制，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将生态保护作为区域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刚性束缚，把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风险防控等职责落实落细，要始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进一步压实法定责任，补齐工作短板，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保证每一寸生态保护红线都有人守、有人管、有人担责，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1: 6月16号，以生命树扎根荒漠、三美工程润泽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林草科技活动周在西宁植物园丁香展示区启动。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聚焦三美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旨在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热爱林草、崇尚自然、尊重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活动现场设置“十四五”林草科技成果展、科技产品展示、文创产品展示等专区，集中展现青海林草科技创新成效。互动体验区、荒漠植物打卡、沙画创作、野生动物面具制作、 动植物手绘等群众性科普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1: 现场还通过科普讲座、科学实验展演等内容，让观众进一步了解科技创新在自然环境保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为长期扎根基层、深耕一线的林草科技推广践行者颁发了国家林草乡土专家的聘书。
0: 据了解，科技活动中活动将贯穿全年，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战、青海湖流域防沙护湖主题研学实践、林草科学公开课进校园、进社区、进牧区等活动将会陆续在各地展开。
1: 6月16号，2026和黄安澜水文技术交流暨超标准洪水联合应急演练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举办。本次活动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上游水文水资源局与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联合主办，共计40余名水文工作人员参与演练。
0: 演练模拟黄河上游发生持续强降雨，贵德县城出现了1981年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发生了化学品泄漏引发的水质污染险情。接到指令之后，双方迅速组建联合应急监测队伍，技术决策组、应急监测组、情报预测组、水质监测组、综合保障组5支队伍快速响应，运用无人机、无人船、ADCP、便携式水质分析仪等新型设备，开展水位流量监测、河道地形会测绘、水质多参数检测、空中险情巡查等作业，精准完成各类数据采集并及时汇总上报。
1: 演练全流程衔接顺畅有序，既全面检验了水文应急预测预案的实用性，帮助参演人员熟练掌握了新装备操作技能，又进一步强化了流域与地方水文部门的联动协作能力，实现以演促练、以练备战的目标，为黄河上游防汛减灾、水质保障积累了实践经验，也为筑牢河黄地区水安全防线提供了坚实的水文支撑。
0: 端午小长假期间，海北州金银潭草原、铜宝山两大景区为游客提供免费露营，凭借着免费惠民的政策和优美的高原生态风光，以及呢优质的户外体验，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露营烧烤、休闲度假。
1: 据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端午假期前，海北依托金银滩节庆活动公共草场、地势平坦、取水便利、如厕方便等优势，精心规划打造金银滩草原、铜宝山露营区，两处露营区全程免费开放，无门票、无场地使用费。
0: 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青海金银滩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计划服务保障举措，对露营区、烧烤区进行规范分区管理，安排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开展安全巡查、秩序引导、环境治理和便民服务，并积极倡导文明露营、无痕出行，引导游客规范用火、分类垃圾、爱护草原生态，让文明旅游成为了端午假期最亮丽的底色。
1: 记者在两处露营区看到，假期晴好天气加持下，两大免费露营区内，游客们携带亲友或自带美食或自助烧烤，沉浸式亲近自然，欢度端午。孩童肆意奔跑嬉戏，成人休闲观景拍照打卡，远离城市喧嚣，尽享惬意假日。营地不仅吸纳了大量本地市民，更迎来了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多地的自驾游客。
0: 来自西宁的游客王永明对景区的免费露营大为赞赏，他表示，不仅呢可以免费露营，而且完善的公共设施也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对西宁周边的人来说，想要体验草原露营到金银滩就对了。
1: 除此之外呢，海北的大美风光也成为了很多游客到此一游的原因。金银滩草原碧草连天，风光旖旎，是沉浸式草原露营的绝佳去处。铜宝山坐拥全景视野，可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金沙湾连片美景，还兼具红色岩穴特色，两处营地各有亮点，互补赋能，深受游客青睐。
0: 自驾来海北的兰州游客吕玉林告诉记者，早就听说铜宝山风景迷人，今日得见，果然是名不虚传。登上山顶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美景，还可以接受红色文化教育，假期里呢还想带孩子走上一趟。
2: 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6月15号，省民政厅组织开展防范金融非法宣传月暨养老服务政策专项宣传活动，面向老年群体普及政策福利，讲解防诈知识，切实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与财产安全。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养老消费券申领条件、发放标准、使用范围，明确可用于养老机构入住、居家养老服务、老年助餐助浴等场景，手把手指导申领流程，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便捷享受政策红利，减轻养老负担。
0: 针对老年人意外风险高发特点，解读意外伤害保险保障范围、参保方式、理赔流程，涵盖意外身故、伤残、医疗费用等责任，消除老年人参保顾虑，为晚年生活添保障。同时，围绕青海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重点解读老年人

0: 人在赡养、医疗、养老、财产、婚姻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明确各方责任任务，告知维权投诉渠道，引导老年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营造尊老护老的法治氛围。
1: 活动还结合典型案例，揭露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床位预售、虚假养老服务等诈骗套路，提醒老年人警惕高收益、零风险、免费体验讲座等陷阱，守护老年人群众的财产安全。
0: 6月14号到16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赴陕西省西安市参加西部机场集团举办的三秦四季常来长安航文旅集市暨西安机场航线合作交流会，依托西安国际航空枢纽门陕西省户的优势，建立密集的国内外航线网络与庞大客流资源，拓宽青海文旅对外宣传推广路径，深化跨区域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1: 本次活动汇聚行业、政府部门、省内外的文旅单位，还有机场以及国内外航空公司等61家行业主体，设置航文旅成果集市、1:1航线需求洽谈两大核心专区，配套文艺演出、非遗展演、集章打卡等多元化的体验活动，搭建及成果展示、资源对接、合作洽谈、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交流平台，吸引了大量的西安市民和过往的旅客朋友驻足参与。
0: 活动期间，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设立专属展位，通过旅游地图、文创产品等方式，集中展示青海独特的自然生态风光、厚重的民族民俗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及特色文创产品，生动诠释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文旅内涵。工作人员主动对接来访游客、文旅企业及行业机构，细致讲解青海文旅资源优势与游玩攻略，积极推介精品旅游产品，让西安市民及各地旅客近距离感受青海文旅的独特韵味。
1: 此次交流活动是落实陕青两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相关部署的具体举措，通过政企联动和跨区域协作，进一步密切陕青两地航文旅产业合作纽带，精准对接行业优质资源，挖掘客源互通、产品共建、品牌联推等合作潜力，有效提升大美青海文旅品牌在西北地区和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实现以航空赋能文旅、以文旅激活消费的双向赋能。
0: 6月18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向媒体解读新版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这套适配国家新规、贴合青海产业实际的知识产权激励政策于2026年6月20号，也就是今天正式施行。
1: 作为全省知识产权领域的最高规格表彰制度，本次政策修订立足产业四地的建设需求，从评奖周期、评价标准、流程监管、资金保障等方面做出了系统性优化，通过更科学、更严谨、更重实效的评奖体系，精准激励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为青海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和高原特色产业升级提供制度助力。
0: 青海省专利奖设立以来，已顺利完成2届评选，一批优质专利成果脱颖而出，覆盖盐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特色农牧业等全省核心产业。随着国家对评比表彰工作提出更规范、更细化的管理要求，旧版制度已难以适配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节奏。为此，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经过专家论证、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等规范程序，完成办法修订升级，实现政策标准与国家要求对齐，激励引导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
1: 本次修订的核心变化集中体现在提质、增效、规范三个方面，评奖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省级财政统筹保障奖励资金，让专利奖励更具稳定性和长效性，避免短期评比带来的功利化创新倾向。在评价标准上，新版办法彻底扭转重专利数量轻转化效益的旧思路，新增核心评价标准，优化权重配比，重点考核专业落地应用、产业收益、创新赋能等实际成效， 让真正创造价值的创新成果得到认证。
0: 在规范管理层面，新规进一步收紧评审流程，完善监督体系，通过健全建立评审回避机制，细化奖励资金使用规范和成果权益分配方式，补齐过往监管薄弱环节，全程保障评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切实维护省级专利奖项的公信力与含金量。
1: 据了解，为做好新版办法的宣讲解读和申报辅助工作，让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全面掌握新政策内容，用好激励政策，依托优化后的专利评价激励体系，青海将继续培育高价值专利，加速知识产权成果落地转化，打造创新赋能产业的关键环节，把高原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
0: 6月18号，海东市委市政府紧急筹措调配76吨高原时令蔬果，兴业启运驰援大柴旦地震灾区，以实际行动传递海东各族干部群众的手足深情与温暖牵挂。
1: 夜深人静，物资装运现场却是一片热火朝天，暖意融融。明亮的灯光下，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有序开展物资清点、封装、搬运、码放等各项工作。此次驰援的物资均为本地的优质时令蔬菜，包含饱满紧实的高原结球甘蓝、新鲜多汁的西红柿、脆嫩爽口的陇椒，以及呢香甜软糯的羊角蜜、人参果、高原小西瓜等各类果蔬。为最大限度保障果蔬新鲜度，工作人员细致做好冷链保鲜、密封防护工作，有效规避长途运输、路面颠簸造成的物资损耗，全力确保新鲜果蔬完好运送到灾区群众手中。
0: 此次物资运送共调配6辆厢式冷链货车，选派12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及3名专职工作人员组建驰援队伍，满载爱心物资的车队整装集结，连夜出发，穿越茫茫高原夜色，奔赴大柴旦地震灾区。
1: 这些新鲜果蔬承载着海东人民对灾区群众的深切挂念，凝聚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担当。海东市将密切关注灾区抗震救灾进度和群众生活需求，时刻做好应急物资储备、调配支援等各项准备，始终与大柴旦地震灾区同心同向，携手并肩，助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六月的夏都西宁，草木葱茏，气温清爽，花海、露营、古城民俗、特色美食一应俱全。端午假期，全市多地同步上演节庆活动，这份本地端午游玩攻略带你就近玩转美好假期。
1: 赏花度夏，邂逅限定的浪漫花海。六月西宁呢，温润凉爽，清风相伴，繁花次第绽放。城区丁香花期过后，多处特色花海上线，带来了别样的夏日景致。
0: 干河城市郊野公园牡丹园里，20万株的牡丹芍药月季次第盛放，花香伴着绿树蓝天相映成趣。黄乐公园连片芍药层层舒展，花团饱满，氛围感拉满，补足春日赏花遗憾。黄中区蓝龙口镇泥麻龙村，依托高海拔冷凉气候，百亩丁香花期延后至6月底，和城区花季错峰开放，不少游客身着汉服徜徉花间拍照打卡，微风拂过花浪摇曳，成为小众打卡地的新地标。
1: 露营避暑，解锁端午松弛慢生活。夏都西宁平均气温舒适，近郊山野露营成为了端午休闲优选，市民足不出市便能沉浸式纳凉休闲。
0: 干河城市郊野公园距离市区仅半小时车程，平整开阔的草坪上，一顶顶彩色帐篷错落排布，市民围坐在野餐垫上，分享牦牛酸奶、甜配等本地小吃，孩童在草坪追逐嬉戏。北川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湖景视野优越，临水露营静谧舒适，晚风掠过河面送来清凉。群家国家森林公园坐拥茂密林海，天然绿植形成避暑氧吧，游客在林间徒步，溪边戏水，伴着鸟鸣和水声卸下疲惫，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幽。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依托河湟文化旅游资源，除休闲避暑外，旱地龙舟赛也已经火热开赛，浩荡的鼓声响彻场地，选手们齐心协力，奋力向前，赛场内外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竞技乐趣十足。
1: 烟火寻味，沉浸式体验河湟端午风情、自然美景之外，老城街巷的与千年古城处处尽显端午传统韵味。
0: 在城东区中下南关街是外地游客打卡的好去处，整条街巷一步一景挂满艾草、五彩绳，各类端午民俗小摊沿街铺开，烟火与民俗交融，氛围感直接

0: 拉满。拥有600余年历史的丹噶尔古城内，粽香河黄，非遗潮玩秀火热开演，街巷里彩绸飘扬，艾草飘香，市民游客围在体验区动手裹清香粽子，巧手匠人现场缝制五彩香包，旱地龙舟赛道上呐喊助威声也此起彼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轮番登台展演河黄特色技艺，老手艺与新潮玩法碰撞出新活力，游客穿梭古巷，一眼一品皆是厚重河黄的地域文化。逛古城游老街之余，手抓羊肉、酿皮、擀面片、甜配等青海特色美食沿街飘香，街边食客举杯闲谈，地道烟火气满满，舌尖尽享了西北风味。
1: 夏衣渐浓，艾草迎香，为抢抓端午和暑期等重要的消费节点，进一步激发汽车消费活力，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正式启动换新购车汇聚东川夏秋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联动车企、经销商、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推动真金白银的优惠直达消费者。
0: 6月18号起，活动采用政府补贴加车企让利联动模式，面向在东川园区内参与活动的经销商处以及新购置含税50000元以上的9座及9座以下的非营运油车、新能源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在规定时间内购买新车并提交相关申报资料，最高可享受4000元补贴。活动实行总额管控，且与国补、置换、报废补贴错位互补，不可叠加享受。补贴资格按照提交申报资料的先后顺序，先到先得，申领额度用完即止。
1: 活动规则，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进入到东川工业园区新车购置补贴活动专区，依次上传购车发票、身份证、行驶证、登记证、购车银行卡交易刷卡或者是云闪付的扫码支付小票、新车上牌照片等相关资料，经过审核通过之后，补贴资金呢将会按照发票金额的1.5%核算发放至申请人本人的借记卡当中。单车补贴封顶的是4000元，禁止重复申报、拆分申报。
0: 东川工业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东川园区持续聚焦消费升级趋势，深化政企协同，创新消费场景，加大政策供给，以真金白银惠民让利激活汽车消费市场，着力推动园区汽车零售业平稳健康发展。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路况信息。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0611 张汶高速平安路段，距六台沟大桥1公里处阿岱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那么 G6 青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道塔河至扎巴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G0611 张汶高速的宁大路段，距齐家城互通8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即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3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即00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九至二号隧道、三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是丹阜双向混合通行。即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预计施工截止时间是到6月30日。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玉丽。那么此刻

0: 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了解一下普通国省干线的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3侧模线的黄中区田家寨镇十二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养护施工百幅通行。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这个门院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时间是到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线的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呢，因施工需要道路全部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互助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呢，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十二盘处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5齐纳线的安巴拉山垭口至称多县西五镇路段改造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的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生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玉丽，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化龙、循化、共和、冈察、海燕、斑马、九至、尖扎、铜仁、河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这个出行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1: 再会。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呢，星海、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大通、黄中、海燕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今天夜间呢，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南部及杂多、至多、玉树市以及郴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至4级。城东区小雨9度到19度，偏东风3至4级。城西区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至4级。城北区小雨9度到19度，偏东风3至4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我5月4日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念头我做宰。
8: 人民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

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0: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3: 站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0: 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河南郑州市亮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5: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北京时间17点整。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7: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8: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9: 为了让青海无逻辑资源快速，
10: 新闻是
11: 合伙。
12: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3: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推开世界的门，欣赏音乐，欣赏。 不完美的自己，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作战》。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歌曲《作战》啊，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作战》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子节拍啊，唱出了跟自己作战的一个积极态度啊，轻快跳跃的旋律，摇摆感呢也是非常之足啊。也是展现了燕姿少有的俏皮都市风的一种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哎，真的是前奏合成器一响起啊，哎，好像就想跟着一起来晃身子的那种感觉，那是课间偷听 MP3 的时候最雀跃的几分钟啊。孙燕姿告诉你，别怕跟自己来较劲儿，打赢了那就是没有遗憾哦，这就是青春该有这样的带劲的歌曲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哈，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呢，也是信乐团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限高音啊，诠释了极致偏执的一个爱恋，当年也是炸翻了所有的 KTV 啊，是华语乐坛高音天花板式的一个摇滚经典曲目。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了《死了都要爱》，真的是古典一路啊，苏建信的破音式的高音啪的一下就冲了上来，不管是唱不唱得了吧，当年真的是谁都没少在 KTV 扯着嗓子来试过这种高音啊，那真的是一种不管结局只管是尽兴的一种傻气的执着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回到过去》，抒情想逆转时光，挽回逝去的恋情的一个奢望啊。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来继续，成为一代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剧。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头文字 D》的一个片尾曲。真的，哎呀，能够回到过去吗？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真的是好像，哎，钢琴的前奏啊，刚刚降落的时候，走廊的灯关上之后呢，书包放下的画面，真的是全部好像都回到眼前一样。周杰伦呢，也是把遗憾啊唱得好听又不滥情。年少以为真的好像可以回到过去，如今我们真的懂了，他只是让你允许自己再难过一会儿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那这也是周华健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温暖的中版摇滚都市人的一个牵挂和问候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也是周华健继《朋友》之后又发的一首引发大合唱的一个国民级的一个作品啊。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哇，周华健笑着弹吉他的时候，他问着你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好像感觉鼻子就酸了一样。原来音乐最长情的不是旋律啊，它是什么呢？是它替你记住了某年某月某个人，也许真的是这样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呢，作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郑秀文也是用略带沙哑却无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爱是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女性自我的一个觉醒的力量吧。那么郑秀文的歌声当中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所有在爱情当中迷茫的人所给他们的一剂强心针。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依然很美丽哦。

0: 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半场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黑色柳丁》。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陶喆同名专辑《黑色柳丁》的一个主打歌曲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抑郁之后呢，低潮和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哎，你看像这个电话音啊，拨号前奏，还有极具的一个辨识度，我不想逃离，我要好好的过，也是传递着颓废当中重新燃起我们希望的一种力量。好的，接下来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带给我们的《黑色柳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好的，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陶喆带来的《黑色柳丁》啊，开头的嘟嘟的一个拨号音，真的是把人好像拽进到这个深夜的独处的时候。那么陶喆呢，把这种伤心也是唱得非常之诚实啊，再把光一点点的拉回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加班到凌晨，戴着耳机走着夜路来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告诉我们明天还能够依然的重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陈冠普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陈冠普呢，也是非常清亮磁性的嗓音，唱的《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随着这个古装穿越剧的一个热播啊，也是这首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早期影视原声的一个回忆杀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收听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那么前奏一响啊，真的是脑海里好像自动浮现出穿越镜头的一些特效。陈冠普呢也是把爱而不得唱得非常的缠绵不腻，像是午后的阳光斜照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非常慵懒的样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哎，那这也是孙燕姿专辑当中的一首啊，我不爱。孙燕姿以非常倔强的口吻反复的强调我不爱不爱不爱，反衬心底放不下的在意哦。这种英式的摇滚编曲啊，孙燕姿也是收起了甜，把骄傲与脆弱揉在同一句话当中。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

我不爱啊，孙燕姿也是越说不爱越暴露自己还很在乎哦。听完真的想啪啪那年嘴硬心软的自己，说一句承认想他也没什么丢脸的。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拯救》。哎，那这也是孙楠的电视剧《爱我你怕了吗》的一个片尾曲《拯救》啊。这首歌曲呢，孙楠也是爆发力的高音诠释了在感情当中与命运的漩涡当中想拯救所爱的执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广场车载音响的一个常客啊。这首歌曲如今听来依然是旧时光的一个温度，非常之好听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出品人于俊生，总监制徐涛，总策划李秀磊，监制邱方明，策划张瑞，制作人金胜博、董明，导演王进，编剧易坤、李月凡、胡奇夫，剧本编审徐然。第三集。
1: 哇，
2: 爸，王先生，哎呀，爸，我给您带了件外套，您披上。
3: 哎呀，下雨天冷，路又滑，
2: 你也是，偏要来爬景山。
3: 王先生，
2: 你也得小心啊！啊，
1: 明伯孝顺，有心了。你父亲啊，平时就爱爬景山。这里啊，是俯瞰北平城的最佳位置。
4: 明伯，
2: 哎，
4: 来，你看，从景山上看这烟雨中的北平城，那真是四四方方一座城，一条中轴通南北呀。
2: 是啊，
4: 北起钟鼓楼，南到永定门，中正对称，美哉美哉呀，
2: 太美了。梁思成先生跟我说过，北平作为历朝都城的壮美秩序感，就是因为这条中轴线而生。
1: 是啊，我们中国的建筑讲究对称之美，就像是中国的中字，中正平和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2: 哎，对了，爸，我今天收到梁思成先生从李庄寄来的信了。他在信里说啊，已经收到了您从天津水灾抢救出来的60多张测绘图纸。
1: 哦，是。
2: 梁先生说，这些资料对他编写中国建筑史太重要了，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1: 哎呀，真是好。
4: 我们要尽快写出咱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
2: 是啊，
4: 把这些珍贵的中华文化保存下来。我每次站在这景山上，看着中轴线上这些古建筑，我就在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国宝记录下来。虽然现在我们的土地暂时被日本人占了，国家多灾多难，但千百年沉淀下来的中华文化能把咱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只要咱们的建筑在，咱们的文化在，那咱们中华民族的根就在，魂就在呀。
2: 是啊，爸，这两天我都在思考您的话，我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我要留下来主持北平古建筑的测绘。啊，我相信冬梅和妞妞也会理解我的。
1: 好，太好了。我们两个老家伙还在为这事儿发愁呢。现在有你这么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又是梁先生的学生，还参与过第一次的测绘，真是再好不过了呀。
4: 是啊，明伯，明伯呀，爸没有看错你。
2: 爸，
4: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2: 爸。

0: 若想把北平所有的历史建筑都测绘下来，显然是不太可能啊。
1: 那咱们是从北平内九外七皇城四这么多城门开始测量呢？哎，还是按照古建筑的时间顺序，从最古老的白塔寺开始测呢？哎，二位前辈，给个方向吧。
2: 这个事情呢，我已经想好了。
1: 哦，
2: 咱们这次测量，就从北平城这条中正平和的中轴线开始。南起永定门，北到钟鼓楼，这条古代都城的轴线，是中国历代都城规划建设的集大成者。众多古建筑有序地排列在这条轴线上，形成北平独有的壮美秩序。这是集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更是咱们北平城的脊梁，中华民族的脊梁啊。
1: 好，那咱们就从中轴线开始测绘。
3: 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呦，先生哎，我给您扫听扫听，
4: 哎，
3: 您那报纸上写的什么呀？哎呀，
4: 是啊，先生，最近咱北平这地界上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那我给你们念念报。
3: 嘿，得嘞，我们这听着呢。
6: 《新民报》最新消息：中国营造学社发起中轴线测绘工程，留美建筑师张明博先生主持测绘。北平天津的建筑系学生样式雷家族工匠参与测绘工程。
3: 嘿，你说说啊，咱这北平的地界都让人给占了，测绘干嘛使啊？这
4: 是
3: 嘿，这些书生啊没什么用。
6: 这您就不懂了，人家这些建筑家是以防万一的，这日本人的炮火可不长眼，要是哪天这紫禁城走了水烧没了，这些建筑家们呢还能照图纸给它原样盖下来。
3: 哎呦喂，还真是那么码子事儿啊。
4: 是这么回事啊，还是人家文化人想的长远。哎，那咱们就瞧好了吧。哎，
3: 对喽，瞧好喽。哎，咱们呀莫腾国事，
4: 喝茶喝茶。
7: 哎，老先生，鼓楼到了。
8: 谢谢师傅。
7: 哎，好嘞，谢谢了您呢。哎，
8: 林海滨同学，你来了。
9: 戴贵胜，哎，张先生召唤哪能不来呀？哎，你不是红河峰吗？
10: 红河峰，我们在这儿呢。
11: 哎，林海滨，戴贵胜。我给你们介绍一位大拿，雷玉辉，雷先生。
10: 哦，您就是样式雷家的雷玉辉先生啊？
11: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啊！叫我雷师傅就行了。
10: 哎呦，那哪成啊？
12: 雷师傅，
13: 雷师傅。
11: 哎，大家看啊，张先生来了。
14: 哎，张先生，
10: 张先生，张先生。
15: 同学们好啊，一晃五六年没见面了。哎，我来看看。还能不能叫出名字？你叫戴贵胜，对不对？
10: 是啊，张先生记性真好。
15: 啊，你叫林海滨。
10: 哎，对，
15: 天津人，我还去你们家吃过饺子呢。
10: 张先生好记性，欢迎张先生再来我家。
15: 哎，这个最好认了，红河峰，我们班最调皮的学生。啊，同学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前辈，中国营造学会执行长王元甫先生。
10: 王先生好。
16: 王先生好。
17: 好好，同学们好。各位同学，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候参与到我们这个测绘工作中来，都很不容易。

0: 容易啊，王某人不胜感激。
1: 是啊，我知道，留在北平的同学都是万般无奈的，既不能去伪政府做官，也不能发国难财，那我们就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一起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做点事。
2: 对，王先生、张先生，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4: 没错，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2: 对国家做点事儿。
1: 好，同学们，我们这次测绘就沿着北平的中轴线，从北到南，逐一测绘各建筑。第一期呢，我们从鼓楼、钟楼、玉河桥开始，逐步往南推进。我们先要完成现场测量，然后呢，绘制草图，最后啊，再根据这些资料整理绘制出完整的建筑图纸。总体要求是，既详且细，绝对不能放过细节。大家明白了没有？
5: 明白了。
1: 好，那我们的中轴线古建筑测绘工作正式开始。
5: 好。

0: 哎，张先生，您这立体图啊，画的是真好，跟照片一样。哎
1: 呀，那比起梁先生和林先生，我还差得远呢。想当年，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那测量故宫绘制的实测图，那才真的是美轮美奂呢。哎，雷师傅，你的建筑系谱图样呢？我看看。
0: 哦，好，你看，这是太和殿四梁八柱上的样图。哦，
1: 画的不错。哎，不过，照您做的烫样比，还差点。
0: 我再描画描画啊。哎呀，您看这2年啊，咱们都从鼓楼画到故宫了。
1: 是啊，从北到南，测绘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半了。不过，故宫是中轴线上的重头戏，我们可得测绘好啊。
2: 哎，张先生。哎，雷师傅。哦。架子搭好了，哎呦，嘿，都检查过了。
1: 好，好，好，
2: 你们二位可以上太和殿顶上看看风景了。
1: 好，
0: 好嘞。哎，张先生，我上去看看啊，还得测武警呢。哎，
1: 我也上去，咱们俩一组。
0: 不是，我自己去就行了。怎么着？您还不放心我？
1: 这规矩不能破呀。武警是异形建筑，咱们俩得一组，是吧？俩人一组，准确测量。
0: 您呐，还跟原来一样。讲规矩，
1: 那可不是。
0: 得嘞，咱俩一组，走
1: 走。
2: 哎，来来来来来来，快！哎呦，慢点慢点，
1: 走。哎呀，哎呀，可上来了。这过了而立之年，缺乏锻炼了。

0: 那可是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1: 哪儿能不记得呀？那会儿吧，我就特看不起你这种开口闭口讲什么科学方法的人。那些洋玩意儿还能跟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比？
0: 我那会儿不也一样吗？我总觉得呢，我自己留过洋，接过世面。可现在想想，当时的自己啊，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哎，不过那次比试过后，我可是彻底服了你了
1: 啊！哎，我想起来了啊，十年前啊，那还是在钟鼓楼。哎，这位同学啊，之前梁先生说了，复杂的建筑才需要俩人一组，得复尺。
0: 对呀，
1: 以免出错。这种简单的地面测量，我一个人足够，没必要搞这么复杂啊。跟谁不识数似的。
0: 不是，这怎么就简单呢？哎，小雷师傅，您要是觉得简单，那您当着大家伙的面量给我们看看怎么样？
1: 量就量，你说量哪儿？
0: 那行，那就量这大殿两个大门之间的距离，怎么样？
1: 这有什么难的呀？行，咱就量这个。
0: 行，
2: 那就量这个。是龙是马，前面是六六啊。
0: 来，小雷师傅，嗯，来，合尺给你。
1: 用合尺算什么本事啊？啊，自个儿留着吧。哎，我用不着。
0: 不用合尺，你有什么量啊？
1: 我这脚就是尺啊，只要我沿着直线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能测出大门之间的距离。
0: 用脚量？
3: 这怎么可能啊？
1: 各位，您上眼啊，看看我们雷家从小到大学的独门绝技，跟洋人的盒子尺比比，看哪个更好使。
4: 哎，对，给他们看看啥是咱中华绝学啊。
3: 哎，对，就是。
5: 哎，开始了，开始了啊。
6: 雷师傅开始用脚当尺了。哎，
3: 太厉害了。
1: 得，我算出来了，252步，俩门之间的距离是113.6米。
3: 哇，这
0: 行啊，是不是113.6？我们很快见分晓。谁帮我复尺？
6: 我来。
0: 量准点啊！
6: 哎哎哎，
0: 好了没有？结果多少？
6: 哎呦，没错，就是113.6。
0: 什么？不不不，你再复尺一遍。
6: 来，再帮我一下。哎，这回没错了啊！
7: 哎，没，
6: 这肯定没错。
0: 多少？
6: 还就是113.6米。哇！
4: 哎呦，牛啊，雷师傅，真牛啊！
3: 救命！
4: 太厉害了！
1: 看见了吗？啊，大学生，我这脚就是尺。
0: 哎呀，
1: 张先生啊，那时候啊，我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说真的呀，后来跟着咱们营造学社搞科学测量，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我们老雷家，学艺不精，算不上聪明。我这手艺，有一大半是跟着咱们营造学社的师傅们练的本事。
0: 不过雷师傅啊，从那次起，我真服了你了。那样式雷确实不简单呐。哎，雷师傅，你知道吗？我也是在那次跟着梁先生的测绘中，才领略到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建筑之美。
4: 哎，全部停工，都停下！皇军要检查这里，那几个顶儿呢？给我下来！
8: 干活呢？干啥呀？
4: 下来，快点的！来来来，你们都过来，站好了。
3: 哎呀，这干着半截活你。
1: 哎，
3: 是，
1: 怎么回事啊？检查什么呀？
0: 我们下去看看。
9: 各位长官，我是中国营造学社的执行长王元甫，我们的测绘啊可是经过批准的。手续也都是合法的。
4: 这是什么呀？
9: 哦，这是我们测绘用的测量仪。
4: 哦，你检查一下是不是？

0: 武器，
1: 是。
2: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架子不能搭啊！太高了，会看到皇军营地的军事机密。你们拆了。
3: 哎，拆！
2: 等等，
3: 我们有合法测绘手续，你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工作啊？哎，
2: 皇军听你们公，还需要理由吗？给我拆！
0: 拆！
2: 不是，你拆掉这个，我们怎么上去测绘啊？这架子不能拆。
0: 皇军叫差就得拆，
2: 你叫什么名字？辽民证拿出来看看。
4: 我凭什么给你看？
2: 哎，这狗仗人势的玩意儿！不，你大爷的，敢跟老子叫板，把他给我抓起来！
0: 你住手！
2: 走，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4: 都别走！
2: 就是啊，都是中国人嘛，我们有事好好商量嘛。
4: 是啊，
2: 老子有枪，想抓谁就抓谁，抓起来！
4: 带走，
5: 等等等等，
4: 住手！
5: 我是负责人，我给你们走，放开他。有事我负责。哎哎哎，
0: 干扰，你就别管我了。
2: 哎呀，一边去。哦，你是领头的。来人，把他也给我抓了。俩人都给我带走。
4: 走，好，快点走。
6: 这是？
4: 日本的长官来了。
6: 哎，
5: 这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6: 长官，长官。
7: 你们不许对张明博先生无礼。
2: 那个大赵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说要把太和殿清退干净，给皇军办庆典啊。
7: 我知道，那也要让张先生把太和殿给测完。你走吧，张明博先生是我的贵客，不得无礼。
2: 得嘞，得嘞。
7: 张先生，哎哎，失礼了。那个，咱们走。
8: 是。
7: 够仗人势，我呸！明伯爵，
6: 大超，以后测绘重要时再碰到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一定来解决。
7: 那多谢你了。女士们、先生们，请到这边来。
9: 啊，来了，哎，好。哎。
7: 明博举，这些都是北平新闻界的朋友，这是《新民报》，这是华北新报，都是拥护我们新政府的媒体朋友。各位朋友，大家都不知道吧？我和张明博先生是同时期留美的东亚学生，也是共同保护中华古建筑的志同道合的好友。
4: 没想到二位还有这样一层同学的关系呢。
10: 记者朋友们，请帮我们两个照张合影。
4: 好，来，来，来，来，来，二位靠近一点，来，预备，拍了。来来来，喝茶，喝茶。
10: 来，请，请，请。
4: 哎呦，哎，学校的先生来了。哎，先生，今儿又买报纸了啊？怎么的？
10: 今儿这报纸上写了什么？给我们捣鼓捣鼓。
4: 啊，是啊。哎，这叹什么气呀？是啊。哎，先生，这报纸上写什么糟心事儿了？
10: 嗨，这年头啊，咱北平城糟心的事儿还少吗？嘿，什么事儿您就快说吧。
4: 是啊，快说说吧。
10: 你们看这照片啊，最新报道，日本新民会大赵一郎。 和刘美博士、张明博联合测绘北平古建筑，成就中日亲善一段佳话。哎，
4: 这什么意思呀？
10: 嗨，这你都看不明白？感情，这喝过洋墨水的大桥上，是在替那小日本子测量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呢。
4: 啊，那是不是哪天卷铺盖都让日本人给带走了呀？
10: 哎呀！ 是我当初看走了眼呐！我还以为这营造学社都是人人一试，原来这些文化人才是最大的白眼狼啊！
4: 嘿，是，哎，
10: 仗义多是土狗辈，无情最是读书人呐！
4: 哎呀，哎，不说这个了，来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0: 王先生
1: 啊，
2: 今天来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1: 哎呀，架子工徐师傅不干了
0: 啊，
1: 我让雷师傅去请新的架子工了。
0: 为什么呀？徐师傅从第一次测绘就在，这次还带了儿子一起，为什么来不了？
1: 徐师傅身边的人看了报纸，说他是为日本人做事，骂他是汉奸，徐师傅受不了，不来了。
0: 哎呀，这都是大赵一郎的阴谋诡计。
1: 我们自己知道，可是别人不知道啊。
0: 那，
1: 哎，雷师傅来了。
3: 哎哎，
1: 雷师傅
3: 啊，
1: 架子工请的怎么样啊？
3: 哎呀，请不到啊。
1: 啊，
3: 徐师傅啊，是架子工里的大拿。
1: 嗯，
3: 现在行当里都知道啊。
1: 嗯，
3: 咱们在给小日本子做事儿，他们都不肯来呀。
1: 哎呀，真是。
0: 算了算了，快到晌午了，咱们先吃饭吧。同学们，吃饭了。
4: 哎，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哎，
0: 雷师傅，给。馒头，你拿回去。
3: 不是，那个张先生，
0: 啊，
3: 以后午饭就不用给我娘留了，
0: 不留了。那你要吃什么？
3: 我再想其他办法。
0: 不是，怎么了，雷师傅？
3: 我，嗨，我娘也说，就算饿死，也不吃汉奸的东西。
0: 这叫
3: 我跟他解释，他不听啊，
0: 这什么事儿嘛？这，
5: 张先生
0: 啊。
5: 自从上次那个日本人来拍了照片之后，咱们干活的时候总是被人指指点点的。
6: 张先生，我们真的是给日本人做事儿吗？不会真当了汉奸吧？
0: 这怎么可能啊！
8: 我们大学毕业就是因为不想去给伪政府做官，也不想发国难财，所以才选择来测绘队啊。本来以为能给国家做点事情的，可是张先生，现在我们怎么办啊？
5: 对呀，我们怎么办呢？
9: 张先生，
0: 哎。
10: 王先生，
1: 是张兄，
10: 爸，
11: 明伯，
10: 哎，啊，大家都好啊。
12: 朱老先生，
13: 朱老先生，
10: 哎，今天这人来的不齐嘛，哎，怎么3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0几个了？
1: 嗯，是，
10: 哎，啊，同学们，那些个报纸上乱写的东西，不要相信，那都是日本人。伪善的面具。
5: 可是朱老先生，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有益于家国吗？
6: 是啊，朱先生。
10: 当然了，同学们，哦，各位师傅们，咱们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为了留存中国古建筑的制造工艺而成立的。中国古建筑独特的榫卯结构、梁柱特色和西方建筑学科截然不同，我们的测绘图纸会成为中国古建筑学科的基石。我们的工作是把中华建筑文化的瑰宝保存下来，一代代的传下去。中华文化不断，中国人的根和魂就不会断。
8: 对，中国人的文化不会断，中国人的根也不会断。
5: 我们这些建筑师虽然不能上前线打仗，但也要拿起手中的笔为抗战做些贡献。
6: 对，我们测绘古建筑，留存中国文化，就是在为抗战做贡献。我们中国不会亡，
14: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护中轴线》第三集，参加演播的有齐各建、严彦生、武凤春、季冠霖、惠龙、杨莹、王蒙等，播音梁岩、李玲，音乐左派，录音师梁和之、严乔峰、马向宇、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编辑张颖超，制作统筹牛杰，新媒体编辑刘安帝、刘志飞、刘艳锦，责任编辑徐然、宋万盛，指导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北京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4: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5: 仲夏时节。

0: 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1: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2: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3: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0: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4: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0: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5: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的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6: 8两的娃娃菜，
7: 上一下链接，
6: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特别
0: 形象。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8: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 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

0: 愿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4: 南老泉。
5: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6: 我就是更好的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经营的方式。
5: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指导下，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8: 会戴这个帽子的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西安医学院的
9: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0: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9: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11: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12: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3: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4: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8: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

0: 沙哥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3: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5: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之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5: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6: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8: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7: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9: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10: 人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1: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 工作人员

0: 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3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退市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5: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2: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5: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9: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0: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3: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金良。
1: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山海同心共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在青海引发热烈反响。录音报道，青海守护高原公路平安，助力交旅融合发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暨行健江源至潘昆仑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在西宁启动。青海中藏医药非遗闪耀端午，高原康养惠泽万家。全省消防部门开展节日消防安全检查。录音报道，海北州科技赋能破难题，多胎藏羊扑救牧民致富路。海东76吨时令果蔬驰援海西州镇区。我国金融信息服务数据治理迈入新阶段。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米斌、张丽报道。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6月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开展常态化帮扶提出明确要求。青海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化苏青协作、对口援青机制，以产业互补、人才互通、民生共建助力青海产业4D建设，谱写江源与江海同心共赴新篇章。大家认为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辟深邃，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

0: 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促进处处长马金元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将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依托苏青两省资源优势，做强牦牛、藏羊、冷粮、果蔬、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大力引进江苏新技术、新品种，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共同培育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形象，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核心竞争力，使更多青海好物通过协作机制江苏资源走出省门走向全国。海东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陈月新说，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自己深有感触。三年来，他们已帮助海东二院成功从二甲医院创建成三级医院，医疗技术服务能力大幅度提升，120项医疗新技术带动医院年门诊同比增长93%，年手术量同比翻一倍。站在新起点上，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新要求，聚焦无锡所能、海东所需，持续争优争先争效，着力打造西海协作升级版，续写山海情更动人的篇章。潮起江海，情满江源。大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行动，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山海同心，久久为功，携手奔赴高质量振兴新征程。海东市乐都区教育局人事办公室主任袁德忠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协作力度，积极拓展沟通渠道，主动开展交流活动，将东部的先进教育理念融入课堂，以丰富的教研活动引领教师成长。海东市平安区副区长谭斌表示，从太湖之滨到青藏高原，从长江之尾到三江源，苏青协作十年，让惠山与平安山海相依，心手相牵。这十年累计实施协作项目140个，投入资金2.61亿元，一批批项目落地生根，一项项帮扶举措暖心温暖，让高原特色产业焕发新机，让两地群众情谊愈发深厚。站在新起点，我们将带着太湖明珠的深情，在高原西都持续深耕，扎实开展推进产业帮扶、消费协作，让更多协作成果惠及各族群众。愿这份跨越2000公里的兄弟情谊，像黄水河一样绵长，像高原西都一样，明天更加的充满希望。
1: 听众朋友，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通过地面布巡加无人机空巡、路域整治加便民服务等措施，持续创新执法模式，筑牢环湖公路安全防线，用实干担当护航群众出行。请听青海台记者刘丽杰、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按照既定计划，巡查道湖沙公路，对重点路段桥涵进行隐患排查。
3: 在环湖干线公路上，交通执法人员采取地面布巡加无人机空巡的立体化巡查模式，全方位排查公路安全隐患，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优化通行条件。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青海湖大队工作人员魏鹏：
4: 以往单一巡查方式很难发现边坡、高危区域等隐蔽安全隐患，如今实现路段全域覆盖，无死角排查，公路隐患排查更精准，整改处置更高效。
3: 针对环湖路段占道经营、违规摆摊等突出问题，青海湖大队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专项整治，坚持文明柔性执法，宣讲交通法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持续净化路域环境，保障道路安全畅通。青海省交通综合执法总队黄原干线支队青海湖大队工作人员白成霞：
5: 我们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让游客出行舒心，群众行路安心。
3: 立足青海湖交旅融合发展需求，当地执法部门聚焦路域治理、普法宣传、便民服务，着力打造环湖公路便民服务圈。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黄原干线支队特勤分队工作人员李发辉：
4: 我们在青海湖公路沿线推行蒲公英式普法，也在重点路段设立了移动服务岗，看着游客的笑脸，司乘人员的点赞，这些扎根在公路沿线的服务都值了。
3: 黄原干线支队特勤分队由退役军人、党员及业务骨干组成，2020年组建以来，持续深化执法规范化转型，推动执法模式全方位升级，成为守护高原干线公路安全的中坚力量。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黄原干线支队特勤分队工作人员赵维民：
6: 我们把无人机巡查、跨区域联动这些硬手段和说理式执法、闭环式整改这些软服务结合起来，既要守住公路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为民服务的初心。
3: 多年来，黄原干线支队执法人员扎根基层一线，全力投身科技治超、路域整治、应急抢险、保通保畅、志愿服务等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执法为民初心。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黄原干线支队副支队长王成红：
7: 我们将持续加强队伍建设，锤炼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强化便民服务效能，聚焦超限治理、涉路案件查处、安全保障、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守护公路安全，服务群众出行。
3: 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深入推进执法质量效能提升三年行动，创新巡查管控模式，深化路域综合治理，优化环湖交通保障。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公路巡查4830次，出动执法人员10600多人次，排查安全隐患1000多处，完成公路保通应急处突420多次，疏导车辆5.3万多辆。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刘荣伟：
8: 下一步，我们将以精细化管控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以暖心化服务擦亮交通执法品牌，全力保障全省交通执法便民服务高效运行，奋力推动青海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张文健报道。日前，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继2026年行健江源至潘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全省大中小学10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现场公布了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名单，15部涵盖两弹一星精神等红色题材的作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我省校园红色文化建设成果。青海理工学院学生汪成涛说，革命先辈高原建设者的事迹深深打动了他，作为新时代青年，他更明白肩上的责任，今后会牢记初心，努力学好本领，扎根江源，不负时代。
0: 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6月19号，以雪域药方迎端

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在西宁举行，这也是西海2261团队参加。现场设置七大主题展区，80多个展位，涵盖专家义诊、科普宣讲、药膳品鉴等，中藏医专家免费坐诊，市民还可以通过现场体验针灸、推拿、艾灸等中藏医技术，品尝藏药膳汤、藏血莲茶等养生产品。同时养生大讲堂同步开讲，非遗传承人及省市名医围绕藏医三阴学说与夏季养生、高原人群治胃病等主题，为市民带来通俗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本次活动也是弘扬中藏医药非遗文化，推动传统节日活

0: 全力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在海北州海印县某景区内，消防监督员现场指出隐患，并督促单位现场直改。与此同时，西宁、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等地消防部门对辖区重点区域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闭环清零。各地消防部门还深入社区街道，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商户和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防监督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火灾预防、逃生自救等常识。
1: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北州持续优化多胎藏羊种群基因，完善精细化饲养管理，不断壮大优良种群规模。藏羊养殖从传统一胎一羔的低效模式，迈向优生多羔、稳产高产的现代化养殖新阶段，为高原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白凤鸣、齐肖辉发来的报道。
2: 眼下，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内，科研与繁育工作如火如荼，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技术人员有序开展多胎藏羊生产性能测定、实验样品采集等核心工作，通过精准检测分析血液、皮肤组织、背毛等样本，详细记录体重等关键生长指标，以精细化、数据化的科研工作为藏羊良种选育、品种优化筑牢科学数据根基。日前，示范园一只多胎母羊成功产下四胞胎，并且全部成活，长势良好，成为海北多胎藏羊养殖技术成熟落地的有力佐证。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科技部副主任孙云：
3: 产四胞胎的这种概率非常稀少，说明我们的多胎选育和精准捕饲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目前全州已有16000多只多胎藏羊，覆盖了43个示范点。像这样高繁殖力的特性，我们正在通过技术推广逐步复制到成千上万的牧户家中。
2: 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切实带动牧民增收致富。海北州海印黄水源白藏羊繁育基地示范户东支部是海北第一批多胎藏羊养殖技术的受益者，真切见证并享受畜牧科技革新带来的红利。今年依托成熟的多胎养殖技术，东支部家的藏羊成功产下350多只羔羊，仅羔羊养殖一项就实现增收近25万元。海北州海印黄水源白藏羊繁育基地负责人东支部：
4: 现在我一年光卖羊羔这一项，家里的收入比原来翻了一番。我今年的羊羔比以前多成活了150多只，收入也多了10万元。
2: 曾几何时，一年一胎，一胎一羔是海北藏羊养殖的常态。繁殖率低，养殖周期长，经济效益有限，长期制约着当地藏羊产业发展。如今，随着多胎藏羊选育、科学饲哺、精准管护等技术持续优化普及，海北州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高产、优质、高效的藏羊产业发展新路径，让高原传统畜牧产业焕发新生机。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主任周玉清：
5: 今年得到省农业农村厅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用于示范推广和辐射带动。我们将精准、合理、科学谋划这笔资金，在巩固提升现有多胎藏羊示范群的基础上，计划新增40个示范点，推广多胎种公羊600只，服务农区群众增收致富，为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种业根基。
1: 听众朋友，立足生态优先发展定位，果洛州创新生态信贷服务模式，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绿色低碳、生态富民领域，让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协同共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6: 在果洛州甘德县雪山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工人忙着清理盘点有机肥，这是一家集饲草种植、牦牛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循环企业。2025年，果洛农商银行为企业发放全州首笔碳账户挂钩贷款，依托这笔430万元生态信贷，企业严格遵循碳减排标准推进生产。

0: 年实现碳减排0.356吨，既减少了化肥使用，也降低了碳排放，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甘德县雪山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何海燕：
1: 现在有机肥代替了化肥，牦牛养殖也实现了低碳无害化，资源利用率提高了，企业效率也上去了，环保护了草原环境，真正做到了生态和经济两头旺。
0: 碳账户挂钩贷款是果洛州创新推出的以企业绿色减碳成效为核心授信依据的特色信贷产品，碳减排成效越突出，企业能获得的贷款额度越高，贷款利率越优惠，真正让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果洛农商银行甘德支行行长冈嘎坚措：
2: 把企业的生态环保、低碳生产这些绿色表现量化成碳信用，直接和贷款额度利率挂钩，用金融杠杆激励企业走绿色发展路，既守护生态又带动产业。
0: 除了针对企业推出碳账户挂钩贷款，果洛州还面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个体牧户推出生态养殖贷、饲草种植贷等多款生态信贷产品，覆盖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全链条，把金融活水精准引到了生态富民的关键环节。马沁县雪山乡牧民闹布一家拿到50万元生态养殖专项贷款后，完成了圈舍改造、草场改良和两种牦牛引进，养殖规模得以扩大，年收入增加到13万元。马沁县雪山乡牧民闹布：
3: 多亏绿色信贷的帮扶，现在养殖科学化了，草场保护得更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截至2025年底，果洛农商银行绿色信贷余额已达15.1亿元，支持草场改良、种草护草，引导牧民轮牧休牧，同时为湿地保护、水土保持等重点生态工程提供配套金融服务，筑牢金融支持生态保护的坚实屏障。果洛农商银行业务管理部总经理光友京：
4: 我们将持续深化生态信贷创新，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推出更多贴合企业发展和牧民生活需求的金融产品，以务实举措筑牢三江源生态安全屏障，助力果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群众共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5: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杨统鹏报道。中考在即，海西州大柴旦教育部门迅速响应地震灾情，将考生顺利应考作为首要任务，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的升学梦想。记者在海西州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看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教育部门组织初三考生在安置点帐篷内集中复习，老师们现场答疑解惑，梳理考点，同时专业心理辅导教师驻点开展团体辅导和一对一疏导，帮助考生稳定情绪，增强信心。海西州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初三学生马学军告诉记者：大家一起复习，老师们也在陪大家一起复习，心里很踏实，一点儿也不担心。目前青海省和海西州教育部门已会同大柴旦行委制定中考考试方案，中考期间将在学校操场应急帐篷内设置考点，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紧急转移到安心备考，从帐篷课堂到帐篷考场，大柴旦教育部门正用行动守护每一个孩子升学梦想。风雨之后，愿每一位考生提笔从容，为青春交出无悔答卷。
6: 青海台通讯员鲍玉杰报道，按照省委省政府抗震救灾工作统一部署，6月18号，海东市委市政府紧急调配76吨高原冷粮果蔬，连夜整装启程，驰援大柴旦地震灾区，为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据了解，此次援助物资由6辆冷链厢式货车统一运送，12名经验丰富的司机、3名工作人员组成运输队伍连夜出发。抵达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后，新鲜果蔬将会第一时间分发到群众手中。
5: 守护绿水青山，激活文旅动能。近年来，西宁市大通县纵深推进农体文旅商养全链条融合，实现林草事业从基础绿化向提质增效、生态惠民跃升。 文旅产业从零散布局到系统统筹转型，将高原山水颜值和人文底蕴切实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产值。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6: 眼下正是森林资源管护的重要阶段，在西宁市大通国家森林公园耀子沟景区，护林员李生祥和同事这段时间经常向游客宣传防火知识，严控野外用火，确保林区安全。在大通，一共有1897名像李生祥一样的林草管护员，每天走在山林间，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目前，大通县已建起县、林场、乡村四级林草长制，530名林草长和管护员上下联动，建立起3+3+N 防灭火联动工作机制，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降到零，无公害防治率达100%，监测覆盖率提升到98%以上，全面织密林草管护体系。大通县东峡林场东峡管护站站长马龙：
7: 严守生态底线，持续做好森林抚育、防火、防虫、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维护原生态康养基底，修建生态步道、森林作息平台，适度培育林下特色作物，联动周边民宿资源完善配套，以扎实的生态管护与基础建设，为森林康养、四季文旅融合发展打下牢固的根基。
6: 生态赋能，激活绿色富民动能。大通县跳出单纯生态保护思维，推动林草资源从生态存量向富民增量转变。作为全国首单坡耕地水土保持梯田碳汇交易落地项目，浚让乡将1200公顷梯田打造成固碳增汇的绿色银行，同时通过农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模式，走出生态优、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游客袁德平：
8: 山里的空气特别清新，逛美景、体验民宿，还有一些康养产品，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玩得舒心又养身体，感觉特别值。
6: 近年来，大通县聚力打造一城山水、大境通达县域文旅品牌，落地四季相遇在大通 IP， 形成春赏花、夏避暑、秋赏收、冬吸雪全季产品矩阵，布局搭建1+6+N 高原避暑康养体系，推出6条康养精品线路。景区品质持续优化，全季业态不断完善，文旅品牌稳步做强，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大通县浚让乡党委书记李生慧：
9: 立足自然资源禀赋，持续做强文旅康养特色产业，做优乡村生态环境，做活乡土特色文化，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康养品质，深耕三花为媒农旅融合特色党建品牌，依托自然风光和农耕文化，推进农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
6: 青山叠翠，碧水扬波，文旅博兴，民富业兴。站在新的起点上，大通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林草保护、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持续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效应，以更高标准守护绿色家底，以更实举措激活富民引擎，奋力书写大通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
10: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11: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2: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6: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继续由东部8个省直辖市结对帮扶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调整优化县级结对关系，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5: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业内普遍认为，构建科学系统的数据分类分级体系，标志着我国金融信息服务数据治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体系化的新阶段。
6: 今年5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五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5: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 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
6: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当地时间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5: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到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1/3。
6: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金良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大辽国皇帝要招安宋江等人，宋江能同意吗？显而易见，宋江的忠臣不是二主一定会贯穿始终的。那么大辽国的这些人的这个计策，也就是招安之计，必然会落空。不过无用的话其实也不无道理啊。当朝不重用你，奸臣当道，难道不可以另取其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及展现自己的抱负吗？咱们接下来听听宋江怎么说吧。宋江听完说：“
2: 军师，你错了，归顺辽国这件事千万不要再提。即使宋朝辜负我，我也一片忠心，绝不背叛宋朝。以后纵然没有封赏，也落得个青史留名。如果卖国求荣，上天也不会饶恕。我们应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
0: 吴用想了想说：“如果兄长以忠义为重，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攻取他的霸州。如今盛夏炎热，暂时先休整人马。”宋江、吴用已经定好了计策，但暂时先不对大家说，大家驻扎在冀州，度过炎热的盛夏。七月下旬，潭州赵枢密送来书信，说朝廷下旨催促出战。宋江接到后就和吴用商议，然后到玉田县会合卢俊义的人马，开始操练军兵，检修兵器，调拨将士，准备出师。这时有禀报说：“辽国使者欧阳侍郎来到。”宋江出来迎接，然后请进后堂。宋江就问：“
2: 侍郎又来做什么？”
0: 欧阳侍郎说：“我大辽国主非常仰慕您的品德，如果有幸能得到将军慨然归顺，郎主一定给您封侯。”宋江回答说：“
2: 啊，这里也没有外人，我可以实话告诉您，侍郎，上次您来过之后，将士们都知道了你的来意，其中有一半人不肯归顺。如果宋江跟随侍郎去幽州朝见郎主，副先锋卢俊义必然带领兵将去追赶，如果在城下厮杀起来，岂不伤了我和弟兄们从前的义气吗？我现在只能先带一些心腹的人，啊，把随便一座城镇借给我躲避。如果他追兵追来，我也只好回避他。等我们朝见了郎主，带领大辽人马再来和他厮杀。”
0: 欧阳侍郎听了宋江这一番话非常高兴，说：“
2: 好，这里紧靠霸州，去霸州要经过两个隘口，
0: 一个叫易筋关，两边都是险峻的高山，中间只有一条驿路。一个是文安县，两面都是崇山峻岭。这两个关口是通向霸州的两扇大门。霸州是我们辽国的国舅康里安定把守的，将军可以去霸州躲避。将军您看怎么样啊？
2: 啊，如果这样，宋江连夜派人回家接来老父亲，以防不测，侍郎可以暗地派人来带领宋江去。
0: 欧阳侍郎很高兴，告别了宋江，匆匆上马回去报喜了。当天宋江派人去请卢俊义、吴用、朱武到冀州，一同谋划智取霸州的计策。商量妥当后，卢俊义

0: 我国狼主知道将军是好心的人，既然归顺了我们，还怕宋兵干什么？我大辽国有的是精兵强将帮助您，如果不放心，要接您父亲，就请您到霸州和国舅作伴，我派人去接也不晚。宋江一听，对侍郎说：
1: 好，愿意一起去的军将都已经收拾妥当了，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0: 欧阳侍郎说：
2: 那就今天晚上动身，请将军传令。
0: 宋江随即吩咐下去，下令马摘銮铃，足衔铜钱，当晚动身。大约走了20多里的路，只见宋江在马上猛然叫了一声：
1: 坏了！
0: 说：
1: 我约了军师吴学究一起来归顺大辽，没想到走得匆忙，没有等他来，人马慢走，快派人去接他来。
0: 当时已经是三更时候了，前面就是义津关的隘口，没有时间再回去接吴用了。欧阳侍郎大喊一声开门，把关的军将就开放了关口，人马兵将全都过了关，直接来到霸州。天就要亮了，欧阳侍郎带着宋江进城来见定安国舅。国舅见宋江

0: 一个秀才模样的人骑在马上，后面跟着一个行脚僧人和一个几十个百姓，都赶上关来。马到关前，秀才模样的人高声大喊：我是宋江手下的军师吴用，要来找我兄长，现在被宋兵追赶得很急，你们快开关救我。把关的将领说：应该就是这个人。随即开关放吴学究进来，那两个行脚僧人和行者也跟进了关口。守关的士兵阻拦时，行者早已冲进门来了，嘴里还说：我们两个出家人为逃避战乱，救救我们吧。把关的军兵坚决要把他们推出关去，这时他们两个大发雷霆，大喊说：我俩不是出家人，我俩就是杀人的太岁鲁智深、武松。花和尚抡起铁禅杖当头就打，五行者抽出双戒刀就开始杀人，两个人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嘁哩夸嚓，哭哧咔嚓。那几十个百姓就是谢珍、谢宝、李立等人装扮的，这些好汉一路冲杀，迅速夺下了关口。随后卢俊义带领着大队军兵也赶到关上，一齐杀进文安县。把关的官员哪里抵挡得住啊，文安县顷刻间就落入宋军的手里。随后吴用率领大军迅速杀到霸州城下，守门的藩官抱进城来，定安国舅和宋江一起上城墙观望，见宋兵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城下，卢俊义顶盔挂甲，跃马横枪，点军调将，耀武扬威，立马在门旗下高声大叫：快让背叛朝廷的宋江出来。宋江站在城楼下的墙边，指着卢俊义说：
1: 兄弟，宋朝赏罚不明，奸臣当道，禅令专权，我已经归顺了大辽国主，你也来帮助我，共同辅佐大辽狼主，不要伤害我们在梁山多年相聚的情谊。
0: 卢俊义大骂说：
1: 当初我在北京城安居乐业，你把我骗上山，现在大宋天子招安我们，有什么亏待你的地方？你怎么敢反叛朝廷？你这个没有见识的无能之辈，快出来和我分个胜败输赢。
0: 宋江大怒，喝令打开城门，派林冲、花荣、朱仝、穆弘四员大将一起杀出，要活捉卢俊义。卢俊义跃马横枪来战四将，没有一点惧怕。林冲四人战了二十多个回合，拨转马头往城里就跑。卢俊义把枪一招，后面的大队人马一齐冲杀过来。林冲、花荣站住吊桥，回身又杀，然后假装战败，带着卢俊义一起冲进城里。后面的大军齐声呐喊，城内的宋江等众将也一齐兵变，接应外面的军队进城，里应外合，一场混战。看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定安国舅气得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与藩将藩官们一起束手被擒。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率领军队到了城中，众将都到州衙里参见宋江。宋江传令，先请来定安国舅。

0: 欧阳侍郎、金福侍郎、叶青侍郎。坐好后，宋江以礼相待，坦诚地说：你们辽国把我们看错了，我们这伙好汉不像其他萧聚山林的人，一个个都是盖世的英雄豪杰，怎么肯背主降辽呢？我们只是要攻取你的霸州，才趁着机会将计就计。霸州城已经属于大宋天朝了，你们就不要再来争夺了。今后我们大军所到之处，再也不会宽容你们了。随后，宋江下令把城中所有的藩官全都驱赶出城，众人跟着定安国舅回到了幽州。定安国舅和三个侍郎带领着众人回到燕京城，把详细情况上奏给郎主。辽主听了大怒，责骂欧阳侍郎：都是你这没用的奴才，丢了霸州这个要塞，让我的燕京城怎么守得住？快给我拉下去斩了！务延都统军出班启奏：郎主不必担心，我带领手下28位将军、11员大将去把这些蛮子全部消灭。话音没落，贺统军又走出来上奏说：郎主不用担心，常言说杀鸡焉用牛刀，哪里用得着郑统军亲自前去，只要贺某略施小计，就让这一伙蛮子死无葬身之地。郎主听了高兴地说：
1: 好好，我的爱卿，说说你的妙计。
0: 贺统军名叫贺崇宝，是辽国务延统军手下的副统军，身高1丈，力敌1000人，善于使用妖法，使一口3尖2刃刀。他现在镇守幽州，统领着几路人马。贺崇宝启奏郎主说：

这伙蛮子引到里面，再派大队人马在外面死死地围困住，让他们前没有出路，后没有退路，必然饿死。嗯，狼主拍手叫好。随即贺统军告别了国主，带领一队兵卒回到幽州城里，把人马分成三队，一队守幽州，另外两队分别向霸州、冀州进发，派大兄弟贺差去打霸州，小兄弟贺云去打冀州，而且都不要打赢，只要假装战败，把宋军引进幽州境内。

0: 贺云去打冀州，迎面与呼延灼率领的军队遭遇，辽军不致和卢俊义一同上帐，商议攻取幽州的计策。吴用柱说，幽州兵分两路而来，这必然是引诱我军的计谋，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卢俊义说，军师错了，他们连输了几次，怎么会是诱敌呢？现在该攻不攻，给了敌人喘息的机会，再就很难取胜了。不乘胜前去攻取幽州，还等什么时候呢？宋江也说，辽军已经势穷力尽，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计策？最好的办法就是趁着机会追杀。于是不听吴用朱武的话，带领大军向幽州进发。宋江将两处人马分成大小三路出发，宋军正在行进，只见前军报来说，辽兵在前面拦住。哦，宋江来到军前，看到从山坡后冲出一支军兵来，宋江立即命令前军摆开人马，只见番兵番将分成四路，也在山坡前摆开了阵势。宋江、卢俊义和众将看到辽军像乌云一样，一下子涌出来成千上万的人马，中间呢簇拥着一员番将，手里横握着一口三尖两刃刀，跃马横刀来到阵前，他就是大辽副统军贺崇宝。宋江看了说，
1: 辽国统军必然是上将，谁敢出马？
0: 话还没说完，关胜舞起青龙偃月刀，纵坐下赤兔马飞出阵来，双方也不搭话，就拼杀在一起，打到三十多个回合，贺统军气力不支，收刀就往本阵跑，关胜骤马追赶，贺统军带领着败兵逃过山坡，宋江随后率领人马追赶，大约追了有四五十里，忽然听到四面八方战鼓一齐响起来，

0: 义带领军兵正在后面厮杀时，忽然看不见了前面的人马，急忙想办法冲出包围圈。这时又从侧面冲出来一队番军，辽兵喊杀连天，从四面八方冲击过来，宋军被番军死死地围困在中间。卢俊义调拨众将全力突围，正当众将士抖擞精神向外冲杀时，忽然间阴云密布，黑雾遮天，大白天突然变得像漆黑的夜晚一样，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完了，卢俊义心里慌乱，急忙带领一支人马拼命从黑暗中向外冲杀。黑暗中，卢俊义听到前面有銮铃的声响，就纵马领兵杀了过去。杀到一个山口，卢俊义听到里面有人说话和马叫声，就领兵追了进去。卢俊义刚刚杀到山谷里面，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对面都看不到人。大约二更前后才风静云开，又看到了一天星斗。众人再仔细一看，我的天哪，发现四面都是高山，左右都是悬崖峭壁，没有可以攀登的道路。卢俊义无奈地说，将士们厮杀了一天，都很疲惫困倦，我们暂时就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再找出路。看来卢俊义这一波人是九死一生了。究竟卢俊义能否成功突围？宋江等人能否被救？咱们下回再说吧。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新闻六十分，我是岳明。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或者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今天新闻六十分的主要关注。时政热点，我们将关注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第二天，时讯青海，上万件非遗荷包惊艳亮相。财经资讯，自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即将下达。科技动态，专访张雪汽车创始人张雪，以热爱为引擎，赴一场青春追梦之旅。文旅在线传承500多年的龙舟火爆全网。体育快报，为什么夺冠的偏偏是一只草台班子？
1: 时政热点，

0: 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被称为世界油阀的战略要地，今天呢也是迎来了特殊的时刻，就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天。记者呢站在海峡沿岸，身后呢是穿梭不息的游轮。目前的最新消息呢是伊朗已然制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条件，要提前报备，每一艘过往的船只都能够通过。接下来我们来听现场的录音报道。
1: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
0: 中东地区呢，经常会出现战事，也会影响国际油价。本次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发展呢，也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相信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一直畅通，全球的经济呢将会平稳很多。如果再来战事，备忘录签署或美伊谈判不妥，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还会再封闭。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油门能够保持畅通与安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端午消息啊。这个小长假呢，就是端午节的小长假。我们经常说端午安康，而不是端午快乐，因为端午呢有纪念意义。一到端午呢，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粽子、赛龙舟，纪念屈原。但很多人不知道一个冷知识，是先有端午节还是后有屈原的传说。端午成型的时间呢，其实比屈原生活的年代还早了很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是先有端午还是先有屈原的历史话说。
2: 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粽叶飘香的时候了。小编，我考考你啊，是先有端午呢，还是先有屈原呢？
3: 端午不就是为纪念屈原而产生的吗？
2: 要就是这么顺理成章的话，我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其实是先有端午，后有屈原。因为端午节的节日习俗呢，早就有了。当然它的来源说法有很多。据闻一多先生的考证，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它的起源啊，至少在四五

0: 千年前，而端午节纪念屈原呢，最早是出现在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北周宗林的《荆楚岁时记》里的记载。
1: 但为什么我们现在一提起端午就想到屈原呢？
0: 他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臣，倡导举贤受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但是爱国的屈原呢，却遭到了谗言的陷害，他被赶出了都城，流放到沅江湘江流域，一直到秦军攻破了楚国京都，他舍弃不下国家，就抱石投了汨罗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的乐章。传说屈原死后啊，楚国的百姓非常哀痛，人们纷纷的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而渔夫们呢，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的寻找，甚至投米喂鱼来保护屈原的尸体啊不会被鱼吃掉。所以此后就有了端午节、龙舟竞渡、吃粽子等等这些风俗来纪念屈原，也算是人们给这位爱国诗人送上的敬意和浪漫。其实说到中国式浪漫呢，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屈原，因为他以浪漫的笔触、香草美人的意象开创了楚辞一派，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而更加令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屈原的爱国精神。当然不管是先有端午还是先有屈原，都不影响我们对于平安安康的期盼和对先贤的怀念。一年一端午，再次祝大家岁岁纵享安康。
2: 会漂移的不一定是
3: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呢分享啊咱们关于端午节的年俗啊。刚才呢我们分享到的呢是一年一度端午节大家都会很纠结的一个冷知识，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那端午节到了之后呢，我们新闻六十分呢也将会关注到全国各地的端午习俗。首先呢，我们就要把视角放在广东，因为广东呢在贺端午节的时候呢会有赛龙舟。哎，那么广东人为什么爱划龙舟呢？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会漂移的不一定是赛车，还可以是船。龙舟漂移，你从未见过的全新版本，弹射起步，漂移入弯，手动刹车，倒档加速，40度的天气里，岸边里三层外三层，热不热的不重要，我们村的声音一定要最大，奖金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输给隔壁村，赢了桑拿房，输了贵祠堂。在广东划龙舟有多讲究呢？第一，龙舟要讲究，首先你得有一条祖传龙舟，最老的龙舟可以追溯到明朝，跟青花瓷一个辈分，这样一个还能拿来竞赛的文物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在仓库里放着？在祠堂里供着？不，埋河底泥巴里，只需要把龙舟灌满水沉下去，船身上盖上泥巴就可以隔绝空气。有句话叫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第二，仪式要讲究，划龙舟除了比赛，还寓意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开赛前仪式感得拉满，需要把一束青壮禾苗放在船头和船尾，给龙舟和这一整年加 buff。
4: 转发这条视频可以获得龙舟同款 buff 哦。
2: 第三，分工要讲究，一支龙舟队伍需要划手、舵手、鼓手。划手是龙舟的引擎，负责提供动力，百公里消耗3个粽子。舵手是龙舟的方向盘，必要时还要漂移过弯。鼓手是龙舟的指挥，负责带节奏，划手的节奏对了，龙舟就快了。一旦有一个岗位失误，你就会掉下去、甩下去、撞上去，甚至直接团灭。第四，闭目要讲究，决出名次后将龙船标放在祠堂拜祭还神，在一起吃一顿龙船饭，慰劳划龙舟的健儿。龙船饭被视为神圣之物，吃过龙船饭，饮了龙船酒，全年身体健康无忧愁。目前最老的一条龙舟已经591岁了，陪伴了无数代人，比赛的文化传承远胜过比赛本身。对广东人来说，端午划龙舟不只是一项体育竞技运动，更是一种民间信仰和文化传承，凝聚了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情感纽带，展示了广东丰富的历史底蕴和宗族文化。我们划的不是龙舟，是传承。
5: 没看错，离端午还有一个月，大湾区江河湖海又开始赌龙舟了。在广东，划船从不等端午，也根本不看天气。龙舟可不止在村里见，起猛了你还能看见它划进 CBD。 其实广东划龙舟先天条件也没那么充分，端午临近就是长的几乎年年上热搜的雨季。河流虽然多，但不是太宽就是太细。看广东人冒着大雨在河里辗转腾挪，你才知道什么叫精神状态稳定。所以呀，从一艘龙舟上就能看清这里的人们应对挑战的反应。漂移龙舟、海上赛龙、逆水龙船，这里头既有顺应形势，也有突破创新，反复在适应环境和改变自己当中取得巧妙的平衡。划龙舟是竞渡，是赛龙夺景，也少不了同船渡的协力和共情。几十人一船，得同频同向同心，才能破浪而出。会开顶风船，在浪头上稳住节奏，那才叫真本领。当然啊，老伙们很早就懂得，只在自家的水系里步步自封，搞小院高墙算不得成绩。所以每到龙舟季，龙舟队甚至会沿着河网不花拜访，村与村之间在你来我赢里也一较高低，在竞争里互相提高，也发展出新的友谊。这也塑造了广东这个外向型经济大省面对不确定世界十分确定的开放姿态。越是风高浪急，越得把大门打开，走出正在开的广交会展馆，眼前的珠江到今天还是龙舟竞渡的必经路径。有江河便可造船，有船就能出海。在龙船划进的珠江口，大湾区城市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又发挥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不断有超级工程横空出世，也让人们对大湾区未来生活有了更多想象。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关于这个广东人为什么爱划龙舟的故事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啊。休息完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六十分。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呢，我们会采取呢用外部的录音丰富节目的方式，也希望呢这种方式您能够喜欢。希望呢我们的节目更为生动。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更为丰富，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换台，聆听 FM 九八九，守护新闻六十分。
1: 纵走，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0: 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1: 时讯青海。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精彩。6月18号的10点，黄中区康川街道和谐苑广场弥漫着沙枣花的清香，熙熙攘攘的人群呢，让这儿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活力。由市委文明办、黄中区委文明办、黄中区委统战部联合主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这里火热举行，一场可观、可感、可参与、可带走的端午文化盛宴正式拉开了帷幕。快看啊，那个小猪荷包实在是太可爱了。广场中央啊，集中展示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伙呢也是拿着这个小猪荷包啊不舍得放下，因为它憨态可掬的生肖动物形象，还有寓意吉祥的葫芦、莲花等图案，件件绣品都特别有灵气，色彩斑斓。市民王女士举着手机拍个不停，说这些荷包比橱窗里的还精致，传统手艺真是绝了。更热闹的是非遗手作的体验区，老师傅们手把手地教年轻人穿针引线，选线要配端午的艾草绿，收针要藏在线脚里。张琴第一次拿起了绣花针，缝了拆，拆了缝，终于做成了一个小粽子的荷包。他擦着汗说呢，以前觉得非遗高不可攀，今天才知道每一针都不容易，这手艺啊咱得传下去。随着一曲欢乐的民族歌舞文艺表演开场了，和黄花儿联唱，传统器乐合奏，地方曲艺轮番登场，演员们身着节日盛装，歌声嘹亮，台下的老人们呢跟着熟悉的曲儿轻声合唱，年轻人则是举着手机直播。据悉呢，这次活动采用的是非遗加文化加消费的融合模式，不仅是一场民俗盛宴，更是推动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促进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还是来说端午，今年的端午假期您出去玩了吗？记者呢6月18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呢，目前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已经是由6月18号提前开启了，6月22号结束，一共是5天时间，预计呢发送旅客达到2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6.5%，日均呢是5.95人次，5.95万人次。预计呢6月19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发送旅客7万人次。假期出行的热度是持续攀升的。那么今年啊，端午假期是处于全国高考结束之后，而且和各地的中考考试时间呢叠加了。除了常规的旅游探亲流还有通勤流的基础客流之外呢，师生家长群体出行的需求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从客流流向来看呢，目前省内的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在西宁到民和到门源到格尔木到德令哈这个方向，到拉萨方向呢还有日喀则林芝的方向，而跨省的主要是集中在西安银川等热门的城市方向，去成都的是比较多的。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呢，青藏集团公司呢在高峰期的时间段呢动态调整了运力，一方面可以扩容热门的跨省动车运力，分布在6月18号到22号、19号到23号，对西宁到西安北银川方向共计4趟动车组实施了分段的重联开行。另外一个时间段呢则是首尾的客流高峰，6月18号到21号加开了西宁到格尔木的3对列车，以及呢6月18号到22号呢加开了西宁到门源的列车，6月19号到22号加开了到拉萨往来日喀则的列车，18号、19号、21号加开了拉萨往来林芝的列车。为了服务更为贴心，青藏集团公司呢持续优化了畅通工程，也落实了便民举措，在高峰时段呢在进站口、安检口、站台、候车室、电梯等关键处呢增设了服务引导的力量，强化重点旅客的帮扶，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好供氧、应急药品、便民用品的供应，提供更多便利，并且呢在部分列车上呢开展了端午暖心粽。相信呢此活动呢也会让很多游客啊旅客在车上啊也能够吃到粽子，因为呢端午暖心粽活动呢可以让大家伙啊在出行的过程中，在旅途中呢 感受美食美味，感受端午假期的节日氛围。我们再来看河湟文化大集，品味端午的烟火味儿。在6月17号的上午呢，西宁广场呀是艾草飘香，粽叶芬芳，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迎来了热闹有趣的端午文化盛宴。浓情的端午记忆呢，让大家在主题活动中啊感受了不一样的氛围。随着振奋人心的鼓点响起呢，开场表演鼓舞端阳，瞬间将观众朋友呢拉到了那个千年追思之中。第一篇章呢，追思千年家国瑞阳，随后呢精彩上演服饰情景的大唐夜宴，非常华丽歌舞小镇烟雨呢，勾勒出了江南的水乡之美。紧接着第二篇章，民俗端午粽香西区，以民乐合奏赛龙夺锦和舞蹈明月天涯，展现了端午节的侠骨柔情。舞台之下呢，大家伙啊也是人头攒动，另外呢还有手工制作的香囊在现场为大家展示。与此同时，文明同行清朗西区开启了传统节日篇章，由志愿者、学生、居民代表共同发出的网络民谣倡议掷地有声，呼吁广大网民共建清朗网络。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我们说到了端午节，那么很多朋友啊可能都会想象啊，这个端午节如果没有粽子的话会是一种怎样的过法，因为吃粽子已经融入了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啊，就刻在我们的基因里。但是呢这个粽子啊它是不一样的啊，南方人呢他可能会吃咸的，而北方人呢他可能会吃甜的。今天呢我们先来讨论讨论这个粽子到底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另外呢我们也想要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些人群适合吃粽子，哪些人群不适合。粽子虽好不能多吃，温馨提示也送给您。
1: 我们被骗了2000年，端午节吃粽子根本就不是为了纪念屈原，粽子比屈原早出现整整300年，咸粽子也不是正统，它才500岁，而明朝以前全中国一个咸粽都没有，连南方人都在吃甜粽。今天我把所有史料证据都摆出来，3分钟讲清楚粽子的全部真相，看完你再也不会跟人吵甜咸了。最早的粽子叫角黍，布现在春秋时期，那时候它根本不是给人吃的，是用来拜天地拜祖宗的祭品。这个时候的粽子既不甜也不咸，只有祭祀完了才会分给族人吃一点。最离谱的是什么？屈原投江700多年后，南朝一个写小说的人还第一次把粽子和屈原扯到一起。你没听错，是小说，不是正史。所以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屈原投江、百姓投粽子、喂鱼，根本就是个美丽的传说。屈原和粽子其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屈原之所以成了端午节最核心的代表，是因为他的爱国情怀和不肯低头的精神打动了很多人，历代统治者也推崇屈原的忠诚，文人墨客也不断写他的故事，让他的形象越来越被大家熟知。而且端午节最初也不是纪念任何人的，是源于上古时期的夏至节和龙图腾祭祀，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元，这时候粽子终于不用只当祭品了，变成了端午必吃的东西。整整1000多年的时间里，上到皇帝，下到老百姓，吃的全都是甜粽。唐玄宗用粽子宴请大臣，还写过《四时花敬桥，九子粽争新》的诗句。晋朝也有一本讲广州风土人情的书，里面也提到岭南地区会用无花果做粽子，口味也是甜的。而咸粽在这个时期连个影子都没有，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那咸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要等到明朝中叶，也就是距今才500多年。明代的竹雨山房

0: 杂部里第一次提到了猪肉海料馅的粽子，也就是猪肉酱馅的粽子。康熙年间也有书里面记载了闽台地区的端午风俗，五月初五的时候大家会互相送西瓜和肉粽当礼物，这说明到了清朝初年，肉粽已经在福建和台湾地区变成了端午互相馈赠的主流礼品。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里也记载了人们对火腿粽子的喜爱，这个时候咸粽子才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也就是说，咸粽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晚辈，那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南咸北甜的格局呢？其实跟口味没关系，全是因为钱和地理条件。古代北方糖是奢侈品，只有过节才能吃到，所以北方人把粽子做成甜味的，当成了节日里的稀罕点心。另外，北方包粽子大多用芦苇叶，这种叶子窄韧性强，只能包豆沙蜜枣这类细密的馅料，包不了大块的肉，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咸粽在北方的发展。南方就不一样了，南方是鱼米之乡，糯米产量高，同时南方养猪养鸭的人多，肉类获取相对容易。更重要的是，在南方粽子是当主食吃的，一次包很多够吃好几天，作为主食谁会天天吃甜饭啊？咸鲜的味道才顶饱，而重油咸香的肉粽能够快速补充体力，并且能放得住，方便带着出门干活。明清时期，随着南北地域文化的逐渐成熟，粽子的甜咸偏好和形制差异彻底定型，南方形成了以嘉兴肉粽、广东果蒸粽、闽南烧肉粽为代表的咸粽体系，北方则形成了以北京小枣粽、天津豆沙粽、山西蜂蜜凉粽为代表的甜粽体系。这种南咸北甜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域差异之一。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正统粽子，甜粽也好，咸粽也罢，都是我们老祖宗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创造出来的美味。不过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不同口味的粽子，南方人会吃甜粽，北方人也会吃肉粽，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咸甜结合的创新口味，比如蛋黄豆沙粽、鲜肉板栗粽等等。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坚定的甜党咸党，还是像我一样的叛徒，甜咸都爱？你吃过最奇葩的粽子是什么口味？评论区告诉我。
1: 端午节吃粽子了吗？血糖高的、有高血压的，或者已经有冠心病、心梗、脑梗的，能吃粽子吗？会加重风险吗？今天我老婆给大家分享一下，家人们点赞欢迎。
2: 家人们大家好，粽子呀，香香糯糯的，很好吃。它的主要原料呢是糯米，消化速度慢，热量高。一个粽子的热量呀，大概相当于1到2碗米饭。而且呢，有的粽子啊还高油高盐，吃多的呢确实呀会引起血糖、血脂、血压的波动。但是呀，并不是说有三高了，或者是已经得了心梗、脑梗的就不能吃粽子了，只要把握住量，别太过了就行。那说到底啊，咱们吃粽子其实更多的呢是因为仪式感。端午节一年才过一次，偶尔吃一次粽子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但是为了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大家呢最好呀还是注意以下的几点。第一，不要把粽子当成零食吃，而是把粽子啊当成主食吃。就是啊，吃粽子的时候呢要相应的减少米饭的量，并且啊控制好粽子的量，每餐呢一个左右，这样呀热量就不容易超标了，血糖呢也不会升得太快。第二，选对粽子的种类。现在的粽子呀五花八门的，什么馅都有，豆沙的、蛋黄的、腊肉的等等。建议呀有糖尿病的不要选升糖快的豆沙粽、蜜枣粽子，高血压的呢不要选盐分多的腊肉粽、咸蛋黄粽，三高人群啊更推荐吃杂粮粽、燕麦粽、鲜肉粽等等。第三，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绿叶蔬菜，或者是凉拌黄瓜、凉拌西红柿一块吃，这样呢可以延缓升糖的速度。第四，吃完粽子之后呀不要马上就躺着，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肠胃功能啊不好，吃完粽子之后呢难以消化，容易啊导致胃胀，甚至发生便秘。所以啊，吃完粽子之后呢可以散步20分钟到30分钟，促进消化，平稳血糖。
1: 最后，端午节了，祝大家血压平稳，血糖达标，血脂不高，血管通畅，端午安康。点赞，家人们。
3: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位，这是医生啊，这是一个医生两口啊，他们呢通过温馨的提醒告诉我们，三高人群是否能够吃粽子。粽子虽好啊，也莫要贪多。我们经常说啊，酒虽好喝，莫要贪杯。粽子虽好，也莫要贪多。为什么呢？因为吃粽子呢，它毕竟是黏米，吃多了之后呢，一定会难以消化。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要进入到今天的财经资讯。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

0: 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1: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3: 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今年的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专项补贴资金即将下达，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具体消费补贴的内容以及使用方法。
1: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国补的好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六月底前，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将正式下达，也就是说，第三批国补要来了。有人可能会问啊，那前两批去哪儿了呢？今年一到五月，前两批共1250亿元已经下达，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如今第三批资金即将落地，相信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换新的热情，带给大家更多真金白银的实惠，满足千家万户对品质生活的期待。也是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通知称，将于近期正式启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此次活动有两大亮点，一是选车更接地气，专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二是政策更加惠民，车购税、车船税减免持续落实，县域充换电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让农村买新能源车不但买得起，更要用得好。此次活动还有一项硬核利好，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具体来说，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无论新国补下达还是新能源汽车下乡，国家政策的落脚点始终是让老百姓得实惠，让消费有动能，让市场增活力。以旧换新换来大家的获得感，也焕发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新潜力。
0: 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以旧换新的内容，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在等待以旧换新的政策，因为呢消费品以旧换新呢确实刺激消费的动能很强。目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家电、汽车、家居、家装等等大宗消费品呢都是可以使用以旧换新的，它也覆盖了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新能源汽车、家居等等各种品类。那如果您也同样现在呢有换车啊、换手机，或者想要

0: 先说水网，它不只是物理上的江河牵手，更有数字化的全面赋能。随着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加速建设，每一滴水的流动都被精准掌控，治水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警。新一代通信网软硬件同步升级，空地时延大幅缩短，天上的飞行器、地面的无人车都能够实时对话。未来五年可直接创造超百万就业岗位，实打实的民生红利。新型电网是能源的超级动脉，15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投产，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草原的风电、峡谷的激流源源不断地送往东中部负荷中心，让绿色能源占比再上新台阶。别忘了脚下的城市地下管网，全国近390万公里城市里子加速换新，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化身神经中枢，隐患刚露头就被捕捉，这是深藏地底的守护，将带来稳稳的安全感。现代物流网正在打破壁垒，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统筹公路、铁路、水路、航空，为货物找到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让中国经济血脉更加畅通。最后是极具战略意义的算力网，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沿高铁线延伸，这张无形的网开启万亿级投资周期，强力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高速增长。水里有网，地下有网，云端也有网，这六张网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多网协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现代化体系，为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提供强力支撑。于细微处见真章，于联网处看破话，这正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所在。
1: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今天科技方面的新闻呢，我们主要是关注张雪机车啊。很多朋友说，哎，张雪机车它不是运动方面的消息吗？其实张雪机车代表着大国工业的崛起，正是因为机车它代表着工业的结晶。很多人都知道啊，以前呢机车往往是一种工业猛兽的代名词，很多人会把它的发动机啊、它的零件的研发归属为欧美领先、日韩追逐、中国落后。但是呢，张雪的崛起、张雪机车的崛起，让世界看到中国工业的强大。所以呢，今天的科技动态我们聚焦张雪。
2: 科技动态，
3: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毕业了，我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同学不是要交流我们的理想梦想是什么吗？我说我的理想是修摩托车。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学习修摩托车，学了大概有一年多，我就开始自己开了一个店。开了一个店以后呢，然后我就找了那个湖南卫视的那个记者，我让他来拍我，然后我说我要去那个车队，让车队看到，然后我要去车队嘛，然后他们就真的来拍了。拍了以后，哎，他真的播出了。其实还是一根筋会占50%，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想过要去做其他事情，就他能做就一直做呗，就哪怕10年没做好，那再做呗，继续做呗。我们说的现实一点哈，因为现在说梦想这个东西有点虚，我现在的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0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10。
4: 我很好奇哈，我相信很多观众也会好奇，为什么你会以你自己的名字来给这个摩托车厂命名，你是怎么想的？
3: 在我的概念里面哈，就是我不管这个名字有多好听，你的产品是 low 的，这个名字永远都不可能，这个品牌都不会是一个高端品牌。但当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我随便起一个名字，我就用张雪，啊，那我用张雪，我只要我的

0: 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那我收，我以后赢得了所有比赛的冠军的时候，那他可能就是一个顶级符号，我就是这个不重要。
1: 为啥您这么有自信？
0: 第一，我用我自己的从业时间和经历来说哈，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就这一天完全休息的。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那我本身我的工作时间就是一般人的一倍，那相当于我的从业经历已经40年了。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的业务，从逆向开始，然后再到研发，再到采购，到自展、自检，到制造，到售后，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那我都如此了解，我怎么能做不好呢？我又了解就是专业嘛。好，我又足够的努力，怎么能做不好？肯定做得好啊。
1: 那你觉得跟国外的那些顶级品牌相比，中国的
0: 效率、成本，
1: 它的最厉害的地方？
0: 它最厉害的是经验库，是经验。然后我们现在呢，在摸爬滚打，在摸索这些经验，效率高，成本低，然后，整个制造能力，我们现在和欧洲和日本完全持平，完全一样了。除了经验以外，我只说工艺制造能力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简单的说，比如今天同时我和他遇到同样的问题，他去翻一翻他的经验库，就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我们没有经验库，我们要铺很多工程师上来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当然我们解决完了以后，其实他也放在我们的经验库里面了，对不对？啊，那我们逐渐，其实我们也可以会未来也会积累我们自己的经验库。我们在追赶，我们在踩坑，他们呢把所有的坑已经全部踩完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不管任何产品哈，他所有的经验都会在他的产品上体现，理解意思吗？其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呢，不光是我们，他们也会这样子。我们会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全部买回来，我们去拆解它，去学习它，但不是复刻它，复刻它没有任何意义。是我们的工程师要完全读懂设计制造这个产品的工程师他的想法。好，你读懂了以后，相当于那个团队来教了你一次。那我们每年日复一日的都在这么做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经验也会增长。就是我对失败的接受能力特别能包容它，所以我就不惧怕失败，然后所以我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干。那我敢干了以后哈，说实话哦，我感觉我比我身边绝大多数人我的思维会要快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咻一下就想到了，然后我的执行力会超强，我想到了我咔马上就去干，然后我干错了马上调整，然后也不会在意自己的脸面啊什么，就是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纠正，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吧。
1: 好，再下一个
0: 啊。总结一下啊，第一敢干，第二快速的学习，第三干错了马上纠正，大概是这样吧。
1: 现在您觉得中国的摩托车要更好的发展，你觉得最缺的是什么？在哪些地方是需要补强的？
0: 最缺的我觉得是对高端的探索和挑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去追求高端，追求极限和极致的这种状态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哈？会相当于拿着鞭子抽着我们去成长。就比如我们去跑这个比赛，你看我们第一站跑得并不好，对不对？跑得并不好，那我们就要去解决它。那其实看昨天前天我们拿了冠军，其实我发现我们车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车发车的速度没有竞争对手的快。那我们现在又在思考 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怎么解决？其实我基本上就想好了，啊，马上在对策了，
1: 就已经马上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下一站，下一站可能解决不了哈，应该在年中的时候，5、6月份的时候，这个问题大概率就得到解决了。
2: 听到张雪这么说啊，真的是特别的兴奋啊！因为张雪机车火了之后呢，给我们了一个标签，就是中国也可以造更好的机车，中国的完整的工业链产业体系能够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摩托车可以跑得比欧美的摩托车、日本的摩托车都要快，它基于我们的大国崛起。虽然说大国崛起呢，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让我们有了自豪，但是呢，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呢，还有些方面有待提高。比如说中国足球，这两天呢正是世界杯最热闹的时刻，可是呢，我们国内不是因为世界杯而兴奋，却是因为啊有一个草台班子夺冠了而兴奋，他就是足球小将。我们来听体育快报。
3: 夺冠词条火速登上全网热搜。6月2号，在意大利，一群12岁的中国小将们通过点球大战，以5-4击败英超埃弗顿梯队夺冠。中国少年们如愿捧起了大耳朵奖杯。可能很多对足球不了解的人会有疑问，这是什么比赛？含金量高吗？夺冠是不是运气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这届国际青少年邀请赛汇聚了全球48支顶级的青少年队伍，咱们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也就是 U12 年龄段的孩子们，从小组赛开始就是一路碾压，3战全胜，狂轰14球，0失球。淘汰赛阶段呢，连续击败意甲佛罗伦萨、葡超布拉加、丹麦哥本哈根，最终面对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点球5-4胜出夺冠。7场比赛打进21球，只丢2球，您觉得这个冠军是偶然吗？更有意思的是这支队伍的身份。领队董路呢，曾经是一名著名的足球评论员，并非职业球员、教练员。据董路本人说啊，他们不是青训，没有固定场地训练，自己连正规教练证都没有。孩子们呢，来自全国各地，一年只能集训3到4次。但就是这么一支民间队伍，在欧洲的地盘上把埃弗顿的青训梯队给赢了。不管队伍的身份，也不论成年国足的成绩，这群孩子们的胜利啊，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国内也有可能培养出对标欧洲水准的年轻球员。胜利是值得欢呼的，但欢呼过后，我们也要思考，青少年时期的成绩不代表成年后的高度。中国足球史上类似的少年英雄并不少见，但很多最终泯然众人。从 U17 国少队时隔21年冲进世少赛，到这次 U12 在意大利夺冠，说明我们正在出苗子，但苗子能不能长成大树，取决于接下来的做法。不捧杀，不唱衰，给这些孩子和教练一个安静的成长空间。我们相信，只要方法对、环境对、目标对、心态对，结果终将是对的。
2: 足球小将的胜利给中国足球犹如试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也犹如一记重拳一样击打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不知道中国足球的方向到底该怎么走了。这两天呢，我也准备让孩子呢去学学足球，但是发现在青海做青训的队伍并不是很多。中国足球怎么才能跟上大国崛起的脚步呢？深深的值得大家思考。今天的新闻60分就到这儿，不一样的新闻60分啊，今天的新闻60分由月明当班，接下来的一起阅读，我们继续为大家展示我们端午节专辑啊，公安干警笔下的端午情思。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5/9/28到仓了，捡那个杂念头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4: 5、4、3、2。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6: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

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一小时的时间呢，还是由月明陪伴大家。大家呢可以锁定 FM989AM666， 静下心来聆听一起阅读。相信呢，月明可以把您带进优美的文字世界，让更多的朋友通过阅读来调节心情，愉悦自己。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畅韵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昨天呢，我们就是粽叶飘香端午特殊节目，那么我们的特别节目呢，今天呢延续昨天的话题以及呢朗诵群体，非常感谢公安干警日常守护着我们，又用笔墨记录了自己的心情。今天呢，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端午品读独属于公安人的端阳情思。我们和青景夜听栏目呢合作制作了一期特别的一期阅读，听他们日夜坚守守护万家平安人民的同时，也心怀笔墨，细腻温柔的文字书写寄托了相思。其实昨天呢，听了很多他们的文章啊，心中有不同的感慨。因为呢，听完他们的文章之后，会对他们更为佩服、青睐，觉得每个人都不容易。公安干警他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其实并不是说他们心中的情感不细腻，而是他们的时间不允许。也许在加班过后的夜晚，他们提笔寄相思，也能够把浓浓的粽香写进诗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那么这

0: 一篇文章啊，也是公安干警王银霞的文章，标题是《纵乡情思》。
1: 端午的清风拂过执勤的院落，人间街巷早已飘满粽香。岁岁端午，年年安康。世人总在清甜与咸香的舌尖滋味里，解锁夏日独有的温柔。我时常静静感慨，世间食材的相逢，原来是这般奇妙的缘分。倘若草木食材皆有灵，皆有情，那艾叶与糯米的相拥，鲜肉与蛋黄的邂逅，白糖甜枣与豆沙的缠绵纠缠，究竟是命中注定的天作之合，还是烟火人间里一场温柔的偶然遇见？是岁月既定的命运，亦是烟火馈赠的机缘。华夏九州风物各异，南北端午各有风情。一场跨越山海的舌尖较量，在千家万户悄然上演，延绵千年，百舍千回，荡气回肠。江南之地，糯米裹鲜肉，沙软融蛋黄，粽叶包裹着醇厚软糯的咸香，一口下去满是烟火温情。北方人家蜜枣清甜，豆沙绵柔，淡淡米香柔和着果脯的甘甜，入口便是清爽纯粹。一咸一甜，一南一北，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味儿，却共同晕染出端午最浓郁的烟火底色，让整个初夏，整座山河都氤氲着温柔绵长的粽香。这萦绕唇齿的粽味儿，是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童年记忆，也是藏在心底最深的家乡执念。我们执着于一口熟悉的风味儿，深究到底，眷恋的从来不只是粽叶的清香，糯米的软糯，更是藏在味道背后的故土烟火，家人温情。山川更迭，四季轮回，世间风物几经变迁，山河湖海几经沧桑，可这端午粽香穿越岁岁年年，始终亘古不变。身为一名辅警，节日对我而言从来不是休憩团圆，而是坚守与担当。每逢端午佳节，万家灯火团圆之时，我依旧坚守在执勤岗位上，恪尽职守，坚守初心，守护一方平安。也因此缺席了家中的端午烟火，无法奔赴故乡的山海，无法依偎家人身旁。身在岗位，心归故里，隔着遥遥山海，心底的思乡情愫愈发浓烈。在我的故乡七彩互助，最动人的端午滋味，除了软糯粽香，还有独属于这片故土的醇香青稞酒。这是高原馈赠的珍馐，是故乡独有的特产，更是刻在高原儿女心底的乡愁印记。漫长岁月里，粽香酒香早已和故土山河、邻里温情、淳朴家风紧紧缠绕，融为一体。母 亲总说，味觉是最深的记忆，就如同母语一般深刻绵长。家人把故乡的味道悄悄种植在我的心底，这一粒粒温暖的味觉种子一旦生根发芽，便岁岁长青，念念难忘。纵使我远离家乡，奔赴岗位，纵使步履辗转，身在异乡，这熟悉的粽香与醇厚的青稞酒香，永远能穿透山海阻隔，温柔指引着回家的方向，慰藉我每一个坚守的日夜。让我们久久眷恋无法释怀的，从来不只是唇齿间的粽香酒香，更是流淌千年的端午文脉，是荆楚大地千古诗人屈原的赤诚吟唱，跨越千年时光，那些滚烫的诗句依旧振聋发聩，穿越汨罗江畔的悠悠流水，掠过两岸繁茂的橘林沙洲，深深镌刻在每一位华夏子孙的心里。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迟暮，一字一句藏着君子洁身自好、坚守本心的高洁风骨。乘奇迹以驰骋兮，来悟道夫仙路。一言一行饱含着心怀家国、躬身求索的赤诚志向。千年风雨洗不尽赤诚初心，岁月沧桑磨不灭家国性。

身着藏蓝，肩负使命。既然选择了守护一方安宁，便只顾初心如故，坚守如初。舍小家团圆，护万家安康，是我的职责，亦是我的荣光。又是一年端午至，清风寄相思，粽香覆山河。无论偏爱清甜蜜粽，还是钟情咸香肉粽，人间至味皆是团圆期许，家国温情。愿岁岁安康，烟火寻常，我以岗位坚守，换世间岁岁无恙。待来日闲暇归乡，温一壶家乡的陈酿青稞酒，让岁月沉淀的醇香抚平奔波沧桑，让粽香酒香与故乡清风温柔治愈所有奔赴与坚守。于此端阳，遥祝山河无恙，人间皆安，你我岁岁安康。

0: 刚才我们听完了一首非常不错的文章，作者王银霞，青海公安文联会员，现就职于青海省公安厅。而朗诵的读者呢是孟瑶，是青海公安文联会员，就职于青海省公安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聆听啊，和青景夜厅共同合办的端午节目特别节目的最后一篇文章。那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对最后一篇文章也非常期待。我们来聆听最后一篇文章。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海公安微信公众平台“青景夜听”栏目，我是今晚的主播泽玉。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这个节日承载着千年的诗意与温情，汨罗江畔的屈原遗韵，龙舟竞渡的激昂古典，艾草菖蒲的清苦幽香，还有母亲手中粽子的糯甜，每一个意象都是中国人精神原乡的密码。本期专辑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公安文联会员、鲁迅文学院公安作家班的学员们，以散文之笔书写他们心中的端午。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河北省公安厅孙长林的文章《沧海之水》。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汨罗江边草木疯长，菖蒲挺着碧绿的叶子，艾草散发着浓烈的气味，芦苇沙沙的响，天地万物生机勃勃，好像根本不理会人间的悲伤。这一天是屈原世界里唯一的夏天。白起攻破了郢都，那座承载了屈原全部政治理想和精神寄托的都城就这样塌了。他站在江边披头散发，边走边吟诵，瘦的只剩一把骨头，旧袍子褪了色，腰间那条怀王刺的绦带松松垮垮地挂着，光脚踩在卵石上，痛，但他已经感觉不到了。风从江心扑过来，像钝刀一样弯进骨肉里。他想喊，嗓子却堵着，想哭

泪早就流干了。他写下绝笔怀沙，怀抱沙石沉入水底，每一个字都是从心口弯出来的血。写完了，塞进衣襟，抱起一块石头，朝江心走去。水漫过脚踝，漫过膝盖，漫过腰，漫过胸口。他最后看了一眼天，天蓝的刺眼。纵身一跳，水花溅起来，随即被江水吞没。涟漪荡开，像一朵花在绽放的刹那凋零。江面上飘着他的旧袍子，像一面褪色的战旗。每年端午，粽子沉江，龙舟竞渡，孩子们问，我们在纪念谁？大人说，一个很爱国的老人跳进了江里。孩子们点点头，接着吃粽子。很少有人去想，有没有另一条路。几百年后的东汉，有一个人叫陈实，他官做到太丘长，活了84岁。去世的时候，全城的人都停业来送他。一个投江，一个寿终，一个留下离骚这样的华彩篇章，像劈开夜色的闪电。一个留下善政，留下梁上君子的典故，留下好事归君王，过错归自己的活法，像一盏不高不低，照着脚下的灯。命运的岔路口，早就分道扬镳了。

屈原眼里白了，郢都也破了，他把所有的不甘心都倾注到诗里，除了写他什么也做不了。姐姐哭着劝他，他继续写。当地人管那个地方叫秭归。渔父也劝他，全世界都浑浊，你为什么不跟着一起翻波逐浪呢？屈原回答，我怎么能让干干净净的身子去沾染那些污秽的东西？我宁可跳到湘江里，葬身在鱼肚子里。渔父叹口气，划着船走了。屈原就那样站着，像一根标枪插在时间深处。陈实也遇到小人，而且比屈原遇到的更嚣张。东汉末年，宦官张让权倾朝野，他父亲去世了，名士们没有一个人去吊唁，唯独陈实一个人去了。那些清流人物炸了锅，骂他巴结阉党，陈实也不辩解。后来宦官大肆搜捕党人，天下名士杀的杀，关的关，唯独陈实没事，还暗中救出了不少同僚。就因为张让记着那份情，在皇帝面前说了一句陈实是忠臣。你看，陈实知道张让是小人，但他更知道有些事儿得绕个弯，你不绕，那些命就救不回来。你骂痛快了，然后死了，本该救的人一个也活不成。这种情境我们是不是很熟悉？是迎面撞上去，还是绕个弯？愤怒最容易，但也最没用。还有一件事，陈实的上司高伦想任用一个人，陈实知道这人能力不行，但这人背后是侯常侍，硬顶不行，陈实私下建议，表面照办，实际灵活处理，不让他接触核心事务。外人不知道内情，骂陈实见人不当，陈实一声不吭，把黑锅背下来。后来高伦升了官，当众说出了真相，那些骂过陈实的人羞愧得无地自容。你看，同样面对小人，屈原正面硬刚，自己出局，楚国完蛋，陈实迂回包抄，事儿办了，人也救了。这不是圆滑，这是把原则裹在柔韧的壳子里，不是没原则，而是有策略。还有那个著名的故事，太丘闹灾荒，救济粮不够分，按规矩登记造册至少要半个月，半个月够饿死多少人了。陈实先发粮后补手续，连夜把粮食送到最困难的人家门口。有人告他擅自发放官粮，按律当斩。调查组挨家挨户去问，没有一家多拿一粒。调查报告上说，陈实这个人可以为他去死。案子消了，他反而升了官。他的原则是救人，这个原则高于流程。一天夜里，一个小偷藏在房梁上，陈实没喊人抓他，而是把儿孙叫到跟前，训诫道，一个人变坏未必是本性就恶，而是养成了坏习惯才到了这个地步。梁上那位君子说的就是你。小偷吓坏了，赶紧下来认罪。陈实送了他两匹绢，

0: 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路。打那以后，全县再也没有发生过盗窃案。你看，屈原面对恶的时候没有这种温度，清就是清，浊就是浊，没有中间地带。这种二元对立放在诗里是美的，放在现实里往往是灾难性的。尼采说得好，想在世人中间不愿渴死的人，必须学会从所有杯子里痛饮；想在世人中间保持清洁的人，必须懂得用脏水也可以洗身。这不是厚黑学，它要求的是更高的底线。能在脏水里保持清洁，比在干净的地方可难多了。理想大多是弯曲的，你看河流从雪山上出发，遇到山就绕，遇到石头就分，弯弯曲曲地走，最后还是到了大海。诚实的每一次弯里头都有一根直的心，清白的，刚直的，不可动摇的内核。屈原没有绕弯，他用自己的生命画出一道笔直的弧线，美得惊人，也悲得惊人。2300年了，他照亮了中国文学的天空，而陈实用另一种方式点亮了另一片天空。那片天空里没有离骚，但有一盏灯，不高不低，照着脚下的路，它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觉得，这条路我也可以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洗我的帽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洗我的脚。关键在于，你得先敢走进那条水里，然后还能干干净净地走出来。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孙长明的作品《沧海之水》。我是主播泽玉，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好，至此呢，我们就听完了所有的端午诵读。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呢被公安干警的文笔所折服。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挑出来了很多关于端午节的诵读篇目。虽然呢，接下来的篇目呢，并不是我们的公安民警写的，但是也值得我们去聆听。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4: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7: 我来读，你来听。
8: 你来读，我来听。
6: 用读书愉悦心灵，
7: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一起阅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一起阅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就是和端午相关的诵读。那第一篇呢，就是屈原先生的作品。
1: 小弟绝不敢违背哥哥的将令，禀告了吴俊一，然后告别离开了

0: 这是独属于中国风的国风诵读啊，这种诵读方式呢，其实呢是古人的诵读方式，他诵读的就是屈原先生的文章。那对于屈原先生呢，我们纪念了这么多年，接下来呢，我为大家甄选了一篇朗诵作品，把屈原先生的情怀说得非常的详细，我们来听一听。
1: 端午思屈原，作者宋青松。我现在是在北方的一条河边，想起了南方的一条江。我现在是在一个可以放假的节日，想起已殉身留下这个节日的人。我身边的这条河是潮白河，我想起的那条江叫汨罗江。我将要过的这个节叫端午节，那个在这个日子殉命的人是屈原。正如许多人没到过汨罗江一样，许多人可能也不真正了解屈原，但不知道不过端午节的人却很少。如果我因为写过一些分行的文字也算个诗人的话，我必须承认，屈原就是我们的先师，是我们的奠基人。正因为他的一首《离骚》，我们也被称为骚客。屈原留给我们的很多，但被人读懂、流传的却不多。他的作品不像唐诗中的许多短诗那样家喻户晓，但我想从他身上至少要学习两种品行。一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二是常态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爱民情怀。屈原的求索精神是贯穿他一生的主旋律。他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那是一个风云变幻、诸侯争霸的时代。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他自幼饱读诗书，怀揣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厚情感，立志要为楚国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积极主张改革政治，推行美政，力图清除贵族集团的腐败势力，选拔贤能之士，以实现楚国的富强。然而，他的这些改革举措触动了贵族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

对与排挤。尽管如此，屈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断地寻求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即使在被流放的艰苦岁月里，他依然心系楚国，以诗为歌，表现自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他的《离骚》中的“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充分展现了他为了追求真理和理想，不惜牺牲生命的坚定决心。这种求索精神，不仅仅是对个人理想的追求，更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担当。屈原的爱民情怀，更是他思想中最为闪耀的光芒。他始终将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有着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在那个等级森严、社会动荡的时代，普通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饱受战争的创伤，承受着沉重的赋役和徭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屈原出身贵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远离百姓，而是深入民间，了解人民的疾苦。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百姓的同情与关爱，如《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句诗深刻地表达了

0: 情结，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屈原的诗歌和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歌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其作品以丰富的想象力、奇特的构思和华丽的辞藻，展现了诗人对理想的追求和现实的批判。《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成为后世文人墨客效仿的典范。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到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从杜甫的《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些伟大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屈原的影响，他们继承了屈原的求索精神和爱国情怀，表达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屈原的精神也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他的爱国精神和高尚人格成为后世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在历史上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些英雄人物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屈原的精神，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屈原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无论是他投江的汨罗江，还是我身边的这条潮白河，都曾流过千秋的岁月，都曾洒下过志士的鲜血。今天中国摆脱了积贫积弱的历史，文人也摆脱了贬谪流放的宿命，我们享受着平安幸福的生活，但我们不能忘记他的求索精神和爱民情怀。在这个端午节，当我们站在潮白河边，遥望南方的汨罗江，缅怀屈原的时候，我们不仅应该铭记他的诗歌和事迹，更应该传承他的求索精神和爱民情怀，让他像一条条江河一样融进我们的血脉中。
1: 说得非常好，就是把屈原的精神融进我们的血脉中，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传承，国学的传承。那么接下来这个国学的传承呢，已经把接力棒交到了小朋友们的手中啊，我们来听端午诵经典《蜀风少年传》。

从志在四方的少年游侠，到豪气干云的诗中谪仙，乘风直上的凌云志气跨越千年。他是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宣父犹能为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0: 六岁能文，十六及第，位列初唐四杰之首。他笔下的离别之情，豁达高远，君子之志，穷且益坚。他是王勃，字子安。
1: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0: 断机化州的寒门学子，终成先忧后乐的天下楷模，以家国为己任，开一代世风。他是范仲淹，字希文，谥号文正。
1: 余长久，古人人之心，我以二者之为，何哉？
0: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
1: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0: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少年名动京师，一生几度浮沉，开豪放一脉，笔底蕴藏风雷，纵使鬓发已成霜，胸中犹有少年狂。他是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
1: 老夫聊发少年狂，
2: 坐

0: 为报倾城随太守，清射虎，看孙郎，久旱胸胆尚开昌，
1: 鬓微霜
0: 又何妨。

0: 躬耕南阳，三顾而出，两朝开济，鞠躬尽瘁，忠贞报国，垂范千古。他是诸葛亮，字孔明。
1: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2: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

诸位少年郎，温馨记事，字字皆是家国，师生相传，代代不绝风骨，蜀地才俊成文脉，名额义气壮襟怀。今日且以少年铮铮风骨，奋戟锦水，烛光而上。

0: 人生提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好一个轻舟已过万重山，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这些古诗词啊，不光是熟悉啊，更是让我们从骨子里边，从基因里边都能够找到的一种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文化共鸣。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守候，也希望大家端午安康。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仓了，建那个炸电厂窝作站。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

0: 辉。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
5: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6: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5: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7: 我们都穿青海花，雌雄好点撒，阿大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花。
8: 我们组队到现在六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9: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8: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10: 对对对，就是
8: 一直在路上
10: 坚持，坚持。
5: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1: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2: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3: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1: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5: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5: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木里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我们每周的一三五的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继续来互动答题哈，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参与答题互动。好像晚上，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呢也有非常多的推荐影片来推荐到给大家，火遮眼、给阿嬷的情书啊、森林之声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衣，朋友们，仲夏端午，福满朝夕，高原风清，粽香满堂。今天呢又到端午节了，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四季平安。我愿抛弃了。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要带大家哈来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继续来带大家走进刚察县。那么刚察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黄鱼的观鱼点啊，同时呢最近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这个黄鱼观鱼季。那么黄鱼是我们青海湖的特有鱼类，在鱼类当中呢是属于鲤科啊。从外形当中看呢，它们的体型啊近似纺锤，头部扁圆，背部呢是呈灰褐色或者是黄褐色，腹部呢是呈灰白色或者是淡黄色。比较特别的是呢，它们是浑身光溜溜的，没有鳞片啊，所以它们的学名也叫做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五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黄鱼洄游的好季节啊，成千上万即将产卵的黄鱼呢都会在青海湖周边的淡水河流当中集结，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那么作为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啊，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裸鲤，它呢生于咸水啊，长于咸水啊，生于咸水，长于咸水，但是它却必须奔赴这个淡水河道去产卵。每一年呢有亿万尾黄鱼啊告别辽阔的湖域啊，不惧湍急的水流，不畏前路的艰险，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开启一场义无反顾的生命奔赴。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原生灵啊，青海湖黄鱼。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它的一些冷知识。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嘞，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第一道题，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呢民间啊也俗称它为是无鳞鱼啊，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

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跟在他身青海湖裸鲤啊，民间呢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

好，感谢赵一鸣关注啊。好，感谢大家点赞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可以来搜索一下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青海湖裸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裸鲤啊，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了，看到我们朋友们基本上选的都是 B 啊，觉得是假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青海湖裸鲤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裸鲤啊，在我们民间啊，我们青海的朋友都称它为是无鳞鱼啊，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在那遥远的地，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们朋友们基本都选的 B 是吧，觉得是假的。哎，这个题干有点太绝对了是不是啊，没有一点鳞片，全身没有一点鳞片吗？它作为一个鲤鱼是不是、啊、作为鲤鱼类的，确实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的啊。正确答案是 B 哈，青海湖裸鲤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它只是绝大部分的鳞片退化消失了啊，仅留存了两处特有的鳞片群。那两处特有的部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肩区小片鳞啊，什么地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胸鳍的根部上方，还有侧线的下方，有可能3到4行的细碎的不规则的残留的小鳞啊，然后肉眼是能够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臀鳞啊，臀鳞非常明显，像肛门啊，这个臀鳍左右两侧都有一整列的粗大坚硬的鳞片，鳞片呢一直向前延伸到这个腹鳍的根部，这是黄鱼最容易看清的鳞片，也是裂腹鱼类标志性的特征啊。那么除此之外呢，鱼身的背部啊、腹部两侧的躯干都是光滑无鳞的。所以为什么叫它无鳞鱼呢？是因为它其实看起来整个躯干啊确实是没有鳞片的。跟在他身旁，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每天看着他，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啊没有鳞片，那么到底是什么在保护它的这个皮肤呢？对不对？它的这个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我愿抛弃青海湖裸鲤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不断轻轻打在我身，青海湖裸鲤呢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是粘液， B 呢是硬皮啊，一块小的硬皮， C 呢是角质壳， D 是细绒毛。青海湖裸鲤呢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端午节哈，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啊，今天大家都在做了哪些准备为这个节日庆祝啊，都在做了哪些活动呢，来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设置了一个点歌的环节，那稍后呢我们答完题之后呢可以来为大家。

播放大家想听的歌曲。因为呢，就是今天也是端午节嘛哈，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给咱们的家人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呢点播一首歌曲，或者是送上祝福啊，也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或者说也是挺复古的一个祝福行为哈。好了，来看到我们朋友选了 A 粘液。青海湖螺里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啊，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然后看到过我们青海湖螺里。五到八月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观鱼季哈，可以大家来到我们青海省啊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实地看一下我们这种高原的精灵啊，高原生物青海湖螺里。那么他们在五到八月的时候呢溯游而上啊，然后呢去到这个淡水湖产卵，也会形成一种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

海湖螺里啊，表面没有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那么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采集到的我们冈察县这个鱼鸟共生的这样一个画面，尤其是啊黄鱼溯游而上哈，在河里面啊，这个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螺鲤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选的都是 A 啊，粘液，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这个青海湖螺鲤的鱼身背部、腹部两侧躯干都是光滑，没有鳞片的，所以呢，它主要是靠厚重的粘液来保护皮肤啊，调节湖水的这个盐碱渗透压。那厚实滑腻的粘液呢，也可以隔绝湖水的盐分啊，抵御细菌啊，或者说划伤啊，这个是我们螺鲤的唯一的一个保护层哈。

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哎，我们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的保护野生动物呢？青海湖罗鲤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我们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的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那有这个来的比较晚的朋友们哈，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这个电话连线答对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就一道题好不好？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给你拿回家哈。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大家的选项，青海湖罗鲤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知不知道这个青海湖罗鲤是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啊，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看着它动人的眼睛和它美丽惊变的，好，选了 B 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恭喜答对啊。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青海湖罗鲤啊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像这个捕捞啊、买卖啊、食用啊都是触犯法律的。好，欢迎我们韵凡啊，一个笑脸啊，无言的结局来到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青海湖罗鲤呢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啊，这个性成熟的时期呢也比较长。那么它的体重要达到啊，就比如说要长一斤的话呢，大约需要多少年呢？在我身，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的青海湖罗鲤啊生长速度极其的缓慢，那么它的体重啊要长到一斤啊，就是长一斤肉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青海湖罗鲤的生长速度呢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如果说要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罗鲤的生长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要是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2到3年， B 5到6年， C 8到10年， D 15年以上。好，来看到朋友们选了 C 啊。

哦，裸鲤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它的体重要达到一斤的话呢，至少需要8到10年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大家都答对了。像晚上明媚的夜，有些朋友说，哎，我刚来呀，我来晚了怎么办？我前面的题我也没答上呀。没关系啊，大家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跟邓布良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不好？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

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啊，以下哪一个是？不会出现的行为，以下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A 啊，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结队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省特有的啊，这个水生生物就是青海湖裸鲤了。关于青海湖裸鲤呢，大家也知道它是我们这个青海湖啊特有的这个生态物种。那么到了5到8月呢，也是黄鱼洄游的这个好啊这个时节啊，那么它们也会从这个青海湖啊这个溯游而上啊，游到这个上游的淡水河当中呢来去进行产卵。那么请问这个裸鲤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有哪些呢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的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的深处去产卵。直播间们有多少的朋友是去过我们青海湖的啊？有见到过青海湖裸鲤的，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去到过我们青海湖，然后见到过我们青海湖裸鲤的朋友们，可以来扣个一啊。那么青海湖裸鲤呢，在洄游的途中啊，不会出现的行为是啊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呢是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呢是成群结队聚集在这个河道浅水区 ，D 呢是游回青海湖深处去产卵。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哈？欢迎大家来作答。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那粉红的笑脸。好了，这道题正确答案啊。好像红太阳。来看我们朋友选了 D。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是不会的啊，没错啊，没错。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它的产卵的全过程会在淡水河道完成啊，产完卵啊，然后呢，青鱼才会返回这个咸水湖啊，不会在湖内进行繁殖啊，因为我们青海湖是咸水湖啊，这里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啊幼崽去生存的。就是没办法啊，鱼卵是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的。我愿做一只小鸭。那我们知道呢，青海湖裸鲤啊，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你们知不知道它的天敌主要是谁呢？眼睛和它美丽惊变的一啊，青海湖裸鲤呢是这个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么请问它的主要的天敌是谁，你知道吗？

我们的选项啊 A 老鹰， B 呢是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罗里啊，青海湖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天然的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啊特有的这个水生物种，就是青海湖罗里了，它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物种啊。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青海湖罗里它主要的天然的天敌是谁呢？啊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 C 啊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青海湖罗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天然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鸬鹚等水鸟， C 呢是猫头鹰， D 呢是雪豹。

好嘞，感谢金龙为我们点赞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当中啊，因为今天的题目其实并不难哦。来看到朋友选了 B 啊，棕头如此好像红太阳。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啊，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这个天敌就是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因为回游的时候呢，这个河道啊，它是属于浅水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水鸟呢就开始啊聚集来去捕食幼鱼和成鱼啊，所以说它们是罗里最主要的自然天敌。然后你在这里，你就会看到河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鱼，然后天上是密密麻麻的鸟啊，就是鱼鸟共生的画面就具象化了。好嘞，朋友们，那关于青海湖罗里的话题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

0: 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好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一起去认识一下我们那个非常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生物啊，黄鱼。为什么说既熟悉又陌生呢？我们青藏高原的我们青海的朋友对于黄鱼那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啊，从小到大啊，是吧，都见过，然后呢甚至也都有跟他有过亲密接触，是吧，可能目前没有了哈，小的时候确实有接触过。那么但是呢，对于黄鱼你的了解有多少呢？可能很多关于它的知识啊，其实你是并不清楚的啊，有非常多的冷知识来分享到大家。所以呢，你可能知道青海湖黄鱼，但是关于它的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高原生物青海湖裸鲤。小白啊，这个马上都中考了啊，这个今天是有时间来互动了是吗？今天我们出来浪山啊，谁懂到了河滩洗土豆的时候没带刀，我捡了一个还算可以的石头 cos 古人。那思维挺跳跃，挺跳跃的，四个土豆整整削了我半个小时。就直接拿石头啊，然后来削土豆是吗？那你有没有钻木取火呢？让我们河边啊，就是找点那种锋利的这个石头啊，还是挺方便的，能找到啊。就地取材啊，也是给你点个赞。好嘞，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安康啊，阖家幸福。每逢端午佳节呢，我们家家户户啊都少不了吃粽子啊。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就是为什么粽子都是带角的呢？很多人啊从小到大认为啊，粽子的形状是咱们老一辈人啊随便捏出来的花样，好像没什么讲究啊。其实呢，粽子的造型是力学和美学的完美体现啊，它的每一处棱角，每一次折页，其实也都藏着我们古人的智慧和巧思。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还来请问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粽子是有棱有角的呢？啊 ，A， 因为三。

角和四角的造型啊，它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粽叶的肌理。B 啊，就是这样折啊，折成角的话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啊，熟度一致。C 呢是折成三角或者四角，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的话呢，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请问啊，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 ？A 啊，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是顺着叶脉的走向，这个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B 啊，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这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它为什么不是圆的啊？它为什么不是方的？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顺着叶脉走向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状。B 这样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啊，这样呢是堆叠稳定，方便存储烹煮啊。Hello， 端午安康啊。B C 吧，觉得是。熊熊出没 B C A B C D。小白 A B C D， 面面羊 A B C D。今天是端午节啊，咱们家家户户应该都吃到粽子了。哎，那么为什么这个粽子它是有棱有角的呢？ 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 B 啊，因为这样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 C 呢是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 D 啊，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存储和烹煮。选了 ABCD 了，我是熊同学。 Hello， 小白说我现在很无助啊，刚把所有的锅支起来，结果山里下雨了啊。今天下雨了吗？外面你在哪个山里？咱所在的是一片位置吗？今天有浪山的朋友啊，浪山的朋友，刚刚我们小白说他去浪山了，结果现在刚把锅支起来啊，外面开始下雨了。刚才还效仿古人啊，拿这个石头片啊，片状的石头在那削土豆来着。也就是说现在锅刚支起来，火刚架起来，土豆刚削好，然后下雨了是吗？咱出去带个帐篷行不行？出去不带帐篷吗？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BCD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全选 ABCD 啊，恭喜大家。谁叫我回家吃饭？有人叫我回家吃饭。好嘞，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物种啊，就是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六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青海湖裸鲤啊溯游而上啊回游的这个季节。那么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到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到这个观鱼点啊，去看到这一盛况啊，就是黄鱼回游的这个生态奇观。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也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那其实呢在那个没有防腐剂的古代啊，粽叶呢既是端午保存熟食的天然好物啊，这个呢也决定了粽子它的一个基础造型。首先呢它具备两大优势啊，就是首先
粽叶含有天然的抗菌物质啊。端午的时候呢，你想已经是初夏了啊，就除去我们青海，除了我们青海以外，其他地方都是高温，对吧？气温偏高，食物呢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啊。这个严实包裹的粽叶呢，可以延缓糯米和这个馅料的腐坏啊，也解决了高温之下呢熟食存放的难题。同时呢，粽叶的表层也有细腻的这个天然的蜡质啊，蒸煮的时候呢，哎，就能隔开这个沸水和糯米，防止米粒吸水软烂破皮粘连。煮出来的粽子可以说是外形完好，米粒清爽，剥开的话呢也非常的省事儿。那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个粽子给它包成三角形或者是四角形呢？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就是关键的一点，因为粽叶它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植物结构啊，我们包粽的粽叶呢通常都是南方的箬叶和北方的芦苇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平行纵向的叶脉，这就让粽叶呢拥有了一个这个双面的韧性啊，顺着叶脉纵向弯折，粽叶呢柔韧坚固，反复折叠的话呢也不容易开裂破损。如果是逆着叶脉扭转，大幅度的曲面弯折的话呢，叶片的受力不均啊就会直接撕裂啊，就没办法使用了。

折痕都是顺着这个叶脉的走向的，它可以充分的发挥纵啊这个纵叶的韧性啊，就不会被破损。这个是比较贴合叶片的肌理的形态啊，再加上呢，你想这个纵叶它基本都是细长的条形啊，这个长宽比例固定，天然适配规整的棱角折叠结构。美丽动人的眼啊，我们有朋友说没有棱角就是饭团了，没错啊，所以是粽子，我们就是特有的啊，这个是有角的，有棱有角的，要么三角的，要么四角的。但是三角的跟四角的哪个更好呢？哎，有人折的这个粽子啊，就是三角的，有人折的是四角的，到底哪个更好呢？这个粽子到底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折成四角的啊？这个有没有一个讲究啊？啊，有没有一个讲究说咱们这个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好嘞，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请问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就是哪个更好啊，三角的更好还是四角的更好？我们来跟大家一个选项， A 三角的更好， B 四角的更好。粽子啊，有三角的，有四角的啊，那么到底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小白啊，已经下雨了啊，赶紧去收拾吧啊，就别浪山了，就下大雨了还浪山啊。这个下大雨了，在这个野外啊，尤其是河道边，这个还是比较危险哈，请这个就赶紧撤离好不好？轻轻搭在我身啊，今天咱们有朋友去浪山去了啊，浪山去了，然后说这会儿下大雨了。嗯，对，现在赶紧啊，就可以收拾收拾回去了啊，因为下雨还是比较危险的。好，这道题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其实呢，粽子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可能朋友觉得三角四角都一样啊，但其实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啊。粽子啊，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为什么呢？粽子呢，它最初是仿照牛角的造型来制作的啊，把它叫做角黍。后来呢，这个外形逐渐演变成近似正四面体的这样的形状。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三角粽、四角粽啊，本质它其实都是结构稳定的四面体。人们走过，只要它是四面体，它就是稳定的啊。都要回头留恋的掌。第一呢，就是受热均匀，熟度一致。粽子呢，尖角收窄，整体呢小巧立体。蒸煮的时候呢，水汽可以全方位的包裹粽身啊，内外呢受热均匀，就不会出现外烂内生的情况。糯米呢也会比较入味儿啊，馅儿料呢也能熟透啊，口感是最佳的。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所米所馅儿，蒸煮不散架啊。如果说你的粽子啊，只要是四面的，那就非常稳定了啊，绝对是可以锁死的。它能够啊，就是你压的实实的，是吧？里面是紧实的，然后呢，缝隙是均匀的。这个蒸煮的时候呢，糯米会吸水膨胀啊，这个棱角的空间刚好预留了一个膨胀的余量，这样呢，既能让糯米软糯入味，又不会撑破粽叶。反观随意揉捏的形状的话呢，这种就容易漏开啊，就容易这个散开。第三个，四面体的形状啊，可以就是堆叠比较稳定啊，方便储存和蒸煮。四面体呢，它拥有多重的对称结构啊，不管平放堆叠都能够稳稳贴贴，不滚动不歪斜。天看着它动人的眼，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啊比较难的一个手艺活啊，对我来说包粽子确实挺难的。所以我们了解了粽子造型的由来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粽子的挑选技巧和储存方法。如果说咱自己不会包的话，咱去买的时候要怎么挑这个粽子啊？怎么挑啊？首先，如果你要选这个礼盒装的粽子，市面上的礼盒款粽子呢，大多是这个方形啊，一般呢是存放于冷藏的冰柜啊。那么选购的时候呢，这个优先啊核对产品的生产日期啊，还有像这个保质期啊，再观察粽叶的状态，分辨新鲜度啊。优质新鲜的粽叶呢是鲜亮的这个嫩绿色啊，那么自带这种清雅竹叶的清香。

如果说粽叶发暗，色泽杂乱啊，而且闻不到竹叶的香气，说明这个已经放久了啊，就不建议入手了啊，你就先闻一下，先闻一下。另外呢，传统的手工粽啊，大多是现包现卖的，挑选的时候呢，重点要查看一下粽叶、糯米和内馅三大部位。新鲜的粽叶呢，色泽翠绿饱满，变质陈旧粽叶就会泛黄发红啊。如果你看到粽叶泛黄发红，那就不要买了啊。还有一些真空袋包装的，如果说真空袋有破损，这个袋子已经有点鼓胀了啊，这个绝对不能买了。那么买回来的粽子怎么来保存呢？啊，或者说自己包了很多的粽子吃不完怎么来保存呢？首先第一个，先把粽子放到凉白开里面啊，浸泡一分钟，让粽叶表层呢附着水分啊，再装入保鲜袋密封严实，然后放进冷冻层存放。这种方法呢能够锁住糯米水分啊，复热之后呢口感依旧是软糯。第二个呢，就是冷冻的粽子啊，不建议直接水煮。水煮的话呢，会让粽香大量溶于水中啊，大幅的削弱本身的风味。隔水蒸制啊，能够牢牢的锁住馅料与粽叶的香气，这样的话呢，口感会更好。千年端午，文脉融于一卷粽叶，从馅料调配到捆扎蒸煮，每一道古法工序呢，都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也是守护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端午味道。但是呢，说到这儿，我们又要开始有一个这个比较矛盾的说法了啊，到底是咸粽好吃还是甜粽好吃呢？这道题啊，是永远的这个争议啊，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你是属于甜粽党还是咸粽党的哈？好嘞，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啊，都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的。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也有很多啊，像这个挂艾叶呀、杨柳啊。啊，还有包括吃粽子呀，啊，可能我们北方吃的甜粽比较多，还有吃这个地软的包子啊，地软菜啊，地软菜的包子，地软也叫地皮菜啊，

少了，大家可能都是通过购买，或者说我们就是系锁线啊，就是系五彩绳。每到了端午，我们青海的这个啊大大小小的啊街巷都会看到有卖这个五彩绳的啊，咱们男女老幼都要来上一个啊，寓意着呢就是一年的疾病啊，还有这种灾难啊，就飘得远远的。然后呢你这个过完端午之后呢，就是带到农历的六月初六，然后把它剪下来丢在水里啊，就预示着把这个疾病灾难让它飘走。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插沙枣花啊，插沙枣花也是我们端午节青海人的一个啊习俗啊，这个因为沙枣花啊清香袭人啊，闻起来呢啊使人精神啊非常的振奋。还有包括我们端午节也会有一些高跷的表演啊。所以说每个地方可能有每个地方的一些文化吧，我们青海地区也有独特的端午节文化，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够啊这个尽情的去品美食啊，享受这种节日的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够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全部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有这个咩咩羊啊，小白，那欢迎呢大家来在一个月期间呢，前往星灿电影城哈，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一段

0: 在血雨之中寻求。
1: 那么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之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再次恭喜咩咩羊和小白。那么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啊，这个过期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兑换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因为如果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这里呢，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

0: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1: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0: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莹，
1: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0: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1: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0: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小肖一个人看了会儿刚下载的小说，觉得不对口味，但可以为了赵医生勉强看下去。可勉强的事情做起来太费劲了，他压迫自己坚持看了一个钟头，忽然想到他要做课间休息，起码得休息十分钟吧。可没事做就想到赵医生对他的无情拒绝，猜测拒绝背后别有隐衷，想得脑袋都快炸了，赶紧冲出房门找事儿做。他想到有两三天没开信箱了。关雎尔刚送走安迪，心里很是奇怪，

0: 帝为什么对樊胜美今晚的行踪问得如此详细呢？不过也没多想，就戴上耳机继续听帕格尼尼，同时将在厨房练刀工的邱莹莹展出的砧板声挡在耳机之外。但是明明耳边有尖叫，这哪来的尖叫？关雎尔忽然想到邱莹莹正在舞刀子，忙摘下耳机跳出门，却见邱莹莹握着刀子看向大门。
1: 啊！
0: 原来那尖叫声来自门外，而且、
1: 啊、
0: 尖叫声是源源不绝的。邱莹莹见关雎尔出来，勇敢开门，操刀子冲出门。关雎尔随即握拳跟上，出得门去，却见走廊唯有曲小娇一个人在那儿放声尖叫。闹了半天没有什么坏人。此时刚刚换好衣服的安迪也跟起点冲出来了，大家都以为出事了，问他怎么了。
1: 爱存不存，竟然只给我5000元的信用额度，我今天都晦气死了。啊！
0: 这是单纯的在发工商银行的牢骚吗？众人面面相觑，最后目光都落在邱莹莹手中雪亮的菜刀上了，反而还是曲小潇先笑出声来。邱莹莹晃晃菜刀也忍不住笑了。
1: 曲小潇，以后真狼来了也没人救你了，你今天到底发什么神经啊？不就是失个恋吗？有你这么兴师动众的吗？安迪，魏大哥，张医生抛弃我了，你们替我想想办法嘛。
0: 想不到曲小潇竟然如此直接地把自己的事情公之于众。安迪说，
1: 要不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啊。
0: 曲小潇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声气，
1: 不去了，我要补课去看王小波去了。
0: 然后他背着手回203，看上去还真有点可怜。安迪看看关雎尔，关雎尔连忙摇头以示他没事。安迪于是跟起点一起走了。邱莹莹说，
1: 哎，要么我奉献自己去陪小区去聊天啊。你跟他能聊什么呀？好吧，你要真去我陪你去，免得你们俩打起来。
0: 邱莹莹把门一拉，还没发出一句豪言壮语，关雎尔先尖叫一声，
1: 哎呀，完了， 我没带钥匙。
0: 邱莹莹往身上一摸，得，也没带。203成了他俩唯一的归宿了。好在曲小潇真是闷出个鸟来了，非常欢迎二人前来投靠。邱莹莹和关雎尔几乎是净身出户，唯有借用曲小潇的手机联络樊胜美。可樊胜美一见来电显示是曲小潇，就把电话给挂了。看到短信显示是曲小潇，也是看都不看就删。关雎尔无奈，只能电告安迪，请安迪找樊胜美说话。曲小潇眼睛依然盯着小说，嘴里冷冷地说，
1: 忒不厚道了，万一人家今天想搞个一夜情，就这么硬生生的被你们给敲了。
0: 安迪正在车上，电话一过去，樊胜美就接起来。樊胜美还好奇呢，
1: 你们是不是都串通好的呀？
0: 安迪笑着说，
1: 小关和小秋被关在门外了，没带钥匙，只好投靠到小区那儿。他们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去，又或者你在什么地方，如果我顺路到你那儿取一下。
0: 起点听着直皱眉头，这么一来就得侵蚀他跟安迪的时间了。
2: 啊，我跟大家伙在一起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真不好意思啊安迪，我在尊爵会。
0: 起点听到安迪重复尊爵会，就说他打算去的也正好是那个地方。
1: 哦，我们也正好准备去那儿，那我到了之后给你打电话吧。
0: 安迪跟起点到了尊爵，起点的朋友便迎了出来。安迪见那男子也是多金的模样，就让起点与朋友先进去，他独自等樊胜美出来，免得樊胜美跟起点的朋友有所牵扯。但起点担心安迪这个路盲在迷宫式的地方迷路， 非得指路清楚了，才抱着两个人的大衣跟朋友走开。樊胜美过了一会儿，才匆匆的神采飞扬的出来，一看见大厅中站立的安迪，禁不住先绕着他转了一圈。
1: 哇塞，回头率是检验美女的唯一标准。哇塞，哎，安迪，你这包是爱马仕的。
0: 安迪心中千言万语，可组织来组织去，等看到樊胜美了，他竟无法说出口。
1: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你知道的。我打算12点之前回家，如果……啊，那我把钥匙交给你，我肯定会比你晚。哎，魏兄呢？你们在哪个房间啊？我等一会儿过去敬一杯酒。
0: 安迪接过钥匙，他看着微有醉意、眉飞色舞的樊胜美，慢腾腾地说：“
1: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房间，据说是这样过去，左拐，然后左手第三个房间。”
0: 他说话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年男子在樊胜美背后走来，发福红润，举手投足有点气势，是这种有点非富即贵中年男人的共同点。安迪看着只觉得油腻。樊胜美听了掩嘴而笑，刚想说话，但觉得安迪眼神有怪异，就顺着眼光回过头去，见到那个中年男子，他就娇笑道：“
1: 刘局，你怎么也做逃兵啊？”“
3: 我是来抓逃兵的啊，闹了半天你是来接这位美女的啊？”“来来来来来，一块进去，站大厅说话干什么？”
0: 那刘局说话的时候就张开双臂，一手搭樊胜美的肩上，另一只手伸向安迪，试图一拖二，酒气也扑面而至。安迪一看就赶紧躲开。
1: 小凡，我先走一步了。
0: 安迪长腿加高跟鞋，如虎添翼，健步如飞，一会儿功夫就逃得无影无踪。刘樊胜美在原地颇为尴尬，可是又不便对刘局用强，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安迪逃走。而这边这位刘局还直嚷嚷，要求把安迪叫来一块玩。樊胜美怕惹麻烦，只得说：“
1: 人家是海归，偶尔回国一趟，时间紧张，谈个事就走的。走走走，我们进去。”
0: 刘局这才作罢。安迪见到起点，就被他拉着给大家伙介绍。在座一众人都挺友善，恭喜二人走到一起。当然了，热情归热情，没有一个人贸然将手搭在安迪的肩上。初次交往，谁的手掌心都有一条底线。但起点很快就感觉安迪心里存着事儿，等一波热浪过去，就悄悄地问：“是不是刚才见到小凡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安迪犹豫了一会儿，将刚才刘局的事儿说了一下，起点一脸的见怪不怪。
3: 女孩子想混入其他阶层玩，总是要付出点代价，我早看出小凡是那样的人了。
1: 安迪眼前是那刘局的肥肉脸乱窜，耳边响起的是曲小潇的捞女指控。听到起点这么说，他连忙摇头。眼见为实的时候很是触目惊心，我觉得樊小妹本性挺好的，只是给钱逼急了吧。你等等，我再给她打个电话，把她喊出来。
0: 起点一把抓住安迪的手：“
3: 哎，安迪，人们往往在恼羞成怒的时候迁怒于撞破玄机甚至提供帮助的人。”
0: 安迪心里想到那只搭在樊胜美肩上的猥琐的肥猪蹄子，他自己不愿与异性碰触，可还是看得出一个动作其中所蕴含的心思。安迪无法无视那个可以为朋友邱莹莹出头而砸了白主管房间的仗义樊胜美在堕落中打滚，他仿佛能够感觉到那只猥琐的咸猪手落在樊胜美肩上的龌龊感觉，他无法忍受。
1: 好吧，我目前是情感战胜理智，歇后语就是犯浑，但是我计算了一下，犯浑损失最高不过现金10000元，邻居相见不相识可以承担，但是反之若顺利

0: 有点豪言壮语假大空。
1: 起点一放手，职业病啊，你这话是自欺欺人。这件事情你正做反做都有损失，绝对没有可能捞到好处的。但是既然你清楚损失的边界在哪儿，那我就不管了。
0: 我好歹也一个人活到30多岁了，你怎么还拿我当小孩子看待啊？这钥匙给我，我可能要出去一下。
1: 记得回来接我啊，我可是喝酒了。起点笑嘻嘻地掏出车钥匙交给安迪，但等看着安迪出门，起点忽然意识到这个话题可能已经触雷了。安迪外表强大彪悍，心中却有一个坚固的弱点，他妈妈表现出来的精神方面疾病和他弟弟表现出来的弱智，是安迪心中碰触不得的雷区。起点情不自禁地拿安迪当莽撞小傻瓜看待，不知安迪心中怎么想，他似乎并不情愿。
0: 安迪给樊胜美打了电话之后，足足在大厅等了10分钟，足以在大衣包裹下闷出一身臭汗。但是樊胜美出现的时候，身边还有一个张明松，两人相依相偎地走出来，十足一对情侣的样子。安迪，张总说他也愿意给你做保镖，顺便出来透透气。安迪只能无奈地调整心中的计划，可也不能改口说不去了，还得对张明松表示感谢。啊，我刚好需要一笔现钞，魏兄一进门就喝多了，幸好你也在这儿玩，有张总一起去，我大概再多取点钱也不用愁安全问题了。
1: 两个女孩子这大半夜的取现金，那太不安全了。不过车子得你自己开了，我也是喝了点儿，现在查酒驾查得特别紧。
0: 安迪听了，一时不知道自己这会儿的插手算不算正确。似乎樊胜美和张明松在一起，并不是他设想中的关系。三个人到了车边，安迪自己绕去驾驶座，但两只眼睛却看向樊胜美那边。见樊胜美走到车门边一站，略一停顿，可是没人替他开门。张明松热到车尾看标志去了。樊胜美只得自己打开车门坐了进去。张明松绕回来，就着打开的车门挤进去，将樊胜美挤到了另一头，两人在后面嘻嘻哈哈的。安迪在前面翻着白眼开车，但是不断告诫自己是他古怪而非别人异常。很快找到了一处 ATM 机，安迪走下来取钱，樊胜美和张明松也是挤挤挨挨地出来做保镖。夜深人静，北风呼啸，安迪面对着 ATM 机，背对着纵情嬉笑的樊胜美和张明松，他没来由地在心中生出了一种熟悉的感觉，那种遥远而熟悉的感觉，那种在记忆里开抹不尽的感觉。安迪取了钱就闷声不响直奔后备箱，可是打开才想到这不是他的车，没有常备的矿泉水，他只得折返驾驶座深呼吸，等着樊胜美和张明松两个人在一张招聘男女公关的垃圾广告前面指手画脚的笑够了回来。
1: 一路上安迪抓破头皮，什么时候可以跟樊胜美说话，樊胜美什么时候落单呢？而看样子樊胜美喝得微醉，笑得开心。

0: 先回去包厢吧。反而樊胜美脸上渐渐显露尴尬，抢着凑上来俏媚地说，
1: 安迪，请放松面部神经。
0: 樊胜美笑着伸手想去轻

0: 如果打算回家，我现在可以立马送你回去。
1: 樊胜美继续保持微笑说。
0: 安迪，请别不习惯，这只是我的生活，我喜欢。抱歉啊，我真的没有干涉你的意思，我。
1: 安迪发现樊胜美的手给躲坏了，可她性格如此，又没办法像邱莹一样亲昵地凑上去给樊胜美一个拥抱什么的，只能索性将包里的现金拿出来递交给樊胜美，用最和缓的声音说
0: ”刚刚得知你家里的事，真抱歉，希望我能助你一臂之力。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作为一个邻居，一个朋友，希望你快乐。
1: 樊胜美却看着安迪手里的钱，脸色骤变。她想到安迪急急躲开她的手，就跟急急躲开刘局的咸猪手一样迅速。安迪究竟把自己当成什么人了？以为自己今晚在赚什么钱吗？这才会又是拿钱给自己，又是要把自己押送回家。樊胜美勉强才能维持微笑，将安迪的钱退回，说道。
0: 太感谢你的好意了，不过我真的不需要，家里的事我自己会解决。行了，我回去玩了。
1: 樊胜美说完，转身就走。她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免得被人看见脸色变化。安迪无奈看着樊胜美急急的逃离，这辈子难得自己热心一回，竟被起点不幸而言中。原来，比预设的损失边界更遥远的是连钱都送不出去。但不知这算不算激怒了樊胜美，剥下樊胜美脸上的面具。事情发生完全出乎安迪的预期，他对樊胜美将何去何从毫无概念，他只能发个短信给王百川，简单几个字：“
0: 我失败了，抱歉。”2202的清晨，气压有点低。樊胜美闷着脸进进出出，对于其他人的问候一概回忆简单的嗯嗯啊啊。邱莹莹终于感觉出来了，连忙趁樊胜美喝水的时候向樊胜美道歉：“樊姐，昨天晚上我和关关等的真的是困死了，才想出这个拿椅子顶住门的主意，真的。”我们是想等你的。樊胜美至此才能开口。哦，不是这事儿，你们在短信里已经跟我说了，我这不是进门了吗？哦，樊姐，你要是有什么不高兴，你别总在心里闷着，你就跟我们说一说，或许我们能帮上忙呢。樊胜美忽然想到一件事儿。哦。忘了问了，前天晚上我不高兴的事情，你们跟安迪提过没有啊？
2: 没有啊，干嘛要跟他提这个呀？关关，你呢？你有没有跟安迪提起过樊姐前天晚上的事情啊？
0: 关雎尔当即在卧室里回答：“
2: 没有，干嘛要提起这个呀？”
0: 但是说完，关雎尔轻轻过去，将刚打开的卧室门关上。捂住砰砰乱跳的心口，听上去，樊胜美并不希望别人知道前天晚上她哭的事儿。她没有勇气承认，她擅自向安迪寻求过帮助。樊胜美却在心里绕上了：奇怪了，那昨天晚上安迪是怎么知道的呢？当时在现场，她心里激动，没有留意。回头细细一回味，发现安迪似乎知道的还挺多，知道是他家出事儿了，甚至知道他急需用钱，更因此怀疑他在晚上在赚那种钱。而安迪知道和不知道的转换，似乎发生在进尊爵会的那几分钟的时间里。究竟昨天晚上尊爵会有个谁同时认识他和安迪呢？而那个人会不会和安迪持有同样的怀疑，怀疑他晚上

0: 在挣那种钱。樊胜美还怀疑，很有可能那个人就是他老家来的人，不知道那个人会不会将怀疑带回老家，流传开去。想到老家那小地方，无风都要掀起三尺浪，一条绯闻可以在一天内传遍整个小城，樊胜美就不寒而栗了，忐忑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想找安迪确认，可是再一想，如果昨天晚上在尊爵会有那么一个传递消息给安迪的人，今天再找安迪也已经是于事无补了。谁能替他这么个没名没姓的人瞒着好事儿呢？
1: 樊胜美在2202待不住，急着出门上班，赶紧打入陌生人行列中，脸上想挂笑脸就笑脸，想挂哭脸就哭脸，这就是在海市的好处。可不巧的是，他刚出门口就遇到了拎着行李箱的曲筱绡。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2: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凡事缠身，樊胜美在202待不住了，她急着出门上班，赶紧打入陌生人行列中，脸上想挂笑脸就挂笑脸，想挂哭脸就哭脸，这就是在人潮汹涌的大城市的好处。可不巧的是，刚一出门，他就遇见了拎着行李箱的曲小潇，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唯有硬着头皮上。但是他也没有好气儿给曲小潇，只管冷着脸盯电梯，心中盼着安迪没将昨晚的事告诉曲小潇，告诉谁都不能告诉他。但曲小潇只是斜睨了樊胜美一眼，懒得说话。他自己失恋失得无精打采，除了金钱，现在他对什么都没兴趣。站在厨房里看见门外响动的邱莹莹，此时什么话都不敢说，只等两人进了电梯，他才问关菊儿：“
1: 哎，关关，你说是不是昨天晚上安迪问樊姐拿钥匙的时候说了樊姐什么呀？”
0: 关菊儿连忙说：“
1: 不知道，但我觉得安迪不是个说三道四的人。”你护着安迪。莹莹，你这话真伤人，但我相信你不会故意伤我。
0: 邱莹莹一愣，连忙说：“
1: 我没这意思，我没这意思，关关，我就是觉得你跟安迪挺好，当然会帮着他说话了。也不对，你对樊姐也好，也帮着樊姐说话。哎呀，我怎么越说越乱了呢？”
0: 关雎尔当然不会跟邱莹莹计较，他上班路上本想什么都不说的，他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他下意识的不愿凑近台风眼，但是安迪还是问了关菊儿一句：“
1: 小凡今天早上情绪怎么样？”
0: 关菊儿只能痛苦的回答实话：“
1: 他今天情绪不对，还追问我跟你说了什么，我抵赖了，我心里害怕的。我们昨天晚上有些冲突，但是和你没有关系。”
0: 安迪忍不住还是追问：“
1: 小凡今天早上是不是恼羞成怒的那种情绪？”“不是。”
0: 安迪一听不禁叹了口气，看起来自己一出手即使损失了友情依然于事无补，这才是最坏的结果。安迪自己也面临最坏的结果，他下午从大办公室忙回来，想进自己办公室洗个澡歇一会儿，却赫然看到谭宗明陪着魏国强坐在里面，这么快就把他揪出来了。安迪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1: 老谭，你去忙吧，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0: 谭宗明一听立马站了起身，嗖地窜了出去。即使他和魏国强彼此之间互相不愿得罪，可今天夹在这两个人中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1: 安迪关上门，有昨晚考虑打底，他可以从容地坐到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捧一杯水在手上，微微地晃来晃去地看着魏国强，而魏国强也是冷静地看着安迪。安迪看不出那眼镜片后面的眼神。安迪没有说话，等着魏国强自己开口。魏国强盯着安迪看了好久，终于问：“
2: 你是谁？”
1: 安迪鼻子里笑出了一声，没有回答。魏国强不动声色的沉默，依然盯着安迪看。安迪则是没有了耐心，拿起桌上的文件开始看起来。魏国强显然是颇受刺激，再次问道：“
2: 你妈妈她人呢？”“
1: 这就对了，心照不宣的事儿，一上来装什么装？他死了。”“
2: 什么时候？”“
1: 1983年初。”“
2: 你是怎么生活的？”“
1: 我说过不想跟你相关，一言九鼎，你也不必关心我，我拒绝。”“
2: 过去的很多事情一言难尽，比如你外公30年来一直跟着我生活。”
1: 安迪终于从文件中抬起眼，

0: 安迪转身再给自己倒一杯水，喝下，再倒一杯，才转回身，冷静地面对着魏国强。你们一言难尽的生活，我说过，不想跟你们相关。我不要听，不判断，没有结论。你可以走了，如果再出现，我就当场发作给你看。魏国强被最后一句惊住了，条件反射似的站了起来，但是他随即恢复了平静，站住说：
1: 孩子，我不奢望你能理解宽恕我，但希望你能让我为你做点什么，而且你放心，我不会横加干预你的生活。
0: 安迪又转回身去，给自己倒水，大口地喝水喘气。他被魏国强悚然起身的动作给搞得精神差点就崩溃了。魏国强见识过他正常时期的妈妈，而魏国强如此条件反射，必然因为他见识过他妈妈发作时候的样子。可见魏国强至今是心有余悸，当年发作的威力可见一斑。安迪心中慌乱，害怕黑暗，魏国强再说什么，安迪都不回答，背着身挥手让他出去，但是魏国强还不肯走。
1: 孩子，我给你带了两本比你年龄还大的书，讲述的是我们那个年代，一本叫《孽债》，另一本叫《人生》。
0: 安迪毫不犹豫地转身将手里的杯子砸过去。
2: 我告诉你别惹我，你没有看见我在死命克制吗？
1: 这一下魏国强是真的惊呆了，胸口被杯子砸得生疼，可他顾不了，胸前水迹纵横，他也顾不得。等他缓过魂来，只得再看安迪的背影一眼，他夺路而走，可他还是留下了那两本泛黄的书。安迪等魏国强一走，就抬脚冲进洗手间，关上门，将所有的电话声、人声隔绝在外，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发呆。发作时要多可怕，才能30年后还让魏国强心有余悸呢？不用别人害怕，安迪先自己害怕起来。他尤其想到，要是有那么一天他发作了，30年后几点想起此事，会如何心惊肉跳？因此他谁也不找，不敢找。唯有一个人坐在马桶上发呆，足足发了半个小时的呆，他才气息平缓下来，回到办公桌边，给谭宗明打电话。
0: 了结了，你以后不用再勉强答应他，可以直接拒绝他，他心里有数。
3: 不会了结的，安迪，你们这一回合只能算是公开明确一下态度。我奉劝你别感情用事，安迪，你最好看看严吕明对他的调查，他没亲生孩子，这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他以后不会放开你的。我呢，建议你直面这个关系，你们是需要对话的。
0: 直面？你的意思是让我认了他？我现在只想拿一把刀剁了他，还有他那岳父。
3: 冷静点，安迪，他岳父老严的调查里没有写明，这是怎么回事？
0: 准确地说，是他的前岳父，我妈的爸爸，一直都在跟着他。
3: 谭宗明也呆了。听我说，安迪，冷静，调理呼吸。他回北京了，暂时不会找你。要不要把老严的调查报告复制一份给你？
0: 不要，无视他。
1: 谭宗明无计可施。事情甚至超乎他的意料，安迪动手将魏国强留下的两本书塞进牛皮纸袋，扔到文件柜底部。但是还没完呢，正如老谭所说，魏国强说好听点还会来雪中送炭，说难听点叫做摘桃子。安迪把事情用电邮通报了起点，但在电邮尾部注明拒绝讨论，无视他们，到此为止。
0: 樊胜美上班的时候接到了陌生手机发来的一条短信。
4: 阿美啊，我是你妈妈，
0: 钱还

0: 还没有打到我的账户里啊。
1: 樊胜美这才想起来，他一早上心慌意乱，只顾着分析安迪知道了些什么，跟谁知道的之类的问题，而忘了给他妈妈打钱。他估计这个手机就是苦主的。但是他想到昨天晚上安迪触电似的避开他的手，仿佛他的手很脏很下流，而安迪避开他的同时却递上了一叠钱，如此屈辱的感觉樊胜美永生不忘。他心下一横，冲动地回一短信：昨天晚上没有借到钱，对不起，今天晚上我再试一试。
0: 你还在上班吧？你可以跟你的同事借一借呀，同事我早就借遍了，有些都还没有还人家钱呢。行了，我上班呢，没有办法跟你们说了，被领导捉到的话会扣工资的。
1: 领导倒是没有来捉樊胜美，而是一个电话让他过去，就上次做的招聘人员问题的报告接受领导的领导的提问。这种小事儿难不倒樊胜美，他有明媚的微笑，领导是再有火气也不会撒到他的头上。等樊胜美回到座位上，他看到手机有好几个未接来电和短信，都是来自那个电话。他一条一条地看短信，看一条删一条，轻叹一声。从最后一条短信看，苦主压着他妈妈又赶去他爸妈家了。除了乖乖把钱汇出，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只能稍微发个小脾气而已，而且还只能骗着瞒着的发。如此打熬了几天，一天发1000块钱回家，换取他妈妈不再哭哭啼啼，他爸爸不用握着酒瓶子唉声叹气。
2: 一直到周六，樊胜美跟着张明松在高尔夫球场挥杆的时候，接到一条短信，是他嫂子发来的，他哥出狱了。樊胜美对着惜字如金的短信叹息，总算他可以解放了。这一刻他异常轻松，脸上的笑更加娇媚。虽然他卡里的钱又没了，虽然他无法投入今年最后的打折季，可他终于还是解放了。这一次

0: 的盛况。樊胜美轻松的笑，旁人自是看在眼里。张明松不厌其烦，手把手的教樊胜美打高尔夫球，时不时的在他身后送上一个吻。樊胜美很喜欢，他享受着张明松不徐不疾的体贴，也享受着张明松带着淡淡烟味的怀抱。他这阵子心很累，他需要坚实的依靠以及轻松的享受。
1: 邱莹莹直到周五的时候才想起来，她已经预付给了曲小潇两个大熊猫，而曲小潇却至今都没有把同学朋友的生意介绍给她。她连忙给曲小潇打电话，接通的时候才想到，哦，曲小潇这几天正好出差呢。没想到曲小潇却在电话里劈头盖脸地说：
2: 生意？你倒是想得简单啊，我给你拿朋友订单，
1: 这还叫你的生意？天下哪有那么简单的生意啊？生意就是你拿着样品，一家一家亲自上门去推销，低三下四的给人赔笑脸，死缠烂打磨着人家买你一包咖啡。像你这种坐在咖啡店里等着订单天上掉下来，只配拿两三千块钱的工资混个温饱，懂了吗？哎，曲小潇，可是那天是你自己说的，你还骗了我两个熊抱呢。就是骗你的，怎么啦？姑奶奶那天失恋了不痛快，你抱我两个会掉块肉啊？是不是朋友啊？放心吧，我不会让你白抱的，秘诀都传授给你了，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
3: 哦。呸，有你这么厚颜无耻的吗？这秘诀谁不知道啊？一点诚意都没有，你这人。
1: 呸，我这人怎么了？我告诉你邱莹莹，有些人就是眼高手低，只看见我们有钱人人前享受，没有看见我们人后努力，只想要我们的钱，不想做我们的努力。我爸妈就是做一分钱一分钱的针头线脑的小生意发家的，我一千金大小姐每天追着客户低三下四的讨好要生意，你以为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呀？我花钱请人吃一顿饭还得磨破嘴皮子求人赏光呢。行了，废话别说了，有这精力你就背着样品找那些咖啡馆挨家挨户的去推销吧，第一天能卖出一包就是胜利。哎，长这么大怎么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你每个周末待家里，你负担哪？时间就是金钱，你知道吗？周末的时间最不能浪费了，赶紧的穿厚实一点，一家一家做推销去。
0: 邱莹莹嘴巴再伶俐，比起曲小潇那还是望尘莫及望风披靡的。他好不容易挤进去说两句，曲小潇就噼里啪啦的给他回过了一大串。等他再想说吧，曲小潇却在电话那头尖叫一声，说是客户来了，那端很快就传来挂断的声音。邱莹莹虽然被曲小潇一顿好讥诮，却豁然开朗地想到，
3: 哎，曲小潇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呀，我每个周末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出门去做推销，哎，好像还真不错。
0: 他赶紧趁周五还上着班，找个借口问业务经理要了样品，又从网店里调出曾在他这儿买过咖啡的店家的名字，打算周末两天真正的跑生意，先从熟悉的开始跑起，试试水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邱莹莹的粮草是冬天不怕吃了肚子冷的自制三明治。她好想跟谁说说她的计划，讨论计划可行与否。可是22楼的周五，除了她，一个人都没有。樊姐又不知道跟谁约会去了，安迪坐夜班飞机去香港了，关雎尔跟曲小潇都出差。邱莹莹心想，就自己最闲。果然就他闲着虚掷光阴，看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浪费掉。想不到曲小潇这狗嘴里奇迹般的长出象牙来了，有些话还真有点道理。周六，邱莹莹背着装有样品的双肩包，精神抖擞，迎着朝阳出发了。那个时候樊胜美还没起床呢。
1: 但是邱莹莹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大清早的咖啡馆就没几家是开门营业的，除了星巴克等有限的几家，

0: 那些门口挂着雪花、挂着雪人、装饰着有圣诞礼物的店面，几乎是家家闭门。而星巴克显然是不会买他家的咖啡的。这就是邱莹莹跑生意学到的第一课生意经。等那些咖啡店开门了，邱莹莹开始密集型的听课。她送出了很多名片，可是一包咖啡都没有卖出去。要么就是人家自己有渠道，要么人家要的正好是他没有背着的，要么就是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他包里的咖啡。但是，邱莹莹真的学到挺多东西的。夜深人静，回家的时候，她在地铁里给曲小潇发去了一条短信：“
1: 我第一天推销，一包咖啡都没有卖出去，臭！”
0: 曲小潇言简意赅地回复了一个字，邱莹莹却笑了。如果是曲小潇这会儿在她眼前，她会真心真意地给曲小潇一个大熊抱。回到家里，累得筋疲力尽，邱莹莹差点瘫痪了。但是万恶的金钱驱使着邱莹莹爬上网店，看一眼有没有顾客下单。让他惊喜的是，有一家他下午拜访的咖啡店下了一个小单子，7种咖啡，每种只要2磅。这一刻，邱莹莹是异常的欣喜呀。曲小潇说，第一天能卖出一包就是成就，而他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即使这一单没几块钱的提成，甚至都不够他这一天的车旅费，也没有加班费可以领。若真算起来，他可是亏本亏到姥姥家了，但那毕竟是他开天辟地的第一单。邱莹莹心想，这就是他成功的开始。
2: 邱莹莹喜得坐立不稳，翘首等待樊胜美回家，她要汇报战绩。可是她太累了，坐在被窝里等了一会儿，一歪头睡着了。邱莹莹是个不屈不挠的人，早晨拖着有点酸痛的腿脚起床，先窜到樊胜美卧室门口。她很意外地发现，樊胜美昨天晚上没回家。邱莹莹先是一愣，随即哈哈大笑，打开房门，继续对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哈哈大笑三声。她心中有一种独享秘密的愉快，而且在2202的夜不归宿名单上，他不再是独孤求败了。然而笑归笑，邱莹莹还是有义气的，她赶紧给樊胜美发了一条短信：“
1: 22楼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樊姐，我会替你保密的。”
2: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0: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2: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0: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5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什么？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0: 25集。1949年1月6号，农历腊月初八，周北峰与傅作义谈话之后回到家里，已经是凌晨4-5点。

0: 简单做了点出城的准备之后，就合衣斜靠在沙发上，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1: 周北风这一生参加过

0: 样直接关系到数百万军民，并涉及到平津这两座重要城市未来前途的重大谈判，他还是第一次。
1: 这次谈判的责任之重，令周北风有了一种责无旁贷的感觉。这种责任感像一股激流，奇妙地往返于他的周身，使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神圣和凝重。周北风想着想着，突然自言自语地问了一句：
0: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在中国人半个世纪的奋斗史中，这中间出现过多少英雄豪杰呀？可是到了今天，才算即将有一个比较明朗的结局，这究竟会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周北风一时回答不了。可是他又觉得，在此时此刻，这个问题最有意义，最奥妙无穷，也最神秘无比。
0: 周北风反复地琢磨着问题的答案，不知不觉天就亮了，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周北风知道是王克俊来了，随即开了门。
1: 王克俊进门以后，见周北风一身齐整，要带的皮包也已经放在沙发上，便笑着问了一句：
0: 怎么一宿没睡啊？就这么等着？
1: 周北风冲着王克俊笑了笑，算是做了回答。于是王克俊对周北风说：
0: 咱们先去张东孙家，他家就住在李阁老胡同。好。
1: 周北风说完，便随着王克俊上了车。为了保密，王克俊事先一点都没有向周北风透露行动的安排。到了车上，周北风也不问，就默默地跟着王克俊走。半路上，王克俊忍不住问了一句：
0: 都准备好了？
1: 周北风朝着王克俊笑了笑，含糊地回答：
0: 总座的命令很清楚，相机行事。
1: 王克俊听明白了，也随后笑了一下。
0: 汽车很快便到了张东孙家，此时张东孙因为听到汽车声，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1: 王克俊一边照顾张东孙上车，一边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0: 路线和联络记号都已经约好，通过前线的办法我也做了安排，你们坐我的车，现在就出西直门出发吧。
1: 王克俊说完向他们摆摆手，转眼间便消失在腊八清晨的静谧冷风中。这时周北风看到从张东孙家里转出来一个年轻人，张东孙向周北风介绍说：
0: 北风啊，这是共产党的代表崔月离。
1: 崔月离跟周北风点点头，热情地说：
0: 周先生，我知道你，傅先生派你代表他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表示非常欢迎啊。
1: 周北风听了很激动，生平中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北平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于是他激动地握住了崔月离的手。崔月离随后对周北风和张东孙说：
0: 周先生，张先生，时间、路线和接头暗号都已经约定好，你们不能耽搁， 但马上动身了。你们出西直门之后，直奔海淀，那里有我们的人在迎接你们。按照党的指示，我只能在这里和你们会面。希望你们这次出城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路上一定小心，多多保重。哦，还有，本次行动的联络暗号是赵王东，请两位先生一定牢记呀。
1: 说话间，张东孙的儿子已经在一根小木棍上将一块白布缝好，说是全做白旗。崔月礼拿过来交给他们俩。
0: 啊，把这个带上，过活线的时候你们晃着它走，这样比较安全。
1: 一切都安排得严丝合缝，毫无细漏。前后不过几分钟，崔月礼已经把一切交代停当。周北风此时还想多问崔月礼几句，可是时间不等人，于是他只好接过小白旗，跟张东孙一起出发了。汽车来到西直门，被卫兵拦住检查车辆，这是王克俊事先安排好的。车停下来以后，一位团长走过来轻声说：
0: 啊，我是奉命在此接送你们的。你们出了西直门之后直奔万生园，到了前面白石桥的转弯处还会有人接你们，请吧。
1: 团长说完向周北风敬了一个礼，随后关上车门，汽车便立刻又开动了。
0: 过了没多久便到了白石桥，一到那里汽车又被拦住了。
1: 汽车停下以后又走过来一位军官：
0: 汽车不能再往前开了，请两位下车走吧。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只有几百米了。你们到那里之后会有人给你们指点穿越火线的路线和方法的。前面的那位军官是位连长，他不认识你，我给您写了个条子，到时候交给他就行了。
1: 军官说着递给了周北风一张字条，周北风接过来便跟着张东孙搭伴着一起往前走了。
0: 周北风和张东孙两个人此时的打扮都像教授，一个夹着一个大皮包，挂着一个文明棍，高一脚低一脚的往前走着。
1: 谁知刚走出十来米，就听见身后的那位军官喊道：
2: 请走马路中间，千万不要走两旁的土道，土道上有地雷啊。
1: 于是周北风连忙招呼张东孙往马路中间走，两个人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走了一里多路，终于到了前沿战壕。
0: 就在这时，从路旁的草棚子里闪出了一个人。周北风知道，这个人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那位向导连长，便把条子递给了他。
1: 那位连长看了条子之后，轻声吩咐道：
0: 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儿都很安静，没有枪响，你们小心点就是了。要万一听见枪响，就我到，等那边招呼之后再过去。
3: 啊，好，谢谢。
1: 周北风说完便拉着张东孙往前走。
0: 周北风到底是有些战场经验的，尽管抬头看不到一兵一卒一车一炮，但是他知道前面不远就是解放区的防区了，而他和张东孙此刻脚下踩的就是正经八百的火线了。

0: 人走了大约不到100米，突然不知从什么方向传来了一声巨喝。
1: 站住！
0: 周北风和张东孙都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周北风连忙掏出小白旗儿摇了起来，一边摇着一边寻找着声音的方向。
2: 终于他发现不远处的石桥边有6-7个解放军战士，于是他带着张东孙便摇着小白旗慢慢地走了过去。
0: 周北风对解放军说：
1: 我们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回家了，这次是回来探家的。
0: 几个解放军听了没有再问什么，就由一个班长模样的人带他们到了前沿指挥所。指挥所的干部问了情况，听他们说是来找王东的，便再也不问什么，于是赶紧把他们俩领进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房间让他们休息。不一会儿又给他们端来了2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2: 两个人一路走来，朔风林立，天寒地冻，一颗心像小兔子一样跳个不停。这回见到了热气腾腾的面条，才算轻松地出了一口气。

0: 有报告副部第三十五、第九十二军的铁甲大队等策反情况的，有平津唐守军部署和攻势情况变化的，也有北平城内中央军动态的，但主要的还是关于傅作义本人的。
1: 自从崔在之和李秉权抵达三河与林彪等人接触之后，北平地下党关于傅作义思想动态的电报几乎是一天一个。从这些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傅作义是如何在给中共给他安排的轨道上一步步地朝着中共所希望的目标靠拢的。
0: 中央军委的六点意见送达之后，毛泽东也看到了傅作义态度的变化。昨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又传给毛泽东一个电报，说傅作义起义和投降都不愿意，只愿意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身份，希望中共给予一定的政治名义和地位。
1: 显然这是傅作义看到有机可乘，又向共产党要价来了。
0: 看着桌子上的电报，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快。
2: 王参谋，你去把周副主席请来。
3: 是。
0: 王参谋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毛泽东又把自己的目光停在了桌子上的电报上。
1: 电报是傍晚时分周恩来亲自送过来的。腊月天日头短，毛泽东下午三点多钟起床，洗了洗，吃了点东西，就到了傍晚了。
0: 毛泽东每天都有饭后散步的习惯。当时毛泽东正在和几个参谋和警卫人员在滹沱河边散步，周恩来就匆匆地来了。
2: 主席，傅作义已经派人出城了，估计明天可以到达林彪的司令部。傅作义派来的全权代表是周北峰，还有张东孙同行。另外，崔在之通过留在八里庄的电台发来电报，说傅作义不愿意起义或者投降，而愿意取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的名义和地位，作为政治资本。
0: 对于傅作义接到六点意见之后迟迟没有行动，毛泽东已经有些不高兴了。现在这样一说，毛泽东立刻冷下脸来。
2: 傅作义又要耍小聪明了。三号那天北平地下党转来情况，说傅作义表示谈判只是手续，绝无讨价还价之意。你看看，我们提了六点意见之后，这个傅作义以为又有了喘息的机会，便又开始谈条件了。他总是舍不得丢掉自己的幻想啊。看来要想傅作义完全与我们的要求达成一致，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距离啊。
0: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投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看着办公桌上放着的那些电报，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对傅作义的谈判方略已经考虑成熟了，于是他没有说话，而是坐下来等着毛泽东。

已经不止一次表示，只要能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他个人没有任何要求。他上个月21号说，主要是不想造成军前投降局面，而想争取起义。23号说，他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26号，又再次强调了他毫无任何政治企图。

0: 不愿意投降或者起义，要在政治上给他以地位与名义。显然，这是傅作义在我方提出的六点意见之后，想讨价还价，得寸进尺。我们要提醒林彪，傅作义很狡猾，我们谈判的条件也绝对不能让步，要林彪做好攻城的准备，一文一武，迫使傅作义就范。
1: 周恩来坐下给林彪起草了一份电报。
0: 林彪同志，上述各电表示傅之态度前后矛盾，傅在我六点意见之后认为有机可乘，故得寸进尺，以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捞到的资本还会可以得到，明显是彭泽湘交给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间路线，除保存军权之外，还要一个不是站在我方，而是站在李济深派国民党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协做其他文章。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只要能使傅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副部编为一个军，傅本人可以赦免战争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去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之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任何东西。谈判时候你们只要照我们的六点意见去谈，但是不能表现得太尖锐太决断，其他推说无权考虑，估计讨价还价还会拖上一段时间，你们一应准备武力解决，目前可准备炮击城内机场，只要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即可逼迫傅作义就范。在平津前线的林彪很快就收到了这份电报，读过电报以后，林彪沉思了一会儿，在电报上画了个记号，便让机要参谋拿去交给聂荣臻。因为他们事先已经商量过，这一次的谈判首先由聂荣臻出面。
1: 不一会儿，聂荣臻就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林彪的住处。
0: 林总司令，中央军委的电报说得很对啊，傅作义这个人总是退一步进两步，我看他这一次派代表来还不一定是真的有诚意呀。他手头还有那么几十万军队嘛，退一步进两步也好，讨价还价也好，也属于正常啊。
1: 林彪说完不觉冷笑了一下。聂荣臻接着说，
0: 傅作义的代表马上就到了，中央指示我们按照六点意见谈，但我们又不能表现得太尖锐太决断，依照林总司令之见，我们怎么谈比较好呢？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26集。
6: 傅作义这个人总是退一步进两步，我看他这一次派代表来还不一定是真的有诚意啊。啊，他手头还有那么几十万军队嘛，退一步进两步也好，讨价还价也好，也属于正常啊。
5: 林彪说完不觉冷笑了一下。聂荣臻接着说，
6: 傅作义的代表马上就到了，中央指示我们按照6点意见谈，但我们又不能表现得太尖锐、太决断，依照林总司令之见，我们怎么谈比较好呢？
5: 林彪不紧不慢地回答，
6: 先摸一下底再说吧。我们早就给中央说过了，打我们是完全有把握的，那好，我们就先摸摸傅作义的底。
5: 聂荣臻说完，并且和林彪就具体方案说了研究之后，便静静地等待傅作义的代表的到来。
6: 此刻周北风和张东孙正坐在一辆大卡车上，烟尘滚滚地向着他们的目的地平津前线司令部驶来。
5: 前一天下午，周北风和张东孙在解放军作为前线指挥所的那个院子里等了大约2个小时之后，从门外进来了一位解放军干部，他把周北风和张东孙领上一辆吉普车之后，吉普车就朝着颐和园的方向疾驰而去。
6: 啊，错了错了，这是去颐和园的方向啊，我们是去清河方向的。
5: 周北风见了赶紧提醒司机，那位干部听了立刻回头对周北风解释说，
7: 啊，没错，我们上级指示先把你们送到西山那里啊，
5: 周北风一听便不再吱声了。吉普车行驶了一会儿，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在一座大院子门前停了下来。
6: 一下车，周北风惊讶地差点叫起来，原来此刻站在院子门口迎接他们的竟然是他的老相识程子华将军。
5: 程子华此刻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第二兵团的司令员。早在抗战初期，周北风就跟程子华有过多次交往。
6: 那时周北风任傅作义第七集团军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政治部主任，驻扎在晋陕。

0: 交界处的柳林一带，中国共产党派曾三和程子华等到副部会谈抗日合作事宜，傅作义又派周北峰回访延安，于是他们便多次打过交道，想不到时疏事易，现在却在这里见面了。
1: 要不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做梦，周北峰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现实。他连忙跨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程子华的手。
0: 子华兄，真是让我意外呀，他乡遇故知啊，这是人生幸事啊。
1: 程子华此刻也紧紧地握着周北峰的手。
0: 是啊是啊，北峰兄，见到你我也很高兴啊。
1: 程子华说着便跟张东孙打了招呼，道了辛苦。
0: 张东孙也是当时的名人，程子华早有耳闻。毛泽东在1948年4月给刘仁的一封信中，还专门让刘仁去邀请张东孙，让他与福定一、许德恒、吴晗和曾少伦等人一起作为解放区代表会议的代表来参加会议。
1: 程子华知道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张东孙都很看重，于是经过周北峰介绍之后，两个人便像老朋友一样显得无拘无束了。
0: 快请进吧，屋子里早已经给你们生起火了。
1: 程子华说着把周北峰和张东孙两个人领进了屋子。
0: 屋子里生着一个火炉子，显得温暖如春。周北峰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发现屋子里很整洁，显然是经过事先准备的。
1: 张东孙坐下伸了一下腰身，心有余悸地悄声对周北峰说，
2: 哎呀，
0: 北峰啊，咱们总算是过了鬼门关了。
1: 周北峰听罢不禁会意地笑了。
0: 午饭是程子华为了招待他们特意准备的，因为是战争年代，即便像东北野战军这样打完了辽沈战役之后已经是全军首富的部队，也没有更多的好东西可以来招待他们，无非就是土豆、萝卜、猪肉、粉丝和大白菜之类。
1: 可是北京城内因为打仗而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就连张东孙这样知名的教授也一个多月没有沾上肉腥了，所以这顿饭周北峰和张东孙都吃得特别的开心。
0: 饭后几个人回到屋子里开始漫谈，不过这一次的漫谈并不是程子华随意安排的，而是他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为了这次正式谈判故意做的一次铺垫。
1: 谈到最后，程子华十分客气地对周北峰和张东孙说，
0: 本来呀今天就准备送你们去总部，可是你看这时间也太晚了，还要绕北山脚下，路不好走啊，就委屈两位在这里住一夜吧，明天咱们一早就出发，大概明天下午你们就能到达总部了。
1: 见程子华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周北峰和张东孙都欣然表示同意。周北峰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于是当天晚上在第二兵团司令部里美美地睡了一觉。
0: 第二天一早由程子华亲自安排，精选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并派兵团司令部的刘参谋带路。一行人坐上了一辆大卡车，从海淀朝东烟尘滚滚地向平津前线司令部驶去。
1: 在周北峰他们还没有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时候， 程子华昨天与周北风和张东孙见面的情况，便已经通过程子华派出的参谋详细地向前线司令部首长做了汇报。下午四点左右，一行人一路颠簸，终于到了目的地。一下车，周北风就见到了一位很面熟的人过来和他们打招呼。
3: 周先生，程先生，两位一路辛苦了。
1: 前来打招呼的人见周北风和张东孙有些懵懂，便赶紧提醒说，
3: 周先生，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李炳全的，曾经在平民日报担任过采访部主任的那个。啊，是你啊。
1: 周北风立刻想了起来，李炳全就是傅作义告诉过他的那个与崔在之第一次秘密出城的共产党地下党员。于是周北风笑了。
3: 想不到想不到，几天前你还是国民党，几天后就是共产党了。哎，也许呀，要不了几天我们都会变成共产党了。
1: 李炳全听完笑了。
3: 程先生，你看我们共产党啊，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只要我们目标一致，就一定能走到一块去啊。
1: 李炳全说者无心，周北风却听者有意，于是他赶紧说，
3: 对，李先生说的对，我们一定能走到一块去，一定能，一定能啊。
1: 李炳全随后说，
3: 周先生，张先生，现在由我负责接待你们两位，我已经用电话向首长报告过你们来的消息了。这里是蓟县城东南的八里庄，总部离这里还有一段路程呢。
1: 在八里庄迎接和招待他们的还有东北野战军的参谋处长苏静和队列科长王朝刚等人，与上次崔在之来会谈时的接待人马几乎没有变化。李炳全把周北风和张东孙领进了一间事先生好火的房子，说，
3: 二位请先休息，首长一会儿就到。
1: 晚饭的时候，门外忽然传来了汽车声，正在用餐的周北风与张东孙听了，不禁用眼睛互相询问着。就在这时，一位高挑个子的解放军领导健步走了进来。李炳全赶快介绍说，
3: 周先生，张先生，这位是聂荣臻将军。
1: 百闻不如一见，眼前这位一脸

现在又让傅作义不得不坐到谈判桌上来的解放军华北军区的最高领导聂荣臻。周北峰和张东孙见了，赶紧起身行礼。聂荣臻连忙客气地说：“

0: 了起来。
1: 聂荣臻还是先和他们谈当前的全国形势和平津形势，而关于谈判的话却一个字也没有提。等谈到差不多的时候，聂荣臻站了起来。
0: 哦，你们路上也累了，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早点休息吧。啊，
1: 很显然这又是一次有力的铺垫，认不清形势是无法令谈判圆满成功的。中共方面的用意很清楚，那就是要你傅作以清醒。解放军从上到下对当前的形势都认识得很清楚，唯独你傅作义还存在着幻想。你傅作义如果不尽快放弃幻想，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谈判，其后果将无疑是十分可悲的。
0: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又乘车来到了八里庄。他先是和张东孙会谈，张东孙是共产党的老朋友，又是此次谈判的第三者，与傅作义并无直接利害关系，所以从他这儿了解到的情况会更可靠。
1: 聂荣臻坐下来之后，开门见山地对张东孙说：“
0: 啊，张先生，以你之见，傅作义究竟是什么打算呢？是否真的要站到人民解放军这边来，还是继续想跟着蒋介石走，做蒋介石的殉葬品，或者还幻想着走第三条路呢？”
1: 张东孙思考了一下说：“
0: 据我的观察呀，傅作义是绝不能再打下去，也绝不敢再打下去了。原因就是啊，是他自己的嫡系主力已经被歼灭了，蒋介石现在又对他心怀猜忌，根本就没有指望。就是能指望上，傅作义也很清楚，蒋介石连自身都保不住，哪里还能救他呀？所以我看呢，他这一次应该是看清楚了。至于第三条路，以前的确曾经有人活动过，傅作义自己也曾经希望过。由于这种想法不切实际，我也曾经劝过他，所以现在看来他已经没有这样的打算了。”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张东孙接着说：“
0: 前不久啊，美国给傅作义一批武器弹药，可结果经过上海的时候被国民党国防部给换走了，而运到北平来的是一批破烂货。在南京会议上，老蒋曾经亲口说过让傅作义直接接受美元，可在背后却做出这种勾当。对此啊，傅作义十分不满，这也是傅作义对蒋介石进一步失去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呐。”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又问：“
0: 张先生啊，傅作义现在是否还迷信自己有守城的经验，准备讨价还价呢？”
1: 张东孙听了连忙摇头：“
0: 不，此一时彼一时啊，共产党解放军也非其他的军阀军队，这一点傅作义是清楚的。再说啊，现在北平被围，城内的粮储是有限的，各种供给已经十分困难，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他还能守多久啊？傅作义是个精明人，明摆着的死路他是不会走的。我看啊，傅作义现在无非是想要点面子下台，我们称之为光荣的移交啊。依我来看，傅作义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部队不要用投降或者在城里缴械的方式解决， 而是出城，和平的整编的方式解决。这也是傅作义光荣移交的主要内容吧。
1: 叶荣臻听完不免冷笑了。
0: 出城整编，傅作义能够命令蒋介石的中央军出城？
1: 张东孙听了立刻回答，
0: 我们谈过这件事情啊。傅作义说，蒋系部队中的许多中下级军官都是他的人，他可以控制这些部队。如果中央军中间真有违抗的，傅作义说他有办法予以解决啊。
1: 和张东孙谈过之后，聂荣臻的心里渐渐有了底。吃过午饭，他做了简单的思考之后，又和周北风做了单独的交谈。聂荣臻热情地对周北风说，
0: 哦，周先生啊，你的情况我了解。1946年，你曾经代表傅先生在张家口和我们进行了三人小组会谈。因为那时候傅先生和我们会谈是个骗局，所以我们没有和你见面。后来你就到兴县去见贺老总了。这次你来得很好啊，我们也算是补了那一次没有见面的遗憾。我们欢迎你到解放军方面来会谈呢。
1: 聂荣臻说完，周北风笑着点点头回答，
0: 是啊是啊，那一年没有见到您也是我的遗憾，这次就算是把那次的遗憾给挽回了。
1: 周北风说完开心地笑了，聂荣臻也笑了。而后聂荣臻直截了当地问周北风，
0: 周先生啊，你看傅作义这次有诚意吗？
1: 周北风迟疑了一下，认真地回答，
0: 依我看呢，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所提出的条件。
1: 聂荣臻听了立刻回答，
0: 条件很简单，就是让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谈傅先生所辖的全部部队和地区呢？
1: 周北风回答，
0: 我是奉命来谈全面解决的问题的，包括平、京、唐、隋的问题。傅先生的意思是一揽子解决。
1: 聂荣臻点了点头，而后突然问，
0: 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犹斗，想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啊？
1: 周北风愣了一下回答道，
0: 我看啊，傅先生这次叫我出城，他是完全有诚意的，这也是大势所趋呀，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了，这是人心所向。当然在具体的问题上还得费些周章啊，傅先生有不少的顾虑，希望我们这次会谈能够尽量具体一点。
1: 聂荣臻听了点点头，随后又问了一些其他的情况，而后说，
0: 周先生，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好的。
1: 周北风随后站起身来，向自己的住处走去。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5: 是他故意学我的。
6: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5: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7: 哎，你在吹什么？
4: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6: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4: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7: 嘘，有人来了。
8: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9: 有种光，照亮眼前的路；有种光，照亮心中的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身边的感动；因为有光，我们看见远处的风景。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精彩的当下；因为有光，我们看见美好的未来。眼前有光，前路更平坦；心中有光，脚步更坚定。宪法之光，照亮中国。
10: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1: 巨伟大时代，见证难忘忘瞬间，
1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1: 点亮心中灯火，
12: 讲好青海故事。
11: FM 98.9 AM 666，
1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13: 拥抱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这一次 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在近两年的音乐市场大潮中，一股清新的风正吹拂着人们的心灵，好多优秀的歌曲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众的耳朵，他们凭借各自独特的风格和动人的旋律，迅速在音乐的世界里占据了一席之地。在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当中，就为大家带来这些好听的歌曲。可以说呢，这些歌曲各有千秋，但是都拥有让人一听就非常难忘的魔力。首先呢，来自罗聪的这一首《简单的幸福》，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诠释了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等待我们去发现。

简单的幸福，有风无风皆自由。那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作品，以其深刻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赢得了听众的喜爱。 Live 合唱版呢，则是在原曲基础上通过现场合唱的形式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表达和层次感，使这首歌曲更加的动人心弦。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慢点，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4月28日到仓了，捡那个杂粮仓窝做柴。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

0: 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啊。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人间半途这首歌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内涵，为听众展现了一幅关于人生半途的生动画面。歌词中，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人群中不再多言谈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人在成长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和无奈。而这不上不下的年纪，学会向生活讨好，则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在面对生活压力时不得不妥协的现实。

平凡之路这首歌呢，以平实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告诉我们，生活呢就是一条平凡之路，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瞬间。

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呢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希望的歌词带我们穿越午夜的黑暗，迎接黎明的曙光。

0: 1895年，电影在法国诞生。10年后，谭鑫培先生主演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1: 东西方艺术交汇，中外合璧，相得益彰。
0: 国粹京剧讲究规矩和传承，也提倡创新和博采众长。
1: 我喜欢中国文化，对中国京剧艺术着迷。
0: 京剧的用气和发声方法，就是阴阳相参、音发丹田的演唱技巧。
1: 音发丹田就是美声唱法中的共鸣。
0: 在京剧演唱中运用共鸣技巧，使声音更加醇厚挺拔，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5: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 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哎，媳妇儿，下班了。
1: 啊，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2: 哎，王姐，上班了。
1: 啊，哎呦，气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刚好遇见你》。这首歌呢，以优美的旋律和温馨的歌词，讲述了遇见的美好，让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奇妙的联系。

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在2024年发行之后迅速走红，就像给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歌词也非常直白，唱的都是加班到很晚，搭上空荡的地铁，恋爱谈不明白，接近理想好难，这些真实的烦恼。但是副歌画风一转，若是月亮没来，路灯也可找窗台，告诉大家在不如意的时候呢，也要学会坦然和释怀。

笑江湖这首歌的原版呢，其实发行于2020年，是一首带戏腔的古风歌曲，但是让它真正封神的是2023年重新编曲的 DJ 弹古版，作为广西科目三舞蹈的配乐，彻底引爆了全网。可以说这首歌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符号。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先来了解到国内资讯。
0: 端午假期，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赛龙舟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1: 中短途家庭游呢，将成为主流毕业旅游的热度提升。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呢，预计将会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2%。今年端午假期呢，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呢，将会成为热点。
0: 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
1: 避暑呢，也是成为了假期的关键词。避暑在这个假期呢，成为了另外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

0: 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镇，流量呢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假期旅行的广东龙舟赛出圈呢，也是凭借着龙舟赛成为了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
1: 还有佛山龙船漂移大赛也吸引了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以及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的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0: 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举办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底，我国将下达全部2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政策补贴、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度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所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的最新成效。
1: 李超表示，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0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1月到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0: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到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小区的这个电梯更新。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0: 6月19号，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了出行高峰。端午假期，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亲子出行时，携老扶幼如何便利乘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那假期出行，有娃家庭选择亲子行的概率会比较大，偶尔家中还会有家中的长辈一起随行，一大家子再加上多人份的行李，出行体验呢，难免有一些不太轻松。
0: 这时候，铁路部门呢，重点旅客的服务预约就派上了大用场，线上线下呢，都可以申请老弱病残孕幼的专属引导、优先检票、站台接送站、大件行李帮扶，完全免费，无门槛。
1: 线上预约呢，其实非常方便，可以打开12306，填写一下乘车信息，提交相关材料，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拨通12306人工客服，工作人员会帮助或指导提交预约。
0: 接下来也有很多相应的服务，可以直接到车站的服务台找到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的登记。车站呢也有常备的轮椅和母婴候车室等设备，工作人员呢也会随时为旅客提供相应的帮扶。
1: 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温馨提示：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座的儿童是免票的，6到14岁的儿童购票为半价。铁科院电子所数字科研的运营中心的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表示，儿童乘坐高铁时，优惠票价折扣呢按照级别来执行。
0: 执行票价呢高于原价4折时呢，儿童票是可以折上折的，但是最低呢不会低于原价的4折。例如呢，动车组别的这个列车2等座，执行票价呢是原价的8折，儿童呢再打5折，最终的折扣呢仅需支付原价的4折。执行票价呢低于原价4折时呢，儿童票直接跟随成人价格，不再额外打折。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领，
0: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远。
4: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
5: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是橙子，
1: 我是雨田，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6号，青海省民政厅联合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应急厅、省医保局七部门印发《青海省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政策清单》，厘清各部门工作职责，细化救助帮扶举措，明确困难群众权益，破解社会救助领域资源分散、部门协同不畅、帮扶精准度不足等难题，进一步健全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
1: 清单系统整合七部门救助帮扶资源与政策，归集形成涵盖基本生活救助、教育救助、医疗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受灾人员救助、应急疾病救助等帮扶内容的8大类55项救助项目，明确救助类型、准入条件、办理流程、保障待遇、政策依据和牵头责任单位，精准标注各市州差异化补助标准、跨省通办便民服务等特色举措，实现救助政策一色归集、一目了然、一键可查。
0: 青海同时构建线上精准预警、线下集成办理全方位救助服务体系，线上依托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打通数据壁垒，及时发现可能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变被动申请为主动发现；线下在乡镇街道实现一次申请分类落实，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质效。
1: 6月11号至13号，借2026年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契机，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走访国药现代、青海制药上海药物研究所，督导药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精准监管和靠前服务，推动省内医药产业安全创新发展。
0: 期间，调研组来到青海制药上海药物研究院实验室、物料仓库监控中心等重点场所，核查药品研发、物料领用、仓储保管、全程溯源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情况，了解企业研发建设与特色发展布局。同时，结合行业发展实际，明确医药产业质量管理要求，督促企业完成质量管理体系，细化全流程管理制度，落实特殊药品管理规范，鼓励企业依托上海科创资源，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进技术攻关与创新药研发，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助推青海医药产业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1: 在国药现代总部，调研组通过参观展厅、座谈交流，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及质量监管体系，梳理其在青海的下属子公司经营发展难题，现场研讨解决办法，确定后续合作帮扶方向，针对企业研发发展需求，省药监局落实精准帮扶举措，建立全省药品在研项目服务清单，对项目实施提前介入、全程跟进、1:1技术指导，加快新药审批上市进度。
0: 6月15号，平均海拔3600多米的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宁秀镇合角日村日光温室大棚内，一颗颗鲜红的草莓悄然成熟，缀满枝头。在泽库高原牧区，一颗草莓的种植试验成功，不仅是青海省在“十五五”期间持续提升生态农牧业发展质量效益、发展双能产业的一线注脚，更是对长期肉多菜少、缺果多肉的高原牧区而言，破解菜篮子困境、满足高原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一次勇敢实践。
1: 这一改变的背后，是青海省大力推动农牧业科技赋能与人才兴农的缩影。14五以来，青海累计落实中央资金1.3亿元，推动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建成农业科技示范基地387个，建设11个大型农牧业科技创新平台，实现15个国家重点帮扶县科技特派团精准帮扶，累计培训各类农牧民4.6万余人，为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科技和人才根基。就是在这样的政策推动下，2024年的9月，在县乡农牧部门支持下，合角日村高原有机种植试验基地建成通用，总投资120万元，占地520余平方米。2025年春，基地启动试种，引进西瓜、西红柿、辣椒等品种， 并特意划出100平方米种下草莓。面对低温、强风、悬殊的昼夜温差，牧民们放下牧鞭，从零学起，细心管护，将科技的种子播撒在高原冻土之上。
0: 草莓种植规模虽小，却似火种一样，激发了牧民群众学科技、用科技的热情，点燃了他们敢想敢干的信心。正在棚内采摘的老党员阿巴才让说，以前想都不敢想，这么冷的地方能长出草莓，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摘到，甜到嘴里，更甜到心里，觉得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 一颗草莓映照出的是青海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生态农牧业强省的坚定决心。随着"十五五"规划中培育和建设重点实验室、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等举措的逐步落地，科技力量将继续向基层延伸，向田间地头汇聚。合脚日村的草莓田，正是青海高原万千乡村依靠科技力量点燃新希望的生动缩影。
0: 进入夏季，青海迎来了旅游旺季。6月13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首批10条。

0: 一匠心深度体验线，聚焦土族盘绣、青稞酒酿造等技艺；青青黄河非遗探秘体验线，沿黄河廊道串联化龙、寻化、明河，融合唐卡、撒拉族歌舞与喇嘉遗址史前文化。
1: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美青海全景海西非遗旅游线五天四晚，横穿柴达木盆地，游客可聆听蒙古族的民歌，体验黑帐篷编织；海南藏族自治州青青黄河文运贵德非遗沉浸式体验游，主打上游泽柔、古建彩绘等四级非遗项目；海北藏族自治州两条线路各有侧重，圣湖非遗生态研学之旅融合红色文化与科普生态，丝路辅道浩门遗韵解锁回族宴席曲以及藏毯织造等民俗，国洛藏族自治州寻迹格萨尔守望黄河源六天五晚，覆盖黄河源片区，依托阿尼玛卿雪山景观，可聆听格萨尔史诗，观看马背藏戏。玉树藏族自治州三天两晚线路包含民歌、卓舞、唐卡、安刀、安冲藏刀等体验。黄南藏族自治州青青黄河一号风景大道四天三晚探秘热贡艺术、和日寺石刻群等。
0: 据了解，这十条线路呢，贯穿河湟谷地、黄河源头、雪域高原和瀚海湖畔，以壮美山水为载体，以千年非遗为内核，让传统技艺走出深巷，融入旅途，为游客开启一场深度的文化之旅。
1: 六月十八号，经过一个月的专项攻坚，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青玉木星农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玉树牦牛肉、玉树藏羊肉两大品类，成功取得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优质认证。这是玉树州农畜产品领域首张 STC 权威认证，标志着玉树特色畜产品正式拿到供港高端市场的准入资质，实现从高原特产迈向国际优品的关键性跨越。
0: 玉树州坐拥得天独厚的高原农牧资源，牦牛肉、藏羊肉依托高海拔无污染的原生态生长环境，天然绿色品质突出，但长期受困于缺乏国际权威质量认证，始终难以进入到香港高端市场以及全球流通体系，优质生态资源未能充分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
1: 为打通供港贸易核心堵点，实现牦牛肉早上供港，玉树州工商工业和商务信息化局紧扣全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租地建设部署，主动对接省商务厅与香港 STC 机构，精准吃透认证标准、检测规范与准入要求，组建专项工作专班，点对点帮扶企业，从生产流程、质量管控到溯源体系，逐项对标国际标准补齐短板。历时一个月闭环攻坚，企业一次性通过重金属残留、食品添加剂、微生物指标等全维度严苛检测，顺利拿下两项产品认证。
0: 据了解，香港 STC 认证是国际公认的高端质量标杆，认证结果获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互认。此次认证零的突破，不仅填补了玉树州农畜产品国际认证空白，更有效提升了本地农畜产品品牌公信力与市场竞争力。
1: 六月十六号上午，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政府办公厅团委开展“旧书换绿植，点亮绿生活”闲置书籍绿色兑换活动。
0: 作为2026年全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宣传中的重要线下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紧扣全国节能宣传周、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和全国低碳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的主题，旨在推进闲置图书资源化回收利用，引导干部职工践行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理念。
1: 活动现场，省直各单位各部门职工踊跃参与，纷纷将家中闲置的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带到了置换点，一摞摞旧书承载知识，一盆盆绿植传递低碳新风，大家以实际行动支持资源循环利用，让闲置书籍重获新生。
0: 本次活动目前的所有合格书籍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核验登记之后，将统一无偿捐赠至偏远的乡镇中小学，用于充实乡村学校阅读资源。省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类活动充分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省全社会低碳绿色低碳发展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在传递书香爱心的同时，营造崇尚节约绿色低碳的良好风尚。

0: 6月18号上午，由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青海省行政学院、青海省社会主义学院、中国联通青海省分公司共同主办的2026年春季学期第三场联通三江大讲堂专题讲座在省委党校举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樊吉社教授应邀做当前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专题辅导报告。
1: 此次的讲座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帮助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当前中美关系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下的机遇和挑战，切实把思想与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判断与决策部署上来，不断提高胸怀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应对复杂国际局势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和专业水平。
0: 大家表示，辅导报告视野开阔，分析透彻，既有战略高度，又紧贴现实关切，听后对百年变局下的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新定位有了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认识。大家一致认为，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国际形势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应对复杂局面、防范化解风险的实际本领，立足青海实际，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地方担当。
1: 6月15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海南藏族自治州新海县共和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青海省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执法检查。
0: 检查组深入新海县河卡镇污水处理厂尾水湿地、唐乃亥乡桑当北坡生态治理点、共和县龙阳峡库区林草生态修复综合治理、沙漠化防治等现场，详细了解法律法规贯彻落实情况。
1: 检查组指出，保护好青海湖流域、黄河上游水盐涵养区、共和盆地生态屏障，对海南州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有效实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一法一条例，把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严格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制，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将生态保护作为区域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刚性束缚，把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态保护、修复、风险防控等职责落实落细，要始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进一步压实法定责任，补齐工作短板，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保证每一寸生态保护红线都有人守、有人管、有人担责，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0: 6月16号，以生命树扎根荒漠、三美工程润泽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林草科技活动周在西宁植物园丁香展示区启动。本次活动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聚焦三美工程等国家重大战略，旨在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热爱林草、崇尚自然、尊重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
1: 活动现场设置十四五林草科技成果展、科技产品展示、文创产品展示等专区，集中展现青海林草科技创新成效。互动体验区、荒漠植物打卡、沙画创作、野生动物面具制作、动植物手绘等群众性科普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
0: 现场还通过科普讲座、科学实验展演等内容，让观众进一步了解科技创新在自然环境保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为长期扎根基层、深耕一线的林草科技推广践行者颁发了国家林草乡土专家的聘书。
1: 据了解，科技活动中活动将贯穿全年，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战、青海湖流域防沙护湖主题研学实践、林草科学公开课进校园、进社区、进牧区等活动将会陆续在各地展开。
0: 6月16号，2026河黄安澜水文技术交流暨超标准洪水联合应急演练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举办。本次活动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上游水文水资源局与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联合主办，共计40余名水文工作人员参与演练。
1: 演练模拟黄河上游发生持续强降雨，贵德县城出现了1981年以来最大洪水，同时发生了化学品泄漏引发的水质污染险情。接到指令之后，双方迅速组建联合应急监测队伍，技术决策组、应急监测组、情报预测组、水质监测组、综合保障组五支队伍快速响应，运用无人机、无人船、ADCP、便携式水质分析仪等新型设备，开展水位流量监测、河道地形会测绘、水质多参数检测、空中险情巡查等作业，精准完成各类数据采集，并及时汇总上报。
0: 演练全流程衔接顺畅有序，既全面检验了水文应急预测预案的实用性，帮助参演人员熟练掌握了新装备操作技能，又进一步强化了流域与地方水文部门的联动协作能力，实现以演促练、以练备战的目标，为黄河上游防汛减灾、水质保障积累了实践经验，也为筑牢河黄地区水安全防线提供了坚实的水文支撑。
1: 端午小长假期间，海北州金银潭草原、童宝山两大景区为游客提供免费露营，凭借着免费惠民的政策和优美的高原生态风光，以及呢优质的户外体验，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露营烧烤、休闲度假。
0: 据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端午假期前，海北一托金银滩节庆活动公共草场地势平坦、取水便利、如厕方便等优势，精心规划打造金银滩草原、童宝山露营区，两处露营区全程免费开放，无门票、无场地使用费。
1: 为保障假期旅游秩序，青海金银滩旅游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对露营区、烧烤区进行规范分区管理，安排工作人员全天候值守，开展安全巡查、秩序引导、环境治理和便民服务，并积极倡导文明露营、无痕出行，引导游客规范用火、分类垃圾、爱护草原生态，让文明旅游成为了端午假期最亮丽的底色。
0: 记者在两处露营区看到，假期晴好天气加持下，两大免费露营区内，游客们携带亲友或自带美食或自助烧烤，沉浸式亲近自然，欢度端午。孩童肆意奔跑嬉戏，成人休闲观景拍照打卡，远离城市喧嚣，尽享惬意假日。营地不仅吸纳了大量本地市民，更迎来了陕西、甘肃、宁夏、四川等多地的自驾游客。
1: 来自西宁的游客王永明对景区的免费露营大为赞赏，他表示，不仅呢可以免费露营，而且完善的公共设施也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对西宁周边的人来说，想要体验草原露营，到金银滩就对了。
0: 除此之外呢，海北的大美风光也成为了很多游客到此一游的原因。金银滩草原碧草连天，风光旖旎，是沉浸式草原露营的绝佳去处。童宝山坐拥全景视野，可俯瞰青海湖、金银滩草原、金沙湾连片美景，还兼具红色岩穴特色，两处营地各有亮点，互补赋能，深受游客青睐。
1: 自驾来海北的兰州游客吕玉玲告诉记者，早就听说童宝山风景迷人，今日得见，果然是名不虚传。登上山顶可以全景俯瞰青海湖美景，还可以接受红色文化教育，假期里呢，还想带孩子走上一趟。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 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听说青海正在直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内容。6月15号，省民政厅组织开展防范金融非法宣传月暨养老服务政策专项宣传活动，面向老年群体普及政策福利，讲解防诈知识，切实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与财产安全。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养老消费券申领条件、发放标准、使用范围，明确可用于养老机构入住、居家养老服务、老年助餐助浴等场景，手把手指导申领流程，确保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便捷享受政策红利，减轻养老负担。
0: 针对老年人意外风险高发特点，解读意外伤害保险保障范围、参保方式、理赔流程，涵盖意外身故、伤残、医疗费用等责任，消除老年人参保顾虑，为晚年生活添保障。同时，围绕青海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重点解读老年人在赡养、医疗、养老、财产、婚姻等方面的合法权益，明确各方责任任务，告知维权投诉渠道，引导老年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营造尊老护老的法治氛围。
1: 活动还结合典型案例，揭露养老投资、保健品推销、床位预售、虚假养老服务等诈骗套路，提醒老年人警惕高收益、零风险、免费体验讲座等陷阱，守护老年人群众的财产安全。
0: 6月14号到16号，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赴陕西省西安市参加西部机场集团举办的“三秦四季常来长安”航文旅集市暨西安机场航线合作交流会，依托西安国际航空枢纽门陕西省户的优势，建立密集的国内外航线网络与庞大客流资源，拓宽青海文旅对外宣传推广路径，深化跨区域航文旅融合创新发展。
1: 本次活动汇聚行业、政府部门、省内外的文旅单位，还有机场以及国内外航空公司等61家行业主体，设置航文旅成果集市、1:1航线需求洽谈两大核心专区，配套文艺演出、非遗展演、集章打卡等多元化的体验活动，搭建及成果展示、资源对接、合作洽谈、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交流平台，吸引了大量的西安市民和过往的旅客朋友驻足参与。
0: 活动期间，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设立专属展位，通过旅游地图、文创产品等方式，集中展示青海独特的自然生态风光、厚重的民族民俗文化、精品旅游线路及特色文创产品，生动诠释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的文旅内涵。工作人员主动对接来访游客、文旅企业及行业机构，细致讲解青海文旅资源优势与游玩攻略，积极推介精品旅游产品，让西安市民及各地旅客近距离感受青海文旅的独特韵味。
1: 此次交流活动是落实陕青两省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相关部署的具体举措，通过政企联动和跨区域协作，进一步密切陕青两地航文旅产业合作纽带，精准对接行业优质资源，挖掘客源互通、产品共建、品牌联推等合作潜力，有效提升大美青海文旅品牌在西北地区和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实现以航空赋能文旅、以文旅激活消费的双向赋能。
0: 6月18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向媒体解读新版青海省专利奖评奖办法。这套适配国家新规、贴合青海产业实际的知识产权激励政策于2026年6月20号，也就是今天正式施行。
1: 作为全省知识产权领域的最高规格表彰制度，本次政策修订立足产业四地的建设需求，从评奖周期、评价标准、流程监管、资金保障等方面做出了系统性优化，通过更科学、更严谨、更重实效的评奖体系，精准激励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为青海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和高原特色产业升级提供制度助力。
0: 青海省专利奖设立以来，已顺利完成2届评选，一批优质专利成果脱颖而出，覆盖盐湖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特色农牧业等全省核心产业。随着国家对评比表彰工作提出更规范、更细化的管理要求，旧版制度已难以适配当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节奏。为此，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知识产权局经过专家论证、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等规 范程序，完成办法修订升级，实现政策标准与国家要求对齐，激励引导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
1: 本次修订的核心变化集中体现在提质、增效、规范三个方面，评奖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省级财政统筹保障奖励资金，让专利奖励更具稳定性和长效性，避免短期评比带来的功利化创新倾向。在评价标准上，新版办法彻底扭转重专利数量轻转化效益的旧思路，新增核心评价标准，优化权重配比，重点考核专业落地应用、产业收益、创新赋能等实际成效，让真正创造价值的创新成果得到认证。
0: 在规范管理层面，新规进一步收紧评审流程，完善监督体系，通过健全建立评审回避机制，细化奖励资金使用规范和成果权益分配方式，补齐过往监管薄弱环节，全程保障评选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切实维护省级专利奖项的公信力与含金量。
1: 据了解，为做好新版办法的宣讲解读和申报辅助工作，让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全面掌握新政策内容，用好激励政策，依托优化后的专利评价激励体系，青海将继续培育高价值专利，加速知识产权成果落地转化，打造创新赋能产业的关键环节，把高原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和产业优势。
0: 6月18号，海东市委市政府紧急筹措调配76吨高原时令蔬果，兴业启运驰援大柴旦地震灾区，以实际行动传递海东各族干部群众的手足深情与温暖牵挂。
1: 夜深人静，物资装运现场却是一片热火朝天，暖意融融。明亮的灯光下，工作人员分工协作，紧张忙碌，有序开展物资清点、封装、搬运、码放等各项工作。此次驰援的物资均为本地的优质时令蔬菜，包含饱满紧实的高原结球甘蓝、新鲜多汁的西红柿、脆嫩爽口的陇椒，以及呢香甜软糯的羊角蜜、人参果、高原小西瓜等各类果蔬。为最大限度保障果蔬新鲜度，工作人员细致做好冷链保鲜、密封防护工作，有效规避长途运输、路面颠簸造成的物资损耗，全力确保新鲜果蔬完好运送到灾区群众手中。
0: 此次物资运送共调配6辆厢式冷链货车，选派12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及3名专职工作人员组建驰援队伍，满载爱心物资的车队整装集结，连夜出发，穿越茫茫高原夜色，奔赴大柴旦地震灾区。
1: 这些新鲜果蔬承载着海东人民对灾区群众的深切挂念，凝聚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担当。海东市将密切关注灾区抗震救灾进度和群众生活需求，时刻做好应急物资储备、调配支援等各项准备，始终与大柴旦地震灾区同心同向，携手并肩，助力灾区早日渡过难关，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6月的夏都西宁，草木葱茏，气温清爽，花海、露营、古城民俗、特色美食一应俱全。端午假期，全市多地同步上演节庆活动，这份本地端午游玩攻略带你就近玩转美好假期。
1: 赏花度夏，邂逅限定的浪漫花海。六卷西宁呢，温润凉爽，清风相伴，繁花次第绽放。城区丁香花期过后，多处特色花海上线，带来了别样的夏日景致。
0: 干河城市郊野公园牡丹园里，20万株的牡丹芍药月季次第盛放，花香伴着绿树蓝天相映成趣。黄乐公园连片芍药层层舒展，花团饱满，氛围感拉满，补足春日赏花遗憾。黄中区蓝龙口镇泥麻龙村，依托高海拔冷凉气候，百亩丁香花期延后至6月底，和城区花季错峰开放，不少游客身着汉服徜徉花间拍照打卡，微风拂过花浪摇曳，成为小众打卡地的新地标。
1: 露营避暑，解锁端午松弛慢生活。夏都西宁平均气温舒适，近郊山野露营成为了端午休闲优选，市民足不出市便能沉浸式纳凉休闲。
0: 甘河城市郊野公园距离市区仅半小时车程，平整开阔的草坪上，一顶顶彩色帐篷错落排布，市民围坐在野餐垫上，分享牦牛酸奶、甜配等本地小吃，孩童在草坪追逐嬉戏。北川河湿地公园临水而建，湖景视野优越，临水露营静谧舒适，晚风掠过河面送来清凉。群嘉国家森林公园坐拥茂密林海，天然绿植形成避暑氧吧，游客在林间徒步，溪边戏水，伴着鸟鸣和水声卸下疲惫，沉浸式拥抱山野清幽。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依托河湟文化旅游资源，除休闲避暑外，旱地龙舟赛也已经火热开赛，浩荡的鼓声响彻场地，选手们齐心协力，奋力向前，赛场内外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竞技乐趣十足。
1: 烟火群味，沉浸式体验河湟端午风情，自然美景之外，老城街巷的与千年古城处处尽显端午传统韵味。
0: 在城东区中下南关街是外地游客打卡的好去处，整条街巷一步一景挂满艾草、五彩绳，各类端午民俗小摊沿街铺开，烟火与民俗交融，氛围感直接拉满。拥有600余年历史的单杆古城内，粽香河湟、非遗潮玩秀火热开演，街巷里彩绸飘扬，艾草飘香，市民游客围在体验区动手裹清香粽子，巧手匠人现场缝制五彩香包，旱地龙舟赛道上呐喊助威声也此起彼伏。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轮番登台展演河湟特色技艺，老手艺与新潮玩法碰撞出新活力，游客穿梭古巷，一眼一品皆是厚重河湟的地域文化。逛古城游老街之余，手抓羊肉、酿皮、擀面片、甜配等青海特色美食沿街飘香，街边食客举杯闲谈，地道烟火气满满，舌尖尽享了西北风味。
1: 夏衣渐浓，艾草迎香，为抢抓端午和暑期等重要的消费节点，进一步激发汽车消费活力，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正式启动换新购车汇聚东川夏秋季汽车促消费活动，联动车企、经销商、金融机构等多方力量，推动真金白银的优惠直达消费者。
0: 6月18号起，活动采用政府补贴加车企让利联动模式，面向在东川园区内参与活动的经销商处以及新购置含税50000元以上的9座及9座以下的非营运油车、新能源乘用车的个人消费者，在规定时间内购买新车并提交相关申报资料，最高可享受4000元补贴。活动实行总额管控，且与国补、置换、报废补贴错位互补，不可叠加享受。补贴资格按照提交申报资料的先后顺序，先到先得，申领额度用完即止。
1: 活动规则，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呢，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进入到东川工业园区新车购置补贴活动专区，依次上传购车发票、身份证、行驶证、登记证、购车银行卡交易刷卡或者是云闪付的扫码支付小票、新车上盘照片等相关资料，经过审核通过之后，补贴资金呢将会按照发票金额的1.5%核算发放至申请人本人的借记卡当中，单车补贴封顶的是4000元，禁止重复申报、拆分申报。
0: 东川工业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东川园区持续聚焦消费升级趋势，深化政企协同，创新消费场景，加大政策供给，以真金白银惠民让利激活汽车消费市场，着力推动园区汽车零售业平稳健康发展。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路况信息。那现在呢，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陈玉丽，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玉丽你好。玉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怎么样？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 G0611 张汶高速平安路段，距六台沟大桥一公里处阿岱至平安方向应急车道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那么 G6 青藏高速的扎岛路段，离黄原县三公里处道塔河至扎巴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 G0011 张汶高速的宁大路段，距齐家城互通八公里处西宁至大通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 G0612 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柳湾互通三公里处平安至黄原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 G0015 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九至二号隧道、三号隧道、花石峡至九至方向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 G3011 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预计施工截止时间是到6月30日。那么以上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玉丽。那么此刻国省道干线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4: 好的，同样呢，咱们也了解一下普通国省干线的施工养护路段。国道213侧磨线的黄中区钱家寨镇十二湾村至红崖隧道路段养护施工百幅通行，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呢对该路段的社会车辆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国道27张孟线的这个门院线铁脉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达柏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施工截止时间是到2027年7月31日。那么国道310连贡线的民和县红安山路段呢，因施工需要道路全幅封闭，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互助线浪石荡景区门口嘉定一号桥路段呢，进行危旧桥改造施工，变道通行。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十二盘处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45齐纳线的安巴拉山垭口至称多县西五镇路段改造施工半幅通行。省道204天堂省界至乐都县的乐都区扎碾公路至隐生隧道路段养护施工半幅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玉丽。最后呢，再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对于道路的出行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此时此刻你监测到大屏上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呢？
4: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化龙、循化、共和、冈察、海燕、斑马、九至、尖扎、铜仁、河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在这里呢，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们呢，出行前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呢，可以看到目前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可以及时关注青海这个出行、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呢，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我这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玉丽的介绍，再会。
4: 再会。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呢，星海、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大通、黄中、海燕的部分地区呢有大雨。今天夜间呢，海西大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余地区呢是小雨或阵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呢果洛的中南部及杂多、至多、玉树市以及琛多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好，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至4级。城东区小雨，9度到19度，偏东风3至4级。城西区小雨，10度到20度，偏东风3至4级。城北区小雨， 9度到19度，偏东风3至4级。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好的，各位听众，今天的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5: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5/9/4月28日到场了，建那个杂电厂我就在。
8: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支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2: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1: 奋斗。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 是狂风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捕捉鲤资源快，
5: 西宁市
6: 荣获。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8: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欣赏音乐，欣赏。 不完美的自己，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作战》。哎，那么孙燕姿带来的这首歌曲《作战》啊，也是收录于孙燕姿的专辑《作战》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子节拍啊，唱出了跟自己作战的一个积极态度啊，轻快跳跃的旋律，摇摆感呢也是非常之足啊。也是展现了燕姿少有的俏皮都市风的一种歌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

哇，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孙燕姿带给我们的《作战》。哎，真的是前奏合成器一响起啊，哎，好像就想跟着一起来晃身子的那种感觉。那是课间偷听 MP3 的时候最雀跃的几分钟啊。孙燕姿告诉你，别怕跟自己来较劲儿，打赢了那就是没有遗憾哦。这就是青春该有这样的带劲的歌曲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哈，《死了都要爱》这首歌曲呢，也是信乐团的一个主打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极限高音啊，诠释了极致偏执的一个爱恋，当年也是炸翻了所有的 KTV 啊，是华语乐坛高音天花板式的一个摇滚经典曲目。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信乐团为我们带来的《死了都要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信乐团为我们带来了《死了都要爱》，真的是古典一路啊，苏建信的破音式的高音啪的一下就冲了上来，不管是唱不唱得了吧，当年真的是谁都没少在 KTV 扯着嗓子来试过这种高音啊，那真的是一种不管结局只管是尽兴的一种傻气的执着啊。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回到过去》。《回到过去》这首歌曲呢，也是周杰伦的专辑《八度空间》当中的一首《回到过去》，抒情想逆转时光，挽回逝去的恋情的一个奢望啊。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来继续，成为一代人抄满歌词本的一个催泪剧。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头文字 D》的一个片尾曲。真的，哎呀，能够回到过去吗？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一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回到过去》，真的是好像，哎，钢琴的前奏啊，刚刚降落的时候，走廊的灯关上之后呢，书包放下的画面，真的是全部好像都回到眼前一样。周杰伦呢，也是把遗憾啊唱得好听又不滥情，年少以为真的好像可以回到过去，如今我们。

都市人的一个牵挂和问候啊，旋律也是朗朗上口，也是周华健继《朋友》之后又发的一首引发大合唱的一个国民级的一个作品啊。那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哇，周华健笑着弹吉他的时候，他问着你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真的是猝不及防的，好像感觉鼻子就酸了一样。原来音乐最长情的不是旋律啊，它是什么呢？是它替你记住了某年某月某个人，也许真的是这样啊。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郑秀文带给我们的《终身美丽》。《终身美丽》呢，作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曲呢，郑秀文也是用略带沙哑却无比坚定的嗓音唱出了爱情当中最动人的模样。爱是让你变得更加美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女性自我的一个觉醒的力量吧。那么郑秀文的歌声当中啊，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儿。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所有在爱情当中迷茫的人所给他们的一剂强心针。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依然很美丽哦。

0: 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5: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

0: 越震撼，
1: 越来越，
2: 越来越动听。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半场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陶喆为我们带来的《黑色柳丁》。哎，那么这首歌曲啊，也是陶喆同名专辑《黑色柳丁》的一个主打歌曲啊。歌曲呢，也是描绘了都市人抑郁之后呢，低潮和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哎，你看，像这个电话音啊，拨号前奏，还有极具的一个辨识度。我不想逃离，我要好好的过，也是传递着颓废当中重新燃起我们希望的一种力量。好的，接下来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陶喆带给我们的《黑色柳丁》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好的，刚刚我们来听到的这首陶喆带来的《黑色柳丁》啊，开头的嘟嘟的一个拨号音，真的是把人好像拽进到这个深夜的独处的时候。那么陶喆呢，把这种伤心也是唱得非常之诚实啊，再把光一点点的拉回来。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加班到凌晨，戴着耳机走着夜路来听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告诉我们明天还能够依然的重启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哎，陈冠普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陈冠普呢，也是非常清亮磁性的嗓音，唱的《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随着这个古装穿越剧的一个热播啊，也是这首歌曲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早期影视原声的一个回忆杀手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一同收听的是陈冠普为我们带来的太多。那么前奏一响啊，真的是脑海里好像自动浮现出穿越镜头的一些特效。陈冠普呢也是把爱而不得唱得非常的缠绵不腻，像是午后的阳光斜照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非常慵懒的样子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哎，那这也是孙燕姿专辑当中的一首啊，我不爱。孙燕姿以非常倔强的口吻反复的强调我不爱不爱不爱，反衬心底放不下的在意哦。这种英式的摇滚编曲啊，孙燕姿也是收起了甜，把骄傲与脆弱揉在同一句话当中。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孙燕姿带给我们的我不爱。

我不爱啊，孙燕姿也是越说不爱越暴露自己还很在乎哦。听完真的想啪啪那年嘴硬心软的自己，说一句承认想他也没什么丢脸的。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为我们带来的《拯救》。哎，那这也是孙楠的电视剧《爱我你怕了吗》的一个片尾曲《拯救》啊。这首歌曲呢，孙楠也是爆发力的高音诠释了在感情当中与命运的漩涡当中想拯救所爱的执念。这首歌曲呢，也是当年在广场车载音响的一个常客啊。这首歌曲如今听来依然是旧时光的一个温度，非常之好听哦。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孙楠带给我们的《拯救》。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6月20号，星期六。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60分，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或者三江源 APP、 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今天新闻60分的主要关注。时政热点，我们将关注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第二天，时讯青海，上万件非遗荷包惊艳亮相。财经资讯，自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即将下达。科技动态，专访张雪汽车创始人张雪，以热爱为引擎赴一场青春追梦之旅。文旅在线传承500多年的龙舟火爆全网。体育快报，为什么夺冠的偏偏是一只草台班子？
1: 时政热点，

0: 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被称为世界油阀的战略要地，今天呢也是迎来了特殊的时刻，就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的一天。记者呢站在海峡沿岸，身后呢是穿梭不息的油轮。目前的最新消息呢是伊朗已然制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条件，要提前报备，每一艘过往的船只都能够通过。接下来我们来听现场的录音报道。
1: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

0: 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1: 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每一辆级备忘录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
2: 中东地区呢，经常会出现战事，也会影响国际油价。本次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发展呢，也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相信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一直畅通，全球的经济呢将会平稳很多。如果再来战事，备忘录签署或美伊谈判不妥，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还会再封闭。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油门能够保持畅通与安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端午消息啊。这个小长假呢，就是端午节的小长假。我们经常说端午安康，而不是端午快乐，因为端午呢有纪念意义。一到端午呢，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吃粽子、赛龙舟，纪念屈原。但很多人不知道一个冷知识，是先有端午节还是后有屈原的传说。端午成型的时间呢，其实比屈原生活的年代还早了很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是先有端午还是先有屈原的历史话说。
3: 端午林中夏，时清日复长，又到粽叶飘香的时候了。小编，我考考你啊，是先有端午呢，还是先有屈原呢？
4: 端午不就是为纪念屈原而产生的吗？
3: 要就是这么顺理成章的话，我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其实是先有端午，后有屈原。因为端午节的节日习俗呢，早就有了。当然它的来源说法有很多。据闻一多先生的考证，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它的起源啊，至少在四五千年前。而端午节纪念屈原呢，最早是出现在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北周宗廪的《荆楚岁时记》里的记载。
4: 但为什么我们现在一提起端午就想到屈原呢？
3: 他作为战国时期楚国的大臣，倡导举贤受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但是爱国的屈原呢，却遭到了谗言的陷害，他被赶出了都城，流放到沅江湘江流域。一直到秦军攻破了楚国京都，他舍弃不下国家，就抱石投了汨罗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的乐章。传说屈原死后啊，楚国的百姓非常哀痛，人们纷纷的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而渔夫们呢，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的寻找，甚至投米喂鱼来保护屈原的尸体啊，不会被鱼吃掉。所以此后就有了端午节、龙舟竞渡、吃粽子等等这些风俗来纪念屈原，也算是人们给这位爱国诗人送上的敬意和浪漫。其实说到中国式浪漫呢，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屈原，因为他以浪漫的笔触、香草美人的意象，开创了楚辞一派，成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而更加令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屈原的爱国精神。当然，不管是先有端午还是先有屈原，都不影响我们对于平安安康的期盼和对先贤的怀念。一年一端午，再次祝大家岁岁纵享安康。
5: 会漂移的不一定是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呢分享啊，咱们关于端午节的年俗。刚才呢我们分享到的呢，是一年一度端午节大家都会很纠结的一个冷知识，到底是先有屈原还是先有端午。

0: 那端午节到了之后呢，我们新闻六十分呢也将会关注到全国各地的端午习俗。首先呢，我们就要把视角放在广东，因为广东呢在贺端午节的时候呢会有赛龙舟。哎，那么广东人为什么爱划龙舟呢？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1: 会漂移的不一定是赛车，还可以是船。龙舟漂移，你从未见过的全新版本。弹射起步，漂移入弯，手动刹车，倒档加速。40度的天气里，岸边里三层外三层。热不热的不重要，我们村的声音一定要最大。奖金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输给隔壁村。赢了桑拿房，输了贵祠堂。在广东划龙舟有多讲究呢？第一，龙舟要讲究。首先，你得有一条祖传龙舟，最老的龙舟可以追溯到明朝，跟青花瓷一个辈分。这样一个还能拿来竞赛的文物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呢？在仓库里放着？在祠堂里供着？不，埋河底泥巴里。只需要把龙舟灌满水沉下去，船身上盖上泥巴就可以隔绝空气。有句话叫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第二，仪式要讲究。划龙舟除了比赛，还寓意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开赛前仪式感得拉满，需要把一束青壮禾苗放在船头和船尾，给龙舟和这一整年加 buff。
2: 转发这条视频可以获得龙舟同款 buff 哦。
1: 第三，分工要讲究。一支龙舟队伍需要划手、舵手、鼓手。划手是龙舟的引擎，负责提供动力，百公里消耗3个粽子。舵手是龙舟的方向盘，必要时还要漂移过弯。鼓手是龙舟的指挥，负责带节奏，划手的节奏对了，龙舟就快了。一旦有一个岗位失误，你就会掉下去、甩下去、撞上去，甚至直接团灭。第四，闭幕要讲究。决出名次后，将龙船标放在祠堂，拜祭还神，在一起吃一顿龙船饭，慰劳划龙舟的健儿。龙船饭被视为神圣之物，吃过龙船饭，饮了龙船酒，全年身体健康，无忧愁。目前最老的一条龙舟已经591岁了，陪伴了无数代人。比赛的文化传承远胜过比赛本身。对广东人来说，端午划龙舟不只是一项体育竞技运动，更是一种民间信仰和文化传承，凝聚了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情感纽带，展示了广东丰富的历史底蕴和宗族文化。我们划的不是龙舟，是传承。
3: 没看错，离端午还有一个月，大湾区江河湖海又开始赌龙舟了。在广东，划船从不等端午，也根本不看天气。龙舟可不止在村里见，起猛了你还能看见它划进 CBD。 其实广东划龙舟先天条件也没那么充分，端午临近就是长的几乎年年上热搜的雨季，河流虽然多，但不是太宽就是太细。看广东人冒着大雨在河里辗转腾挪，你才知道什么叫精神状态稳定。所以呀，从一艘龙舟上就能看清这里的人们应对挑战的反应。漂移龙舟、海上赛龙、逆水龙船，这里头既有顺应形势，也有突破创新，反复在适应环境和改变自己当中取得巧妙的平衡。划龙舟是竞渡，是赛龙夺景，也少不了同船渡的协力和共情。几十人一船，得同频同向同心，才能破浪而出。会开顶风船，在浪头上稳住节奏，那才叫真本领。当然啊，老广们很早就懂得，只在自家的水系里步步自封，搞小院高墙算不得成绩。所以每到龙舟季，龙舟队甚至会沿着河网不划拜访，村与村之间在你来我营里也一较高低，在竞争里互相提高，也发展出新的友谊。这也塑造了广东这个外向型经济大省面对不确定世界十分确定的开放姿态。越是风高浪急，越得把大门打开，走出正在开的广交会展馆，眼前的珠江到今天还是龙舟竞技的必经路径。有江河便可造船，有船就能出海。在龙船划进的珠江口，大湾区城市把同舟共济的龙舟精神又发挥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不断有超级工程横空出世，也让人们对大湾区未来生活有了更多想象。大湾区人也几乎不怎么抱怨客观条件。

0: 接受也从来不是选项。在40多年前，既然这片土地率先喊出杀出一条血路，今天就依然能在风浪里继续找到新的出路。广东人为何钟情划龙舟？因为这不只是民俗传承，更是一种面对风浪的信念表达。同舟共济，稳中求进，在水涨浪急中找到出路，在江湖起伏中划出未来。
1: 原来我们被骗了2000。
2: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关于这个广东人为什么爱划龙舟的故事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啊。休息完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新闻60分。今天的新闻60分呢，我们会采取呢用外部的录音丰富节目的方式，也希望呢这种方式您能够喜欢。希望呢我们的节目更为生动。希望我们的节目呢更为丰富，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不要换台，聆听 FM989，守护新闻60分。纵走，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

0: 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时讯精彩。6月18号的10点，黄中区康川街道和谐苑广场弥漫着沙枣花的清香，熙熙攘攘的人群呢，让这儿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活力。由市委文明办、黄中区委文明办、黄中区委统战部联合主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示范活动在这里火热举行，一场可观可感可参与可带走的端午文化盛宴正式拉开了帷幕。快看啊，那个小猪荷包实在是太可爱了。广场中央啊，集中展示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伙呢也是拿着这个小猪荷包啊不舍得放下，因为它憨态可掬的生肖动物形象，还有寓意吉祥的葫芦、莲花等图案，件件绣品都特别有灵气，色彩斑斓。市民王女士举着手机拍个不停，说这些荷包比橱窗里的还精致，传统手艺真是绝了。更热闹的是非遗手作的体验区，老师傅们手把手的教年轻人穿针引线，选线要配端午的艾草绿，收针要藏在线脚里。张琴第一次拿起了绣花针，缝了拆，拆了缝，终于做成了一个小粽子的荷包。他擦着汗说呢，以前觉得非遗高不可攀，今天才知道每一针都不容易，这手艺啊咱得传下去。随着一曲欢乐的民族歌舞文艺表演开场了，合欢花儿连唱传统器乐合奏，地方曲艺轮番登场，演员们身着节日盛装，歌声嘹亮，台下的老人们呢跟着熟悉的曲儿轻声合唱，年轻人则是举着手机直播。据悉呢，这次活动采用的是非遗加文化加消费的融合模式，不仅是一场民俗盛宴，更是推动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促进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还是来说端午，今年的端午假期您出去玩了吗？记者呢6月18号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呢，目前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已经是由6月18号提前开启了，6月22号结束，一共是5天时间，预计呢发送旅客达到2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6.5%，日均呢是5.95人次，5.95万人次。预计呢6月19号将迎来客流的最高峰，发送旅客7万人次。假期出行的热度是持续攀升的。那么今年啊，端午假期是处于全国高考结束之后，而且和各地的中考考试时间呢叠加了。除了常规的旅游探亲流还有通勤流的基础客流之外呢，师生家长群体出行的需求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从客流流向来看呢，目前省内的客流呢主要是集中在西宁到民和、到门源、到格尔木、到德令哈这个方向。到拉萨方向呢还有日喀则、林芝的方向，而跨省的主要是集中在西安、银川等热门的城市方向，去成都的是比较多的。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呢，青藏集团公司呢在高峰期的时间段呢动态调整了运力，一方面可以扩容热门的跨省动车运力，分布在6月18号到22号、19号到23号，对西宁到西安北、银川方向共计4趟动车组实施了分段的重联开行。另外一个时间段呢则是首尾的客流高峰，6月18号到21号加开了西宁到格尔木的3对列车，以及呢6月18号到22号呢加开了西宁到门源的列车，6月19号到22号加开了到拉萨往来日喀则的列车，18号、19号、21号加开了拉萨往来林芝的列车。为了服务更为贴心，青藏集团公司

0: 次呢持续优化了畅通工程，也落实了便民举措。在高峰时段呢，在进站口、安检口、站台、候车室、电梯等关键处呢，增设了服务引导的力量，强化重点旅客的帮扶，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好供氧、应急药品、便民用品的供应，提供更多便利，并且呢，在部分列车上呢，开展了端午暖心粽。相信呢，此活动呢，也会让很多游客啊、旅客在车上啊，也能够吃到粽子，因为呢，端午暖心粽活动呢，可以让大家伙啊，在出行的过程中，在旅途中呢，感受美食美味，感受端午假期的节日氛围。我们再来看河湟文化大集品味端午的烟火味儿。在6月17号的上午呢，新宁广场呀是艾草飘香，粽叶芬芳，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迎来了热闹有趣的端午文化盛宴。浓情的端午记忆呢，让大家在主题活动中啊感受了不一样的氛围。随着振奋人心的鼓点响起呢，开场表演鼓舞端阳，瞬间将观众朋友呢拉到了那个千年追思之中。第一篇章呢，追思千年家国瑞阳，随后呢精彩上演服饰情景的大唐夜宴非常华丽，歌舞小镇烟雨呢勾勒出了江南的水乡之美。紧接着第二篇章，民俗端午粽香西区，以民乐合奏、赛龙夺锦和舞蹈明月天涯，展现了端午节的侠骨柔情。舞台之下呢，大家伙啊也是人头攒动，另外呢还有手工制作的香囊在现场为大家展示。与此同时，文明同行清朗西区开启了传统节日篇章，由志愿者、学生、居民代表共同发出的网络民谣倡议掷地有声，呼吁广大网民共建清朗网络。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既然我们说到了端午节，那么很多朋友啊可能都会想象啊，这个端午节如果没有粽子的话会是一种怎样的过法，因为吃粽子已经融入了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啊，就刻在我们的基因里。但是呢，这个粽子啊它是不一样的啊，南方人呢他可能会吃咸的，而北方人呢他可能会吃甜的。今天呢我们先来讨论讨论这个粽子到底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另外呢我们也想要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哪些人群适合吃粽子，哪些人群不适合，粽子虽好不能多吃，温馨提示也送给您。
1: 我们被骗了2000年，端午节吃粽子根本就不是为了纪念屈原，粽子比屈原早出现整整300年，咸粽子也不是正统，它才500岁，而明朝以前全中国一个咸粽都没有，连南方人都在吃甜粽。今天我把所有史料证据都摆出来，3分钟讲清楚粽子的全部真相，看完你再也不会跟人吵甜咸了。最早的粽子叫角黍，布现在春秋时期，那时候它根本不是给人吃的，是用来拜天地拜祖宗的祭品。这个时候的粽子既不甜也不咸，只有祭祀完了才会分给族人吃一点。最离谱的是什么？屈原投江700多年后，南朝一个写小说的人还第一次把粽子和屈原扯到一起。你没听错，是小说，不是正史。所以我们从小听到大的屈原投江、百姓投粽子、喂鱼，根本就是个美丽的传说。屈原和粽子其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屈原之所以成了端午节最核心的代表，是因为他的爱国情怀和不肯低头的精神打动了很多人，历代统治者也推崇屈原的忠诚，文人墨客也不断写他的故事，让他的形象越来越被大家熟知。而且端午节最初也不是纪念任何人的，是源于上古时期的夏至节和龙图腾祭祀，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宋元，这时候粽子终于不用只当祭品了，变成了端午必吃的东西。整整1000多年的时间里，上到皇帝下到老百姓，吃的全都是甜粽。唐玄宗用粽子宴请大臣，还写过四十花敬桥、九子粽蒸心的诗句。晋朝也有一本讲广州风土人情的书， 俗，里面也提到岭南地区会用无花果做粽子，口味也是甜的，而咸粽在这个时期连个影子都没有，没有任何文字记载。那咸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要等到明朝中叶，也就是距今才500多年。明代的《竹语山房杂部》里第一次提到了猪肉海料馅的粽子，也就是猪肉酱馅的粽子。康熙年间也有书里面记载了闽台地区的端午风俗，5月初5的时候，大家会互相送西瓜和肉粽当礼物，这说明到了清朝初年，肉粽已经在福建和台湾地区变成了端午互相馈赠的主流礼品。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里也记载了人们对火腿粽子的喜爱，这个时候咸粽子才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也就是说，咸粽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晚辈。那为什么会变成现在的南咸北甜的格局呢？其实跟口味没关系，全是因为钱和地理条件。古代北方糖是奢侈品，只有过节才能吃到，所以北方人把粽子做成甜味的，当成了节日里的稀罕点心。另外，北方包粽子大多用芦苇叶，这种叶子窄韧性强，只能包豆沙蜜枣这类细密的馅料，包不了大块的肉，这也在客观上限制了咸粽在北方的发展。南方就不一样了，南方是鱼米之乡，糯米产量高，同时南方养猪养鸭的人多，肉类获取相对容易。更重要的是，在南方粽子是当主食吃的，一次包很多够吃好几天作为主食，谁会天天吃甜饭啊？咸鲜的味道才顶饱，而重油咸香的肉粽能够快速补充体力，并且能放得住，方便带着出门干活。明清时期，随着南北地域文化的逐渐成熟，粽子的甜咸偏好和形制差异彻底定型，南方形成了以嘉兴肉粽、广东果蒸粽、闽南烧肉粽为代表的咸粽体系，北方则形成了以北京小枣粽、天津豆沙粽、山西蜂蜜凉粽为代表的甜粽体系。这种南咸北甜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域差异之一。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正统粽子，甜粽也好，咸粽也罢，都是我们老祖宗根据自己的生活条件创造出来的美味。不过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不同口味的粽子，南方人会吃甜粽，北方人也会吃肉粽，甚至还出现了很多咸甜结合的创新口味，比如蛋黄豆沙粽、鲜肉板栗粽等等。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坚定的甜党咸党，还是像我一样的叛徒，甜咸都爱？你吃过最奇葩的粽子是什么口味？评论区告诉我。
2: 端午节吃粽子了吗？血糖高的、有高血压的，或者已经有冠心病、心梗、脑梗的，能吃粽子吗？会加重风险吗？今天我老婆给大家分享一下，家人们点赞欢迎。
3: 家人们大家好，粽子呀，香香糯糯的，很好吃。它的主要原料呢是糯米，消化速度慢，热量高。一个粽子的热量呀，大概相当于1到2碗米饭。而且呢，有的粽子还高油高盐，吃多了呢，确实呀会引起血糖、血脂、血压的波动。但是呀，并不是说有三高了，或者是已经得了心梗、脑梗的，就不能吃粽子了。只要把握住量，别太过了就行。那说到底啊，咱们吃粽子，其实更多的呢，是因为仪式感。端午节一年才过一次，偶尔吃一次粽子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但是为了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大家呢最好呀还是注意以下的几点。第一，不要把粽子当成零食吃，而是把粽子啊当成主食吃。就是啊，吃粽子的时候呢，要相应的减少米饭的量，并且啊控制好粽子的量，每餐呢一个左右，这样呀热量就不容易超标了，血糖呢也不会升得太快。第二，选对粽子的种类。现在的粽子呀，五花八门的，什么馅都有，豆沙的、蛋黄的、腊肉的等等。建议呀，有糖尿病的不要选升糖快的豆沙粽、蜜枣粽子；高血压的呢，不要选盐分多的腊肉粽、咸蛋黄粽；三高人群啊，更推荐吃杂粮粽、燕麦粽、鲜肉粽等等。第三，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绿叶蔬菜，或者是凉拌黄瓜、凉拌西红柿一块吃，这样呢可以延缓升糖的速度。第四，吃完粽子之后呀，不要马上就躺着。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肠胃功能啊不好，吃完粽子之后呢难以消化，容易啊导致胃胀，甚至发生便秘。所以啊，吃完粽子之后呢，可以散步20分钟到30分钟，促进消化，平稳血糖。
2: 最后，端午节了，祝大家血压平稳，血糖达标，血脂不高，血管通畅，端午安康。点赞，家人们。
0: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两位，这是医生啊，这是一个医生两口啊，他们呢通过 温馨的提醒告诉我们，三高人群是否能够吃粽子。粽子虽好啊，也莫要贪多。我们经常说啊，酒虽好喝，莫要贪杯。粽子虽好，也莫要贪多。为什么呢？因为吃粽子呢，它毕竟是黏米，吃多了之后呢，一定会难以消化。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要进。

0: 入到今天的财经资讯。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石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7: 财经资讯，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财经资讯。今年的第三批625亿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专项补贴资金即将下达，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具体消费补贴的内容以及使用方法。
1: 主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国补的好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6月底前，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将正式下达，也就是说第三批国补要来了。有人可能会问啊，那前两批去哪儿了呢？今年1到5月，前两批共1250亿元已经下达，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如今第三批资金即将落地，相信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换新的热情，

0: 给大家更多真金白银的实惠，满足千家万户对品质生活的期待。也是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通知称，将于近期正式启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此次活动有两大亮点，一是选车更接地气，专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二是政策更加惠民，车购税、车船税减免持续落实，县域充换电设施短板加快补齐，让农村买新能源车不但买得起，更要用得好。此次活动还有一项硬核利好，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具体来说，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无论新国补下达还是新能源汽车下乡，国家政策的落脚点始终是让老百姓得实惠，让消费有动能，让市场增活力。以旧换新换来大家的获得感，也焕发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新潜力。
1: 刚才呢，我们听了关于以旧换新的内容，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在等待以旧换新的政策，因为呢消费品以旧换新呢确实刺激消费的动能很强。目前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家电、汽车、家居、家装等等大宗消费品呢都是可以使用以旧换新的，它也覆盖了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新能源汽车、家居等等各种品类。如果您也同样现在呢有换车啊、换手机或者想要装修的需求，我们对于消费补贴如何使用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各个省份呢都有不同的使用方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水网、新一代的通信网、新型的电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算力网这六张网呢，关系到国家方方面面的布局，万亿资金的投入呢将会投向六张网的建设，既是夯实了基建底座，也是拉动了内需、稳定了增长、保障民生的关键抓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录音报道，如何打造坚实的六张网。
2: 播说联播，今天我来说。这几天新闻联播把镜头对准大国基建，一组六张网的一线调研展现了“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气象。这六张网分别是水网、新一代通信网、新型电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和算力网。先说水网，它不只是物理上的江河牵手，更有数字化的全面赋能。随着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加速建设，每一滴水的流动都被精准掌控，治水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警。新一代通信网软硬件同步升级，空地时延大幅缩短，天上的飞行器、地面的无人车都能够实时对话，未来五年可直接创造超百万就业岗位，实打实的民生红利。新型电网是能源的超级动脉，15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投产，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草原的风电、峡谷的激流源源不断地送往东中部负荷中心，让绿色能源占比再上新台阶。别忘了脚下的城市地下管网，全国近390万公里城市里子加速换新。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化身神经中枢，隐患刚露头就被捕捉，这是深藏地底的守护，将带来稳稳的安全感。现代物流网正在打破壁垒，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统筹公路、铁路、水路、航空，为货物找到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让中国经济血脉更加畅通。最后是极具战略意义的算力网，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沿高铁线延伸，这张无形的网开启万亿级投资周期，强力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高速增长。水里有网，地下有网，云端也有网，这六张网立足当下，放眼长远，多网协同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健全现代化体系，为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提供强力支撑。于细微处见真章，于联网处看破化，这正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所在。
1: 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科技方面的新闻。今天科技方面的新闻呢，我们主要是关注张雪机车啊。很多朋友说，哎，张雪机车它不是运动方面的消息吗？其实张雪机车代表着大国工业的崛起，正是因为机车它代表着工业的结晶。很多人都知道啊，以前呢机车往往是一种工业猛兽的代名词，很多人会把它的发动机啊，它的零件的研发归属为欧美领先，日韩追逐，中国落后。但是呢，张雪的崛起，张雪机车的崛起，让世界看到中国工业的强大。所以呢，今天的科技动态我们聚焦张雪。
3: 科技动态，
4: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毕业了，我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同学不是要交流我们的理想梦想是什么吗？我说我的理想是修摩托车。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学习修摩托车，学了大概有一年多，我就开始自己开了一个店。开了一个店以后呢，然后我就找了那个湖南卫视的那个记者，我要让他来拍我。然后我说我要去那个车队，让车队看到，然后我要去车队嘛。然后他们就真的来拍了，拍了以后，哎，他真的播出了。其实还是一根筋，会占50%。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想过要去做其他事情，就他能做，就一直做呗，就哪怕10年没做好，那再做呗，继续做呗。我们说的现实一点哈，因为现在说梦想这个东西有点虚。我现在的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0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10。
5: 我很好奇哈，我相信很多观众也会好奇，为什么你会以你自己的名字来给这个摩托车厂命名？你是怎么想的？
4: 在我的概念里面哈，就是我不管这个名字有多好听，你的产品是 low 的，这个名字永远都不可能，这个品牌都不会是一个高端品牌。但当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我随便起一个名字，我就用张雪，啊，那我用张雪。我只要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那我以后赢得了所有比赛的冠军的时候，那它可能就是一个顶级符号。我就是这个不重要。
5: 你为啥您这么有自信？
4: 第一，我用我自己的从业时间和经历来说哈，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就这一天完全休息的。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那我本身我的工作时间就是一般人的一倍，那相当于我的从业经历已经40年了。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的业务，从立项开始，然后再到研发，再到采购，到自展自检，到制造，到售后，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那我都如此了解，我怎么能做不好呢？我又了解就是专业嘛。好，我又足够的努力，怎么能做不好？肯定做得好啊。
5: 那你觉得跟国外的那些顶级品牌相比，中国的
4: 效率、成本，
5: 它的最厉害的地方？
4: 它最厉害的是经验库，是经验。然后我们现在呢，在摸爬滚打，在摸索这些经验，效率高，成本低，然后，整个制造能力，我们现在和欧洲和日本完全持平，完全一样了。除了经验以外，我只说工艺制造能力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简单的说，比如今天同时我遇到个，我和他遇到同样的问题，他去翻一翻他的经验库，就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我们没有经验库，我们要铺很多工程师上来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当然我们解决完了以后，其实它也放在我们的经验库里面了，对不对？啊，那我们 逐渐其实我们也可以会未来也会积累我们自己的经验库。我们在追赶，我们在踩坑，他们呢把所有的坑已经全部踩完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优势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不管任何产品哈，它所有的经验都会在它的产品上体现，理解意思吗？其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呢不光是我们他们也会这样子。我们会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全部买回来，我们去拆解它，去学习它，但不是复刻它，复刻它没有任何意义。是我们的工程师要完全读懂设计制造这个产品的工程师他的想法。好，你读懂了以后，相当于那个团队来教了你一次。那我们每年日复一日的都在这么做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经验也会增长。就是我对失败的接受能力特别能包容它，所以我就不惧怕失败，然后所以我就会义无反顾的去干。那我敢干了以后哈，说实话啊，我感觉我比我身边绝大多数人我的思维会要快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咻一下就想到了，然后我的执行力会超强，我想到了我咔马上就去干，然后我干错了马上调整，然后也不会在意自己的脸面啊什么，就是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纠正，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吧。
5: 嗯，
4: 第一总结一下啊，第一敢干，第二快速的学习，第三干错了马上纠正，大概是这样吧。
5: 现在您觉得中国的摩托车要更好的发展，你觉得最缺的是什么？在哪些地方是需要补强的？
4: 最缺的我觉得是对高端的探索和挑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去追求高端，追求极限和极致的这种状态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哈？会相当于拿着鞭子抽着我们去成长。就比如我们去跑这个比赛，你看我们第一站跑得并不好，对不对？跑得并不好，那我们就要去解决它。那其实看昨天前天我们拿了冠军，其实我发现我们车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车发车的速度没有竞争对手的快。那我们现在又在思考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怎么解决？其实我基本上已经想好了马上在对策了，
5: 就已经马上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4: 是的，下一站可能解决不了哈，应该在年终的时候，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个问题大概率就得到解决了。
1: 听到张雪这么说啊，真的是特别的兴奋，因为张雪机车火了之后呢，给我们了一个标签，就是中国也可以造更好的机车，中国的完整的工业链产业体系能够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摩托车可以跑得比欧美的摩托车、日本的摩托车都要快，它基于我们的大国崛起。虽然说大国崛起呢，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也让我们有了自豪，但是呢，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呢，还有些方面有待提高，比如说中国足球。这两天呢，正是世界杯最热闹的时刻，可是呢，我们国内不是因为世界杯而兴奋，却是因为啊，有一个草台班子夺冠了而兴奋，他就是足球小将。我们来听体育快报。
6: 夺冠词条火速登上全网热搜。6月2号，在意大利，一群12岁的中国小将们通过点球大战，以5-4击败英超埃弗顿梯队夺冠。中国少年们如愿捧起了大耳朵奖杯。可能很多对足球不了解的人会有疑问，这是什么比赛？含金量高吗？夺冠是不是运气好？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这届国际青少年邀请赛汇聚了全球48支顶级的青少年队伍，咱们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也就是 U12 年龄段的孩子们，从小组赛开始就是一路碾压，3战全胜，狂轰14球，0失球。淘汰赛阶段呢，连续击败意甲佛罗伦萨、葡超布拉加、丹麦哥本哈根，最终面对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点球5-4胜出夺冠。 七场比赛打进21球，只丢2球。您觉得这个冠军是偶然吗？更有意思的是这支队伍的身份。领队董路呢，曾经是一名著名的足球评论员，并非职业球员、教练员。据董路本人说啊，他们不是青训，没有固定场地训练，自己连正规教练证都没有。孩子们呢，来自全国各地，一年只能集训3到4次。但就是这么一支民间队伍，在欧洲的地盘上，把埃弗顿的青训梯队给赢了。不管队伍的身份，也不论成年国足的成绩，这群孩子们的胜利啊，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国内也有可能培养出对标欧洲水准的年轻球员。胜利是值得欢呼的，但欢呼过后，我们也要思考，青少年时期的成绩不代表成年后的高度。中国足球史上类似的少年英雄并不少见，但很多最终泯然众人。从 U17 国少队时隔21年冲进世少赛，到这次 U12 在意大利夺冠，说明我们正在出苗子，但苗子能不能长成大树，取决于接下来的做法。不捧杀，不唱衰，给这些孩子和教练一个安静的成长空间。我们相信，只要方法对、环境对、目标对、心态对，结果终将是对的。
1: 足球小将的胜利给中国足球犹如试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也犹如一记重拳一样击打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家不知道中国足球的方向到底该怎么走了。这两天呢，我也准备让孩子呢去学学足球，但是发现在青海做青训的队伍并不是很多。中国足球怎么才能跟上大国崛起的脚步呢？深深的值得大家思考。今天的新闻六十分就到这儿，不一样的新闻六十分啊！今天的新闻六十分由月明当班，接下来的一起阅读，我们继续为大家展示我们端午节专辑啊，公安干警笔下的端午情思。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厂来建那个杂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

0: 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0: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3: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4: 我们东方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5: 我们组队到现在六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6: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5: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6: 对对对，就是
5: 一直在路上
6: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7: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8: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9: 给我们个惊喜的。
7: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线上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木里昂。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啊！我们每周的一三五的下午两点啊，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朋友们，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我们带领大家呢一起继续来互动答题哈，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参与答题互动。好像晚上。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本周呢也有非常多的推荐影片来推荐到给大家，火遮眼、给阿嬷的情书啊、森林之声啊、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啊，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艳的衣。朋友们，仲夏端午，福满朝夕，高原风清，粽香满堂。今天呢又到端午节了，在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四季平安。我愿抛弃了。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呢继续要带大家哈来走进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啊，继续来带大家走进刚察县。那么刚察县啊，也是我们的这个黄鱼的观鱼点啊，同时呢最近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这个黄鱼观鱼季。那么黄鱼是我们青海湖的特有鱼类，在鱼类当中呢是属于鲤科啊。从外形当中看呢，它们的体型啊近似纺锤，头部扁圆，背部呢是呈灰褐色或者是黄褐色，腹部呢是呈灰白色或者是淡黄色。比较特别的是呢，它们是浑身光溜溜的，没有鳞片啊，所以它们的学名也叫做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五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黄鱼洄游的好季节啊，成千上万即将产卵的黄鱼呢都会在青海湖周边的淡水河流当中集结，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那么作为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珍稀物种啊，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裸鲤，它呢生于咸水啊，长于咸水啊，生于咸水，长于咸水，但是它却必须奔赴这个淡水河道去产卵。每一年呢有亿万尾黄鱼啊告别辽阔的湖域啊，不惧湍急的水流，不畏前路的艰险，成群结队逆流而上，开启一场义无反顾的生命奔赴。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去了解一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高原生灵啊，青海湖黄鱼。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它的一些冷知识。好，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答题互动。好嘞，我们的第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第一道题，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呢，民间啊也俗称它为是无鳞鱼啊，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欢迎来作答。青海湖裸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青海湖裸鲤啊，民间呢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

好，感谢张一鸣关注啊。好，感谢大家点赞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可以来搜索一下视频号听说青海，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青海湖裸鲤呢，民间俗称无鳞鱼，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裸鲤啊，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好了，看到我们朋友们基本上选的都是 B 啊，觉得是假的。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青海湖裸鲤民间俗称是无鳞鱼啊，是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青海湖裸鲤啊，在我们民间啊，我们青海的朋友都称它为是无鳞鱼啊，因为它全身没有一点鳞片，这是真的吗？ A 真的 B 假的。在那遥远的地，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们朋友们基本都选的 B 是吧，觉得是假的。哎，这个题干有点太绝对了是不是啊，没有一点鳞片，全身没有一点鳞片吗？它作为一个鲤鱼是不是、啊、作为鲤鱼类的，确实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的啊。正确答案是 B 哈。青海湖裸鲤啊，它并不是全身完全没有鳞片，它只是绝大部分的鳞片退化消失了啊，仅留存了两处特有的鳞处啊鳞片群。那两处特有的部位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肩区小片鳞啊，什么地方呢？就是它这个这个胸鳍的根部上方，还有侧线的下方，有可能3到4行的细碎的不规则的残留的小鳞啊，然后肉眼是能够发现的。第二个就是臀鳞啊，臀鳞非常明显，像肛门啊，这个臀鳍左右两侧都有一整列的粗大坚硬的鳞片，鳞片呢一直向前延伸到这个腹鳍的根部，这是黄鱼最容易看清的鳞片，也是裂腹鱼类标志性的特征啊。那么除此之外呢，鱼身的背部啊、腹部两侧的躯干都是光滑无鳞的。所以为什么叫它无鳞鱼呢？是因为它其实看起来整个躯干啊确实是没有鳞片的。跟在他身旁，好了，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哎，请问青海湖裸鲤啊没有鳞片，那么到底是什么在保护它的这个皮肤呢，对不对？它的这个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第二道题，欢迎大家来作答，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参与答题互动。我愿跑，青海湖裸鲤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不断轻轻打在我身，青海湖裸鲤呢没有鳞片，那么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是粘液， B 呢是硬皮啊，一块小的硬皮， C 呢是角质壳， D 是细绒毛。青海湖裸鲤呢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端午节哈，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吃粽子啊，今天大家都在做了哪些准备为这个节日庆祝啊，都在做了哪些活动呢，来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也设置了一个点歌的环节，那稍后呢我们答完题之后呢，可以来为大家播放大家想听的歌曲。因为呢就是今天也是端午节嘛哈，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啊，来拨打我们的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给咱们的家人或者身边的亲朋好友呢点播一首歌曲，或者是送上祝福啊，也是非常这个有意义的，或者说也是挺复古的一个祝福行为哈。好了，来看到我们朋友选了 A 粘液，
青海湖螺里没有鳞片，它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不知道直播间有多少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啊，来过我们青海的朋友然后看到过我们青海湖螺里。五到八月呢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观鱼季哈，可以大家来到我们青海省啊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实地看一下我们这种高原的精灵啊，高原生物青海湖螺里。那么他们在五到八月的时候呢溯游而上啊，然后呢去到这个淡水湖产卵，也会形成一种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刚察，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感受一下这样的生态奇观。青海湖螺里呢它是没有鳞片啊，就是整体躯干是没有鳞片的，只有个别的地方有少量的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请作答。青海湖螺里啊表面没有鳞片，那么它的体表起到保护作用的物质是什么呢？ A 粘液， B 硬皮， C 角质壳， D 细绒毛。好，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进入到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记得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打在我身上。那么大家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采集到的我们刚察县这个鱼鸟共生的这样一个画面。尤其是啊黄鱼溯游而上哈，在河里面啊这个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螺鲤啊。好了，这道题大家基本选的都是 A 啊粘液，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这个青海湖螺里的鱼身背部腹部两侧躯干都是光滑没有鳞片的，所以呢它主要是靠厚重的粘液来保护皮肤啊，调节湖水的这个盐碱渗透压。那厚实滑腻的粘液呢也可以隔绝湖水的盐分啊，抵御细菌啊或者说划伤啊，这个是我们螺里的唯一的一个保护层哈。

来，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哎，我们青海湖罗里是属于几级的保护野生动物呢？青海湖罗里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啊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我们青海湖罗里是属于几级的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请作答。那有这个来的比较晚的朋友们哈，我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的这个电话连线答对问题的朋友啊，我们就一道题好不好？电话连线答对一道题，这张电影票给你拿回家哈。好，来看一下这道题啊，大家的选项，青海湖罗里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知不知道这个青海湖罗里是属于几级保护野生动物呢 ？A 国家一级啊 ，B 国家二级 ，C 国家三级 ，D 省级一级。看着他动人的眼睛和他美丽惊变的。好，选了 B 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恭喜答对啊。那么2021年的时候呢，青海湖罗里啊被列入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啊，像这个捕捞啊、买卖啊、食用啊都是触犯法律的。好，欢迎我们韵凡啊，一个笑脸啊，无言的结局来到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大家都知道啊，我们青海湖罗里呢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啊，这个性成熟的时期呢也比较长，那么它的体重要达到啊，就比如说要长一斤的话呢，大约需要多少年呢？在我身，看看大家知不知道啊，我们的青海湖罗里啊生长速度极其的缓慢，

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青海湖螺鲤的生长速度是极其缓慢的啊，那么它的体重要是达到一斤的话，大约需要多少年呢 ？A 两到三年 ，B 五到六年 ，C 八到十年 ，D 十五年以上。好，来看到朋友们选了 C

哦，裸鲤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它的体重要达到1斤的话呢，至少需要8到10年啊。正确答案是 C 啊，大家都答对了。好像晚上明媚的夜，有些朋友说，哎，我刚来呀，我来晚了怎么办？我前面的题我也没答上呀。没关系啊，大家有一个弯道超车的办法哈，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跟邓布利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的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不好？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听题。我愿做一只小羊，哎，请问我们青海湖裸鲤啊，在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啊，以下哪一个是？不会出现的行为，以下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A 啊，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结队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省特有的啊，这个水生生物就是青海湖裸鲤了。关于青海湖裸鲤呢，大家也知道它是我们这个青海湖啊特有的这个生态物种。那么到了5到8月呢，也是黄鱼洄游的这个好啊这个时节啊，那么他们也会从这个青海湖啊这个溯游而上啊，游到这个上游的淡水河当中呢来去进行产卵。那么请问这个裸鲤洄游的途中不会出现的行为有哪些呢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成群的聚集在河道浅水区 ；D 游回青海湖的深处去产卵。我们直播间们有多少的朋友是去过我们青海湖的啊？有见到过青海湖裸鲤的，我们来扣个一好不好？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去到过我们青海湖，然后见到过我们青海湖裸鲤的朋友们，可以来扣个一啊。那么青海湖裸鲤呢，在洄游的途中啊，不会出现的行为是啊 ，A 逆流跳跃过水坝浅滩 ，B 呢是停止进食，全力赶路 ，C 呢是成群结队聚集在这个河道浅水区 ，D 呢是游回青海湖深处去产卵。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哈？欢迎大家来作答。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那粉红的笑脸。好了，这道题正确答案啊。好像红太阳。来看我们朋友选了 D。游回青海湖深处产卵是不会的啊，没错啊，没错。刚刚已经跟大家讲了，它的产卵的全过程会在淡水河道完成啊，产完卵啊，然后呢，青鱼才会返回这个咸水湖啊，不会在湖内进行繁殖啊，因为我们青海湖是咸水湖啊，这里是没有办法让这个啊幼崽去生存的。就是没办法啊，鱼卵是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的。我愿做一只小羊。那我们知道呢，青海湖裸鲤啊，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你们知不知道它的天敌主要是谁呢？眼睛和它美丽惊变的一啊，青海湖裸鲤呢是这个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啊。那么请问它的主要的天敌是谁，你知道吗？

我们的选项啊 A 老鹰， B 呢是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罗里啊，青海湖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那么它主要的一个天然的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猫头鹰， D 雪豹。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青海啊特有的这个水生物种，就是青海湖罗里了，它也是我们青海湖的一个生态核心物种啊。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青海湖罗里它主要的天然的天敌是谁呢？啊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 C 啊猫头鹰， D 雪豹，请作答。青海湖罗里呢是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天然天敌是谁呢？ A 老鹰， B 棕头鸥、鸬鹚等水鸟， C 呢是猫头鹰， D 呢是雪豹。好嘞，感谢金龙为我们点赞哈！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答题互动当中啊，因为今天的题目其实并不难哦。来看到朋友选了 B 啊，棕头鸬鹚。没错啊，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B 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啊，罗里呢是我们青海湖的生态核心啊，它主要的这个天敌就是棕头鸥、鸬鹚这些水鸟。因为回游的时候呢，这个河道啊，它是属于浅水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量的水鸟呢就开始啊聚集来去捕食幼鱼和成鱼啊，所以说它们是罗里最主要的自然天敌。然后你在这里，你就会看到河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鱼，然后天上是密密麻麻的鸟啊，就是鱼鸟共生的画面就具象化了。跟在他。好嘞朋友们，那关于青海湖罗里的话题呢，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里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啊，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好的，收音前的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利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一起来长知识。今天呢，继续带领大家走进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一起去认识一下我们那个非常熟悉又有一点陌生的生物啊，黄鱼。为什么说既熟悉又陌生呢？我们青藏高原的我们青海的朋友对于黄鱼那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啊，从小到大啊，是吧，都见过，然后呢甚至也都有跟他有过亲密接触，是吧，可能目前没有了哈，小的时候确实有接触过。那么但是呢，对于黄鱼你的了解有多少呢？可能很多关于它的知识啊，其实你是并不清楚的啊，有非常多的冷知识来分享到大家。所以呢，你可能知道青海湖黄鱼，但是关于它的知识你又知道多少呢？今天我们继续带领大家去认识一下这个可爱的高原生物青海湖裸鲤。小白啊，这个马上都中考了啊，这个今天是有时间来互动了是吗？今天我们出来浪山啊，谁懂到了河滩洗土豆的时候没带刀，我捡了一个还算可以的石头 cos 古人。那思维挺跳跃，挺跳跃的，四个土豆整整削了我半个小时，就直接拿石头啊然后来削土豆是吗？那你有没有钻木取火呢？让我们海河边啊，就是找点那种锋利的这个石头啊，还是挺方便的，能找到哈。就地取材啊，也是给你点个赞。好嘞，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呢祝大家端午安康啊，阖家幸福。每逢端午佳节呢，我们家家户户啊都少不了吃粽子啊。那你们有没有好奇过，就是为什么粽子都是带角的呢？很多人啊从小到大认为啊，粽子的形状是咱们老一辈人啊随便捏出来的花样，好像没什么讲究啊。其实呢，粽子的造型是力学和美学的完美体现啊，它的每一处棱角，每一次折页，其实也都藏着我们古人的智慧和巧思。好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还来请问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呢？这是一道多选题啊。为什么粽子是有棱有角的呢？A， 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啊，它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粽叶的肌理。 B 啊，就是这样折啊，折成角的话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啊，熟度一致。 C 呢，是折成三角或者四角，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 D 啊，这样的话呢，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请问啊，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 ？A 啊，因为三角和四角的造型是顺着叶脉的走向，这个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B 啊，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受热均匀、熟度一致。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D 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储存烹煮。这道多选题啊，多选题，欢迎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互动。粽子为什么是有棱有角的？它为什么不是圆的啊？它为什么不是方的？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顺着叶脉走向，是贴合叶片肌理的最优形状。 B 这样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 C 啊，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 D 啊，这样呢是堆叠稳定，方便存储烹煮啊。Hello 端午安康啊， B C 吧，觉得是熊熊出没 B C A B C D。小白 ABCD， 面面羊 ABCD。
今天是端午节啊，咱们家家户户应该都吃到粽子了。哎，那么为什么这个粽子它是有棱有角的呢？A 啊，因为三角四角的造型啊，是顺着叶脉的走向啊，是比较贴合这个叶片肌理的最优形态。 B 啊，因为这样呢可以保持受热均匀，熟度一致。 C 呢，是这样可以充分的发挥粽叶的韧性啊，做到不易破损，不浪费叶片。 D 啊，这样可以堆叠稳定，方便存储和烹煮。在我身选了 ABCD 了，我是熊同学。 Hello， 小白说我现在很无助啊，刚把所有的锅支起来，结果山里下雨了啊。

今天下雨了吗？外面？你在哪个山里？咱所在的是一片位置吗？今天有浪山的朋友啊，浪山的朋友，刚刚我们小白说他去浪山了，结果现在刚把锅支起来啊，外面开始下雨了。刚才还效仿古人啊，拿这个石头片啊，片状的石头在那削土豆来着。也就是说现在锅刚支起来，火刚架起来，土豆刚削好，然后下雨了是吗？为好姑娘，咱出去带个帐篷行不行？出去不带帐篷吗？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ABCD 啊，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全选 ABCD 啊，恭喜大家。谁叫我回家吃饭？有人叫我回家吃饭。好嘞，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青海湖特有的物种啊，就是青海湖裸鲤。那么每年的六到八月呢，也是我们青海湖裸鲤啊溯游而上啊回游的这个季节。那么也邀请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大美青海啊，来到我们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来到这个观鱼点啊，去看到这一盛况啊，就是黄鱼回游的这个生态奇观。朋友们，今天呢是端午节啊，在这里也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那其实呢，在那个没有防腐剂的古代啊，粽叶呢既是端午保存熟食的天然好物啊，这个呢也决定了粽子它的一个基础造型。首先呢，它具备两大优势啊，就是首先粽叶含有天然的抗菌物质啊，端午的时候呢，你想已经是初夏了啊，就除去我们青海，除了我们青海以外，其他地方都是高温，对吧？气温偏高，食物呢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啊。这个严实包裹的粽叶呢，可以延缓糯米和这个馅料的腐坏啊，也解决了高温之下呢熟食存放的难题。同时呢，粽叶的表层也有细腻的这个天然的蜡质啊，蒸煮的时候呢，哎，就能隔开这个沸水和糯米，防止米粒吸水软烂破皮粘连。煮出来的粽子可以说是外形完好，米粒清爽，剥开的话呢也非常的省事儿。那到底为什么要把这个粽子给它包成三角形或者是四角形呢？正确答案就是 ABCD 全选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就是关键的一点，因为粽叶它是一种比较独特的植物结构啊，我们包粽的粽叶呢通常都是南方的箬叶和北方的芦苇叶，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平行纵向的叶脉，这就让粽叶呢拥有了一个这个双面的韧性啊，顺着叶脉纵向弯折，粽叶呢柔韧坚固，反复折叠的话呢也不容易开裂破损。如果是逆着叶脉扭转，大幅度的曲面弯折的话呢，叶片的受力不均啊，就会直接撕裂啊，就没办法使用了。好姑娘，如果说要包成一个圆形的糯米团啊，那么就要将这个粽叶多处逆着叶脉的曲面去扭转，这样的话就会撑破一个这个叶片啊。像三角四角这种有棱的造型的话呢，你的折痕都是顺着这个叶脉的走向的，它可以充分的发挥这个粽叶的韧性啊，就不会被破损啊，这个是比较贴合叶片的肌理的形态啊。再加上呢，你想这个粽叶它基本都是细长的条形啊，这个长宽比例固定，天然适配规整的棱角折叠结构。美丽动人的眼啊，我们有朋友说没有棱角就是饭团了，美的没错啊，所以这是粽子我们就是特有的啊，这个是有角的，有棱有角的，要么三角的，要么四角的。但是三角的跟四角的哪个更好呢？哎，有人折的这个粽子啊，就是三角的，有人折的是四角的，到底哪个更好呢？这个粽子到底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折成四角的啊？这个有没有一个讲究啊？啊，有没有一个讲究说咱们这个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好嘞，问问我们。

直播间的朋友们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哈。请问粽子应该折成三角的还是应该折成四角的呢？就是哪个更好啊，三角的更好还是四角的更好？我们来跟大家一个选项， A 三角的更好， B 四角的更好。粽子啊，有三角的有四角的啊，那么到底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小白啊，已经下雨了啊，赶紧去收拾吧啊，就别浪山了，就下大雨了还浪山啊。这个下大雨了，在这个野外啊，尤其是河道边，这个还是比较危险哈，请这个就赶紧撤离好不好？啊，今天咱们有朋友去浪山去了啊，浪山去了，然后说这会儿下大雨了。嗯，对，现在赶紧啊，就可以收拾收拾回去了啊，因为下雨还是比较危险的。好，这道题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其实呢，粽子是三角的好还是四角的好？可能朋友觉得三角四角都一样啊，但其实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啊。粽子啊，四面体是最稳的蒸煮形态，为什么呢？粽子呢，它最初是仿照牛角的造型来制作的啊，把它叫做角黍。后来呢，这个外形逐渐演变成近似正四面体的这样的形状。我们现在最常见的三角粽、四角粽啊，本质它其实都是结构稳定的四面体。人们走过，只要它是四面体，它就是稳定的啊。都要回头留恋地上，第一呢，就是受热均匀，熟度一致。粽子呢，尖角收窄，整体呢小巧立体。蒸煮的时候呢，水汽可以全方位的包裹粽身啊，内外呢受热均匀，就不会出现外烂内生的情况。糯米呢也会比较入味儿啊，馅料呢也能熟透啊，口感是最佳的。还有第二点呢，就是锁米锁馅，蒸煮不散架啊。如果说你的粽子啊，只要是四面的，那就非常稳定了啊，绝对是可以锁死的。它能够啊，就是你压的实实的，是吧？里面是紧实的，然后呢，缝隙是均匀的。这个蒸煮的时候呢，糯米会吸水膨胀啊，这个棱角的空间刚好预留了一个膨胀的余量，这样呢，既能让糯米软糯入味，又不会撑破粽叶。反观随意揉捏的形状的话呢，这种就容易漏开啊，就容易这个散开。第三个，四面体的形状啊，可以就是堆叠比较稳定啊，方便储存和蒸煮。四面体呢，它拥有多重的对称结构啊，不管平放堆叠都能够稳稳贴贴，不滚动不歪斜。天看着它动人的眼，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包粽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啊比较难的一个手艺活啊，对我来说包粽子确实挺难的。所以我们了解了粽子造型的由来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粽子的挑选技巧和储存方法。如果说咱自己不会包的话，咱去买的时候要怎么挑这个粽子啊？怎么挑啊？首先，如果你要选这个礼盒装的粽子，市面上的礼盒款粽子呢，大多是这个方形啊，一般呢是存放于冷藏的冰柜啊。那么选购的时候呢，这个优先啊核对产品的生产日期啊，还有像这个保质期啊，再观察粽叶的状态，分辨新鲜度啊。优质新鲜的粽叶呢，是鲜亮的这个嫩绿色啊，那么自带这种清雅竹叶的清香。如果说粽叶发暗，色泽杂乱啊，而且闻不到竹叶的香气，说明这个已经放久了啊，就不建议入手了啊，你就先闻一下，先闻一下。另外呢，传统的手工粽啊，大多是现包现卖的，挑选的时候呢，重点要查看一下粽叶、糯米和内馅三大部位。新鲜的粽叶呢，色泽翠绿饱满，变质陈旧粽叶就会泛黄发红啊，如果你看到粽叶泛黄发红，那就不要买了啊。还有一些真空袋包装的，如果说真空袋有破损，袋子已经有点鼓胀了啊，这个绝对不能买了。那么买回来的粽子怎么来保存呢？啊，或者说自己包了很多的粽子吃不完怎么来保存呢？首先第一个，先把粽子放到凉白开里面啊，浸泡一分钟，让粽叶表层呢附着水分啊，再装入保鲜袋密封严实，然后放进冷冻层存放。这种方法呢能够锁住糯米水分啊，复热之后呢口感依旧是软糯。第二个呢，就是冷冻的粽子啊，不建议直接水煮，
水煮的话呢，会让粽香大量溶于水中啊，大幅的削弱本身的风味。隔水蒸制啊，能够牢牢的锁住馅料与粽叶的香气，这样的话呢，口感会更好。千年端午，文脉融于一卷粽叶儿。从馅料调配到捆扎蒸煮，每一道古法工序呢，都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也是守护着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端午味道。但是呢，说到这儿，我们又要开始有一个这个比较矛盾的说法了啊，到底是咸粽好吃还是甜粽好吃呢？这道题啊，是永远的这个争议啊，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你是属于甜粽党还是咸粽党的？好嘞，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啊，都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的。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也有很多啊，像这个挂艾叶呀、杨柳啊。还有包括吃粽子呀，可能我们北方吃的甜粽比较多，还有吃这个地软的包子啊，地软菜的包子，地软也叫地皮菜啊，是生长在这个山中的一种野生的菌类。同时呢，我们青海端午的风俗呢，还要带香包，这个是青海人过端午的一个传统习俗啊。香包里面的香料佩戴在胸前啊，香气扑鼻。但是其实现在可能会做手工香包的人啊，也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都是通过购买，或者说我们就是系锁线啊，就是系五彩绳。每到了端午啊，青海的这个大大小小的街巷都会看到有卖这个五彩绳的啊，咱们男女老幼都要来上一个啊。寓意着呢，就是一年的疾病啊，还有这种灾难啊，就飘得远远的。然后呢，你这个过完端午之后呢，就是带到农历的六月初六，然后把它剪下来丢在水里啊，就预示着把这个疾病灾难让它飘走。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个插沙枣花啊，插沙枣花也是我们端午节青海人的一个习俗啊。这个因为沙枣花啊清香袭人啊，闻起来呢使人精神啊非常的振奋。还有包括我们端午节也会有一些高跷的表演啊。所以说每个地方可能有每个地方的一些文化吧，我们青海地区有独特的端午节文化，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够这个尽情的去品美食啊，享受这种节日的氛围的同时呢，也能够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全部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点播起来。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免费观影券的朋友呢，有这个咩咩羊啊，小白，那欢迎呢大家来在一个月期间呢，前往星灿电影城哈，兑换任意一场电影票。

么两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赶快来截屏哈，凭借这个截屏呢，在一个月期间之内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再次恭喜咩咩羊和小白。那么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之内有效啊，这个过期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兑换的。同时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前去兑票，因为如果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够兑换的哟。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呢，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在这里呢，再次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团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李向前一边驾驶着汽车，一边脑子里头仍然乱纷纷地想着他自己和润叶的事情。一想到这件事情，必定就苦恼万分，但是不想又不可能。尤其是汽车一奔跑起来，他的思绪也就马上活跃起来了。思维是二重的，既要注意行车，又要想自己的心事。对于这个瞬息万变的工作来说，这种二重思维是极其危险的。李向前却很自信能将二者并行不悖，实际上他又不是不知道开车不能分心，可这不由人呢。有的时候他赌气地想，去他妈的，要翻车就翻吧，一命归天也比这活受罪强了。在离黄原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李向前的心里头是越来越烦躁，他实在是想和什么人说说话。哎，这个润生家里头又什么事儿搁不下，偏偏把出车的时间都给误了。要是润生在，他还可以安稳地坐在一边抽支烟，想点心事，要么两个人拉点什么话，现在简直活活的能把人给闷死。向前怎么可能知道，眼下他的七弟正丧魂失魄的在双水村的山梁上瞎转悠，心情和他一样的烦闷，也在为自己的爱情而痛苦不堪呢？要是知道了七弟的情况，向前不知道会作何感慨。哎，他们真是成了一对难兄难弟呀。路过一个小镇的时候，心烦意乱的李向前把汽车停在了公路边上，他把油污的线手套抹下，跳出驾驶楼，向那个熟悉的小饭馆走去。他一进饭馆门，老板就眉开眼笑地招呼他入座，看来他常常光顾这里已经是一个老吃客了。老板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吆喝着朝里边喊，
2: 一盘炒鸡蛋，一盘凉拌猪耳朵，4两烧酒。
1: 李向前沉默地坐下来，把两条胳膊放在脏乎乎的饭桌上。两盘菜，4两酒，这是老规程，也是这个夫妻店所能提供的最好吃喝了。一时三刻，老板娘就脸上堆着笑容，把菜和酒都给他摆在了桌子上，李向前就自斟自饮，开始吃喝起来。要么一个多钟头以后，他已经醉意十足，眼睛迷迷糊糊的从这个小饭馆里头走了出来。他勉勉强强的爬进了驾驶楼，一半凭着意识，一半凭着技术，开着汽车向黄原赶去。半个钟头以后，酒劲儿更猛烈的挥发了，他感觉到自己像坐在一团棉花上，两只手忍不住有点抖动。眼前是一个急转弯，一瞬间他感到灾难已经不可避免了，飞奔的汽车迅速地向公路旁边倾倒下去，他凭着求生的本能扭开车门，一纵身从驾驶楼里跳了出来，但是一切都太晚了，他的两条腿压在歪倒的车帮子下面，刹那间就失去了知觉。一个小时以后，一辆过路的空面包车停在了向前翻倒的汽车旁，一位年约50的老司机跳下车来，面如土色的看见了眼前的惨状，他把手放在向前的鼻子上，感到还有点气息，就赶忙拿来工具，把向前从车帮子下面挖出来，又用一块毛巾撕成两半，把受伤的腿分别包扎住，然后把血肉模糊的向前抱上面包车，开起车就往黄原城里跑。又一个多钟头以后，这辆面包车驶进了黄原地区医院的大门。 满头大汗浑身血污的司机跳下车来，背起李向前进了急诊室。这天正好是个星期天，又是晚饭前后，急诊室里只有一名值班护士。值班护士一看伤势的确严重，立刻给外科值班大夫打了电话，紧接着他便开始忙乱地量血压量脉搏。20分钟以后，外科值班大夫才来了。他瞥了一眼那两条血淋淋的腿，他问护士，血压50/30，脉搏40。大夫转过身问那位师傅事情的经过，老师傅只能说上来他到了现场以后的情况，其他一无所知。不过他从伤者衣袋里的工作证上已经知道了，他是原西县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名字叫做李向前。大夫和护士这才明白，这位老师傅与伤者无亲无故。医护人员那种中国式的惯常冰冷脸色缓和了一些。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位护士，大夫一边查看伤口，一边让值班护士给伤者吊糖盐水，然后配血，同时吩咐刚进来的那个护士立刻通知手术室准备急诊手术。10分钟以后，李向前就被手推车推进了一楼的手术室。那位好心救人的老师傅这才从急诊室里走了出来。现在天色已经昏暗了，满城亮起了辉煌的灯火。这位师傅救人救到底，又跑出去给原西县汽车运输公司挂了长途电话，告诉了他们李向前受伤的情况，然后他才开着自己的面包车离开了医院。直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位师傅叫什么名字。在以后的几年里，李向前一家人到处巡查这位救命恩人，但是也没有能够找见他。他是我们这幕生活长剧中一位没有名字的角色。这位无名者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情以后，就在我们的面前消失了。但是希望善良的读者们还记着他。原西县运输公司接到这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之后，上上下下顿时乱作了一团。公司领导首先立刻给地区卫生局李登云挂长途电话。李登云已经下班回家去了。卫生局的一名干事接到电话之后，马上向行署家属楼跑去。当人们把李向前推进了手术室抢救的时候，地区卫生局长李登云现在正一个人无所事事地立在他家2楼的阳台上。他刚刚吃完晚饭，手里头悠闲地转着两个健身铁袋，望着傍晚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他的爱人刘志英在市医院任党委书记，尽管是星期天，饭碗一撂照旧跑到单位去了。当卫生局的干事气喘吁吁地跑来报了恶讯之后，李登云自己的两条腿好像是也坏了，哆嗦得如同筛糠一样。他急得嘴张了几张，语无伦次地让干事赶快去叫司机，自己去抢在前面，大撒腿地跑出了房门。等他跑到大街上，卫生局的吉普车才碾过来停在他的身边。他对司机骂了一句什么脏话，就赶紧坐上去往地区医院赶来。这个时候，在地区医院的手术室里头，医生们正紧张地为李向前清创和止血。伤势显然是很严重的，看来伤者被压住之后，在浅昏迷中曾试图挣扎着拼命往出拉自己的腿，因此将血管、神经和肌肉全都撕裂了。要保住两条腿，也许只有显微外科还有点希望，但是地区医院哪有这等设备和条件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截肢。在血管还没有结扎之前，卫生局长李登云10万火急直接找

0: 到了医院院长。院长一听说局长的娃娃腿被压坏了，立刻将医院的正副主任医师、正副主治医师全部带进了手术室。院长本人也是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李登云已经顾不上体统了，在院长等人进入手术室之前，捶胸顿足地哭着说：
1: 我就这一个儿子啊，你们无论如何要把这两条腿保住啊。
0: 手术室的门关闭之后，李登云被卫生局的干事和小车司机一个人架着一条胳膊靠在了走道的墙壁上。可怜的李登云浑身瘫软的无法站立，他大张着嘴巴，惊恐地看着手术室的两扇门，等待着儿子的命运。卫生局的司机对李登云说：要不要到市医院把刘书记接来呀？李登云痛苦地摇摇头：
1: 先不要让他妈知道。
0: 一位护士拿了把椅子让李局长先坐着等一等。不一会儿，院长和主任医师都从手术室里出来了。李登云紧张地观察着这两个人的脸色，他从他们的脸色上看出事情有些不妙。这两个人戴着大口罩走到他的面前，用手示意让局长不要从椅子里站起来。穿白大褂的院长这个时候在上级的面前已经是一副专业人员的严肃面孔。他对局长说：根据我们检查诊断，已经没有办法再转省医院进行显微外科。第一，断肢和肢体离开时间太长，没有冰冻措施，无法再治。第二，血管和神经创面模糊，无法吻合。如果再转送省医院，恐怕有生命危险。李登云绝望地问：
1: 那就是要把腿锯掉？
0: 是的，马上要实行截肢手术。
1: 能不能留下一条腿呀？
0: 院长和主任医师都摇了摇头。这时候，一位主治医师拿来了医院术前谈话记录单，让家属签字。李登云手颤抖着半天才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手术室的门再一次关闭了，李登云一个马趴晕倒在了地上，他的两个下属赶紧把他也抬进了急诊室。在地区医院的急诊室里，李登云在儿子刚刚躺过的那张小床上好不容易才喘过气来，看来他要挣扎着下床。卫生局的干事和小车司机把他扶到椅子上。坐在椅子上的李登云绝望而痛苦，他脸色灰白，平时不大明显的几块老年斑现在很突出的散布在两鬓旁边，巨大的打击顷刻间就把他完全变成了一个老人。人的命运呢？谁知道什么时候大祸就降临到你的头上呢？在他们老两口快要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他们的独生儿子却失去了双腿。人常说养儿防老，可是他们老了还得伺候儿子，他们自己受点罪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行将就木，外号这辈子凑合着已经活完了。可是儿子还没活人呢，他今年才31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那边的手术正在进行中，李登云脸上挂着泪痕，目光呆滞地坐在这边的椅子上。此刻他都真的有点相信命运了。他悲观而看破红尘的想，人一辈子都是瞎活了，谁能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呢？ 人常常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

和欲望就在那机关算尽，你争我夺，喜怒无常，实在是可笑，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可是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神灵安排凡人的命运？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失去双腿，而偏偏让他的儿子失去双腿呢？老天爷，你太残忍了。李登云悲哀地想起他儿子的一生是多么的不幸，后半生不用说了，将成为一个残废人，就是前半生也活得可怜呢。虽说结婚已经几年，连个夫妻生活也没有过过，更不要说生儿育女了。李登云还不知道，向前正是因为爱情苦闷，喝醉了酒才把汽车开翻的。如果他知道这一点，他更会把田福军的侄女恨到骨头里。眼下他想到这个所谓的儿媳妇的时候，只是在心中怨恨地说，哼，这下子你可以走你的阳关道了，你把我的儿子折磨得好苦哦。李登云想起润叶，气就不打一处来。如果润叶和儿子的感情好，向前今生一世也能多少得到一点女人的温暖。哎，说来说去，这也怨自己的儿子。向前要是同意离婚，等不到润叶滚蛋，就会有新媳妇进门来。可是儿子偏偏被这个女妖怪迷住了，宁愿受罪也不离婚。对这件事儿，李登云和智英实在是没办法呀。正是为了迁就儿子，他们老两口才奔跑着调到黄原来工作了。因为儿媳妇调到了团地委，老两口划算，他们老两口调上来之后，再活动着把向前也调到黄原，这样向前和润叶在一个城市里就能多见面多接触，时间一长，兴许两个人还能过在一块儿。为了儿子的幸福，登云宁愿放弃当原溪县的一把手，而屈尊到地区当了个无足轻重的卫生局长。他多年的愿望就是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县。为了儿子，他只能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改变向前和润叶的关系。向前是说什么也不来黄原工作，他说他在原溪长大，那儿的熟人多，县运输公司对他又好，要是到了黄原，他急忙习惯不了。实际上主要是润叶和他打别扭，他就索性离润叶远一点，躲个眼不见，也少点烦恼。这个窝囊废儿子能把他们老两口活活给气死，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又不离婚呢？可话说回来，他们老两口也太幼稚了，就是向前调到了黄原，向前和润叶就能过在一块儿吗？当年他们不都在原溪县城吗？两口子只要合心，天南海北又有什么关系呢？几年来，他们夫妇俩已经被儿子的婚姻问题折磨得心衰力竭，可是谁又能想到还有这么大的灾祸在等待着他们呢？天哪，要是智英知道了眼前的惨祸，该怎么办呢？李登云像死人一样的瘫软在椅子里，嘴里头喃喃地念叨着老伴儿的名字。卫生局的干事悄悄地说，李局长，我看还是把刘书记也接来吧。李登云闭住眼睛，痛苦地咧了咧嘴。是啊，纸里头包不住火，这事儿迟早要让他妈知道，应该把智英接来。他仍然闭着眼睛。浩四，你去接接向前他妈吧。卫生局的司机立刻出去了。时间不知不觉的过了四个钟头，现在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不久，穿白大褂的医院院长

刻薄的语言，极没水平的讥讽院长。院长不去计较局长的混账话，当然如果是普通病人的家属丧失理智地对他如此出言不逊，他会立刻拂袖而去。眼下他只是尴尬地苦笑了一下，说孩子已经进入了单间病房特级护理，你现在可以去看看了。院长说着，便和卫生局的干事搀扶起垮掉的李登云，出了急诊室，来到了住院部的单间病房。李向前仍然处于昏睡状态之中。李登云一进房子，瞥了一眼儿子的断腿，就扑倒在地上，失声痛哭起来。不一会儿，向前他妈闯进了病房。性格刚硬的刘书记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等他反应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便像受伤的母牛一样嚎叫了一声。他对周围的医护人员哭喊着说，为什么要把我儿子的腿锯掉？为什么？他一直在医院做领导工作，因此敢对医生发出这样的责难。院长和主任医师正要给市医院的刘书记说明情况，刘玉英却又问丈夫，是你签的字啊？你……刘志英一下子跪倒在床边，手摸着昏迷中的儿子的头发，只是个嚎啕大哭。他已经不再听院长和医生的解释了，他心里头明白，他们的治疗是不会错的，就是错了又怎么样呢？反正他儿子的两条腿已经没有了，他面对的只是这个冷酷的事实。这一夜悲痛欲绝的李登云夫妇一直守在儿子的床边。天明的时候，向前还在麻醉状态中没有醒过来，在他床边的父母亲也已经快休克了。以院长书记为首的医院领导硬劝说李登云夫妇回家休息几个小时再来，他们说医院会全力以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4: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5: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4: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100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6: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4: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7: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4: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8: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过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采吃是24000了。
4: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9: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10: 很快就修好了
9: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4: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11: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4: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2: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4: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4: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巧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5: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6: 掏出净瓷，最美的泉水，
17: 南老泉。
18: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净瓷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净瓷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0: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21: 今年的我爸粽子烧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20: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10: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7: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22: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22: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4: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22: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5: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6: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7: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6: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8: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了，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6: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9: 现在就是买两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6: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30: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6: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

0: 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1: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8: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9: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8: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0: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8: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次，同比增长2.3%，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2: 中国移动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出行热点。
7: 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该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2: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巨金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2: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7: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2: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
1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八点，

0: 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3: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懒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众家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4: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5: 这帮小老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6: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7: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8: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9: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我是居田，
3: 我是雍培，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山海同心，共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在青海引发热烈反响。录音报道，青海守护高原公路平安，助力交旅融合发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暨行健江源智潘昆仑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在西宁启动。青海中藏医药非遗闪耀端午，高原康养惠泽万家。全省消防部门开展节日消防安全检查。录音报道，海北州科技赋能破难题，多胎藏羊扑救牧民致富路。海东76吨时令果蔬驰援海西州镇区。我国金融信息服务数据治理迈入新阶段。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青海台记者达海莹、米斌、张丽报道。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6月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开展常态化帮扶提出明确要求。青海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温暖和振奋，大家表示将持续深化苏青协作对口援青机制，以产业互补、人才互通、民生共建助力青海产业四地建设，谱写江源与江海同心共赴新篇章。大家认为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辟深邃，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为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贡献力量。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区域协作促进处处长马金元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深化东西部协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提振了信心。将紧扣青海产业四地建设，依托苏青两省资源优势，做强牦牛、藏羊、冷粮果蔬、新能源等特色产业，大力引进江苏新技术、新品种，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拓展农牧民增收渠道，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共同培育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品牌形象，提升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核心竞争力，使更多青海好物通过协作机制、江苏资源走出省门，走向全国。海东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海东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陈月新说，通过自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上的重要指示精神，自己深有感触。3年来，他们已帮助海东二院成功从二甲医院创建成3级医院，医疗技术服务能力大幅提升，120项医疗新技术带动医院年门诊量同比增长93%，年手术量同比翻一倍。站在新起点上，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新要求，聚焦无锡所能、海东所需，持续争优、争先、争效，着力打造西海协作升级版，续写山海情更动人的篇章。 潮起江海，晴满江源。大家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行动，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山海同心，久久为功，携手奔赴高质量振兴新征程。海东市乐都区教育局人事办公室主任袁德忠表示，将进一步加大协作力度，积极拓展沟通渠道，主动开展交流活动，将东部的先进教育理念融入课堂，以丰富的教研活动引领教师成长。海东市平安区副区长谭斌表示，从太湖之滨到青藏高原，从长江尾到三江源，苏青协作十年，让惠山与平安山海相依，心手相牵。这十年累计实施协助项目140个，投入资金2.61亿元，一批批项目落地生根，一项项帮扶举措温暖民心，让高原特色产业焕发新机，让两地群众情谊愈发深厚。站在新起点，我们将带着太湖明珠的深情，在高原西都持续深耕，扎实推进产业帮扶、消费协作，让更多协作成果惠及各族群众。愿这份跨越2000公里的兄弟情谊，像黄水河一样绵长，像高原西都的明天一样充满希望。
3: 听众朋友，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通过地面布巡加无人机空巡、路域整治加便民服务等措施，持续创新执法模式，筑牢环湖公路安全防线，用实干担当护航群众出行。请听青海台记者刘立杰、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4: 按照既定计划，巡查豆腐沙公路对重点路段桥痕
2: 在环湖干线公路上，交通执法人员采取地面布巡加无人机空巡的立体化巡查模式，全方位排查公路安全隐患，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优化通行条件。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青海湖大队工作人员魏鹏：
5: 以往单一巡查方式很难发现边坡、高危区域等隐蔽安全隐患，如今实现路段全域覆盖、无死角排查，公路隐患排查更精准，整改处置更高效。
2: 针对环湖路段占道经营、违规摆摊等突出问题，青海湖大队常态化开展路域环境专项整治，坚持文明柔性执法，宣讲交通法规，引导商户规范经营，持续净化路域环境，保障道路安全畅通。青海省交通综合执法总队黄源干线支队青海湖大队工作人员白成霞：
6: 我们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全力保畅通、保安全、优服务，让游客出行舒心，群众行路安心。
2: 立足青海湖交旅融合发展需求，当地执法部门聚焦路域治理、普法宣传、便民服务，着力打造环湖公路便民服务圈。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黄源干线支队特勤分队工作人员李发辉：
5: 我们在青海湖公路沿线推行蒲公英式普法，也在重点路段设立了移动服务岗，看着游客的笑脸，司乘人员的点赞，这些扎根在公路沿线的服务都值了。
2: 黄源干线支队特勤分队由退役军人、党员及业务骨干组成，2020年组建以来，持续深化执法规范化转型，推动执法模式全方位升级，成为守护高原干线公路安全的中坚力量。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黄源干线支队特勤分队工作人员赵维民：
7: 我们把无人机巡查、跨区域联动这些硬手段和说理式执法、闭环式整改这些软服务结合起来，既要守住公路安全的底线，也要守住为民服务的初心。
2: 多年来，黄源干线支队执法人员扎根基层一线，全力投身科技治超、路域整治、应急抢险、保通保畅、志愿服务等工作，以实干担当践行执法为民初心。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黄源干线支队副支队长王成红：
8: 我们将持续加强队伍建设，锤炼执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强化便民服务效能，聚焦超限治理、涉路案件查处、安全保障、便民服务等重点工作，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用实际行动守护公路安全，服务群众出行。
2: 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深入推进执法质量效能提升三年行动，创新巡查管控模式，深化路域综合治理，优化环湖交通保障。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公路巡查4830次，出动执法人员10600多人次，排查安全隐患1000多处，完成公路保通应急处突420多次，疏导车辆5.3万多辆。青海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刘荣伟：
9: 下一步，我们将以精细化管控筑牢道路安全防线，以暖心化服务擦亮交通执法品牌，全力保障全省交通执法便民服务高效运行，奋力推动青海交通运输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张文健报道。日前，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校园文化活动，暨2026年行健江源至潘昆仑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展演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全省大中小学1000余名师生代表参加。活动现场公布了全省校园原创文化精品名单，15部涵盖两弹一星精神等红色题材的作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我省校园红色文化建设成果。青海理工学院学生汪成涛说，革命先辈、高原建设者的事迹深深打动了他，作为新时代青年，他更明白肩上的责任，今后会牢记初心，努力学好本领，扎根江源，不负时代。
2: 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6月19号，以雪域药方迎端午，非宜匠心护晚家为主题的2026年青海省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即雪域药方迎端午，非宜匠心护晚家青海中藏医药非遗养生体验活动在西宁举行。这也是西海2261和黄文化大集中一项重要内容，全省10多家医疗机构非遗传承团队参加。现场设置7大主题展区、80多个展位，涵盖专家义诊、科普宣讲、药膳品鉴等。中藏医专家免费坐诊，市民还可以现场体验针灸、推拿、艾灸等中藏药技术，品尝藏药膳汤、藏血莲茶等养生产品。同时，养生大讲堂同步开讲，非遗传承人及省市名医围绕藏医三阴学说与夏季养生、高原人群治胃病等主题，为市民带来通俗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本次活动也是弘扬中藏医药非遗文化、推动传统节日活态传承的创新实践，通过非遗体验与健康服务深度融合，让群众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中藏医药的实用价值与文化魅力。
3: 青海台通讯员马丽娜、韩德花报道。为切实做好端午节期间火灾防控工作，全省消防救援队伍深入市场、商场、宾馆、饭店、餐饮娱乐、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集中开展节日消防安全检查、宣传培训和疏散演练，全力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在海北州海晏县某景区内，消防监督员现场指出隐患，并督促单位现场整改。与此同时，西宁、海北、海南、黄南、玉树等地消防部门对辖区重点区域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整改，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隐患闭环清零。各地消防部门还深入社区街道，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商户和群众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消防监督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火灾预防、逃生自救等常识。
2: 听众朋友，近年来，海北州持续优化多胎藏羊种群基因，完善精细化饲养管理，不断壮大优良种群规模，藏羊养殖从传统一胎一羔的低效模式迈向优生多羔、稳产高产的现代化养殖新阶段，为高原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白凤鸣、齐肖辉发来的报道。
10: 眼下，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内科研与繁育工作如火如荼，处处涌动着生机与活力。技术人员有序开展多胎藏羊生产性能测定、实验样品采集等核心工作，通过精准检测分析血液、皮肤组织、背毛等样本，详细记录体重等关键生长指标，以精细化、数据化的科研工作为藏羊两种选育、品种优化筑牢科学数据根基。日前，示范园一只多胎母羊成功产

0: 下四胞胎，并且全部成活，长势良好，成为海北多胎藏羊养殖技术成熟落地的有力佐证。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科技部副主任孙云：
1: 产四胞胎的这种概率非常稀少，说明我们的多胎选育和精准捕饲技术已经非常成熟。目前全州已有16000多只多胎藏羊，覆盖了43个示范点。像这样高繁殖力的特性，我们正在通过技术推广逐步复制到成千上万的牧户家中。
0: 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切实带动牧民增收致富。海北州海燕黄水源白藏羊繁育基地示范户东支部是海北第一批多胎藏羊养殖技术的受益者，真切见证并享受畜牧科技革新带来的红利。今年依托成熟的多胎养殖技术，东支部家的藏羊成功产下350多只羔羊，仅羔羊养殖一项就实现增收近25万元。海北州海燕黄水源白藏羊繁育基地负责人东支部：
2: 现在我一年光卖羊羔这一项，家里的收入比原来翻了一番。我今年的羊羔比以前多成活了150多只，收入也多了10万元。
0: 曾几何时，一年一胎，一胎一羔是海北藏羊养殖的常态。繁殖率低，养殖周期长，经济效益有限，长期制约着当地藏羊产业发展。如今随着多胎藏羊选育、科学饲哺、精准管护等技术持续优化普及，海北州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高产、优质、高效的藏羊产业发展新路径，让高原传统畜牧产业焕发新生机。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主任周玉清：
3: 今年得到省农业农村厅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支持，用于示范推广和辐射带动。我们将精准、合理、科学谋划这笔资金，在巩固提升现有多胎藏羊示范群的基础上，计划新增40个示范点，推广多胎种公羊600只，服务农区群众，增收致富，为藏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种业根基。
4: 听众朋友，立足生态优先发展定位，果洛州创新生态信贷规模服务模式，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绿色低碳、生态富民领域，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5: 在果洛州甘德县雪山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记者看到工人忙着清理盘点有机肥，这是一家集饲草种植、牦牛养殖、屠宰加工、有机肥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循环企业。2025年，果洛农商银行为企业发放全州首笔碳账户挂钩贷款，依托这笔430万元生态信贷，企业严格遵循碳减排标准推进生产，当年实现碳减排0.356吨，既减少了化肥使用，也降低了碳排放，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甘德县雪山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何海燕：
6: 现在有机肥代替了化肥，牦牛养殖也实现了低碳无害化，资源利用率提高了，企业效率也上去了，环保护了草原环境，真正做到了生态和经济两头旺。
5: 碳账户挂钩贷款是果洛州创新推出的以企业绿色减碳成效为核心授信依据的特色信贷产品，碳减排成效越突出，企业能获得的贷款额度越高，贷款利率越优惠，真正让走绿色发展之路的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果洛农商银行甘德支行行长冈嘎坚措：
7: 把企业的生态环保、低碳生产这些绿色表现量化成碳信用，直接和贷款额度利率挂钩，用金融杠杆激励企业走绿色发展路，既守护生态又带动产业。
5: 除了针对企业推出碳账户挂钩贷款，果洛州还面向生态畜牧业合作社、个体牧户推出生态养殖贷、饲草种植贷等多款生态信贷产品，覆盖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全链条，把金融活水精准引到了生态富民的关键环节。马沁县雪山乡牧民闹布一家拿到50万元生态养殖专项贷款后，完成了圈舍改造、草场改良和2种牦牛引进，养殖规模得以扩大，年收入增加到13万元。马沁县雪山乡牧民闹布：
8: 多亏绿色信贷的帮扶，现在养殖科学化了，草场保护得更好，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0: 先绿色发展、群众共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青海台记者刘尚伦、马占元、杨统鹏报道。中考在即，海西州大柴旦教育部门迅速响应地震灾情，将考生顺利应考作为首要任务，全力守护每一名学生的升学梦想。记者在海西州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看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教育部门组织初三考生在安置点帐篷内集中复习，老师们现场答疑解惑，梳理考点。同时，专业心理辅导教师驻点开展团体辅导和一对一疏导，帮助考生稳定情绪，增强信心。海西州大柴旦行委中心学校初三学生马学军告诉记者，大家一起复习，老师也在这里陪着大家一起复习，心里也很踏实，一点儿也不担心。目前，青海省和海西州教育部门已会同大柴旦行委制定中考考试方案，中考期间将在学校操场应急帐篷内设置考点，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紧急转移到安心备考，从帐篷课堂到帐篷考场，大柴旦教育部门正用行动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升学梦想。风雨之后，愿每一位考生提笔从容，为青春交出无悔答卷。
2: 青海台通讯员鲍玉杰报道。按照省委省政府抗震救灾工作统一部署，6月18号，海东市委市政府紧急调配76吨高原时令果蔬，连夜整装启程，驰援大柴旦地震灾区，为群众送去关怀与温暖。据了解，此次援助物资由6辆冷链厢式货车统一运送，12名经验丰富的司机、3名工作人员组成运输队伍连夜出发。抵达海西州大柴旦地震灾区后，新鲜果蔬将会第一时间分发到群众手中。
1: 守护绿水青山，激活文旅动能。近年来，西宁市大通县纵深推进农体文旅商养全链条融合，实现林草事业从基础绿化向提质增效、生态惠民跃升，文旅产业从零散布局到系统统筹转型，将高原山水颜值和人文底蕴切实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产值。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齐海峰发来的报道。
3: 眼下正是森林资源管护的重要阶段，在西宁市大通国家森林公园耀子沟景区，护林员李生祥和同事这段时间经常向游客宣传防火知识，严控野外用火，确保林区安全。在大通，一共有1897名像李生祥一样的林草管护员，每天走在山林间，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目前，大通县已建起县、林场、乡村四级林草长制，530名林草长和管护员上下联动，建立起3+3+N 防灭火联动工作机制，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降到零，无公害防治率达100%，监测覆盖率提升到98%以上，全面织密林草管护体系。大通县东峡林场东峡管护站站长马龙：
4: 严守生态底线，持续做好森林抚育、防火、防虫、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维护原生态康养基底，修建生态步道、森林作息平台，适度培育林下特色作物，联动周边民宿资源完善配套，以扎实的生态管护与基础建设，为森林康养、四季文旅融合发展打下牢固的根基。
3: 生态赋能，激活绿色富民动能。大通县跳出单纯生态保护思维，推动林草资源从生态存量向富民增量转变。作为全国首单坡耕地水土保持梯田碳汇交易落地项目，浚让乡将1200公顷梯田打造成固碳增汇的绿色银行，同时通过农文旅加康养融合发展模式，走出生态优、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游客袁德平：
5: 山里的空气特别清新，逛美景、体验民宿，还有一些康养产品，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玩得舒心又养身体，感觉特别值。
3: 近年来，大通县聚力打造一城山水大境通达县域文旅品牌，落地四季相遇在大通 IP， 形成春赏花、夏避暑、秋赏收、冬吸雪全季产品矩阵，布局搭建1+6+N 高原避暑康养体系，推出6条康养精品线路，景区品质持续优化，全季业态不断完善，文旅品牌稳步做强，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大通县浚让乡党委书记李生慧：
6: 立足自然资源禀赋，持续做强文旅康养特色产业，做优乡村生态环境，做活乡土特色文化，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提升康养品质，深耕三花为媒农旅融合特色党建品牌，依托自然风光和农耕文化，推进农文旅融合，实现生态与经济共赢。
3: 青山叠翠，碧水扬波，文旅博兴。

0: 复业兴。站在新的起点上，大通县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推进林草保护、文脉传承与文旅融合，持续放大生态与文旅叠加效应，以更高标准守护绿色家底，以更实举措激活复民引擎，奋力书写大通绿色发展的时代答卷。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继续由东部八个省直辖市结对帮扶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调整优化县级结对关系，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
4: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标志着我国金融信息服务数据治理迈入精细化、标准化、体系化的新阶段。
0: 今年五月，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前五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20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7%。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当地时间6月19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与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0: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当地时间20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4: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到60个，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2%。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王梦卓，主播曲田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祖国好，家乡美。今天请收听雪域高原上的暖心快递驿站。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我省各地精心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贵德特色产业，鼓起群众钱袋子。
0: 国际新闻，再来关注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实现内外贸投资合作项目签约额双增长。
1: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德令哈、天峻、乌兰、冈察、海晏、共和、星海、贵德、黄原部分地区有中雨。
1: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11到20度，
0: 乐都小雨，12到23摄氏度，
1: 德令哈阴转小雨，11到17度，
0: 共和小雨，9到21摄氏度，
1: 海晏阴转小雨，5到16度，
0: 玉树小雨，9到20摄氏度，
1: 马沁小雨，6到12度，
0: 铜仁小雨，11到19摄氏度，
1: 格尔木阴，12到18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9到18摄氏度，
1: 黄原小雨，8到17度，
0: 黄中小雨，8到17摄氏度，
1: 平安小雨，12到21摄氏度，
0: 互助小雨，9到19摄氏度，
1: 民和小雨，13到23摄氏度，
0: 化龙小雨，8到16摄氏度，
1: 循化小雨，13到23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永远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烽火岁月中，新华社一部分同志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队员，追随党中央转战陕北。作为当年四大队的一员，张连生同志用平凡一生践行了永远跟党走的诺言。新华社研究院新闻史研究室编辑骆月说，要持续深化社史研究，提炼更多具有鲜明特色的红色元素，为党的新闻舆论事业贡献力量。
0: 走进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二楼的电报长廊，两侧大理石墙上镌刻着37封毛泽东同志起草的电报手稿，密密麻麻的电文让人仿佛听到滴答滴答的电报声。
1: 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来到了电报长廊驻足学习。他说，70多年前，滴答滴答的电报声传递着党中央的声音，全党服从中央，无条件执行党的命令，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融入到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践，依托西柏坡红色资源，做优红色文旅，壮大特色产业，团结带领群众苦干实干，把老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0: 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朱德警通连第一时间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回信。该连政治指导员表示，我连先辈与张连生同志一样，坚守通信战线，默默负重冲锋，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连队一代代通信兵以电台为刃，以线路为脉，在枪林弹雨中打通指挥链路，以绝对忠诚传递党的号令。连队官兵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牢记忠诚使命，紧盯备战职责，锤炼全天候通信保障硬功，在强军征程上交出过硬答卷。
1: 陕西延安市清凉山是我们党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当年老一辈新闻人在简陋的窑洞里以笔为枪记录时代风云。延安市融媒体中心采集中心主任南卫东说道，从当年的马背上架设电台，到如今全媒体传播矩阵，变的是新闻人的工作方式，不变的是信党爱党的真挚情感。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更续红色精神血脉，在活着实践中捕捉鲜活素材，在田间地头倾听群众心声，用心锤炼四力，让新闻工作的光荣传统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彩。
0: 中国电信首席专家、天翼云科技有限公司智算平台事业部总经理黄润怀深有感触。他说，张连生同志扎根通信

0: 技术岗位辛勤付出，这种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的坚定信念，正是我们需要传承的红色基因。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永远跟党走，勇闯科技创新无人区，在云计算、数据库等关键核心技术上持续攻坚，努力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1: 清华大学宽带无线通信系统与网络实验室里，电子工程系教授王静涛正带领着团队紧锣密鼓地开展着 6G 通感算智融合式系统试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王静涛倍感振奋，他说，我们正投身于通信技术的创新实践中，一定传承红色基因，把坚守通信事业的忠诚转化为攻关动力，深耕自主通信核心技术，全力破解难题，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同频共振，在网络强国建设新征程上交出优异答卷。
0: 端午假期首日，西安热闹非凡，盛唐夜景里与杜甫、白居易的扮演者对诗谈笑，古城墙下吃看着汉服、吃泡馍、听明月，游客们尽情领略着古韵国风，感受烟火气息。如今旅游不仅是逛名胜、看风景，许多年轻人更愿意走进当地生活，体验地方文化。顺应趋势，景区推出沉浸体验，游客看景更入戏，共演。游客在乡村体验锄地、采摘，上村晚享受山水田园之乐。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随着文旅融合持续深入，新消费场景渐次出现，新业态拔节生长。去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超过了65亿，同比增长16.2%，出游花费达到了6.30万亿元，同比增长9.5%，规模均创历史新高。
0: 从到此一游到沉浸体验，情绪价值不断提升，运河汩汩流淌，浙江绍兴峰会古镇兼具古朴风貌与青春活力。小镇保护修缮后，邀请老手艺人回来，为游客提供原汁原味的体验。眼瞅着古镇的风貌又回来了，年过七旬的孤勇记忆代表性传承人于海深重新捡起了袍子和凿子，没想到年轻人喜欢这门手艺。于海深的木作坊外总会排起队，游客们体验刨花拼接，还能将做好的小桶带回家。
1: 文化旅游业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中古城的古镇热、非遗热、村晚热持续升温，文旅深度融合让旅游模式从走马观花转变为慢节奏体验型消费，市场潜力充沛。
0: 前不久，微短剧《太原之约》播出，有网友这样留言，城市地标、美食美景恰似游览太原的邀约。千里之外，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广东汕头趁势打造跟着阿嬷

0: 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和新趋势，多地支持拍摄微短剧、影视剧，持续地提升知名度，吸引游客循着光影镜头领略到山河风景，感受人文风情。
1: 文旅流量带来的消费增长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湖北武汉市民李雄第二次奔赴贵州榕江县看村超，更领略风土人情，住民宿、探洞寨、走街串巷不虚此行。一场球赛带火一座城，村超持续赋能榕江经济社会发展。榕江曾是贫困县，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09.14亿元，实现这一跃升离不开村超这溢出效应。借助流量，去年当地的餐饮行业收入便超过14亿元。
0: 文化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均写入了“十五五”规划纲要。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十五五时期要把文旅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来谋划、来推动，更好地发挥养心育志的治愈的情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1: 再来关注，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推进传统节日振兴，6月19号，端午节前后，中宣部文明实践局、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联合举办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人们在特色活动中感受端午节的文化韵味。
0: 北京颐和园知春岛上，颐和游戏、溯源端午、端午特色文化活动吸引着中外的游客，演员现场演绎着京剧的经典曲目，优美婉转的唱腔、灵动传神的身段和湖畔风光浑然一体。一旁的非遗手作区，大家坐团扇绕着彩绳，体验着端午的文化。
1: 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开幕式在汨罗举行，来自湖南14个市州的龙舟队伍劈波斩浪、擂鼓挥桨，以龙舟会友、以民俗传情。在黑龙江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广场，群众文化展现现场派送五彩绳、荷包、仙蛋等端午信物，现场连线湖北秭归、湖南汨罗等地的诗词爱好者共同朗诵端午诗篇。
0: 此外，依托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各地推出了包粽子、制香包等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活动，吸引着群众积极参与，促进了假日消费。各地还积极开展非遗项目的展示展演、研学交流，邀请了民间手艺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讲授了端午民俗和非遗技艺等，助力端午文化传承弘扬。
1: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麦浪翻滚，农机轰鸣，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统筹谋划多措并举，努力以充足的农资储备、高效的机械作业、全程的托管服务，全力保障三夏生产。当前全系统依托1.6万家卫农服务中心、6万多家庄家医院，积极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田间管护等一站式服务。据了解，整个三夏期间，全系统预计投入烘干设施4100多台套，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准备仓容100万吨，收购资金20亿元，确保收储无忧。
0: 今年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进入了深入优化。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两新政策持续发力，体现出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等特点。
1: 设备更新方面，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万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

0: 被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 19.4 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一至五月，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下达，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到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一是有序地安排资金下达，在六月底前将会下达今年全部的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二是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套补套等违规违法的行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延预延的储备。
0: 今年前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以联网、补网和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了铁路规划建设，高效统筹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取得了新进展。五月，宜昌至兴山高铁、巢湖至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至铁力、铁力到宜春铁路完成了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了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了运行试验阶段。
0: 再来关注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日日前在陕西西安举办。活动以志愿星光榜样力量为主题，集中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综合运用访谈、讲述、展演、视频等方式，展示优秀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项目和志愿服务社区的感人故事，呈现各地各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志愿服务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举行共牧书香社区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代表集体宣读志愿者誓词。
1: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现场总决赛在江苏常州圆满落幕。大赛共吸引到全国3000余所学校和9000多个项目，4.4万名师生踊跃参与。师生教育赛道实现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全覆盖，最终评选出学生赛道、教师赛道和具身智能产业赛道1、2、3等奖等多个奖项。
0: 大赛期间，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布了2026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各界专家围绕产教融合如何精准对接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升级需求、企业参与产教融合动力不足原因与长效合作路径探索等议题展开交流，共探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产教深度融合实践路径。
2: 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
4: 家庭安全提示。北京时间8点整。
5: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6: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FM98.9。